0: 呀吼！
1: 我们要抓紧时间找到石头和可诺。
2: 我们要小心一些，这里看起来很危险。
3: 哎，这都是因为那场核战争造成的。
1: 核战争？和我们讲讲。
4: 当时骇族的不计后果造成了这场灾难，
3: 这直接导致了霸格星球上的生物毁灭，也让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4: 还好在大战之前，为了保留霸格星球的物种，各种族都将部分族人转移到了一颗名叫地球的星球上。
1: 地球？
2: 那是我们的星球。
4: 真的吗？
1: 难道地球上昆虫的祖先都是星际移民？
2: 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呢。
5: 我们老大说了，只要你加入我们，就会支持你成为骇族的首领。
6: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5: 丢丢丢丢。据我们所知，霸格星球的自转就要停止了，而有了我们的能源，就可以让霸格星重新恢复生机。
6: 你说的是真的？
5: 如果你们不同意合作，我们只好将这些能源交给蝗虫司令了。
6: 好吧，成交。一想到那些丑陋的蝗虫，我就恶心。
7: 什么？让我和子弹蚁联手？怎么可能？
8: 你可要记得我们的协议，如果不联手抓住豆丁，你将什么都得不到。
7: 你好吧，但你要知道，那些子弹蚁既凶残又不守规矩。
8: 不用担心，我自然有办法控制那些家伙。现在该去对付萌宝战警了。
4: 这里已经全部搜寻过了，并没有发现你朋友的迹象。
1: 也许我们该去更远的地方找一找。
9: 救命啊！
2: 你们听，有人在呼救。
1: 可乐，你出现幻听了吧？哪有什么呼救声？
4: 奇怪，我怎么感觉这只七星瓢虫有些不对劲？
10: 呼叫银河联盟！
11: 嗨，迪洛教授，想帮助吗？
12: 巴布，是巴布。
13: 巴布，你还活着，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11: 是的，豆瓣博士在离开银河联盟时修复了我。
10: 我们和萌宝战警失去了联系，请设法联系他们。
11: 放心吧。我马上启动星际讯号寻找他们。

0: 上，就快到了。
1: 我总觉得那家伙很可疑。
2: 我也感觉他很眼熟，难道你的扫描系统出现了问题？
0: 我们到了，子弹也就在前面的密林里。
3: 哈哈，真是个胆小鬼。原来你们是一伙的，真是卑鄙！
4: 哼，我本来就是汉族，好吧？
2: 是十一型瓢虫。
1: 你这个骗子！

0: 住这些讨厌的蚂蚁。
1: 可乐，你掩护他们。
2: 蝗虫部队抓住这些人类。

0: 你们想我了吗？是可诺。
1: 可诺，你再晚来一会儿，我就要被虫子吃掉了。可诺，小心身后。
0: 放心，他是我的朋友。
2: 这一次让我们给他们的颜色瞧瞧。

0: 不，快撤！
1: 这位就是你的朋友石头吗？
2: 不，他不是石头，但他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可诺。
3: 请让我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苍子。
4: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
3: 难道你们认识？
1: 岂止是认识。
4: 见到你太好了，苍子。
2: 原来你们是老熟人啊。
5: 是的，我们四族曾经都是异族联盟的战友。
3: 四族？
1: 没错，他们是蜻蜓族、兰花螳螂族还有风族。
2: 啊，等等，还差一个呢。
1: 哼，我可不想提起那些野蛮的家伙。
4: 另一个是蛮族战士奎牛。
2: 奎牛？难道
6: 什么？输了？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7: 你认为我们愿意吗？这些可恶的萌宝战警，
8: 这些大虫子就知道吹牛。
6: 萌宝战警，看来我要使出杀手锏了。王虫司令，我有一个新计划。
9: 我们
6: 这个计划还真不错。萌宝战警，这次我要让你们好看。
2: 斗鸡的昆虫图鉴，子弹蚁是世界上最大的蚂蚁之一，像只没有翅膀的黄蜂，能够克制它们的天敌非常少，如果一不小心被它们叮咬了一下，就会像被子弹击中一样疼痛不已，是不是很惊奇呢？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视重建。
2: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3: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2: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深，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4: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5: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6: 要去找大人帮忙，
7: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4: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集粉色力量。
1: 哇，这里就是兰花螳螂族的家园，太美了。
2: 嗯，肯诺，快说说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1: 就是，快跟我们说说。
3: 好了好了，事情是这样的。

0: 母亲，您放心，我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
1: 我亲爱的孩子，你是兰花螳螂族的骄傲，你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出了兰花谷将危机四伏，特别要小心一个穿着黑衣的外星人。
0: 您放心，为了兰花螳螂一族的荣誉，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2: 真的吗？你认识兰花螳螂族的女王？
3: 当然，因为螳螂王反对战争，拒绝了蜂王的命令，从此便离开了异族联盟。
4: 嗯，看来你要好好感谢他们呀。
5: 你是不是对兰花螳螂一族有什么想法？
4: 或许我们可以拉拢兰花螳螂一族加入我们。
3: 这的确是个办法，但如果他们不同意呢？
4: 那就消灭他们。
0: 哦，我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执行过任务，希望一切能够顺利。

0: 是找到你了。
1: 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信号正是萌宝战车特有的。
4: 哦耶，终于找到他们了。
5: 哎呀，快松手。
6: 发生了什么？啊，难道是豆丁他们遭遇到袭击？我必须过去看看。

0: 你往哪里跑？
1: 住手！快呀！
0: 可恶，你是谁？
1: 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0: 就凭你这种小家伙，也想阻止我吗？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1: ！
2: 攻击对我是没有作用的！怎么会这样？
0: 嘿，他的甲壳太坚硬了，我们要攻击他尾部的发射系统。
1: 给我挡住他们！

差的家伙，你们完了！什么？

0: 谢谢你，可诺，你们都是最勇敢的战士。
1: 母亲，我决定陪伴可诺一起寻找他的伙伴，并帮助他找到回家的路。
2: 真的吗？
0: 很好，我相信这一定是一次充满激情的旅途。另外，我还要送给可诺一件礼物。啊！
2: 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全部经历。
3: 哇，这太刺激了！原来铁算盘已经先于我们到了这里，
4: 他居然想利用兰花螳螂一族。
5: 豆丁，我们抓到一名骇族的侦察兵，他也许知道你朋友的下落。
3: 快，石头有消息了。
6: 妈呀，
7: 吓死我了。
6: 这些野蛮的虫子就不能用用脑子吗？嘟嘟嘟嘟。哦，嗯嗯嗯嗯嘟嘟嘟嘟，这味道简直比虫子还要难吃。嘟嘟，
8: 要是米洛在就好了。
7: 老大，我们的侦察兵被抓了。
6: 哦，是吗？太好了，马上就有好戏看了。
7: 老大是不是被气傻了？
4: 嗨，斗鸡的昆虫图鉴，兰花螳螂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昆虫，它们常出现在热带雨林中。它有着两条细长的触须和一双大眼，经常将自己伪装成美丽的花朵，在出其不意地降服猎物，是不是很厉害呢？

0: 集沙丘之王。
1: 亲爱的勇士们，这就是我们抓获的骇族侦察兵。
0: 快说，石头在哪儿？
2: 不要激动，他已经无法回答你了。不过我们自有办法。

0: 上就知道了。
1: 放开我！
0: 我们打个赌，看看谁能赢下这场比赛。
2: 我猜一定是大块头。
0: 决斗开始。

0: 你这是做什么？我自有打算。
1: 他们竟然这样对待石头，我绝不原谅。
2: 要想救回你们的朋友，必须经过已知之幕。
0: 不管敌人有多强大，我们都要救出石头。

0: 哎呀呀，这个宝座还真不赖。
1: 尊敬的塔库马司令，还有什么可以笑吗？
0: 距离塔洛克星球还有多远呢？
1: 司令，大约还有三天的路程。
0: 哟吼，我就要到家了。
1: 司令，到时请您兑现承诺，放了我。
0: 哎，好了好了，等到了塔洛克星球再说。
2: 这里好荒凉啊。
3: 是啊，看起来似乎很危险。
4: 大家小心一些，我们已经到了蚁狮的领地。
3: 快看，下面是什么？啊啊！哎哎，难道这就是蚁狮之墓？
5: 入侵我的领地。

0: 们是来寻找伙伴的。
1: 哼，你们擅闯一时之目，就要接受惩罚。
2: 只能和他拼了！嘿，哎，啊，尝尝我的厉害！哎，嘿，
1: 啊，让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0: 我必须要帮助他。

0: 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是的，我们只是想救出我们的伙伴。
1: 你们入侵了我的领地，用不着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2: 喂，我们要打败害族，救出朋友，只能从这里经过，是你什么都不问就攻击我们，好吧？
1: 害族，难道我真的误会了你们？啊！一直以来，害族都想奴役我的族人。
2: 侵占我们的领地，我们拼死抵抗。既然你们要打败害族，那就是我们的盟友。嘿嘿，来！什么？盟报战警竟然打败了蚁狮？不要那么暴躁嘛！一只蚁狮而已，我自由打算。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嘿嘿，这次我又让他们兄弟相残。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蚁狮，它是一种以灵的幼虫。
3: 有着两颗又大又长的牙齿，身上还长着许多细小的毛刺。它很喜欢在干燥的沙地中生活，会把巢穴做成漏斗形陷阱，是不是很神奇呢？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5: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6: 复古夜
7: 是干嘛呀？复古，
8: 好喝。
9: 来呀，来抓我呀！
6: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7: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0: 来呀，赢起来！
7: 今天学的那个。

0: 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句？
3: 呱呱呱呱呱呱呱，
4: 就像老鼠，
5: 老鼠爱蛋了。
1: 好，回答正确。
6: 哦，厉害厉害，
7: 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 都在看迪哥，
8: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Olive Oil。
9: 记得你说的话啊，以后我照顾你。林俊啊，我们结婚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15: 来啦！哇！
9: 啊，你们过来了。
15: 慧姨，你怎么了呀？怎么受伤了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弄的呀？
16: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
15: 刘叔叔，
9: 你怎么也受伤了呢？啊，
15: 我没事的，不小心撞到了。刘叔叔，你好点了没有？
9: 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你怎么和英杰一起来的？
15: 我本来就想来看你了，然后今天跟英杰正好来医院，就顺便来过来看看你们。
9: 好啊，谢谢你们有心了啊。
15: 刘叔叔，我前面在门口听到你跟妈妈求婚。嗯，
17: 这个家友实在是太过分了。慧姨呀，你怎么不跟妈妈说呀？你看看。疼不疼？
15: 没事的嘛，
17: 怎么会没事呢？这个家友气死我了。
9: 明君啊，怎么了？
17: 你看这个家友，他推慧姨，你看把他头都撞破了。
9: 怎么会呢？家友应该不会呀。
16: 叔叔，
15: 没事的，没事的。家友也是我弟弟，他也是不小心的，所以就……
17: 所以什么呀？你就知道替他说话，弟弟也不能推姐姐呀。没大没小的，这孩子越大越不懂事了。
9: 别这么大气啊，消消气。
16: 是啊，妈，你就别生气了。爸说这事他会处理的，等我今天回了家，我也好好说家佑。如果您要真再责怪家佑的话，那他会以为是我来告状的。
17: 你告他状怎么了？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
9: 哎，明君，看你这个妈妈当的，应该心细一点。现在家佑啊和英杰呢刚刚相认，要是家佑知道英杰跑你这儿来告状，他心里多少会有想法的。
16: 是啊，啊，叔叔，不好意思，我从进来一直在跟我妈说话，也没有来得及跟您问好。
9: 没关系，你来看我啊，我就很高兴了。
16: 叔叔，您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17: 你叔叔呀，这是去海边受的伤。他说收到一条我发给他的短信，约他去海边，可是我根本没有发短信给他呀。
16: 照你的意思是说，短信不是你给叔叔发的？
17: 是啊，你看。你看，我根本没有发短信。
9: 明君啊，可是我确实收到你的短信了，要不然我跑到海边去干嘛呀？
17: 我也奇怪呢。
16: 你说，会不会有人假借你的名义发信息给叔叔？
17: 那上面显示的电话号码也不会是我的手机号呀。
9: 的确是你的手机给我发的短信啊！哎呀，可惜我的手机掉海里了，要不然我给你看你就知道。
16: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拿了妈妈你的手机， 发信息给叔叔。

0: 然后再把信息给删掉了。从我这儿把信息发出去，然后又给删了。天祥，据你跟我说的，我给你发信息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只有宝莲在我家呀。宝莲在你家？该不会是？
1: 宝莲，他用你的手机给我发了短信，约我到海边，然后他马上把短信删了，然后或者是他，或者他找人，到海边把我推下海。
0: 我看有这个可能。
2: 不可能。
0: 我的意思是说，妈跟宝莲阿姨不是好朋友吗？那怎么会害刘叔叔呢？是啊，天祥，宝莲她跟你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要害你呢？现在看来，这件事很有可能是晶晶她妈妈方宝莲做，可是她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件事呢？晶晶。
2: 你这么神神秘秘约我出来，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到底有什么事情？英
0: 杰，我觉得你这个人为人正直又很坦诚，我是有点事情想问你。
2: 好啊，那你问吧。
0: 你的妹妹，也是我之前的同事，她叫高原。
2: 这我知道，会议已经跟我说过了。她说她跟你之前是同事，但她去了公司不久呢，就离职了。去了不久？
0: 他是在骗人，晶晶，到底怎么回事？不行，我一定要小心查他，看看这个高原到底在玩什么把戏。英姐，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跟高原之前是同事，他之前很照顾我，我也很感激他，可是后来他就离职了。
2: 我们那天碰面的时候，我感觉他故意在回避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于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声抱歉。之后回到家里，我也问过会议了，他说因为刚回到王家，所以他有些不习惯。他还说改天再约你好好聊聊天，吃个饭。
0: 我交朋友不是因为他们家的家境有多么好。 就好像你英杰，你们家是很有钱，可是我绝对不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才跟你做朋友的。
2: 这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哎，对了，你今天约我到底有什么事儿？英
0: 杰，我想问你，你们王家怎么就认为高原是王家的子孙？你怎么就认为他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呢？
2: 这件事情。 说来话长，当年因为我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我的妹妹暂时交给保姆保管了。保姆在保管她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她弄丢掉了。后来我们家人一直在寻找她，寻找了多年都没有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在她的左肩有一个胎记，也是凭这个找到了她。
0: 英杰，你说他的左肩有一个胎记吗？
2: 是啊。静静，你怎么了？刚才我看你摸自己的左肩，难道你也有胎记？啊，
0: 这有胎记的人有很多，只是我想知道他的胎记是什么样子的。
2: 他左肩上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胎记，而且是蝴蝶形状的，所以他小的时候我们都给起外号叫小蝴蝶。

0: 他走街上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痕迹，而且是蝴蝶形状的，所以他小的时候我们都给起外号叫小蝴蝶。
1: 太君，我所先说的

0: 怎么，那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还说不要告诉别人。
1: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必要让别的人知道。
0: 为什么？你说这件事情说了会让我难堪，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1: 高原，我们之前是好同事好朋友，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你的左肩上是不是有一个胎记？如果是的话，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0: 我没有胎记。
1: 你说谎。林杰说过，他失散多年的妹妹左肩上有一个蝴蝶一样的胎记。如果你真的是慧姨，你为什么不能给我看一下呢？
0: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你要我脱衣服露肩，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好，如果你不愿意在这里给我看，那我就跟你一起去王家，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们大家看看，
0: 你到底想要干嘛？
1: 我想干什么？我想问你想干什么？你去王家认亲。你去王家认亲是不是我妈妈的主意？你要是不说话，我现在就要打电话给英姐。
0: 晶晶，晶晶，别打！
1: 你想怎样呀？
0: 晶晶，我从小是个孤儿，你没有过家庭的温暖，你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疼爱。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过我。
1: 高原，应该是妈让他去的，那我

0: 又是林敏君，他要干什么呀？他会不会知道刘天祥？刘天祥是我害的。
1: 怎么了？什么叫我怎么了？我心情不好不行吗？不可以，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哎呦，晶晶，你是失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敢跟妈妈这么说话？
0: 你是说，你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
1: 刘天祥的事不关我的事。是什么？刘天祥，刘老师受伤的事情吗？对呀，他受伤，他掉下海，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妈，你到底在说什么？我都没有说刘老师跳进海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你说呀，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说，
0: 哎呀，我哪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你要是这样逃避我，就证明你心里边有鬼。
1: 晶晶，你干嘛用这种态度跟妈妈说话呀？妈，我只是想问你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只想让你回答我。

0: 你不就一件事情吗？问吧，问吧。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1: 你是不是生病了？你到底怎么了？啊，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啊，你身体不舒服吗？你当然是妈妈的亲生女儿了，我那么疼你，那么爱你，你这么质问妈妈，妈妈会伤心的。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我在厨房啊，就听到你们俩叽里呱啦的，在吵什么呢？
1: 妈，没什么，没什么，
2: 没吵没吵，就声音大了点儿。炖汤了。哎，前两天那个天祥不是受伤了吗？敏君啊，天天陪着他，照顾他，人都瘦了，所以我给他熬了点鸡汤，一会儿给他送去。啊，我们三个人喝的，厨房还有呢。
0: 我不想吃。
1: 你不饿？
3: 那晶晶，我们俩进去吃吧。吃完了，我好把这个东西啊送到敏君家里去。
4: 不用了，让我去送给敏君阿姨吧。我会亲手拿给敏君阿姨的。
1: 哦，那也好，年轻人啊，是该多走走。进去吃饭吧。
0: 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那他还要去找林敏君，他会跟林敏君说什么呀？

0: 晶晶，快来！来来来，快进来！
1: 怎么了？
2: 阿姨，
1: 怎么了？
2: 奶奶让我给你带了鸡汤。
1: 哎呦，你看看，还麻烦你奶奶。来来来，快进来坐。
0: 真是的，还麻烦她。快来快来，坐。
1: 坐。
2: 奶奶说，你这段时间照顾刘老师，照顾得挺辛苦的。本来她要亲自给你送鸡汤，后来我说，还是让你来吧。
1: 真懂事，谢谢。
2: 我有点事情想问你。
1: 啊，你说吧。怎么了？你今天你哭过了？
2: 啊，没有，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可能风有点大。
1: 那你给你拿眼药水。
2: 啊，不用了，阿姨。我拿鸡汤过来。我给你去拿碗，你一边喝，我们一边聊。
1: 你也喝点吧。
2: 我不喝了，你等我。
1: 晶晶，这孩子今天怎么了呀？怪怪的，一直眼泪汪汪的看着我，是不是宝莲又骂他？真是个

0: 没事没事。晶晶，喝一点吧。
1: 我真的不喝了，你喝。阿姨，
0: 嗯，
1: 你是不是找到你的女儿了？
0: 是啊，你知道了。
1: 是啊，我也见过了。我听说她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胎记，我想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个时候呀，
1: 哎呀，对不起。
0: 没事没事，哎呀，其实啊，早就应该告诉你，那个时候是因为要找慧姨，所以呢，不能告诉大家。现在慧姨都找到了，就可以说了。慧姨是有一个蝴蝶形的粉红色的胎记，就在肩膀上。那个时候呀，我跟她爸爸一直在私下里叫她小蝴蝶。丢的时候才一岁多。后来呀，我公公他出了事，公公过世以后，家里一团乱，我没有时间照顾慧姨，保姆带慧姨去超市的时候，就不知道让谁给抱走了，那个病故的。是阿姨不好，是阿姨不好，还提这些伤心的事让你也跟着阿姨难

我是听到你的事情，我太感动了。对不起，我的悔呀，我当时愧疚的不得了，我都不想活了。后来发生了好多事儿，我跟慧姨她爸爸离婚以后，我以为他们不想让我见到慧姨，就把慧姨带到美国去了。她爸爸也以为我不想让她见慧姨，把慧姨带走了。这一误会就是好多年。等我们再见面，直到慧姨真的丢了的时候，都好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们就一直找慧姨。哎，不说了，不说了。

0: 我觉得好晕啊，怎么了？没事，我就是觉得，可能是累了，有点困。是吧？阿姨，是不是因为你最近太累了，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我，晶晶，其实我平常也不这样的。 今天这是，要不我去睡一会儿，你就当自己家，在这儿坐一会儿，看会儿电视啊。
1: 我扶你。
0: 没事没事，我睡一会儿，一会儿出来跟你聊天啊。

是我真的妈妈，我应该是你的女儿慧仪呀。

这么说，我才是阿姨的女儿，我才是她的女儿慧姨。高原冒充屈人亲，肯定是受妈妈的指使。那我就不是妈妈的女儿，我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阿姨的亲生女儿，怎么我妈从小把我抚养长大？难道是妈妈把我抱走的？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阿姨，刚才我走的时候，她说她在睡觉，糟了。

0: 明君，
1: 阿姨，阿姨，
2: 妈，你总算醒过来了。
3: 我怎么在这儿？出什么事儿了？
0: 明君啊，什么事情你这么想不开啊？
3: 想不开？我没有啊。
2: 还说没有？又吃安眠药，又放煤气，妈，你这是要干嘛呀？你是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
3: 佳佑，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妈的骄傲。
1: 你还说呢？刚刚医生说啊，您吃了安眠药。
4: 何止安眠药啊，还在屋里面开煤气罐，那不是寻死呢吗？阿姨，
0: 晶晶怎么了？
3: 晶晶拿鸡汤来给我喝，我喝了以后有点晕，我觉得困了，我就先去休息，让晶晶在家里坐会儿，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2: 晶晶拿鸡汤给我喝，不会是想害我妈吧？不行，我找她去。
1: 哎，加油，
3: 加油！看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这么莽撞呀？
1: 阿姨，晶晶啊，跟您一样，她也昏倒了，她就在隔壁的病房。
4: 我觉得晶晶是不可能的。
3: 晶晶，你昏倒了。
0: 可是这件事情啊，的确是有人想害你。到底是谁这么恶毒？
5: 叔叔，
2: 晶晶已经醒了，已经出院了。
1: 出院了？
0: 这件事情可非得问他不可呀。
2: 还问什么呀？
4: 嘉佑，
2: 喂，姑，我是嘉佑。我跟你说，有人要害我妈，又给我妈喝安眠药，又放煤气。
4: 嘉佑，你别乱说话，这件事还没搞清楚。
2: 我觉得就是黄晶晶干的，你刚才帮我查了一下好吗？
4: 嘉佑，你怎么能怀疑晶晶呢？
2: 怎么不是她？除了她还能有谁啊？但是不管是谁，无论谁想害我妈，我林嘉佑绝对不答应。
0: 嘉佑，你先冷静一点，听我说。晶晶呢，虽然有点古怪，可是她人很善良。这件事，我不相信是她做的。
4: 我也觉得不可能是晶晶。
1: 我倒觉得，这晶晶有时候吧，是有点阴阴的。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她做的，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4: 天祥，你赶紧去少林那儿一趟，让他好好问晶晶，别让他难为晶晶。
0: 好，那我这就去。
4: 哎，天祥。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2: 你现在没事了吧？
3: 没事儿了。哎呀，我好好的，你就别担心了啊。嘉佑，我现在倒是担心晶晶，也不知道晶晶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好好养病，别瞎操心了。

晶晶送鸡汤给敏君，他怎么去了一晚上都没回来？会不会出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静静啊，你怎么了？我没事。静静啊，昨晚上你回来过了，怎么又出去了？直到现在才回来，奶奶都急死了。
1: 我昨天晚上没有回来过，
0: 你不是把餐盒带回来了吗？ 如果你住在敏君阿姨家，奶奶倒不着急。可是你一宿都没回来，奶奶真害怕了。还有啊，你爸妈这会儿都到外面去找你了，你回来就好，我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啊。
1: 奶奶，
0: 哎呀，静心，你怎么了？脸色很难看，快快快，坐，坐，奶奶给你泡杯生茶去啊。 走，奶奶，不用了，不，你坐着啊，乖，坐着，坐着啊，坐着。妈，真的是你？难道真的是你？

0: 你到底去哪儿了？啊！你这一晚上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你快把妈妈给吓死了！妈妈以为你不见了，你要离开这儿，你到底去哪儿了？你说呀，你说呀！
1: 我哪都没去，我一直都在医院里面。在医院，在医院做什么呀？你不舒服吗？没有。
0: 是不是你把阿梅药放在了鸡汤里面？阿梅药，哎呀，金金，你在说什么呢？我简直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你说，是不是你去敏君阿姨家里把煤气罐打开，放到她的房间？你是不是想害死她？我去她家做什么呀？啊，我没去过。 那这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拿回他来，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你肯定去过敏君阿姨家，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的，可是你肯定去过。晶晶，我是你妈妈，你连你自己的妈妈都要怀疑吗？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你在说什么呀？到底是你是我妈妈，还是林敏君是我妈妈呀？晶晶，林敏君怎么可能是你妈妈呢？我才是你妈妈，晶晶，你是我的女儿。
1: 晶晶，我们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怎么疼你怎么爱你的，我才是你的亲妈妈。晶晶，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你的。晶晶，我不能让任何人抢走你，你是我的。晶晶，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2: 晶晶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晶晶不是崇明和宝林的女儿？

我的晶晶，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

0: 少林啊，来来来。
1: 玉梅阿姨，我是来找晶晶的。
0: 哦，她在。
1: 黄晶晶。
0: 阿姨。
1: 我现在是执行公务，请叫我王警官。
2: 王警官，你找晶晶有什么事吗？
1: 我刚去过医院，医生说昨天李敏君喝的鸡汤里面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在李敏君喝完鸡汤在房间睡着之后，有人将煤气罐搬到她的房间，打开煤气企图将她害死。我已经从李敏君的口中证实是黄晶晶送鸡汤过去的，所以黄晶晶，请你配合我把事情说清楚。
2: 少林啊，鸡汤是我炖的呀，是我炖的。
0: 王警官，是，鸡汤是我奶奶炖的，可是安眠药是我放的。
2: 晶晶，你胡说什么呀？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不可能。
3: 从来不说谎的，为什么要说谎？
1: 好，事情已经清楚了，黄晶晶，请你跟我去公安局一趟。
2: 崇明，少林说，晶晶想要害敏君，这不是真的，晶晶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对不对？
3: 少林，晶晶的脾气我知道，她是很固执。但是他一直很乖巧，一直很懂事，我不相信他能害死敏君。
1: 刚刚是晶晶自己亲口承认的，所有事情是他做的，我必须带他去公安局一趟。
4: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5: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6: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7: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9: 希望我是老板娘。
10: 姐，我们中餐厅呢可以开在传奇之类。
0: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10: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我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11: 是，现在年轻人值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10: 是。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2: 一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11: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10: 对。哇，对牛。来看吧。哎，
13: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14: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15: I love Chinese food.
16: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7: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8: 哇，风筝音乐节！哇
19: 哦，好高啊！
20: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1: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2: 选店长，
23: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4: 我全部写米卡。
25: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1: 一点都不意外。
24: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0: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1: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4: 车呢？我要去机场。
23: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5: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6: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7: 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事情调查清楚。如果晶晶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会还她一个清白。
28: 为什么要丢下所有的房子？

0: 不管我是谁的女儿，你永远是我的亲妈妈。
1: 晶晶，走吧，走。晶晶，晶晶，
2: 到底怎么回事？
1: 晶晶承认她企图杀害林敏君，我要带她去公安局。走。

0: 是我下的安眠药，是我搬的煤气罐，是我让韩子林敏君，就连刘天祥，都是我推到海里面去的。
1: 是你，
0: 王警官，一切都是我做的，你把我带走吧。

0: 求求你，给我点时间，把事情弄清楚，好吗？
1: 好吧，我就多给你们一点时间，请你们把事情交代清楚。

0: 明君，明君要出事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晶晶已经承认是她把鸡汤里下了安眠药，而且她也说是她把煤气罐啊搬到房间想毒死你。
0: 不不不，这绝对不可能！我认识晶晶这么多年了，我看着她长大的，她不会做这种事的，肯定是搞错了。
1: 后来宝林也承认这件事情啊是她做的。
0: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呀，少宁。
2: 正在调查呢，他们都在崇明家里面，说是调查清楚了，就要抓人了。是我婆婆炖的鸡汤让晶晶拿去给敏君的，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拿出我平时吃的安眠药，给放了几颗进去。
0: 宝莲，
2: 然后我就跟着晶晶。
3: 去了敏君的家，我拿出纸巾，塞在了那个钥匙眼里，为了不让门锁上。我看着晶晶走了以后，我再潜进了敏君的家里。
2: 这么说，你承认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3: 王宝莲，你为什么这么做？
2: 是因为你。 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你，因为晶晶不是我的女儿，妈，晶晶，就是因为你的这一句妈。 叫的妈好心疼，你的这一句妈，彻底把我给唤醒了。

身边，这一养就二十年。

你不要再叫我什么了，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当着我妈的面，叫你一声妈妈。你养育我，疼爱我，照顾我，关心我那么多年，你就是我的。

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我求你，你原谅他吧。这么多年，他把我照顾得好好的，养育之恩，大于天，原谅他吧。

0: 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晶晶才是真的会赢。
1: 少林啊，刚才你都听到了，那现在
0: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会带方墨莲回公安局接受法律的审判，走吧。
1: 王警官，请你再多给我几分钟好吗？
0: 好吧，有什么话你就快去说吧。

崇明，对不起，崇明，我对不起你。

你不用对我说好话，是我自己嫉妒心太强了，我害人害己，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0: 我怕了，希，你就申请离婚吧，我不会再缠着你了，我再也不会缠着你了，一定要找一个比我好的女人，好好的陪伴，好好的照顾你。宝莲，别说了。
1: 真真正正听我说，就算你叛心，我黄朝明对着大家郑重的发誓，我一定会等你，等你烦心，我就去接你。
2: 方宝林，我们该走了。
0: 我求你一件事情。

锦锦，回到你亲生妈妈那儿去，是我不好，我害了你们母女，是我不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永远都愿意叫你妈妈。锦锦，你能原谅我？你能叫我一声妈，崇明也能等我。有你们这些话，我死而无憾了。王警官。

0: 毕竟，表现是大喜事，也是莫悲伤啊。晶晶，从今天开始，就要改口叫姐姐了。姐，弟弟，对不起啊。 之前在工作室的时候，我跟你闹了好多别扭。对不起什么呀？是我跟你闹别扭，你是我姐。慧姐姐，很高兴你能回到王家。我现在最高兴的是，你能和佳佳走在一起。叶玲，其实之前我也对你……慧姐姐，你别说了。
1: 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要是再跟我客气，我可会生气哦。别给我姐点面子，给我姐点面子啊！
2: 好，来，今天咱们坐。让，让开。
3: 你是阿姨的女儿太好了，
0: 等我爸爸阿姨娶到手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了。
2: 没错，
1: 等到时候我要是娶了刘轩呢，咱们这个就叫做亲上加亲。
2: 我才不要跟你结婚呢！说什么呢？
0: 刘老师，谢谢你之前一直照顾佳佑，
4: 照顾我妈妈。我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请你见谅。
0: 哎，晶晶，千万别这样。看来你们母女相认，叔叔不知道心里有多开心啊。你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呢，你每次到家里来。

0: 你就多开心，要是不来呀，你就会担心你会不会受委屈。他也常常跟我说，多希望你就是他失踪的女儿呀。
1: 是啊，没想到我的女儿就在我身边。我谢谢老天，让我能从小看着你，我从那日都不走心了。这叫母女连心。
2: 事情总算是个事出了，佳佑回公司上班，那么慧仪姐姐你呢？
3: 我不想去了，我之前在我们公司上班挺好的。
2: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去刘老师的工作室帮忙。慧仪啊，现在工作室呢上了轨道，小丁和轩轩呢都已经干得不错了。如果你忙的话，你就别那么辛苦了。
0: 这，
3: 我觉得我姐说有道理，咱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就去工作室，这不两边都兼顾到了吗？
0: 好好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好了。这样，你每天都能见到你们姐弟俩。
3: 哎，叔叔，你可漏了两个了啊！还有咱们这一对夫妻，
4: 谁要嫁给你？
2: 小丁，叔叔很严肃地跟你说啊，在轩轩没有答应嫁给你之前，你不能老婆长夫妻短的。
3: 嗯，
4: 要不然叔叔，我是把你给撵出去的。
3: 就是的。
2: 哎，好吧。
4: 既然你们都嫌弃我，那我就哪一天我就一个人灰溜溜的走喽。
5: 你走哪儿去啊？那我怎么办呀？哎，
2: 谁叫我在这里碍人家眼呢？
5: 你怎么这样？瞧瞧这一对胡宝。
2: 我说你们两个，
4: 你不好好学学人家那一对。
5: 他们多无聊呀！我觉得我们俩这样才好玩呢。
4: 就是啊，叔叔，哎，你知道咱们两个是什么感觉吗？他们说的那个冤家，
6: 冤家个屁，是冤家，是没的。
2: 啊，对对对对对，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吗？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5: 慧仪，以后你怎么打算呀？
6: 妈，我想陪在你身边，你可不许赶我走啊！怎么会赶你走呢？妈想天天跟你在一起，天天看见你。
4: 我就要粘着妈妈，粘着你，粘着你，一辈子都粘着你。妈妈都想你一辈子粘着我，你要粘着我呀，怎么嫁人啊？我不嫁，这好不容易跟妈妈见面了，我就要跟着妈妈不嫁人。何丽姐，少华，真的对不起。 宝莲竟然做出这么过分的事，让你们骨肉分离了这么长时间，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少华，你看，这才是你和敏君真正的女儿，慧仪呀。

0: 慧仪，慧仪，你真的是慧仪？
1: 我是慧仪，
0: 慧仪，我的孙女，我的乖孙女。

0: 我和明君做梦也不会想到，一直在我们身边的青青，全是我的亲生女儿。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你，看看你。你知道这些年我们找你找的多辛苦吗？
1: 坐下来，快坐下。
2: 何丽姐，说话。我觉得高原是无辜的，他是被宝莲利用，利用他孤儿的身份，假冒会议，来欺骗你们王家。
1: 我即使知道高原是假的，但是。
3: 什么？她不是我们的女儿。
2: 受伤那天，我拿着她带血的手帕去做了一个检查，结果查出来她是 B 型血。她是
1: B 型血，你是 O 型，我是 A 型，我们的女儿不可能是 B 型血。所以她是假的。不，少华，这一定是搞错了。要不要我们再去做个亲子？
2: 其实，在她认了我们之后。
1: 后台冷静的想了一想，确实有些地方太巧合，而且我发现她身上的胎记确实跟慧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可是她确实有蝴蝶形的胎记啊，
2: 这就证明有人在指使她来冒充我们的女儿。谁会指使她来冒充？所以我暂时留下她，我要找到那个幕后指使她。
1: 找到幕后指使他的那个人，就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真正的女儿在哪儿。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指使他来冒充慧仪的人，一定见过慧仪肩膀上的蝴蝶形胎记，对不对？他
2: 一定对我们家非常的了解。明君，这件事情就以后我知道，一定不能告诉第三个人，我来慢慢查。
3: 那这个女孩，你打算怎么办？
2: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等查出来再说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幕后指使她的人。我总觉得这个人就在我们的身边，离我们非常近。因为我想找到她背后的那个幕后主使，不然她不会对我们家这么的了解，对慧仪身上的胎记这么的了解。虽然她这段时间给妈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1: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居然是宝莲。爸，奶奶，高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好孩子，他没有坏心眼的，只是他被我宝莲妈妈给利用了，所以爸，奶奶，你们不要责怪他了。这样。
4: 把高原留在身边，让他在家里也好，或者去办公室上班也好，把他留在我们的身边，我来好好教育他。我真的没想到，高原居然假冒会议来骗我。我们少华，你说的对，原谅他，原谅他。
1: 但是我实在无法原谅他欺骗了我们全家人，感情那么久。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当是我们教育一个孩子，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做人，将来对社会要多做点好事情。英杰，你爸爸都这么说了，算了，忘了那一切吧。英杰。
4: 再给他一个机会吧。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我这就不再追究了。

0: 我真的很不应该，还好八哥奶奶仁慈，并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否则的话……
1: 我知道，谢谢他们对我的宽宏大量，也谢谢你，英姐。你不用那么客气。说实话，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全家一直把你当做真正的回忆。
0: 而且你在我们家这段时间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还有，
1: 对我的好，对我的照顾，这些我都知道。这段时间对你们造成的困扰、欺骗你们的感情，在这里我要真诚的对不起。
0: 别，你千万不要这么可怕。
1: 离开我们家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打算？我想。 我以后会认真工作，把这件事当成一场梦，但是我会放在心里，因为我忘不了奶奶、爸爸，还有你们全家对我的疼爱。这份情，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报答，尤其是你，英姐。
0: 我明白。你离开这里以后，找到住的地方，记得打个电话给我。
1: 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你做不成我的妹妹，但是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啊。
1: 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姐，谢谢你。你离开我们家，
0: 怎么什么行李都没带？这些东西原来就不属于我，
1: 我把它整理好放在衣柜了，你们看着处理吧。
0: 等你安排好住的地方以后，有些东西不要买了，打个电话给我，我会把你的东西给你送过去。
1: 谢谢你，英姐。
0: 你不要谢我，这些都是奶奶的意思。奶奶说，虽然你不是奶奶亲孙女，但是在奶奶心里，你和她的孙女一样。奶奶很感激你这段时间一直陪着她。
1: 我希望我有空可以再来看看奶奶，还有你。
0: 那好，我们王家随时欢迎你到来。
1: 谢谢。
0: 走吧，我送你出去。

0: 姨。
1: 敏君，不请我进去吗？
0: 哦，请进。

敏君，这段日子以来，我深刻的想过，家佑现在已经回来了，慧姨也总算找到了，我们全家现在快快乐乐的团圆在一起。 所以最近，我就经常会想到光耀以前跟我说的一句话。什么话？他叫我要用心看，不要用眼看。最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反复的在思考这一句话，我终于想通了。 敏君，这么多年了，我只想到我是个做婆婆的，而我没有想到你所受的委屈。你嫁到我们家这些年来，你没有错，我更不应该把我婆婆当年对我的严厉，她给我受的委屈。 加注在你的身上，都是我的错。

0: 都是我的错，我真的很傻，真的很笨，真的很不对。不是，我没有怎么想。自从我嫁进王家。 您对我的严厉，对我的教诲，对我的爱，我都知道。我知道您对我好。那怎么说？你原谅我了？你不怪我？说句心里话，我怪过您，也怨过您。可是我知道。 我也有错，每次我一想到爸，我就自责，我就后悔。还有，最近家友经常跟我聊，说您对他有多爱，有多疼他。家友还跟我说，您跟他聊了很多我以前的事，我很感动。 谢谢您了，林俊，对不起，对不起，妈，对不起你，妈。 回来吧，回到我们王家来。家友会议都在等着你，还有少华也在等着你。你应该知道的，这么多年了，少华他一直在等着你，他对你的爱可是无怨无悔的呀。
1: 真的很想，可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你刚才不是都叫我妈了？为什么不行？
0: 我已经答应天祥，要跟他结婚。
1: 啊，不，不，敏君，你不能答应天祥，你不能嫁给天祥。
0: 要嫁给少华，少华在等你啊！妈，您听我说，自从天祥为了我掉到海里，差点，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如果他能醒过来，我就答应他的求婚。现在他醒过来了，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1: 我要嫁给他，妈，我不能悔婚，我不能伤害天祥，不，你不能这么做，敏君，要不，你不好说，妈去跟天祥说，啊，敏君，你放心，这次你回到王家之后。
0: 妈就把王家整个交给你，妈也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妈会跟几个朋友，带着你爸爸未完成的心愿去环游世界。
1: 敏君，少华在等你，多少年了。 少华一直爱着你，他对你的爱可是无怨无悔的。
0: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可是完了。

0: 我已经把日期都定好了，婚纱也试了，很漂亮，让惠姨和贾有娣，我想顺你。
1: 不，不，明君，妈求你，妈求你，我给你跪下。
0: 妈，你起来，你起来，你不能，你起来，
1: 不能跪，我求你。
0: 明君回来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放了我吧。明君，你难道就这么狠心吗？

忘了，没想到我的固执，让我失去了这么一个好儿媳妇，美智。

0: 英姐，你爸想要把这里交给我，他去负责美国的公司。其实我倒是想离开这儿。
1: 二叔，我理解爸爸现在的心情，我也赞成爸爸去主持美国的公司。这一来呢，美国公司的确需要有人主持；二来，我觉得我爸也应该去散散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忘掉。
0: 加油，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妈回到王家吗？
2: 二叔，很多事情都是阴错阳差错过了。现在我妈已经答应天祥叔叔的求婚，连结婚的日期都选好了。我真的没法说。
0: 为什么有情人总是难成眷属？
3: 爸，不要难过，好不好？
0: 元宝，爸不难过，爸看到你妈现在做室内设计做得很成功，很开心。
3: 所以我希望爸有空多跟妈咪见面，多聊聊天。我真的很希望我们三个以后能够常常在一起。
0: 我会的。伦母，你知道吗？你是我跟你妈咪的骄傲。好吧，那我就暂时接管这个公司吧。不过英杰，加油！还有你，你们都得帮我忙啊。
1: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2: 放心吧，我们三个会齐心合力，共同投入王氏企业。

0: 其实以后我也想去美国，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把公司交给你们三个。加油，英姐，你们加油啊！嗯，
1: 怎么让他们两个加油？那我呢？
0: 你呀，更也要加油。刚从美国回来，什么都不懂，好好的跟他们学习学习。我相信你可以的。
1: 那肯定的，我不会输给你们两个的。
2: 好啊，那让我们兄弟三个比一比吧。
3: 你看你又来了。现在啊，我们应该说，咱们三个一起加油。
2: 来，一起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敏君呀，你真的想好了？
5: 那敏君，阿姨恭喜你和天祥了。
6: 谢谢阿姨。
7: 敏君啊，我和天祥相守那么长时间了，觉得这个男人真是不错，你选择他绝对到位。
6: 成敏，谢谢。
8: 姐，我也恭喜你。
9: 既然姐姐做了决定，我这个当弟弟的双手无条件。
6: 谢谢。
8: 对了，天祥哥，嗨，我应该改口叫您姐夫了。你可一定要好好对我姐啊，要不然的话，她的厉害你也是知道的。
7: 好了，放心吧，我一定会的。
10: 这要说呢，天祥这孩子，我还是真放心。
6: 这个时候啊。

0: 喂，是我。哦，我知道了。
1: 是王少华。
2: 你说这个王少华，米菊都答应嫁给别人了，他也不来电话。
3: 米菊啊，既然已经自己决定了，我想就不要再跟少华见面了吧。
4: 崇明，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让敏君自己做决定吧。
5: 敏君，去吧，我赞成你去，我得好好谈一谈。
1: 回来吧，回来，好吗？
0: 少华，这句话你问过我很多次，其实每一次我心里都还在怨你，我纠结了很久，可是今天我不怨你了。但是我真的回不去了。
1: 为什么呢？还是不能原谅我？
0: 我已经答应天祥的求婚，
1: 你真的要嫁给刘天祥？

0: 意思是说我们还没有离婚？
1: 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婚，从来就没有。
2: 如果你今天再嫁给林天祥，
1: 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0: 你怎么可以这样？
1: 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今天要嫁给刘天祥，而是当年妈妈她逼我跟你离婚的情形之下，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放弃你，这是给我的一个承诺。我承诺我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不会再爱别的女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明君，回来好吗？回来。

0: 上回你答应我一件事吧。你说什么事我都答应。你得跟我去民政局把婚离了。为什么？ 这些年，天祥怎么对我，你也许不知道。可是我心里非常清楚，当年我离开王家的时候，我去了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的海边，我昏倒在海边上是他救了我。我怀家有的时候，是天祥照顾我；家有生病的时候，是他冒着雨。 家有他温柔乞讨，是天祥把他拉回来。他现在还帮家有著书，这些恩情，天天地地都在我心里20年了。我怎么报答他？
1: 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明君。所以我想用我的方式来补偿他，或者你跟我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补偿他，我都会去做。
0: 你的方式，你怎么报答他？
1: 难道你要用感情的方式去补偿他？恩情和爱情是两回事，而且你自己心里头很清楚，你对刘天祥是恩情，不是爱情。
0: 小华，加油！他希望我跟天祥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我过得会很平静，会很满足。我不需要别人怎么说的，你看着我。
1: 明君，这么些年，从来就没有变过。我爱你。
0: 我知道，小花，你做的够多的，比起你对我的，我能给的太少，小花。

对我的爱无怨无悔。既然你知道我对你的爱无悔，那么你对我呢？我有过。如果有来世。 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愿意嫁给你。天将对我情深意重，永不能伤害。如果你还爱我，请我明天早晨到民政局，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云俊啊，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聊聊。
0: 来，坐吧。怎么了？
1: 啊，婚礼的事情啊，嘉佑、回忆还有英杰他们布置得很好，不用我们操什么心。
0: 你说着不操心，我看你一副操心的样子。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明君，你确定你会嫁给我吗？
0: 天祥，明天一早我们就举行婚礼了，你还问我这个呀？
1: 我担心。
0: 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你关心我，照顾我，你对我好，我不是傻子，我能感受到你爱我，你疼我。有这么痴情的一个男人，我相信你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1: 明君，你真这么觉得吗？
0: 我真的这么觉得。再说了，从小就那么疼爱嘉佑，在嘉佑的心里，他早已经把你当成爸爸了。
1: 明君，嘉佑怎么想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心里的感觉。
0: 天祥，现在在我心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嘉佑的感受。这么久的恩情，你对我们母子这么好，我们无以为报。
1: 你是为了报恩？
0: 不是报恩，是恩情。当然也有感情，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其实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明君，我不许你这么说。感情是双方的事情，没有谁配不上谁。我只是担心你嫁给了我，心里会不会委屈。
0: 怎么会委屈呢？天祥，你对我这么好，这么多年你为了我一直没有去，我不能对不起你。我们之间一定要有个结果。
1: 我明白了，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我走了，早点休息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2: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3: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9: 复古夜
10: 是干嘛呀？复古。
11: 好喝。
12: 来呀，来抓我呀！
13: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0: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4: 哎呀，赢起来！
10: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5: 蜜信，
16: 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17: 哦，周涵好喝呀！
18: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0: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9: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0: 我们又可疑上了，
21: 什么情况？
0: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2: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10: 叶童
23: 你好，
10: 你好
23: 你。
24: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0: 姐，
24: 我们中餐厅呢可以开到全席制。
0: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24: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25: 是，现在年轻人只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18: 是。
24: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6: 一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25: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24: 对。哇，对 no， 来看吧。
27: 哎，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18: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28: I love Chinese food.
29: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0: 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30: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31: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30: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人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
32: 呱呱呱呱呱呱呱！
33: 就像老鼠，
34: 老鼠爱蛋了。
35: 好，回答正确。
18: 哦，厉害厉害！
21: 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30: 都在看迪哥。
18: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8: 天翔，你怎么了？我求你，你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我跟尚花都已经谈好了，明天我要嫁给你。 黎明君，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0: 哪儿不睡啊？
1: 我看楼下灯还亮着，所以就过来看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啊？
0: 想喝就喝了呗，喝酒需要什么理由啊？

0: 那我儿子来陪你。
1: 祝贺，
2: 祝贺李敏君要嫁给刘天祥。
0: 家里都跟我说了。
1: 爷，你说你爸爸我是不是个很失败的人？
0: 爸，你绝对不是。
1: 听我把话说完。等你妈妈敏君，等了这么些年，我意外的等到了一个我的儿子，我找回了我的女儿。可是你知道，这么些年，我最想、最希望的就是敏君能够回到我的身边，这样我们一家人就真正团圆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敏君她拒绝了我。
0: 爸，我了解你现在的感受，就好像我喜欢叶灵一样。可是您知道吗？还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其实我看得出来，妈她一直爱的人都是百年，只不过因为这中间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所以妈才会答应嫁给天祥叔叔。爸，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缘无分吧。
1: 那就干了。回去睡觉。

分，那就证明我王少华得孤独一辈子。

0: 哥，难道说大嫂真的不肯答应吗？
1: 其实我昨天就跟敏君谈过了，刚才只是……
2: 刚才怎么样？
1: 去民政局彻底把婚离了。
0: 哥，你跟大嫂不是早就离婚了吗？
2: 其实少华跟敏君根本就没有离婚。
0: 没有离婚。
2: 当年他们到民政局去办理离婚手续，敏君签了字就跑了。你大哥签了字之后，就把协议书放在身上，一直放到现在。
0: 哥，你对大嫂真的是很痴情。
1: 有什么用呢？敏君知道了这一切，还是坚持要离婚。他说，要感谢刘天祥的恩情。
2: 这恩情怎么能够用结婚来报答呢？少华，你没有再跟他……
1: 妈，不说了，真的累了，我去公司跟少康交代一下，我回美国。
2: 少华，等一下，妈陪你去。敏君拒绝了你，这都是妈的错。妈也没有脸待在这个家里，这个家妈就交给少林和少康来打理。妈跟你一起去美国。
1: 妈，
2: 怎么了？大了，不要妈跟了。
1: 不管您以前做过什么，我知道都是因为您太疼爱我这个儿子，我谁也不管。
0: 妈，你跟哥要是去了美国，那公司跟家里应该怎么办呢？
2: 公司现在有少康，带着英杰、嘉佑、Rainbow， 还有会议。你大哥到了美国之后，一样可以处理这里的事情。少林啊，妈最放心不下的是你。你到现在也不找个对象，妈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算了，自己好好想想看吧。

0: 哎，新郎怎么还没来呢？
1: 姐，坐下等会儿。
0: 坐。
1: 大家先坐。啊。这个殿下，平时挺精明的一个人。

0: 是高兴过了头，你别担心，
1: 很快就会到了。
2: 哎，来了来了。
3: 不是啊，这死孩子又骗我了。
2: 哎，妈，跟你说多少遍了，不是不能
4: 说。你好啊。
5: 哎呦，
4: 恭喜恭喜呀、
5: 啊！恭喜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4: 李俊啊，祝你和天祥白头偕老，恭喜了！
6: 敏君啊，在这里我深深祝福你。
1: 谢谢玉梅阿姨，谢谢春梅。
7: 大嫂，我还是改不了这么大嫂，希望你幸福就好。
8: 安静，恭喜你，
0: 大嫂，你也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大嫂。
3: 这天祥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9: 跑了，
3: 跑了？
8: 啊，没跑没跑，叔叔忘了拿戒指，回去拿戒指去了。
10: 不好意思啊，他马上就过来了。

0: 少华，还在留恋什么？
1: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再回来的。
0: 除了留恋这个家。

0: 我真的没记住，咱们喝点茶。
1: 哎呀，
2: 喝个屁！
3: 说这天祥也真是的，你看这一大群人，都等了快一个小时了，这集市也都快过去了。他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呀？钟明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到天祥的办公室找找啊？
0: 啊，不用了，没事，要不这样吧，我和刘轩去工作室看看吧。
2: 要不我去吧？
3: 我也要去。
0: 不用了，还有我开车送你们去。
2: 不用了，你们在这儿陪阿姨吧，我和刘轩去就行了。
3: 你们路上小心啊！
0: 哎，好嘞。
4: 天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拿个戒指去了这么久？你快回来！
3: 这个死天祥，
5: 妈，
3: 干什么？你又捂死我呀你！
5: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一个字儿都不许跟我说。
3: 那我说什么？
5: 我就告诉你不能说，那时候警察又给你抓走了。
3: 听话。
6: 说起来也是奇怪啊。天祥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呢？啊，
0: 妈，我给天祥打过电话了，可怎么打也打不通啊。
5: 叔叔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4: 嘉佑，刘老师人那么好，当然不会出事情了。
7: 是啊，放心吧，你们安心的等着我叔叔，应该没什么事儿。
8: 谢长官来了。

0: 对不起啊，各位，我来晚了。天祥哥，恭喜你！恭喜！
1: 宁俊，对不起。没关系，戒指找到了吗？其实，我说对不起。 并不是因为戒指没有找到，
2: 那是。
1: 敏君，我不和你结婚。
2: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
1: 阿姨，虽然我不和敏君结婚了，但是。娶敏俊的人。

0: 我昨晚一夜没睡，不过我终于想明白。
1: 爹想你。
0: 我明白，我其实我心里并不安。云君，刚刚认识你的时候，正好是我妻子去世，你帮我照顾孩子，打理家。这么多年，我都成了一种习惯。

敏君，我知道你心里爱的是少华，而且少华心里爱的也是你。你让我来，不是让我参加你们俩的婚礼的吗？祝福你们，少华，我真的觉得你和敏君才是真正的伴侣。少华，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让你来参加婚礼，而是。 你才是真正的新郎。

0: 玉君，我知道你嫁给我是为了报恩，但是爱情和报恩是不能混在一起的。你还是寻找自己真正的意愿，嫁给你心里爱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大家都会很快乐，我心里也没有了负担，而且家又也不会再矛盾了。
1: 云霞，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是一厢情愿？
0: 朝华，明君吃了很多苦，好好珍惜他。

我爱明君，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变过。你愿意再一次嫁给我吗？

我是人慕言，和妈妈住在一起，尽管日子暂时比较困难，可我相信坚持梦想，努力就会有回报。

0: 又梦见小时候的事了。汉语哥，汉语哥，汉语哥，汉语哥，汉语哥，不行，周末我得复习英语，你要来了，我只能陪你玩了。
1: 你说你多大个人了，连鞋带都不会系。来，嘿，来，两个兔耳朵转一圈就好了，会了吗？
2: 不会，我就是学不会。
1: 小笨蛋！
3: 别跑！别跑！你站住！
4: 你想干嘛？
1: 别跑！别跑！
3: 你不是很能跑的吗？你再跑啊！
2: 学习成绩好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在跑啊！老师喜欢你，所有人都喜欢你，你这个马屁精还故意泼我们脏水！
3: 汉语哥，你在干什么呢？
1: 别管了！
0: 听我说，在这等我，千万别走，我马上回来。
1: 汉语哥，你要去哪儿？
3: 打他，教训他！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你们干什么？

0: 等一下，他们应该没追来。 你没事吧？来，披上。他们应该没跟过来，应该没事了。谢谢你啊。不客气。 我只是日行一善，你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
1: 你的蓝外套，我怎么还给你啊？
0: 星期天。你说星期天，下午3点大树底下，到时候还给我。嗯。小不点儿，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笑>

我希望蓝外套会来。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在许愿。
0: 许愿？
1: 我妈妈说，看到了树上的落叶，就要赶快许愿，愿望一定会成真的。
0: 你刚刚说希望蓝万套出现，蓝万套是我爸。

麻烦你开下门，我的包被你的门夹住了。先生，没穿衣服的先生，没穿衣服的先生，先生。

0: 喂，
1: 这位先生，麻烦你在家里穿件衣服行不行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0: 卡尤啊，

0: 汉宇哥，我可想你了，抱一个抱一个。
1: 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子似的。走。
0: 汉宇哥，
1: 哎呀，我基金会那么忙，你就非得指定要我，特地来接你啊？
0: 哎呦，我想你嘛，我走了一年半，你不想我，我可想你了，我想马上就能见到你。哎，
1: 等等，喂，是今天晚上？哎，约定了。
0: 谁的电话？
1: 女人。
0: 女人？什么女人？你有女人了？
1: 我多的是呢，我。走吧，我们快走。
0: 啊，他有我好看吗？他有我好看吗？你这个变态！你干嘛？
2: 你是不是很冷啊？
0: 哎，没有啊，早上遇到个男的，倒霉死了，别提了。
2: 倒霉？男的？嘿嘿，慕言，你知不知道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从倒霉开始的？但愿你的结局不要太倒霉哦。
0: 我看你是看爱情小说看多了吧？
2: 我是挺爱看的。
0: 送外卖去了。
2: 拜拜啊。我怎么就不倒霉呢？
0: 哎，汉宇哥，
1: 干什么？一直看着我，我脸上有痘痘啊？
0: 有啊。
1: 哪儿有？傻丫头，
0: 你怎么那么帅呢？
1: 别胡闹了。
0: 哎，停停停停！
1: 怎么？
0: 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去的冰激凌店啊？到现在它还没有倒闭。哎，快，你下车给我买一个，我要吃。
1: 很麻烦。
0: 我要吃，你下车给我买嘛，汉宇哥。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在许愿。
0: 许愿？
1: 我妈妈说，看到了树上的落叶，就要赶快许愿，愿望一定会成真的。
0: 你刚刚说希望蓝外套出现，蓝外套是我吧？
2: 喂，买不买？我要吃冰激凌。
3: 长这么大了还吃冰激凌？
2: 我就要吃。
3: 那么大还吃冰激凌？

0: 程心，原来他叫程心啊。
1: 程心，这个雕像王子叫程心，人如其名啊。你看啊，他每天来这喝杯咖啡，每天都画一个你。哎，慕言，他是不是爱上你了呀？
0: 爱什么爱啊，我猜呢，他搞不好是个艺术家，拿我当模特练习呢。
1: 那他干嘛不拿我当模特练习呢？我的比例也不错啊，我脸圆圆的，我腿也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屁股也是圆圆的。
0: 你啊，连名字也是圆圆的。哎，不过你说啊，他怎么没钱跟我同意去画我呢？我应该跟他收取模特费才对啊，你说是不是？
1: 天哪，任慕言，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人家诚心王子这么浪漫的举动，你都能把人家抹黑成这个样子，你简直不是。
0: 本来就是嘛。
2: 哎呦妈，你坐会儿行吗？别晃悠，一会儿就回来了，行不行啊？哎，回来了。
3: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你可回来了。哎呦，你走了一年半，奶奶都想死你了。来，让奶奶好好看看，
4: 是不是变漂亮了？
3: 漂亮漂亮，
4: 我是小公主。
3: 小公主，小公主。
4: 爸，爸爸，爸爸，我想死你了。
2: 你想我也不早点回来。
3: 就是。
4: 爸，你医院忙不忙啊？
2: 你说我忙不忙？忙我也想着你啊！你个坏小黑子。
3: 哎，汉宇呢？不是去机场接你了吗？怎么不让他进来呢？
4: 啊，汉宇哥基金会有活动，他忙去了。
3: 哦，开心了吧？都不让奶奶爸爸去接，偏让汉宇去接。
4: 奶奶，我这不是飞奔回来见你了吗？
2: 汉宇，爸爸跟你说啊。作为女孩子一定要矜持，要不然会被笑话的，知道吗？
4: 哇，矜持啊！爸爸奶奶，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用厨房。
2: 什么事儿？
4: 做蛋糕。
3: 哎哎，
2: 蛋糕
3: 给谁做蛋糕啊？
4: 汉宇哥，
3: 看看看，刚跟他说完要矜持点，全当耳旁风了。哎呦，这丫头，
4: 我买的模子去哪儿了？啊，在这儿。
3: 哎呦，我的宝贝儿啊，这刚回来也不休息休息，不累吗？
4: 奶奶，我不累。我想明白了，我呀，今天要亲自给汉宇哥做蛋糕，给他做一个抹茶巧克力口味的。
3: 哎呀，这个张汉宇上辈子烧的什么香啊，让我的小公主一回来就给他做蛋糕。
4: 奶奶，你就别取笑我了，我一直都是个倒贴的呀。
3: 好好好，奶奶不笑你了。那跟你说件正经事。
4: 什么正经事儿？
3: 哎呀，现在啊，你跟汉宇的感情越来越好。永敏和奶奶早就有默契了，先让汉宇进乔伊斯工作，接下来呢，等你回国以后，马上着手准备你跟汉宇的婚事。
4: 真的假的？
3: 真的。
4: 姑姑也跟我一样着急啊。
3: 那当然了，奶奶的小宝贝儿很快就会成为张家的儿媳妇喽。
4: 哎，奶奶，汉宇哥他知道这事儿吗？
3: 应该知道吧。哎呀，不管了，那是张家的事，他姑姑做主就好。
4: 那他还每天说拿我当妹妹。谁要当他妹妹啊？
5: 范云，
4: 不要，想死我
5: 了！哎，我跟你说，你走了以后都没有人陪我玩了，你知道吗？
4: 是不是真的呀？
5: 当然是真的了。哎，对了，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吧。哎，来，我们先走啊。坐呀坐呀，
4: 你不会吧？你还没把人家搞定，你还把人家当司机呢？
5: 喂，我为什么要搞定他呀？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就跟绝缘体似的？绝缘体是什么？就是没有那种滋的声音，他不来电。
4: 不会吧？
5: 当然了，再说了， 他就是我妈派来的卧底，整天跟着我，都快烦死了，还来骗。
6: 真是，
5: 哎，行行，别说他了。哎，我觉得你去趟英国，感觉整个人都洋气了啊。
4: 那当然啦。怎么只有一杯啊？你不喝吗？
7: 你们聊吧，我不当电灯泡了。我在车上等你。
4: 啊，哎，你等一下，程曦，有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你。我问你啊，汉宇哥他是不是有女人了？
5: 喂，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7: 这事你问胡音吧。
5: 过来，坐。
4: 是汉宇哥他自己说的，他说他有很多女人。
5: 你是不是傻？他说什么你信什么？
4: 对啊，
5: 这整天他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哪有时间找别的女人啊？
4: 那可不一定，我这次一不小心不在半年十个月，本来我是想跟他一块儿回来的，可是你知道我爸他很烦的，他非让我把书念完。
5: 我告诉你啊，我哥回来之后一直忙着那个什么基金会的事情，根本就没时间谈恋爱。
4: 你发誓？那我就放心了。依依呐，
5: 干嘛？
4: 我汉宇哥家密码是多少啊？
8: 谁让你进来的？
4: 568213，我猜的。
8: 谁给你密码的？八成是胡音那个丫头给你的，我明天就换。
4: 你换了我也进得来。
8: 你不累吗？都坐了一天飞机了。
4: 不累啊，长得这么帅，我一看你就不累了。
8: 哇，有蛋糕啊。谁生日啊？
4: 没有人生日，你不会忘了吧？我可是为了今天特地飞回来的哦。请喝水。
8: 庆祝什么？
4: 今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呛着了吧？
8: 结婚？我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4: 你这个负心汉，20年前的今天你就已经娶了人家了。还有结婚证呢，我给你看啊。那你看我们的结婚证。
9: 汉宇哥哥，我们结婚了，以后你就不准再喜欢其他女孩子了，不然我会生气的哦。
10: 好的，我会的。
9: 嗯。
4: 想起来了吧？这可是你说的，你说过这辈子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了。
8: 傻丫头。这只不过是儿戏嘛，你还记着？哎，你这张结婚证我就没收了。
4: 哎，不行不行，还给我，这是我的，还给我，我还要收藏一辈子呢。
8: 哎呀，你赶紧拿着你的结婚证跟这个蛋糕，赶紧回家。
4: 哎，汉宇哥，这个蛋糕我为你做了一下午，我打了20个鸡蛋，就是为了给你吃的。你尝一口，你尝一口，好歹尝一口嘛。
8: 回家啊！
4: 你别赶我走啊，汉宇哥。
8: 好了，
4: 汉宇哥，
8: 回家吧啊。
4: 汉宇哥，汉宇哥，蛋糕我就放在门口了，你要吃哦，浪费可耻，听见没？我走了。

0: 我现在也不接电话，怎么搞的？啊，喂，张先生，我是小鹿。哎呀，副董让我打电话告诉你啊，今天的发表会董事长也会出席，
1: 所以姐你一定要出席。
0: 哎，一会儿我再收拾你。你跟姑姑说，我知道了。
1: 啊，
0: 好。
1: 刚刚谁攻击我的？是不是你？

0: 这个是你的。哎呦，掉，这个是你的。
1: 我也吃一块。
2: 哥哥，给我吃块披萨。
0: 这个你分给他们。
3: 好，
0: 各位都有啊。
3: 海源，来了，我来分给你们。
0: 你不要骂我，
3: 每个人都有啊。
0: 待会儿呢，我会帮你清洗干净的。
4: 我怎么会骂你呢？你看看这群孩子，你一来，他们又有的吃，又有的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哦，对了，上次你说儿福院还差点经费，我来想办法。一有消息，我会马上告诉你的。
4: 韩宇啊，我真的替这些孩子谢谢你，要不是你，这些可怜的孩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呢。
0: 还有院长，这有什么呢？能看到他们一个个的健康成长，就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4: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来到乔伊斯水漾发表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最美丽的代言人高青青，她手上所展示的就是我们乔伊斯最新推出的水漾系列，主打长效保湿，同时兼具面膜的功效。水漾系列更是运用了最新的技术来保持成分的活性。你可以在我们代言人脸上看到出色的效果。
6: 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他在来的路上。
7: 好，
6: 我再去看一看，再催他一下。
4: 怎么还不出来啊？
8: 老板，谢谢，下次再买。
9: 哎，谢谢你啊，小姑娘。
10: 来，莫言，你别跑！哎，你别跑！
11: 站住！
10: 哎，
11: 这，
10: 呀，哎呀，
11: 你才是死胖子！
10: 哎，在哪儿呢？
8: 刘叔、李叔，你们别再追我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去哪儿了。
10: 那你也别跑啊！
11: 车上头，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10: 你给我站住！
5: 水漾系列产品不仅拥有法国的技术支持，而研发中心的程鑫博士也率领着整个团队拿下了12项专利。让我们掌声有请程鑫博士。
7: 程鑫出场了。
12: 水漾系列产品，从凝露、保湿霜、化妆水，甚至是面膜、洁面乳，都是主打保湿这项功能。这些产品都蕴含水能量因子，质感轻盈，能够迅速渗入肌肤，达到补水、锁水效果。水漾系列产品，无疑是乔伊斯研发团队的首选杰作。
7: 好，

0: 在我心里，你是权贵。哦，
1: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那你又是什么套路？你想吃？
2: 好运向你飞，
3: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1: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5: 希望我是老板娘。我们中餐厅的可以开在传奇之类。
2: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5: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6: 是，现在年轻人值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7: 是。
5: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8: 1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6: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5: 对。哇，对牛。来看吧。哎，
9: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6: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10: I love Chinese food.
11: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0: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1: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2: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3: 哇，风筝音乐节！哇
4: 哦，好高啊！
2: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3: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5: 选店长，
6: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7: 我全部写米卡。
8: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3: 一点都不意外。
7: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3: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7: 车呢？我要去机场。
6: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
8: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9: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一个微笑就
10: 永远。站住！
11: 你的衣服，你的衣服！
12: 你看叶子先生，你快点！我的人生正面临重大的考验。
11: 干嘛？
12: 快快把鞋脱下来！快快！
13: 红颜，你别跑！
11: 别跑！
12: 哎呀！
11: 干嘛丢
12: 鞋呢？给你们抵债！
11: 抵债！
13: 要我死了，
12: 来不及了。
11: 对，
13: 你别跑。
11: 让我站住，快站住。
13: 走，别跑。
11: 哎呀，这可是古董画片，给我站住，站住。
13: 哎，站住，站住。
11: 别跑！
13: 你别跑！
14: 这次你跑不掉了吧？
11: 全部都给你！要抵多少？抵多少？
12: 你干嘛？
15: 嘘，假装丢掉。
13: 人呢？
11: 人呢？
13: 那边，
11: 这是谁的这儿啊？哎
13: 呀，任慕言，给我出来！
11: 这儿，
12: 无耻，恶心！哎，
11: 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我好心帮你，你还骂我，骂两次！
15: 混账东西，打坏了我的古董花瓶，你还想跑啊？
16: 老板，
17: 拜拜。
18: 谢谢，
19: 这次多亏了诚心啊，办得这么成功，真不错，
20: 确实办得不错。
21: 永明，小何啊，我这身子不好，全靠你们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哎呀，
19: 哥，
21: 比我想象的还好。
22: 董事长，副董，啊，
21: 这次发布会真的很成功，
22: 谢谢董事长，
21: 辛苦了。
23: 哎，汉语人呢？怎么没来啊？啊！妈！妈！妈！哎
19: 呀，妈！你呀，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23: 妈，哥他被抓进公安局了。
19: 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们得赶紧处理。
1: 舅舅也亲自来了，倒霉鬼，等一下，你最好是帮我哥跟他们解释清楚，听见没？
2: 爸，混蛋东西！你都不问问是什么事吗？
3: 别再说了，丢人现眼，我们张家的脸都被那个丢光了。哎，哥，医生说了，你不能生气，不能激动啊，别生气了。胡毅，你愣着干什么？快快快，快带你舅舅上你车上坐着去。这孩子真是，快快，别生气了啊，哥。
2: 他谁啊？啊！你怎么会跟他跑来公安局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王威，
4: 你坏了吗？
5: 姑姑，这件事情里面有误会。
2: 误会？什么误会啊？啊！
3: 什么样的误会让你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到公安局来？
2: 张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
3: 对不起啊，害你丢包丢鞋，又进公安局，还被你爸爸扇耳光。没事的，别把我姑姑说的话放心里啊。没关系，没关系。其实那个赔古董店的钱我……
2: 算了。
1: 张涵予，你愣在那干嘛？上车。
2: 算了，下一次我们要是再见面的话，再还我吧。先走了。哦，
6: 先生回来了。
2: 哥，我看你先歇会儿啊。
6: 哟，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啊？
7: 好端端的，怎么进了公安局呢？
6: 你先坐，
2: 没什么事，就是砸了人家几个花瓶。
6: 哎呀，
2: 不是我说你啊，你也该收收心了。公司产品发表会这么重要的日子，你爸爸忍着身体不舒服都到场了，你人不来就算了，还进来公安局。哎呦，成天忙你那个什么太阳啊、宇宙的，也没见你忙出什么名堂来。
7: 是小宇宙关怀基金会，别总是拿基金会当借口。
6: 爸当初我要成立基金会，不也是你同意的吗？
2: 混账东西！哥，
6: 你还在嘴硬。当初我是同意没错，但我的条件你听进去了吗？
2: 哎呀，好了好了，看把你爸气的，
7: 成天不见人影啊！公司的事不管不问，你要是再这么逃避下去，立即把执行长的职位给我交出来。
2: 你怎么这样？哎呀，好了好了，干什么？别说了。啊，哥，我都跟汉宇说好了。
6: 再过些日子，他就到公司上班了，你也好好休息，别操心了，行吗？
7: 都是你惯的。从小到大，你知道有姑姑罩着你啊，你就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了。
6: 是啊，小姑，这就不是我要多话了。这汉宇成天拿着家里的钱出去做公益，是很有爱心，这没错。可你赚钱也不容易啊，要让他这样玩下去，我们张家就算有座金山银山，最后也得变成石头山。
2: 大嫂，不管是什么山，你只要知道是张家的山就好。
6: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好了，
6: 没什么意思啊。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哎呦，你要气坏了孙子，那可不得了。这孩子不听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走吧走吧，咱们上楼歇会儿啊，一会儿还得吃药呢。啊，
2: 哥，先上去吧，上去歇会儿吧。
6: 慢点。
7: 说你也是，你今天来一趟发布会不就没事了吗？听我的，照你爸爸说的做吧。啊，别惹他生气了，赶紧回公司吧。你看看你爸爸那身体，越来越差了。姑姑，怎么连你也变成这个样子了？
2: 哎，
7: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做生意不是我的兴趣，我不想做生意。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更何况乔伊斯没了，我也不会垮。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如果没有乔伊斯在那儿挣的钱，你拿什么去做公益？拿什么去帮助你要帮助的人呢？你看看你爸爸啊，身体都这样了，你别再惹他生气了。你爸爸最不喜欢的就是你这妇人之仁。
7: 什么妇人之仁呢？
0: 他看到我有哪一次不生气的？他对我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光这一点，好吗？
3: 我真是搞不懂你们父子俩了。你说你们父子俩跟仇人似的，一见面就怄气。
0: 所以这个家我还是不回来的好，我走了。
3: 哎，汉宇。

0: 谁啊？谁在那儿？爸，走。我不是叫你不要到家里来找我的吗？要是妈妈知道了，我就完蛋了。
1: 我这不是在关心你吗？你没事吧？

0: 说有事没事？刘叔和李叔怎么知道我在咖啡厅工作的？
1: 他……哦不，冤枉呐！我可没让他们去找你的麻烦呀！这种事情我人意干不出的啊！我可以发誓啊！我真的可以发誓啊！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啊？你怎么都不担心你爸爸？真的就让我发誓啊！
0: 爸，你也知道誓言不能随便说啊。
1: 哎呀，不是，哎呀，女儿啊，爸爸我也没辙呀。我跟你说，最近工作不好找，我手头又紧。那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
0: 不能。
1: 哎呦，我郁闷呐！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还不关心我，都不会心疼我，我还是死了算了。我马上去死啊！我去。人老了真是没用啊，爱人也不爱了啊。女儿，看我女儿就这样子站着，也都不管我，一点都不担心她爸爸的死活。哎呦，我怎么会这么悲催呀？哎呦，我真的是悲催呀！我，哎呀，我悲催呀！哎呀，我，哎呀，我悲催。
0: 就这些，不许买酒喝，不许买彩票，听见没？
1: 谢谢。哎呦，我就知道女儿还是爱我的，对吗？啊，那我就。

0: 妈，我回来了。
1: 慕言，你没事吧？
0: 没事啊，我有什么事啊？
1: 那你爸没有找你吗？
0: 我爸没有啊。你不是说最近不让我跟我爸联系吗？我最近都没见到他。
1: 别跟妈说谎，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附近鬼鬼祟祟的。
0: 妈，没事，爸爸只是来看看我。
1: 我就是不要让他再拖累你，所以才跟他离婚的。结果你呢，每搬一次家你就跟他联系。慕言，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教训？他害你连工作都丢了，这还不够吗？
0: 妈，我会小心处理的。而且爸爸已经答应我了，他不会再带人来找我了，真的。
1: 他说的话，什么时候兑现过？
0: 要不这样吧，我爸如果以后再惹麻烦，我绝对不理他，真的。我绝对不理他。嗯，好了好了，你别再担心了，快去休息吧，别再想这些烦心事了，你也累一天了啊，去吧，乖。

0: 奶奶。
1: 哎呦，宝贝儿啊，好漂亮！怎么又要去见汉宇啊？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就你这个小脑瓜里想什么，奶奶能不知道？哎，
0: 啊，
1: 你什么时候给奶奶和你爸爸也做个蛋糕啊？
0: 你们要吃啊？
1: 嗯
2: 嗯。
0: 那简单啊，给钱我去买。
2: 看见没有？你看看，就知道要钱这一整天。我就说了嘛，养女儿就是赔钱货呀、啊。
1: 你看，
0: 还知道我是赔钱货。哎呀，你们知道，我心里最爱爸爸和奶奶就行啦。
1: 哎呀，
0: 奶奶，我走啦。
1: 哎呦呦呦，好，
0: 爸，我走了。
1: 啊，
2: 慢点啊。
0: 啊。
1: 哎呦，这个丫头啊，我看，等她跟汉宇结婚以后，这心里头就没我们两个喽。
3: 请帮助玻璃娃娃发挥您的爱心，请帮助玻璃娃娃发挥您的爱心。
4: 好的，好的。
5: 哎呦，
6: 想不想玩这个？
3: 小妹妹，快起来，起来！啊，乖乖乖，不哭不哭了啊！没事没事。那姐姐呢？帮你贴一张贴纸。
7: 为什么随身带着创可贴啊？
8: 我啊，它可有用了。有时候人不开心，不是因为身体受伤了，而是因为心理受伤了。那些女生这样欺负你，你是不是很难受啊？心里痛的时候，就贴一张心情创可贴。伤就不痛了，心也不痛了。哎，我发明的，这叫伤痛转移法，很有用的。哦，我这还有很多，来，都给你。
3: 我告诉你啊，姐姐可是会魔法的。就这样。飘飘飘飘飘飘，这样就把疼呢全部转移到这张贴纸上了，然后都被这张贴纸吸走了。现在是不是都好了？真可爱，来，起来吧，去玩吧，小心点啊。
9: 哎，那个，你，那个汽水摊那儿人手不够，你过去帮一下忙好吧？
3: 好的。
10: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那你怎么在这儿？你真的那么不想看见我呀？
3: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没有啊，你也是打工的，我去帮忙了啊。
10: 哎。

0: 你干嘛呀？要不是我推开，你们俩刚才，你们俩的嘴就这样了。她是你说的那个女人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不正常啊？到哪里都要撒野啊？哼，莫名其妙。我说姑娘，你不可以吃她豆腐的。
1: 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来这儿陪你啊。我在工作。
0: 没事就自己逛街去吧。我不要，我就要在这等你。你别等我了，你要么等我的话，你就回车上去等。那我们说好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去吃饭，你不能随便爽约啊，要不然我跟姑姑说去。
2: 好，
0: 那说好了，我在车上等你啊。
2: 啊，
0: 我在车上等你，你别忘了，我在车上等你啊，拜拜。
3: 请问你找谁啊？啊，我是沈玉介绍来应征清洁工的。啊，请。啊，
4: 谢谢。
3: 请进。来，跟我来。
4: 好。
3: 老夫人，这是新介绍来的清洁工。
4: 嗯。
3: 您好。

淑媛，对不起，你们认错了。淑媛，振东，淑媛，淑媛，淑媛，淑媛，我知道是你。

0: 会不会死啊？护士，刚才送进去那个女人，孩子怕是保不住了，血流的太多，要想保住孩子，怕是没希望了。
1: 李淑媛，你为什么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0: 我们先去找枕头。
1: 啊。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静一会儿。

0: 苏南。
1: 我。
0: 林小爱。
2: 我。
3: 哎，我是任慕言，那个我的工资呢？
0: 哦，你的在执行长那儿，他在那儿，哎，过去找他就行了。
3: 执行长，
4: 请放心吧，我们小宇宙基金会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个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3: 那个执行长，那个我，你是小宇宙基金会的执行长？
4: 任慕言是吗？
3: 啊，对对对，是是是。
4: 不是说见面还钱吗？
3: 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呀？喂，喂，喂，喂！
4: 我不叫喂，我叫张瀚宇。
3: 张瀚宇先生，我现在很忙，没空请你吃饭，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请你马上把我的工资还给我。
4: 要想拿工资的话，就跟我走。
3: 喂，喂！哎，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啊。
4: 我们尝尝他们这的拉面好不好？他们这里拉面是招牌。两碗。
5: 嗨。
6: 哎，有事吗？
5: 你们活动结束了吗？
6: 早就结束了呀。
5: 那我还有一个人呢。
6: 不知道。
5: 张瀚宇。哇。
3: 他怎么都不说话呀？我们说不了一口好话，但我们做得了一手好菜，无语餐馆。
4: 你看看，在我们桌上的这个画像是爱迪生，然后隔壁那个是贝多芬，然后还有台丽华、沈松泉。爱迪生呢，是发明大王，贝多芬是音乐家。台丽华是我们中国的著名舞蹈家，沈松泉呢也是我们中国的著名书画家，他们都是名人，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耳朵残疾的人。
3: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4: 其实在这个餐厅里面呢，从厨师到服务员全部都是聋哑人士，他们在外面找工作会碰到一定的困难，所以在之前呢，小宇宙基金会就帮助他们开了这家店，让他们都能够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的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不会说他们不幸，我会说他们很特别，只不过在外面有很多人不了解他们，排斥他们，他们其实都很有才华，但是却没有机会被人发掘，所以我就是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心力，

0: 希望他们都能够被尊重，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他们的努力都能够被人家看得见。
1: 哇，你做的事情都好伟大呀。
0: 哎，你以后别老叫我流氓就行了。
2: 张汉宇先生，你在基金会工作，然后又帮助了那么多的人，我真心的觉得你的心地一定很善良。
0: 行了行了，其实呢，我也不是要你还钱，只不过今天在会场上不是忙得连饭都没吃吗？来，
2: 谢谢你。
0: 啊，对了，那天在街上追你的那两个人好像是讨债的。
2: 哎呀，不是追我的，是我爸。哎，反正就那么点事儿。
0: 嗯，那你常常被追债吗？
2: 嗯，这个倒是真的。反正呢，他们来我就跑，我从小就特能跑，我还拿过跑步冠军呢。
0: 我还真没见过被追债还能像你这样笑得出来的。
2: 没办法啊，日子总得过啊，总不能天天丧着脸，你说是吧？
0: 嗯。
2: 哇，嗯，
0: 哇，我也好饿啊。
2: 嗯，
0: 快吃吧。
2: 张先生是个很好的人。
0: 吃吧，吃吧，吃吧。
2: 没想到这个吴语餐馆又特别又有创意，连味道都这么好。
0: 还有更特别的，
2: 嗯，
0: 吴语日。
2: 嗯，吴语日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在每个月的五号，所有进来的客人呢都不许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吴语日，好让他们体验真正的吴语生活。
2: 哇，这么特别呀，连客人都不能说话吗？
0: 改天再带你过来好好体验一下吧。
2: 嗯。

0: 张先生，谢谢你请我吃饭还送我回来。
1: 不客气，叫我汉宇就行了。哎，你在这儿工作啊？
0: 对啊，改天你来喝咖啡我请客。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初云，你去哪儿了？啊，你知不知道我找的你好辛苦啊？你到底去哪儿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初云，
1: 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吗？
0: 我是对不起你，但我请你原谅我。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行吗？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我妈逼我的，她以死相逼要我娶江琴。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1: 什么海誓山盟？什么天长地久？什么狗屁誓言？骗我的，都是骗我的。
0: 是，我没有
1: 骗你。你都是骗我的。
0: 是。
1: 樊振东，你不仅辜负了我，你还辜负了我们的孩子。

0: 你，朱允，哎，朱允，朱允，朱允，
1: 你认错人了。我没有认错人，我知道是你，让我进去行吗？我们谈一谈，好吗？
0: 朱允，这些年你过得好吗？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这个做什么？是啊，26年了，这么多年，我一直盼着能有你的消息，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你真的坐在我面前。
1: 好了，现在见也见过了，你可以回去了。淑媛，
0: 对不起，是我太心急了，我实在太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你现在嫁人了吗？嫁了，命不好，嫁了又离了。
1: 是吗？我真的是太感谢老天爷了，能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再见到你。淑媛，你知道吗？当年要不是我妈以死相逼的话，我根本不会去江青的。
0: 所以呢？你还是娶了江青，娶了一个能开医院让你当院长的女人。至于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士。
1: 一个高攀不起你们范家的林淑媛，
0: 你不要这么说行吗？你知道我不是这么看你的，对不对？淑媛，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嗯，那一天，你蹲在马路边上，哭得很伤心。当时我以为你受伤了呢，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是在喂一只受了伤的流浪猫吃东西。你把你所有的食物都给了它。当时的你啊，在我心里是那么的善良和单纯。后来我们在学校又见面了，我们就逃不开彼此的感情了，对吗？ 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病得很严重，你彻夜不眠地照顾我。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在我心里是永远的伴侣。但是，你还是抛弃我，娶了江青。
1: 淑媛，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江青在十几年前已经过世了，这些年我一直等你，盼着能有你的消息，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范振东，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那么无知呢？江青死了，你的母亲就能容纳我吗？你知道。
0: 他是怎么对我的？你们范家对我造成的伤害，是你想象不到、你想象不到的。淑媛呢？这些我都知道，我欠你的，我们范家欠你的。但这次，我请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让我好好的补偿你，好不好？淑媛，来不及了。
1: 来得及，一定来得及的，好不好？淑媛，来不及了，能来得及的，你听我说行不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啊，妈，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啊，慕言，叫叔叔。啊，叔叔您好。
2: 哎，你好，慕言是吧？
1: 嗯，
2: 多大了？
1: 25了。
2: 是吗？和我女儿一样大。
1: 如果没别的事，请你回去吧。
2: 啊，那贤，刚才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再想想好吗？
3: ，
2: 改天过来看你。
3: 好，
2: 再见啊，
3: 叔叔慢走。妈，你怎么了？
0: 没事。妈昨晚没睡好，头晕。
3: 刚刚那叔叔是谁啊？
0: 朋友，一个老朋友。没什么。

我真的是太感谢老天爷了，淑媛，你知道吗？当年要不是我妈以死相逼的话，我根本不会去江景的。我欠你的，我们范家欠你的，现在由我一个人来偿还，行不行？求你给我这个机会，好不好，淑媛。

0: 怎么了？哎，啊！是你？
1: 你也是打工的吧？我去忙了啊。
2: 怎么会这么巧？

0: 你帮我拿两瓶牛奶，我饿了。来，牛奶钱。那天那些女孩为什么要欺负你啊？
1: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都是我们不好。
0: 那你也不能这样被欺负啊！我跟你说，下次要再碰到他们，
1: 哎，你别担心。其实呢，大部分的时候我都跑得很快的，他们不容易抓到我的。而且通常我们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太久的。
0: 这么说，你经常搬家？
1: 嗯。
0: 那你岂不是没有朋友？
1: 嘿，我现在不就有一个了吗？

心情还不赖。来外套，我遇见了一个人，他有点奇怪，有点特别，又有点搞笑。不过他和你一样很善良，喜欢帮助别人，日行一善，所以他算是一个好人吧。今天我们去了一家很特别的无语餐馆。老外套，如果我们还是朋友，我一定会带你去。我想你应该也会喜欢吧。

0: 不行，我不同意。妈，我当年顺了你的意，娶了江晴。如今江晴都死了这么多年了，
1: 你娶谁都可以，就是那个林淑媛，不行。
0: 妈，我就奇了怪了，淑媛有什么地方不好啊？啊，
1: 她哪里好了？我真是搞不懂你了。
0: 20多年了，怎么对他还是念念不忘的呢？你是啊，你也说了，都过了20年了，你为什么就放不下对他的成见呢？我年轻的时候不能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我已经很痛苦了，我现在也不小了，我就这么一个心愿了吗？妈，这么多年了，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1: 你什么意思啊？哦，你现在成这样，是我害的喽？
0: 妈，一个人一辈子能找到一个完全懂你的人，特别不容易。淑媛就是这个人，她懂我，她知道我想要什么。妈，我当年顺着你的意，我娶了江晴。
1: 那现在你能不能为了我试着接受淑媛呢？哎呀，儿子，你想再婚，妈不反对。但是那个林淑媛跟我们范家，她没有缘分呐。
0: 我们不是没有缘分，我们的缘分是被你亲手拆散的。妈，什么都不要说了。
1: 你给我站住！你。 你不想想，当初如果不是我坚持让你娶江晴，你会有现在院长的这个位置吗？
0: 对，我当不上院长，妈，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我怪我没本事，我窝囊，我懦弱。但这次不同，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会照顾淑媛一辈子。我错过了一次，我不能错过第二次。
1: 站住！你的意思，为了那个女人。
0: 你可以不要我这个骂是吗？妈，儿子不敢。从小你就教育我，百善孝为先。我为了做一个孝子，这么多年我一直按照你的意思过日子，但这次不一样。在感情上，我不能效仿你和我父亲那样。 儿子，求你了，你就让我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吧。

0: 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2: 傅冰言，听说学校可能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3: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咱这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2: 叶童姐，
3: 你好，
1: 你好，
3: 你
1: 好。
4: 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5: 姐，我们中餐厅呢可以开在传奇之类。
0: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4: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6: 是，现在年轻人只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7: 是。
4: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8: 一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6: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4: 对。哇，对 no， 来看吧。哎，
9: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10: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11: I love Chinese food.
12: But thanks to you.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听取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推进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当前全省防汛抗旱形势复杂多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动态优化应急预案，健全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体系，加强科技赋能，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质效。要持之以恒抓好受灾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兵员征集、民兵建设、人民防空等基础工作，落实国防动员等跨军地改革任务，深化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与贯彻落实中央纪委6次全会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结合起来，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更好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会议指出，要强化正确政绩观引领，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标志性工程，推动三个高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从体制机制上深挖问题根源，着力破解一批制约标志性工程建设的难题。要强化项目支撑和要素保障，谋划储备和落地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完善项目推进机制，进一步找准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要压紧压实责任，树牢一盘棋意识，加强统筹协调，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会议指出，要结合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紧盯企业反应强烈的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要健全服务企业常态长效机制，把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与深化重点事项改革等工作结合起来，及时总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好考核指挥棒，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项目建设现场专题调研，督导治理政府项目、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并主持召开视频会议。魏建峰实地走访工程项目一线，观摩全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运行情况，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强调要全力守护好农民工钱袋子，系统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落实好管行业必须管欠薪、管资金必须管欠薪、管项目必须管欠薪的工作要求，坚决纠治新冠不理旧账，进一步强化专项治理，注重科技赋能预警，挂牌督办典型案件，严肃约谈限期整改，做好通报曝光、联合惩治和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构建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 昨天，湖南省第十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总决赛在长沙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斌，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马永生出席活动。
2: 来自不同岗位的十二组选手围绕弘扬长征精神、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深情讲述国防故事。选手们用朴实真挚的语言，将长征精神与新时代国防建设紧密相连，让爱我国防观念入脑入心。经过激烈角逐，总决赛现场评选出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四个、三等奖六个。刘洪斌、马永生、王立爱为获奖选手颁奖。今年四月以来，湖南省第十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累计组织各级选拔赛200余场，来自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近万名选手踊跃参与。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王立爱以及部分军队退休老领导出席活动。昨天，2026年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湘潭举行。副省长蒋迪飞指出，各级各部门要以新一轮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为抓手，持续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服务提效、保障提能、环境提优，要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开发更多公益性岗位，分层分类加强就业培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健全残疾人创业项目库和孵化基地，构建全方位帮扶体系，实现残疾人就业创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近年来，湖南探索长沙研发、外地制造、跨城产业协作模式，通过城市之间精准联动、错位发展，打通产业创新与生产壁垒，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为全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3: 株洲路口区主动在长沙设立了飞地孵化基地，入驻这里的企业从资源牵线到政策申报，基地提供全方位支持，让他们得以专注技术攻关，实现研发在长沙，转化在株洲。武将智创科技是株洲路口区一家企业，他们在长沙的研发团队正在打磨一条新产线工艺技术，就像给金属零部件穿上耐磨耐腐蚀的强化皮肤，能够把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的关键零部件耐磨寿命提升数倍。再过数天，这项工艺技术将在路口正式启动工业化生产。
4: 路口飞地孵化器给我们提供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办公空间，而是将我们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扶持，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产品迭代和技术更新上面。
3: 株洲路口区长沙飞地孵化基地启用以来，这里重点围绕高分子新材料、汽车零部件、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提供科研牵线、场地免租、导师辅导和全程跟踪服务，累计对接高校科研资源80多批次，跟进重点意向企业60多家，12个项目签订入孵协议，其中3个项目有望今年落地路口。
5: 过去来讲，长沙的一些高校做科研，咱们株洲的一些工厂做制造，其实是各管各的。孵化在长沙，落地在路口这么一个理念，把两头连接起来，然后实现真正的资源的落地。
3: 不止长株潭，长沙与衡阳也上演着科创与制造的双向奔赴。在高诺集团衡阳生产基地，国内首套再生铜与电解铜智能生产线高速运转，火红的铜水经过熔炼炸制，产出一卷卷低碳高导晶铜杆。企业依托长沙的人才科研优势做前端研发，借助衡阳成熟的产业集群，实现规模化生产，把核心装备全部实现国产化，效率提升3倍，每吨能耗成本降了10%，产品性能还不输国际上的原生铜。
6: 长沙的科创中心负责从零到一，攻技术出成果。衡阳的基地负责从一到 N， 中式放大批量生产，实验室里的一克铜到工厂里的一吨铜，中间这一步最容易掉链子，我们这个模式就是把这一步打通了。
3: 目前高诺集团已形成研发在长沙、制造在衡阳完整产业链条，长沙科创中心聚焦前沿赛道，全力攻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衡阳产业基地立足智能化批量生产，可灵活响应市场定制化需求，大幅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百亿产值、10亿纳税的亮眼成效。
0: 今年是北斗三号开通六周年，株洲是全国首批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集聚北斗关联企业188家。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看看北斗是如何走入寻常百姓家的。
7: 在株洲北斗产业园，我给户外登山爱好者找到了一件特别的冲锋衣。虽然这件冲锋衣的外观看起来跟普通冲锋衣没什么区别，但实际啊，它可是内嵌了卫星直连的柔性天线，同时搭载了智能定位终端。通过北斗定位呢，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5米以内，一旦在户外遇险，可以第一时间求救。穿着它去户外探险，可以说很安心了。在株洲，北斗也在改变着年轻人的出行方式。大家呢可以像打出租一样打公交车，我们呢可以提前通过云上巴士的手机小程序来提前的预约。通过北斗的定位呢，巴士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实时生成路线，实现点对点的接驳，而且啊票价只要2块钱。你看我打的这个巴士啊就已经来接我了，让我们上车去看看。北斗还成了老旧小区的体检医生，在株洲部分老房子的墙体和地基里都安装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给精准捕捉。
1: 这个只有巴掌大小的北斗房屋监测仪，内里集成了北斗高精度芯片、陀螺仪等器件，在太阳能电池的支持下，它可以24小时监测房屋的安全状况，及时收集的房屋安全信息都汇聚到了株洲住建局的北斗加房屋安全监测系统里。一旦系统预警，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并处置。北斗也为农业指路，在株洲这个1200亩的水稻智慧农场，通过北斗定位，农机们不仅可以实现自动驾驶，还能根据设定的路线进行插秧、耕地等作业，横向误差不会超过2.5厘米。有了科技助力，农田增产增收。
0: 湖南因地制宜探索乡村特色庭院经济发展路径，盘活农家院落、边角空地等碎片化资源，把曾经不起眼的方寸地变成群众家门口的增收源。
3: 走进长沙县长隆街道乡峰村，11个特色庭院点缀在田间地头，茶馆、生态农场、乡村美育馆、瑜伽庭院，一院一特色。去年，上木兰亭河畔茶馆在乡峰村开门纳客，闲置民房被改造成一个韵味十足的新中式茶文化体验空间，吸引游客打卡品茗。
8: 听朋友介绍这里的环境也好啊，又漂亮，专门开车带了我们的家人，刚好暑假就出来玩，带小孩子来这里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嘛。
9: 它的前身啊，是后面这户阿姨家的，她的猪圈和柴房，这个土砖的那种建筑和木质的这个结构就很适合来做我们新中式茶馆，所以在去年的5月份我们就把这个茶馆盘下来了。
3: 装修雅致的乡村茶馆人气不错，每逢周末一位难求，茶馆顺道经营起简餐，食材都是村里自种自养的农产品，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短链流通。今年上半年，乡峰村共接待游客30.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045万元。
10: 目前，先锋村盘活闲置资源50处，改造特色庭院13个，涵盖茶膳、餐饮、亲子美育、团建拓展、康养疗愈等农文旅业态。
3: 在株洲路口区，这处田园山庄的暑假里，顾客盈门。庄主彭威过去在广东打工，自家院落由此闲置下来。5年前，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他决心返乡创业，
11: 把闲置的老房子进行了改造，在这里

0: 或者农家小院，游客在这里可以吃农家饭，赏田园风景。
1: 彭威利用当地特色食材开发了松针土鸡、鹿口扣肉等招牌菜品，制作生姜、苦瓜干等各种小吃，让客人有的吃、有的玩、还有的带。现在山庄生意逐年提升，去年营收240万元，带动村民年增收100多万元。发展庭院经济不一定非要推倒重来，保留乡愁的形，注入现代的用，老屋也能孵出金蛋来。衡阳南岳村将新村村的10多户闲置农房、一处废弃老厂房整体唤醒，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经过简单改造，打造成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麦克旅居宿集。
2: 把丰山的大户农房连片打包，做成可预定、可体验的旅居度假产品。旺季内我们已经入住率超过了80%以上。
3: 每年租我家的房子就15000多，像我还可以把它呢做一些零工啊，增加了经济收入。
1: 宿集不止于宿，山涧旁瀑布咖啡成了网红打卡点，溪流边宿溪露营、乡野茶席吸引长株潭家庭短途游，传统观光客变身为留下来住一晚的度假客。
4: 这里老房子很有味道，然后里面也洗澡啊、睡觉很舒服，我们还可以走到溪边玩水，感觉比住酒店有意思多了。
5: 交通运输部近日出台方案，依托现有普通国道，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将大批名山古城红色景点串珠成链，湖南的不少旅游目的地就在路线上。
6: 张家界凤凰古城属于交通部日前规划的纵三中部锦绣山岳精品自驾路线，可以走 G209、G352 等国道到达。这个暑假，凤凰古城自驾游持续升温，游客导航南华里游客服务中心，停好车步行就能进古城。漫步青石板街巷，探访沈从文故居等人文景点，感受古城人文底蕴，周边民宿扎堆，玩累了可以就近落脚休息。
7: 来这边还是很方便，我下个车就直接进古城了，很方便。在这边的这个环境也很舒服。
8: 我来过好多次了，这是第7次了。也比较热闹。
6: 自驾游最怕停车难、充电难，交通运输部出台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要补齐基础设施，升级智慧安全配套。凤凰古城盘活机关单位闲置车位，增设临时泊位，新建大型停车场。目前城区已有114个停车场，车位超2.7万个，还配套建设了近100个新能源充电站。
9: 我们工作人员联动交警、景区管理部门，做好高峰时段交通分流，最大限度减少拥堵。
6: 不止山水风光，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还将串联起红色研学、露营、户外赛事等多元玩法。郴州就搭上了红色自驾路线，与桂林、瑞金连成一条红色走廊。沿着下蓉高速，首先打卡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不仅可以研学，还有防空洞寻宝、湘南首座等新业态。工矿红色记忆可感可触。
10: 看到那个丁香花剧场，觉得特别好看，全程都在流眼泪。就是我们交矿工的世界还是挺伟大的，很震撼。
6: 在郴州汝城沙洲村，追寻半条被子的温暖初心，再体验山谷漂流。青山绿水间感受壮阔的大好河山，也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土特产销售，
11: 接待700个人左右，到了周末的话可以达到3000人。我们主要的客源来自江西、广东还有这个郴州等地区。
6: 8月26号至27号，第二期全国领长制高级培训班在永州开班，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近200名领长制领草业务骨干参与培训，培训为期2天，设置专题授课、经验交流、现场教学、研讨互动等环节，共同探讨领长制实践创新的可行路径。
5: 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湖南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徐湘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徐湘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台风沙德尔已经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今天由于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南侧水汽更充沛，降雨核心将会在浙闽交界一带局部有特大暴雨。同时，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北侧今天将会是风力最强的区域。由于低压的初息作用和向岸风推挤，将会形成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期，浙江东部一带还要警惕大风和海水倒灌。明后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和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或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公众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对我省而言，台风沙德尔的主要影响时段是29号到30号，湘南、湘中普遍有暴雨、大暴雨，局部阵风8到10级，要加强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晴，24到32度。长沙岳麓山晴转多云，27到37度。宁乡市花明楼晴转多云，27到37度。湘潭市韶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晴转多云，27到3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24到3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转多云，27到37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6到35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7到36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小雨，23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晴转多云，27到37度。桑植县金藏晴，24到35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晴，24到36度。长沙松雅湖晴转多云，27到37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

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 紫菜增长，接下来有请受卫人
3: 韩阔。
4: 天哪，他把我吃懵了。
5: 哇、哦哦、好水。
4: 哎呦妈，上头
5: 想来去一块
4: 成了。
6: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7: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8: 双臭来了，
9: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10: 大煮干丝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11: 我倒了一个30年，放干片的可以跟您穿针。
12: 啊，进了进了啊！
13: 虾哥剪的豆腐丝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5: 一个微笑就永远。
16: 哎呀，儿子，你想再婚妈不反对，但是那个林淑媛跟我们范家他没有缘分呐。
17: 我们不是没有缘分，我们的缘分是被你亲手拆散的。妈，什么都不要说了。
16: 你给我站住！你，你不想想，当初如果不是我坚持让你娶江晴，你会有现在院长的这个位置吗？
17: 对，我当不上院长，妈，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我怪我没本事，我窝囊，我懦弱。但这次不同，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会照顾淑媛一辈子。我错过了一次，我不能错过第二次。
16: 站住！你的意思，为了那个女人，你可以不要我这个妈是吗？
17: 妈，儿子不敢。从小你就教育我，百善孝为先。我为了做一个孝子，这么多年我一直按照你的意思过日子，但这次不一样。在感情上，我不能效仿你和我父亲那样。妈，儿子求你了，你就让我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吧。

0: 哎呀，今天我真是打的一塌糊涂，也许是因为我心里没有事吧。如果你这把是真剑的话，或许在我的胸口已经画了个玫瑰花呢。你给我等着啊，下次比试的时候，王者之剑终会归来。嗯，
1: 骑士的武艺永远在王子之上，骑士也是永远保护着王子。嗯，
0: 你也是，做什么事情都一板一眼，真拼命。
1: 别忘了，你欠我顿饭啊。
2: 喂，最近怎么又去看何院长啊？哦，最近公司太忙了。你忙什么呀？儿福院那帮小孩整天盼着你去呢，那天还问我为什么那个大哥哥没有来。
1: 怎么不说话了？
2: 哦，我知道了，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的。哎，倒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回公司啊？
1: 喂，我警告你啊，你别像我姑姑那样，整天这事儿那事儿来烦我。哎，
2: 再说了，公司有你就行了，我去干嘛呀？我又不喜欢。哎，有个女孩，我觉得挺好的，挺想追她的。哼，
1: 那也不简单，告诉你是乔伊斯少东，把她带回家，不就搞定了？
2: 哎，她不是那种人。
1: 她呢，笑起来甜甜的，又很乖，不是那种贪钱的女人。我说什么你又知道了？全天下那么多花朵，偏要单恋那一只啊！再说了，能塞进你们张家那一朵，除了范云之外，还有别人吗？
2: 哎，不是范云。
1: 喂，你是认真的吗？
2: 嗯。
1: <笑>我跟你说啊，
3: 汉宇哥。 这里是男更衣室，你就不能矜持点吗？这有什么呀？你的身子我从小就见过，有什么好稀奇的？哎，你别烦我，等会儿还有事情呢。能有什么事儿？你上次放我鸽子，我还没跟你算账呢。<笑>啊，汉宇哥，你就跟我看一部电影好不好？我买了三部电影，你要看哪个？你可以。
1: 有机会还有事呢，你先回家去吧。
3: 那个基金会不就是捐捐钱吗？要捐多少钱我也捐。
1: 范云，基金会跟一般公司一样，都是需要经营和管理的，不是说捐一点钱就能当做善事了。
3: 好吗好吗，哎呀，我说错了，你别生气别生气，那这样好不好？你上班，我陪着你。
2: 我那间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小姐。
3: 哎，不对，你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哎呀，别闹了，行不行啊？先回家去吧。
4: 是不是说过要请我喝咖啡啊？哎，你怎么来了？没问题，请坐。
1: 嗯。
4: 哎，他是谁啊？长得好帅哦，
5: 一个很善良的人。
4: 嗯。

0: 你没事吧？没事，
1: 手都烫红了。没事没事。啊，怎么回事？你把我衣服弄成这样，怎么不跟我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衣服拿去洗吧。如果洗不掉，我赔你钱。
0: 赔钱？我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而且它还是限量的，你上哪买来还给我啊？
2: 你出来一下。
0: 啊，我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吗？真的是限量的？
2: 哪来那么多限量的？
0: 谁信？你没事吧？你给我回家去！我偏不回家，我就要喝这的咖啡。
1: 慕言是我的朋友，你把咖啡洒人家一身，把人家弄伤了，一句道歉都没有，还叫人家给你赔不是，你过不过分呢？阿宇哥，你是不是瞎了？他也弄我一身咖啡，我也很疼，好不好？
0: 你在他面前这么欺负我，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那天，那天在湖东现场，你把我丢下，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啊？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
1: 我喜欢谁跟你没关系。
0: 你喜欢谁怎么会跟我没有关系呢？我这么喜欢你，我好难过，你太讨厌了，我要回家了。
3: 我真的要回家了！哎，快点快点！哎，收收收，冲一下冲一下！哎呦，还行吗？啊，疼不疼啊？哎呦，这不是个办法，我去给你买药啊，你等着。
2: 那个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吗？
3: 慕言，我看看还疼吗？哇，都这样了，赶紧涂点药。疼不疼？嗯，
2: 你别介意啊，凡云他其实就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小妹妹，她这个人没什么恶意，就是她说话直了点。没关系，
3: 如果衣服洗不干净，你告诉我，我赔她钱。
2: 那你欠我的呢？嗯，开玩笑的，哎，今天记得这只手别再碰水了，知道吗？
3: 哦，
2: 这个药膏给你，记得你还欠我一杯咖啡啊，走了。

0: 喂，爸。
1: 慕言，慕言啊，爸爸活不了了！哎呦，
2: 仁义，走，你跟我走。今天咱哥俩一起去见阎王。
3: 小玉，
2: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3: 这，你疯了？这样跳下去会死人的。我跟你说，我老实告诉你，我赔的钱绝对不会比你少的。你别这样子。
2: 你赔个屁！你有我惨吗？我连家产都没了，
3: 我不活了。
2: 咱俩都别活了！
3: 哎呦，救命啊！
2: 走，
3: 救命啊！
0: 爸，
3: 慕言，
0: 小云叔叔，小云叔叔，你别冲动，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啊！
2: 慕言，你别管我，你爸把我害惨了，跟我说投资什么发热器肯定能赚大钱，我傻呀！我的钱全没了，老婆还要跟我离婚，我的钱都没了。
0: 爸，你又去做什么投资了？
3: 你先别管那么多，你先救我就对了。你都还没嫁人，我舍不得现在就死呀！
2: 你爸害我害得这么惨，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3: 小鱼啊，你不要冲动啊！
0: 小鱼叔叔，你别冲动，
2: 走，
0: 你别冲动，我爸的钱我替他还。我爸的钱我替他还。
3: 你听到没有？我女儿都说了，她会替我还的。
2: 你真的还？
0: 我真的还。
2: 好，
3: 好，好，你就快走，
2: 我就信你一次。
3: 走走走走走。你有病啊！跳下去会死的。

0: 我早知道让你碾死算了。你的手怎么了？哎呀，不是啊！我跟你说啊，这次投资失败也不是我的错呀，我看得很准的，肯定会赚的。好了好了啊！范云啊，你这是怎么了？哎呦，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来！
1: 怎么了这是？来来来，坐下坐下。这衣服怎么弄成这样了？哎，
2: 范云，怎么哭了？
1: 姑姑，你这是怎么了？哎，你这衣服怎么弄成这样子？
2: 姑姑，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1: 什么？
2: 汉语哥他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啊。 没有啦，怎么会呢？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啊！怎么了？跟我说。
1: 我今天去找他，我看见他跟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他们俩有说有笑的。
2: 跟咖啡馆的服务员有说有笑的，就把你惹哭了啊？乖，不哭了，不哭了啊！肯定是这个汉语跟他多说了两句，把你惹哭了，是吧？
1: 不是那样的，姑姑，不是这样的。
2: 别哭，别哭，别哭。
0: 阿宇哥，他因为那个女的，他都骂我了。
2: 啊，好了好了好了，
1: 什么？
2: 不哭，乖，不哭啊！他骂你，这个臭小子，没事，姑姑给你报仇，我去骂他啊！不哭了，不好看了，乖啊，不哭了，不哭了。
0: 妈，
2: 他说的那个女孩，不会是那天把哥哥害到公安局的那个吧？
0: 闭嘴！
2: 你胡说什么呢你？你哥怎么会看上那种女孩？
1: 没有的事，你别听他瞎说啊！
0: 是是是，我跟你说啊，那天我见着那个女的了，就是庸脂俗粉，我可看不上，看不上啊！放心放心，
1: 真的。
2: 哎呀，相信姑姑。好了好了，一会儿啊，给她做点好吃的啊，我上班去了，不哭了啊，乖。不哭了啊，
0: 姑姑再见，
2: 再见，
0: 妈拜拜。
1: 爷爷，你要帮我，
0: 哥哥被人抢走了，
2: 等会儿。
3: 本来就是你这边的人，对不对？再说了，这不是还有我妈在吗？我跟我妈两个人强强联手，把那个狐狸精打倒，打败，打败他。嗯，好啊。好了好了，过来过来啊！
4: 快点！
5: 我们执行长现在不在，
3: 发生什么事了？在这大呼小叫的。
4: 副董，这两个人说要找执行长，但是执行长现在还没来，怎么办呢？
3: 打电话叫保安。
2: 哦，好。
4: 哎。
3: 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张涵予什么人呢？
2: 我是张涵予他姑，怎么了？
3: 姑，你们找他什么事啊？
2: 姑姑，
3: 这可……
2: 姑姑那就对了，那任慕言你知道吧？他是张涵予的爱人，这么算下来，你们也就是一家人了。任慕言他老爸人义欠我们钱，我们来找张涵予商量商量的。
3: 别在这胡说啊！什么一家人，什么爱人？你们说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
2: 嗯，请你们马上离开。
4: 你什么态度啊？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你？
6: 如果他们再不走，报警！
7: 我还不走了，
6: 你怎么诬赖了你啊？别拦我！别拦我！别抓！别抓！过来呀！哎，走走走走走！
7: 好好好！哎，我也啊！
6: 你少过来啊！少过来！你等着吧，我叫你算账！
7: 过来呀！别吵！
6: 哎，执行长，执行长，那个副董现在在您办公室里。
4: 什么？
6: 而且刚刚有两个特别凶的人来找您要钱，还有他们提到那个。
2: 任慕言什么的，你小心点哦。好。哎，姑姑，你怎么来了？我问你，你最近在外面忙些什么？搞什么名堂？怎么会惹上一堆流氓呢？
4: 你别担心，都是一些小事，我会处理的。
2: 那好，那我问你，那天跟你一块进公安局的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姓任？
4: 那今天，你把范云惹哭了，也是因为他是吧？范云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他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大惊小怪的。
2: 汉语，你将来是要接手乔伊斯的人，能配得上你的只有像范云那种大家闺秀，而不是那种来路不明的女孩子，你知道吗？
4: 姑姑，你不了解任慕言，他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
0: 我看人还从来没有看错过。姑姑，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角落的人，你是不了解的。哼，我不了解，那是你的不谙世事。我告诉你，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我后悔答应让你晚几年才进公司，看看你都惹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了。汉宇，你还是听我的啊！那些对你没有帮助的人，赶紧跟他断了关系，你明不明白？ 很多时候，一个人会做错事，就是他该用脑子的时候却错用了感情。你好好想一想吧，别整天让杨桂华高兴的在那看你捅娄子。
1: 不明白。
2: 你不是那个善心王子吗？早上来，晚上也来，挺行的。慕言在不在？慕言不是早就下班了吗？他家里今天好像出了点事情。哎呀，不要这样子嘛！妞妞妞妞妞，女儿啊，你不要跟爸爸生气嘛！你跟我生气有什么用呢？啊，好，我这样子，我把自己手剁掉了。
3: 你干嘛？他是我爸。哎呦，我郁闷啊！你这混蛋，你活该！
1: 我疼啊！
3: 伯父，
1: 刚才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来找慕言麻烦的。
3: 你发什么神经病啊？我干嘛找我自己女儿麻烦呢？你在哪儿混呢？啊？
1: 啊？
3: 啊什么啊呀？
2: 我是为你在哪里工作，你就杀小子。哦，
1: 我在基金会工作。基金会？哦，就是那种帮助弱势群体的基金会。
4: 弱势群体？我就是那种人，我是弱势群体，很需要帮忙。你看，
2: 我的脸被打成这样，身上都是伤啊！哎呦，我真是悲催呀！
4: 爸。
2: 他帮不了什么忙，你快走吧。哎，伯父，我这里。你走不走？哥，我生事了。女儿，我现走。走，走。你看医生总得花钱呐。
4: 走吧你。
2: 哎呦，我悲催呀。
4: 还给你。
1: 哎。
4: 生气了，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可是你为什么给我爸钱？你是在施舍我们吗？
1: 不是，我刚刚是没有忍住，想要保护你。保护我？你凭什么？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好朋友。
4: 你怎么了？不关你的事儿，离我远一点，别跟我沾上边儿。
1: 我帮你吧。
4: 不用你帮忙，我的事不用帮，你帮不上。我已经把你害得够倒霉的了。
1: 有时候呢，一个人解决不了问题，两个人力量会大一点。你看，我的专长就是帮助别人，一点都不会觉得麻烦。来吧。

0: 好像比之前更严重了。回到家了以后，记得按时涂药，别忘了。给我你的电话。
1: 哦。
0: 有什么紧急事情的时候，记得打给我。当然，我也希望你没有事情的时候也可以打给我。好了，那我走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记得小心一点啊，小不点儿。
2: 小不点儿，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

0: 请喝水。水，吃饭了吗？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我之所以让你进来，只是想跟你说清楚，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我就当从来没见过面，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1: 淑云姐，听我说好吗？
0: 我已经跟我妈说了，我会娶你的。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娶你的决心，知道吗？樊振东，当年是你抛弃我，现在你想回头就能回头吗？我好不容易忘记你，为什么你还要来折磨我？
1: 我当年抛弃你不是我的本意，你知道吗？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让我来弥补你好吗？啊，我求你了。
0: 很多事是弥补不了的。我现在跟我女儿过得很好，不需要因为你而改变现状。
1: 淑媛呐，别再骗我了。你说你现在的生活好吗？我知道仁义在外面欠了很多的钱，他现在……
0: 你怎么知道仁义？你调查我，你都查到了些什么？对不起啊。
1: 我不是诚心要调查你，所以你知道吗？当我知道你现在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我心疼你啊，淑媛。我想问问你，当年你为什么不当护士了？
0: 不关你的事。
1: 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包括你的女儿啊。
0: 知道你现在过得并不开心，你为了那个人义四处躲债，是不是？你想想，如果你嫁给我的话，你女儿未来的生活也会过得好一点，对不对？啊？虽然那个人义没出息，可是莫言跟他爸爸的感情很好。是。
1: 我知道，让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成为自己的亲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在想，孩子现在已经大了，他可能会慢慢接受我的。你说呢？
0: 我说了这么多，我只想告诉你一点：我现在决意已定，你知道吗？没有人能改变我的想法。当年你母亲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现在。 他就能接受我吗？
1: 淑媛，你听我说行吗？淑媛。

0: 人的一生就这么一辈子，你知道吗？我们俩经过了那么多无可奈何，错过了那么多机会，现在老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绝不能放手，你知不知道？我妈的事你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那我就想问你一点，如果我妈同意的话，你能回到我身边吗？
1: 这事我还没跟我女儿提起过呢。
0: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逼你行吗？但我就要你相信我一点，我是真心想要照顾你们母女俩，知道吗？我会对你女儿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淑媛，我要把失去的幸福一次全部补偿给你，相信我行吗？

0: 什么时候我才能在这样的大公司里上班啊？
1: 慕言，
0: 哎，妮娜，哇，这进了乔伊斯工作果然不一样了啊！
2: 好消息，慕言，我听说我们公司的研发中心在招新人了。
0: 真的？什么时候？
2: 什么时候公布还不知道，这两天有消息啊，我马上通知你，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0: 哎呀，还不知道人家用不用我呢。
2: 那肯定没问题，大学的时候你不是每年都拿乔伊斯的奖学金吗？你呀，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哦，回去把简历和资料准备一下，明白吗？
0: 好，来，你的咖啡。
2: 那我先进去了。
0: 嗯，等你好消息。
2: 嗯。
3: 哎呀，怎么回事啊你啊？走路冒冒失失的，真是。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你，程心。
4: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你把笔记本忘在了咖啡厅，上面有你的名字啊。谢谢。
4: 董事长夫人。
3: 副总在吗？
5: 在的，我为董事长夫人通报一声。
3: 不用了。
0: 你也在这工作啊？
4: 哎，你手怎么了？受伤了？
0: 哦，没事没事，不小心烫伤的。哦，对了，你的笔记本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吧。
4: 没关系，不用麻烦了，我下次自己去拿。
0: 好，那再见。
4: 好，再见。

0: 什么事？
1: 副董，董事长夫人找您。
0: 他来干什么？张优敏，这彩新的老板是我的老朋友了，你却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是吧？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事来找我的啊！哎，彩新的报价单一送过来，我就让公司的人做评估了，没选择他们成为我们的合作厂商，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2: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介入不让乔伊斯跟彩新合作，你可别忘了，这件事可是永国同意的。
0: 你不用抬出我哥来打压我啊！现在的乔伊斯是我在管理，公司在选择合作厂商有一套自己的作业流程，不是靠关系、靠交情就能做成生意的。大嫂，你呢？我奉劝你一句啊，没事就在家享享福啊，做做美容，做做 SPA。你看看你这两年，这明显老很多嘛，看看脸上的皱纹。
2: 你，
0: 好了，我还要去开会。没事，你走吧，不送。
3: 哎，桂花，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2: 还不是你那能干的老婆，你不是说跟彩新的合约没问题了吗？
3: 哎呀，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这事儿啊，是让副董给拦下来的，我也没办法呀。
2: 副董，在家被他欺负，在公司还要被他压着打。你不觉得窝囊吗？啊！
0: 我真是替你不值啊！你想想，为了张家，为了乔伊斯，你做牛做马多少年了？可人家感谢过你吗？啊！人家兄妹俩哪个不是眼巴巴的盼着张汉宇回来接管公司呢？而你呢，这么多年了，也只是个营运中心的副总。那张永敏宁愿自己兼任总经理，也不肯指认给你。哎呀，只怕是张汉宇回来呀，这个总经理的肥缺就更没你的份喽。还不是那个杨桂华，他除了知道来找麻烦，他还能来干什么？哎，倒是你这个大少爷，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4: 就是想你了吗，姑姑？
0: 行了，别贫了，找我有什么事说吧。
4: 何院长的儿福院需要一笔筹建资金。
0: 哦，那然后呢？
4: 你明白的。
0: 我不明白。
4: 姑姑，今天呢，我是以基金会的执行长来拜托副董你的。你看，你做慈善一向不落人后，况且这种扶贫济世的事情对公司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帮助嘛，而且我们公司每年度都有一个公益捐款的预算，拨一点给儿福院也不是很过分嘛。
0: 嗯，
5: 我不会让这小子抢了我应该得到的东西。
0: 那你就赶紧想办法，别等他做大了，咱们也只有给他鞠躬哈腰的份儿了。
6: 舅妈，你也来了。
5: 莹
0: 莹，莹莹来了。
6: 啊，那个。我送舅舅回公司。
0: 永国来了。
6: 嗯，
0: 怎么没告诉我？
4: 儿福院再不拓建的话，很多孩子就没有家了。
0: 那你打算要多少？
4: 50万。
7: 可以。
0: 嗯，
7: 回公司来上班，50万从你的薪水里扣。
0: 哥，你怎么来了？
7: 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自己赚钱做善事。
8: 我的公司是我双手打拼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9: 爸，你的眼里就只有公司吗？你尝试着理解过我吗？
8: 你说什么？理解你？那跟着我支持我打拼的员工呢？
0: 好了，哥，别生气了。好了，这两个人见了没两句话，这又吵起来了。汉宇，别再说了。
8: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你听见他的话了吗？
0: 啊，别生气了。
8: 开公司不赚钱，这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那么多张嘴，不发工资不吃饭吗？哎呀，你以为你办个基金会，你就是大慈善家了？你知道我当年 是怎么白手起家创立乔伊斯的吗？你知道你姑姑是怎么拼命的在经营乔伊斯吗？可是你呢？啊，只会忤逆长辈啊，天真幼稚，满脑子的不切实际，你还懂什么？
9: 我是什么都不懂。我也知道，在你的眼里，无论我做什么，我永远都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在你的眼里，金钱、权力，那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对于我来说，为了贪婪的欲望争夺那些金钱和权力，那只是浪费生命罢了。
0: 别再说了。
9: 到最后，你一辈子争夺的金钱与权力，究竟有哪一样是你可以带走的？
8: 你，
0: 汉宇，你，哎，哥哥，哎呀，快快快，坐下坐下，你的药呢？啊，
8: 在裤袋里。
0: 哥，你明明不是这个意思，偏要把话说绝了。来来来，水。哎，喝点水。哥，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嘛？你就不能跟汉宇好好的说话，非要吵？你也知道，汉宇他从小就没有妈，跟杨桂华的感情又不亲，他最最缺少的就是你的父爱啊。
8: 他缺少的是决心和魄力。作为父亲，这一点我没有教好的。
0: 哎呀，哥啊。

0: 妈，
1: 慕言，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办？你爸的债主。
2: 哎，你说，这仁义的老婆孩子，就住这么破的地方啊？他有钱还我们吗？
3: 没钱，我们就在这里耗着。仁义这小子骗的可是我们兄弟俩的血汗钱呢，还说什么投资赚大钱？我呸！我告诉你，这债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我都要追回来。
2: 还说呢，当初要不是你财迷心窍，我们能上他的当啊？
3: 我财迷心窍，不都是你害的呀？
2: 就是你，就是你。来，给我拿点。哎，给我拿点，小气。
3: 就知道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哎，这什么呀？
3: 啊，到时候万一他女儿这边要不到，我们就再找这姓张的小子要。
2: 对，就问这姓张的小子要。
4: 啊，不是，我说。但是这姓张的要是和任丫头真的没关系呢？
3: 没关系
2: 啊，
3: 没关系，他们两个一起跑啊。
2: 这倒是啊。
3: 哎呀，我告诉你，我看这姓张的小子呀还挺有钱的。
2: 哎，我看也是。
3: 就算他们两个没钱，我们也可以一口咬定说他们两个有非比寻常的关系。
2: 男女关系。
3: 正经点。
2: 假正经。
1: 妈，今天那两个叔叔还到咖啡厅来找过我爸，我估计今天晚上我们不能住家里了。
5: 你说他们找到咖啡厅了？
1: 嗯。
5: 那你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1: 我倒还好，我没事，我没事。
5: 没事。
1: 他们光顾追爸爸了，怎么办？
5: 怎么办？那怎么办？
1: 这样吧，妈妈，你先别担心，我来想办法。我们先走，啊。
5: 哦，好，
1: 我们先走，别担心。
3: 哎，盯着点啊！
2: 自己根本不听，懒猪。

喂，圆圆，你在家吗？哦，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你，今天晚上方不方便去你那儿？哦，山贵在啊。哦，没事没事，你别担心，别担心啊。嗯，明天见。好，好，好。

0: 喂。
1: 喂，任慕言，不回人家消息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0: 哦，对不起，我现在有点忙。慕言，嗯，怎么样？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1: 你在哪儿？
0: 我在我家超市附近呢。
2: 那你待在哪儿？
1: 我马上过来找你吧。
0: 哎，喂，喂。

0: 木言，妈这一辈子只为你一个人而活。妈想要给你一个好的爸爸，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妈做的还不够好。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很幸福啊，有你爱我，爸爸也爱我啊。 我们这样的生活，到底要过到什么时候啊？你爸爸真是够折磨人的。别这么说，爸爸他其实不坏啊，他只是为了想让我们过好日子而已。套用一句老话说，他就是运气差了点。不行。
1: 木言，妈不能够再让你过这样的日子了。木言，你听妈说，其实……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儿。
0: 追债大叔堵在我家门口了，我跟我妈可能今天晚上回不去了。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所以……
1: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如果我没有打给你的话，那你们俩准备今天晚上睡大街啊？我不想再麻烦你了。哎呀，阿姨你好。
0: 你好，我是慕言的朋友。这样，如果今天晚上你们不嫌弃的话，请到我家里暂住一晚吧。啊，你，这怎么好意思呢？太麻烦了。
1: 不会的，不会的，来吧，不用客气的。嗯，那就麻烦你了，谢谢你啊。不客气。
0: 谢谢。这房子好大啊，就你一个人住啊？嗯。
1: 不好意思，张先生，这么晚了，麻烦你了。嗯。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就当是自己家好了。我去帮你们准备一下东西。
0: 妈，嗯，这个房子可真漂亮。啊。

0: 哎，对了，这些东西呢都是新的，如果你们还缺什么的话，我再去帮你们买。
1: 不用了，你这什么都有，倒是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你住哪儿啊？
0: 没关系的，我就去我爸爸那边住，你们呢就放心在这边住下。那我走了。
1: 嗯，谢谢，我送你吧。妈，饿了吧？
2: 哎，
1: 我买些吃的回来。
2: 啊，好。母言，
1: 嗯，
2: 你老实告诉妈，你跟那个张先生在交往吗？
1: 没有啊，你别瞎猜。
2: 你是我生的，我还看不出来吗？那个张先生家里是做什么的？他的爸爸妈妈你见过吗？
1: 哎呦，妈，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2: 普通朋友？
1: 嗯。
2: 普通朋友会把房子借给你？
1: 汉宇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还办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对我八成也是这样吧。
2: 真的是这样吗？
1: 嗯，当然了。
2: 我看这个张先生看起来家世不错，人也挺有礼貌的。妈只是担心，若是你和他交往，会跟妈一样苦的。
1: 妈，都说不是了。再说汉宇怎么能跟我爸一样呢？
2: 也是，你那个爸爸真是无药可救。都是我的错，让你当上了仁义的女儿，害你吃苦了。
1: 好了，妈，都说天底下什么都能选，唯独自己的爸爸妈妈不能选。可是我还挺满意老天给我的爸爸妈妈的，就除了爸爸有时候不太听话。
2: 都没地方可去了，还替他说话呢。
1: 嗯，我相信爸爸有一天一定会变好的，我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给他机会。嗯，
2: 啊。慕言，
1: 嗯，
2: 如果妈要再嫁，你同意吗？
1: 妈，你是认真的？是那天那个叔叔？
2: 嗯，他是位医生，是妈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
1: 在认识爸爸之前，
2: 嗯，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我们没能在一起。
1: 妈，我知道你跟爸爸是不可能了。如果那个叔叔能够好好照顾你，而且他又是妈妈真心喜欢的人，我想我也会喜欢他的。
2: 慕言，妈只是希望你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1: 妈，我一点也不辛苦，只要你开开心心的，我就不辛苦。趁着吃吧。
2: 嗯。

0: 我告诉你哦，姐姐可是会魔法的。就这样，噗噗噗噗噗噗噗，这样你的疼痛呢，全部转移到这张贴纸上，然后都被这张贴纸吸走了。
1: 你看起来比我更需要它。
2: 你为什么随身带着创可贴啊？
1: 它可有用了。有时候人不开心，不是因为身体受伤了，而是因为心理受伤了。我发明的，这叫伤痛转移法，很有用的。

0: 睡了吗？
1: 还没。你呢？为什么还没睡？
0: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很像我一个朋友？

0: 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明天如果我的早点非常好吃，我就告诉你。期待明天的早点。
1: 早点睡，明天吃早点。

0: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我汉宇哥呢？汉宇哥，你快出来啊！汉宇哥，汉宇哥，
1: 他不在这儿。
0: 他不在这儿，你在这儿干嘛？你们俩什么关系？我只是在汉宇家借住一晚而已。汉宇，叫他多亲热呀！你自己没有家吗？
1: 你干嘛要住在这里啊？还是说你已经习惯这样了？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很尊重你啊，难道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女孩子不能随便留在别的男人家里过夜吗？
2: 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妈。
0: 慕言，怎么回事啊？
1: 没事。
0: 啊，你好，我是慕言的妈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误会了？天哪，太可怕了！
1: 你们俩是不是要一起坑汉宇哥？啊，不，范小姐，请你不要张口就血口喷人。看你穿的这么得体，说话就这么不堪入耳，难道你妈就没有告诉过你吗？啊，哎呀，范云，
3: 你这是干什么？
1: 范云，你这是干什么？
0: 要不要紧？
3: 我看看。
0: 没事，
1: 怎么样？
0: 任慕言，你还没有跟我说清楚，你跟汉宇哥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3: 小姐，
0: 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刁蛮的女孩啊！你化妆带刺就算了，干嘛还动手打人呢？
3: 阿姨，慕言，我没想到他会动手。范云他只是我一个小妹妹。
0: 我才不是你妹妹，我是他未婚妻。你离我汉宇哥远一点。
3: 范云，阿姨，我替范云跟你们道歉，对不起。
1: 啊，道歉就不必了。
3: 是我们打扰了张先生，对不起，是我们让这位小姐误会了。
4: 慕言，
3: 我们走了，我们该走了啊。
0: 汉宇哥，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
5: 你也太过分了吧！我过分？你都没有跟我说清楚，你跟那个谁到底是什么关系？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我一个朋友。朋友？你知道你平时都舍不得让我来，你怎么可能随便让一个朋友住在你的家里？你就老实跟我说吧，你俩发展到哪一步了？
5: 你到底有完没完了？好，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慕言，我就是想追求他。
0: 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那怎么了啊？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种话？你答应过你要娶我的，而且爸爸、奶奶、姑姑他们都说你会跟我结婚的。
5: 云峰，那只是儿戏嘛，我一直以来就把你当做妹妹看待。
0: 谁要当你妹妹啊？
5: 范云，我对你的感情。 那不是爱情，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你的真爱的。有一天，当你遇到你的真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现在的行为是多么的荒唐，你知道吗？明白吗？我不明白，你真是太讨厌了，我不要再跟你说话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6: 不知道你爸的债主走了没？
7: 不会吧，那个李叔、刘叔，不会在我们家等一个晚上吧？

0: 喂，
1: 喂，莫言，你现在有时间吗？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0: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我们改天再聊。
1: 莫言，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2: 我没想到樊云他会动手。
0: 别说了，张先生。谢谢你，把房子借给我们住。
3: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我想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1: 哎，慕言，
4: 那个女孩是张先生的未婚妻吧？如果真的是这样，再舍不得也要趁早结束。慕言，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尽如人意，而且张先生看起来家庭背景不是我们高攀得上的，也许继续强求只会苦了自己。
0: 妈，你想太多了，我自己有分寸，别担心。我们进去吧。

0: 你别生气，家里八成是遭小偷了才会这样的。
1: 遭什么小偷啊？你当我是傻子？昨天晚上这几个讨债的就差点没把我这个房子给掀了。我当初觉得你们母女俩看上去挺正派的，没想到竟然惹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我告诉你们，算我倒霉，走衰运好吧。好，这损坏的门的窗啊都不跟你们计较了，你们给我搬出去。
0: 哎，房东太太，今天的事情是个意外，我保证，我保证一定马上把这个修好。
1: 没得商量，我告诉你们，明天就给我走人，要不然我就找警察来抓人。
0: 哎，房东太太，房东太太，房东太太，这个人因，他能不能不要阴魂不散的跟着我们？什么时候在外面欠的债才不需要我们还呢？请问你是？你
2: 怎么不欢迎我吗？
0: 慕言，嗯，你不是要去工作吗？去啊，快去。
3: 妈，他是谁啊？啊，
0: 没事的，没事，来，快去，快去啊，乖。伯母，你请坐。
2: 坐就不用了。你很清楚我要跟你谈些什么。林淑远，26年前你一声不响就离开了，违背了跟我的约定。为什么现在你又再一次的想要再回到我们范家？
0: 约定？我听你的话，乖乖的躲起来，我不让振东知道我怀孕的事。要不是你，我跟振东的孩子也不会那么命苦。
2: 刚才那个女孩，
0: 她是我跟我前夫生的女儿，跟你们范家没有任何关系。
2: 那最好不过了。我们范家只有振东和江晴生的孩子才是我们范家唯一的血脉。总归一句话，你和我们振东没有缘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难道你还想再见我们范家不成？啊？你心里很明白，就算你进了我们范家，你跟我的日子都不会好过的。你现在身边又多了一个姓任的女儿，难道你想把她也带进我们范家不成？
0: 什么意思？
2: 我知道，如果振东执意要娶你，我想拦也拦不住。但是你女儿跟我们范家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她进我们范家的。

0: 房东太太，我保证这次把你的墙刷得干干净净，门也给你钉好了，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1: 好不好？不要跟我们走。
2: 我告诉你，这是没得谈。哎，你再啰里啰嗦，我就叫警察来了。
1: 哎呦，房东太太，我求你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3: 慕言，什么事啊？
0: 大宝哥，你帮我跟你妈说说，让她别赶我们走了。
3: 妈，哎呦，妈现在世道这么不好，你把慕言赶出去，她要住哪儿啊？再说了，我们房子空下来也是种损失嘛。慕言长得这么漂亮，住我们的房子，我们房子都变得好看了，是不是
2: 吗？哎呦，好了好了，算你有本事。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再有人来捣乱，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3: 妈，你别那么凶
0: 了。不会了不会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3: 哦，妈，你最好了，哦，妈，
0: 谢谢你，谢谢大宝哥，
3: 妈，我走吧，
0: 谢谢你们，
3: 我们去买菜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你走了，
0: 谢谢你们了。
4: 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呦，这刚出去，怎么了？告诉奶奶，谁惹我们家小公主了？啊？
5: 奶奶。啊。汉宇哥，他爱上别的女人了。
4: 张汉宇，哎呦，这怎么可能呢？天底下呀，最可爱的女孩子就是我们家范云了啊！奶奶不信，汉宇那么没眼光，会爱上别的女孩子？
5: 是真的，奶奶。啊？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还被那个女的骂了我一顿，他还骂我是疯子。奶奶，汉宇哥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汉宇哥被抢走了，我要怎么办？
4: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范云啊，听奶奶跟你说啊，你呀，尽快的进乔伊斯工作，取得永敏的认同。
5: 我又不跟他姑姑在一块儿，我去乔伊斯干嘛呀？
4: 傻丫头，汉宇他迟早都要接管他爸爸的事业的。你以为他那个基金会能维持多久啊？你呀，要尽快的学习公司的管理，不能只想着成为一个张太太。啊？汉宇的妈妈走得早，他跟他继母的关系又不好，就是跟他姑姑永敏最亲。所以呀，你一定要得到他姑姑永敏的支持，讨他的喜欢。啊？
5: 哦。
4: 永敏呢，是个女强人，自然希望汉宇的老婆会是他将来事业上的好帮手。明白了吗？这就对了。奶奶啊，尽快去找永敏谈。哦，进了乔伊斯后，自己千万要多长点心眼儿。
5: 奶奶。
4: 哎呦，好了好了，就这么点小事，哭成个泪人了。

0: 我说过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希望你能够听我解释，
1: 张先生，你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如果是因为今天在你家里的事情，我很好，没事。哎，慕言，范云呢？她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小妹妹而已。你真的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如果我告诉你。
0: 我不想你误会，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们不适合。为什么？
1: 对不起，我回家了。哎，可以给我一个原因吗？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这个理由可以了吗？ 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一次又一次的。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说我很像你的一个好朋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让你误会了自己的感情。也许你还不确定，你的未来是属于你的小妹妹，还是属于你的哪个好朋友。

0: 给，写下你的名字。27号，我们在这里碰面，到时候我们知道对方的名字，就可以成为永远的朋友了。把它装到瓶子里面。
1: 哦。
0: 哎，起来，我们把它埋起来。
1: 好，
0: 这有石头，来，好，把它放进去吧。
1: 嗯。
0: 来，做个记号，说好了。如果对方不在就不能看，时间不到也不能看，如果犯规的话
1: 一辈子没有朋友。
0: 好啊，那就一辈子没有朋友。好吧，27号，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这是第二次我有了想要保护的人。慕言，我很确定那不是一时的怦然心动，而是仿佛我已经等了你许多年。我希望我的未来有你，一直属于你。

0: 别跑啊，树媛！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别跑啊，树媛！我的肚子好痛，我的肚子好痛，救我！
1: 快，送医院。还好，孩子的生命力很强，他想要活下去。

怜的孩子，你从小到大跟着妈受苦，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妈一定会保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为了你，妈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0: 就去医院。起来，来，来，一二三，走，跟上。
1: 妈，
0: 跟着我。
1: 妈，你醒醒了，妈。
0: 马上就到了。
1: 妈。妈。
0: 到了，来，慢点。
1: 救救我妈妈吧！
2: 别急，你先去填资料。
0: 走。

0: 实力满级飞，
1: 这女飞太飒了吧！
2: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3: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2: 来之前，太阳从西边升起，
3: 务必拿下这个圈。
2: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了吧？
1: 太阳真的从西边。
0: 桃花自然飞，
3: 在我心里你是鬼。
4: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1: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4: 你想吃？
0: 好运向你飞，
5: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4: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0: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 yeah. 我们中餐厅的可以开在传奇之类。
0: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15: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16: 是，现在年轻人值那个整顿职场嘛，这
15: 样。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7: 1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16: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15: 哇，对牛。来看吧。哎，
18: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19: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20: I love Chinese food.
21: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22: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3: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22: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心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句？呱呱呱呱
24: 呱呱呱！就像老鼠，
25: 老鼠爱蛋了。
26: 好，回答正确。哦，
27: 厉害厉害！
28: 睡觉。哦。若涵和心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29: 都在看迪哥。
30: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3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32: 哇，风筝音乐节！哇
33: 哦，好高啊！
3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32: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34: 选店长，
35: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36: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32: 一点都不意外。
2: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3: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4: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 车呢？我要去机场。
4: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5: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6: 欢迎来到我们的毕业典礼。
7: 天下第一，最最棒，小伙伴要大声唱，
8: 超级声诞向阳而生，
9: 天籁之音唱响未来，我们是梦想之天。
6: 学姐惊喜返场，献唱我们的归途。
10: 想看，想看，
6: 三大班级合唱属于我们的歌，共同期待我们的明天。
11: 毕业啦！
2: 毕业啊！
0: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3: 路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乖肠胃。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一个微笑就永远。
26: 护士阿姨，我要填资料。
27: 小妹妹，你必须先交保证金。
26: 可是我没有钱呢。
27: 那你赶紧回家找你爸爸来呀。
26: 我爸爸他不在。
29: 护士，你们不能先救人吗？他妈妈都昏过去了。
26: 怎么办呀？
29: 请问我可以用一下这个吗？
27: 可以可以。

0: 你醒醒了吗？妈，你醒醒！
1: 小不点儿，你别哭了，你妈一定不会有事的。一会儿我妈就过来，帮你们交钱。你在这里照顾你妈，我去外面等我妈。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0: 怎么办呀？别着急，他马上就过来。
1: 妈，你在这干嘛呢？快走，上车去！妈，赖外套，走啊！
0: 妈，我会走的，赶紧回美国，求你救救我朋友！
1: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在美国心脏病复发了，你还在这干嘛呢？赶紧走，来不及了！快走啊，走啊！
0: 小不点儿，
1: 走，赖外套！哎呦，快了，来不及了，走！
0: 小不点儿，
1: 你走啊，走啊！
0: 我叫张曼玉，我会回来找你的。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我会回来找你的。
1: 上车，我听不见。
0: 等我，小不点儿，
1: 我会回来的。来，外套。
0: 小不点儿。
1: 小不点儿。

0: 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小不点儿。
1: 嘿，蓝微糖，我在这儿呢。
0: 好啊，你耍我是吧？你等着。小不点儿，你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那个时候呢，我和爸爸妈妈一定会好好的生活在一起的，再也不用逃跑躲债了。
0: 小不点儿，你一定要记住，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就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生活不是因为幸福才笑，而是因为笑才幸福。停停停停停！好好好好好，行行。
1: 你没事吧？
0: 你行不行啊？好好。
1: 哎，越来越好了。
0: 几天了？哎，我会骑了，我会骑了。
1: 蓝外套。10年以后，我们的样子会不会变老了？10年后的我们会不会反而怀念现在的生活啊？
0: 那你要一直和我当朋友，这样10年以后不就知道了？
1: 你说的，蓝外套，要当我一辈子的朋友。

我总是在开心的时候想起你，在沮丧的时候想起你，在快乐的时候想起你，在悲伤的时候想起你。究竟我想起的是你，还是穿梭在回忆里的自己？

0: 你是不是小不点儿？是我，我就是蓝外套，我终于找到你了，小不点儿。
1: 你是蓝外套，
0: 我就是蓝外套，小不点儿。

0: 小不点儿，记住，我叫张汉宇。
1: 蓝外套，谢谢你为我做的，也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如果我们的友情要用时间来计算，我希望那个数字是永远。人木言。
2: 我真的不敢相信，竟然会这么巧。原来你一直在我身边，怎么自己一点都没发现？
3: 那后来你为什么就再也没出现啊？
2: 我记得跟你约定的那一天，我妈妈突然跟我说，我爸爸在美国心脏病发送医院了，情况很危急。后来我索性就在美国那边念书了。我毕了业以后，我又辗转去了英国，一直到去年我才回国的。
3: 哦，原来是这样。
2: 那你呢？后来你去哪儿了？
3: 后来我就跟我妈妈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只是偶尔我会在我们约定的这一天回到这里。
2: 原来你一直都在这里等我。
3: 我等的是蓝外套。
2: 我还一直以为小不点儿只能是我心里的隐形朋友。对了，范云他对我来说真的只是个小妹妹。地球之所以是圆的，就是为了让迷路的你我再次相遇。
3: 张翰宇，蓝外套就是张翰宇，张翰宇就是蓝外套。但是看着你开的车，你住的房，你还开了一家基金会，也许从以前到现在，你和我一直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2: 慕言，你要知道，我就是蓝外套，蓝外套就是张翰宇，其他的身份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和你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渴望简单、幸福的平凡人。

0: 你慢点吃，没人催你。
1: 这面太好吃了，吃的我停不下来呀。哎，年轻人，别那么紧张，在我面前放轻松点啊，别那么拘束啊。
0: 屠夫，你慢点吃，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再叫几碗。
1: 哦，对嘛，不错不错，不过。
0: 哎，这的服务员怎么都不说话呀？你小声点，这家呢叫吴语餐馆，就是要你好好的吃饭，不要说话。啊？不让人家说话呀？嘘。伯父，我们这边呢是一家特色餐厅，所有的厨师还有服务员呢，他们都是聋哑人士，所以我们也希望进来的客人能体验一下他们的不便。所以每个月5号呢，是我们的吴语日。
1: 哎呦，搞什么呀？不让人家说话，这不是要人命吗？真是。
0: 爸，这大热天的，你哪来那么多棉被啊？哦，女儿啊，这个不是只有棉被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哦，这是你爸爸我的心头资，小子，我跟你讲啊，讲到做生意呢，你得好好跟我学一学。那你看啊，现在是夏天，那些到了冬天热卖的商品啊，到了夏天就会滞销。趁这个时候，大批的进货可以把那个成本啊砍掉一半。
1: 但是这大热天的，谁来给你买棉被呀？再说了，爸，你既然有钱，干嘛不先还给那些叔叔伯伯们？这，哎呦，
0: 我郁闷呐，真是的。不是说从事投资这个眼光要放远一点吗？那等了冬天就来不及了，该买的棉被都买了，对不对呀？哎呦，女人就这样，头发短，见识也短，没有投资的眼光。小子，我刚才讲的你懂吗？啊？
1: 懂懂，就这样。好，爸，小声点就小声点嘛。我跟你讲啊，我是看在你是我女儿朋友的份上，我这个棉被啊，算你一条50、500。哎，你这样，缺不缺棉被啊？
2: 哎，爸，你怎么能这样？
1: 你这是强迫推销啊！哎呦，
0: 我真是纠结呀！妞，你怎么老是扯你老爸的后腿呢？不纠结，不纠结。这样，伯父，你这棉被我向你订50条。50条？这样够吗？
1: 那我定。那我好，就这样，50条。
2: 江海，你疯了吧？要知道全世界最不能信的就是我爸的话。
0: 这什么话呀？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啊！来来来来来来。
1: 你不是说这是吴语餐馆吗？你今天怎么花特别的多呢？你看看，哪有人这样说自己老爸的呢？
2: 本来就是，你赶快把这些全部带回去。
0: 哎呦，悲催呀！
1: 不悲催，不悲催。
0: 莫言，这样，我刚好呢也想帮儿福院的孩子添些棉被。现在买货是秋天买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价钱嘛。更何况，伯父不是已经给了我折扣吗？
1: 没错没错啊，你买给儿福院的，那我就给你打个9折。
0: 我跟你讲啊，这可是只有你跟那些孩子才有的啊。好，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好，50条。
0: 到时候你来送货的时候，就麻烦你直接跟我联系，然后公司的职员就会知道把棉被送到哪里去。
1: 哎呀，女儿，
2: 汉语。
0: 哦，张先生，那我就。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50条啊，相信我，买到啊就是赚到，保证物超所值。来，今天这个面，我请客。

0: 到了，就是这里。现在只有你跟阿姨两个人住在这里啊？嗯，我爸妈他们很早就离婚了。哦，那明天几点钟下班？我来接你吧。不用了，我明天去应聘工作，我还要……哦，喂。
1: 喂，谁呀？对了，你刚才说什么？
0: 没事，你去忙吧。
1: 嗯。

0: 你干嘛呀？
1: 没事，就是想多抱你一会儿。上去吧。
0: 嗯。
1: 好
0: 了。
1: 拜拜。
0: 拜拜。妈，嗯，你记不记得那年你在家昏倒了？结果呢，是蓝外套送你去的医院。
2: 哦。
0: 你知道吗？汉语就是蓝外套。这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你一直在寻找的人绕了一圈，结果发现他就在你身边。
2: 慕言，那个张先生他给你提起过那个女孩的事吗？
0: 没事儿，妈，汉宇跟我说了，范云就是他一块长大的妹妹，没关系的。
2: 是这样吗？
0: 嗯。妈，明天我要去乔伊斯面试，我想让你帮我看看穿哪套衣服好。
2: 好啊。慕言，希望妈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3: 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我们有过美丽的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偶尔想起记忆犹新，就像当初。我爱你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爱你。哎呀，太美妙了。
2: 看吧，你美妙的一切都空虚了还美妙。
3: 哎呦妈，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不保留呢就叫青春，不解释叫纵容，不完美的才叫人生，对不对？
2: 瞎说。
4: 姑姑，
2: 哎呦，你要吓死我啊你！哎，什么事？你这么高兴啊？
4: 来，
2: 你要干嘛？
4: 来嘛！不完美的才叫人生。茵茵，你恋爱了？
3: 才没有呢，我只是在憧憬我美好的爱情。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一定和我一样在等着他，他也在等着我。
4: 诚心啊。对。
3: 才不是呢。
2: 茵茵，我跟你说啊，诚心这个孩子真的不错，工作呢努力上进，在公司的表现也很出色，相信妈，妈的眼光是不会看错人的。
4: 就是，就这一点我就要帮诚心平反了。你呀，平时把人家当司机那么使唤，呼之即来挥之则。
3: 哎呀，闭嘴。妈，你别老是乱点鸳鸯谱行不行啊？你那套那个父母之命什么媒妁之言别放在我身上，不管用。
4: 对，听见了没有张女士？
2: 哎，
4: 你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老把范云推给我。
3: 哎，范云跟诚心可不一样好不好？明明是你自己说要娶人家的，还说我硬推。
4: 我说我。
3: 你没有吗？
2: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斗嘴了。哎呀，我就是很好奇张大公子为什么会来家坐一坐。
4: 哦，对，我弄到一些好东西。
2: 嗯，
4: 哎呀，送给你们的。
2: 什么？
4: 发热棉被。
2: 棉被。
4: 嗯，姑姑每天工作辛苦，晚上盖上它包你一夜好眠。
2: 哎呀，快拿走拿走，你要热死我啊。汉语，
4: 茵茵喜不喜欢？歌颂林城。
3: 我不要、啊、我不喜欢。哎呀，
4: 来，
3: 哎呀，你放开我、
4: 啊、
3: 你试一下、
4: 啊、
3: 你

0: 68号。
1: 哇，这么多人啊！
2: 慕言，
0: 哎，妮娜。哇，你们公司可真火，这么多人应试啊！
2: 那肯定的。哎，你号码牌拿了吗？
0: 拿了。
2: 那一会儿要加油啊，千万不要紧张，把你在学校的实力拿出来，明白吗？
0: 明白。
2: 请这边走。
3: 他刚才说的情况，你们再去核实一下。嗯。
1: 怎么会是他？

0: 任慕言。
1: 嗯，
0: 坐下吧。根据你简历上所写的，你在大学时代几乎每一个学年都申请到了我们乔伊斯的奖学金呢。以你这么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怎么一直在咖啡厅和补习班工作呢？
1: 乔伊斯对我来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求学时，我努力争取乔伊斯的奖学金，好让我能够顺利的毕业。从那时候起，进入乔伊斯研发中心工作一直是我最终极的目标。我希望能够取之于乔伊斯，用之于乔伊斯。而我之所以一直在其他地方工作，是因为我毕业至今，乔伊斯都没有招聘研发中心的人员。
0: 目标很明确啊。
2: 这么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招聘的话，你还会继续等下去？
3: 任小姐，你的简历上写到了你的大学研究成果中曾经申请了一项成分技术专利，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是什么？
1: 很抱歉，我想现在还没有把它拿出来与您分享的时刻。
3: 任慕言，你很聪明。好，我没有问题了。
2: 面试结果我们会另行通知，请你回去耐心等待。
1: 哦，好，谢谢。
4: 范云要到乔伊斯来上班啊！哎呀，真是欢迎欢迎！
5: 这丫头啊，什么都不会，只怕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哎呀，老夫人，你这么说就太客气了。我们公司也正是求贤若渴呢。不知道范云打算要去哪个部门呢？
5: 哦，这哪轮得上他挑啊？还是你来安排的好。
4: 好。是这样的，范云。过一阵子呢，汉语也要到公司来上班了。我觉得为了你们俩的将来，公司的每个部门你们都要熟悉熟悉。
6: 姑姑，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去哪个部门我就去哪个部门。
4: 嗯，好。老夫人，这样我尽快的给你答复好吗？
5: 好，好，
6: 谢谢姑姑。
4: 不客气。

0: 要不就这么着，啊，那就只带了这么多钱啊，再说就没有了。快快快，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哎，张哥，你看今天这事儿吧，我就看在老刘的面子上，算了吧。哎，啊，借据，
1: 什么借据啊？
0: 借据。
2: 哦哦哦哦，
0: 赶紧的。
2: 借据呢？
0: 借据呢？
2: 不是给你了吗？谁说的？我没拿过。
0: 没带是吧？借据呢？哎，不，等等等等，哎呀，你不是给你了吗？这赶紧的！
2: 这什么这？猪脑子！
0: 哎，把包拿来。好了，散了，好，散了。
2: 哎，谢谢。
0: 欢迎
3: 我来点我来收拾。
4: 陈经理，这是最后一箱，
5: 啊，辛苦你们了，我会把儿子复印的钱收单直接交给汉宇的。
4: 好，
5: 好吧，辛苦你们了。好，
4: 拜拜。
5: 哎呦，
4: 嗨，开车，去世墓园，刘德华演唱会有45分钟，快来不及了。
5: 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请你自己打车去。
4: 拜托，你知道你对我来说和那种普通司机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我妈，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我妈的话，你以为我愿意坐你的车？搂爆了好吗？
5: 下次你要提前告诉我，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你自己打车。
4: 我就不下车。
5: 真不下？
4: 当然不下，赶紧开车啊！
5: 程鑫，
4: 你这个混蛋，你知不知道我拖了多少人才买到演唱会的票的？
5: 这关我什么事？是你自己要上车的。
4: 我。
5: 下车。

0: 程心，你知不知道那个演唱会的票有多难买的？你居然把我带到这儿来！
1: 我叫你下车，你自己不下车，而且我的事情非常重要。
0: 什么事儿那么重要？来儿童福利院那么重要吗？我的演唱会才重要呢！
1: 当然了。
2: 漂亮姐姐，你怎么跟大哥哥一起来呀？
0: 我来给你们送书啊。
1: 哎呦，你也变得太快了吧！
0: 关你什么事儿？走了走了走了，我们进去看书啦！
3: 我们去看书啦！去看书啦！
4: 院长，哎，晨曦，
1: 走了，
4: 来走。
0: 他们两个在光明和快乐当中飞走了，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清晨，人们看见坐在墙角的小女孩，她的手里捏着烧过了的火柴。他脸腮通红，嘴上带着微笑，就这样，小女孩就冻死了。这个小女孩好可怜啊，这么冷的天气，都没有人买她的火柴。你们应该跟小女孩是一样的吧？
2: 姐姐不可怜，我们有院长，我们有晨星汉语哥哥，我们有好大一家人，我们一点都不可怜的。
5: 姐姐不哭，我们真的不可怜。
0: 乖。
3: 晨星哥哥好。
1: 你要不要照照镜子？现在这里就属你最可怜。

0: 够了，不要再说了。就当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
1: 淑媛，你别这么快下决定好吗？啊，我会想办法的，行不行？
0: 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想了。你母亲不能接受我女儿，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回到你身边。
1: 淑媛，你给我妈妈点时间，行不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她会接受的。
0: 过不了多久是多久？
2: 我再一个20年，妈，叔叔，慕言，
3: 妈，我一直想跟您说，一直没有机会。你跟叔叔结婚之后，我就住在这里，我不搬家。
1: 结婚？谁结婚的？
3: 慕言，你是真的，妈，你不用担心我，我住在这里很方便，而且。
1: 等我应聘成功了，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3: 慕言呢？叔叔，我呢，不是不想接你回去，只是稍微再等一段时间，好吗？淑媛，我想你保证，对待慕言，我会像对自己女儿一样。妈，如果叔叔能给你幸福，你不用考虑我，真的，我可以住在这里的，而且。
1: 我也担心找不到我爸爸。要不这样，改天呢，我带我女儿过来，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好不好？聚一聚，兴许他们俩会成为好姐妹呢，好吗？淑媛。
3: 啊。哦。嗯。
1: 那我先走了。
3: 嗯，叔叔慢走。
1: 哎。

0: 趁我不在就想趁虚而入啊！逃你个混蛋！我告诉你啊，我仁义呀，可不是那么容易。哼，让你把我老婆女儿给抢走的，以后啊，有的你郁闷的。叔叔看起来是一个很诚恳的人，所以妈妈如果跟他结婚共度余生，我相信叔叔会对妈妈很好的。所以妈妈，你别考虑我。
1: 多考虑考虑你自己，好吗？再说了，叔叔要结婚的对象是你，又不是我。你这丫头，就会耍嘴皮子。那当然，我当然要趁现在多说一些，不然以后都没时间说了。孩子，我是多么辛苦才把你抚养长大的。妈妈心心念念的只有你啊。
2: 在我小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甚至在有几年的时间里，我是班上倒数几名的学生。啊，是不是没有想到？嗯，但我也有人生感悟。一个学生成绩不好，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他连自己的梦想都不知道。小培，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当一个航天员。 我觉得那样很酷，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想有些不切实际。嗯，
3: 航天员。哎，对了，你为什么想当航天员？
2: 嗯，因为我想飞出地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哎，哥哥，你不是说我们没有家，天地就是我们家吗？那么我觉得宇宙就是我们家的庭院，所以我想出去看看。
3: 你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不叫不切实际。虽然我并不认为有好的成绩才有好的成就，但是你想要好的成就，实现自己的梦想，你就必须努力去得到好的成绩。这道理你懂吗？
2: 嗯，
3: 因为在你得到好的成绩的同时，你才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养分。
2: 嗯，懂了，哥哥，就是说以后我的成绩就算比不上别人，也得坚持自己的理想，对吧？
3: 对，没错。好了，时间不早了，回去睡吧。
2: 好，我先睡觉去了。
4: 好，晚安。
3: 哎，姐姐，我先回去睡觉了。
4: 哎，没有想到你还挺会安慰人的嘛。
2: 偷听别人说话不是一个好习惯哦。

0: 我哪有偷听啊？我只是刚才一个不小心听到了而已。
1: 嗯哼。
0: 笑什么笑？别忘了啊，你还欠我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呢。走了。
2: 喜欢从背后吓人啊！
3: 吓到你了？
2: 嗯，
3: 对不起，宝贝女儿。那个，爸爸有话要问问你。
2: 什么事啊？不会又是哪个债主在追你吧？
3: 哎呦，我郁闷呐！哎，女儿啊，你把你爸爸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好了好了，不管这个了啊，我有话要问你啊。你要老实说。
2: 什么事啊？
3: 你妈是真的要嫁人了，是不是？
2: 爸，
3: 哎呀，完了完了，果然是这样。哎呦，我郁闷呐。哎哎，不是我说呀，你妈妈怎么可以这样呢？她现在是完全不顾我们一家三口的感情了，是不是啊？她跟那个叫什么东的才认识多久啊？认识多久啊？她连人家是圆的扁的都弄不清楚，就这样轻易的嫁给人家了。
2: 爸，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3: 告诉我，那个叫什么东的是何方神圣？哎，
2: 那个东，哎，那个范叔叔，他是好人啊。
3: 好。很难说，我告诉你，这个年头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2: 你什么时候见过范叔叔啊？
3: 我跟你说呀，你老爸我这次是绝地大反攻啊，我绝不会让你妈妈嫁给那个叫什么东的，到时候你要帮我啊，知道吗？
2: 哦
3: 啊，好，好了啊。

0: 程先生，你的笔记本。
1: 哦，谢谢。怎么了？
0: 程先生，那个面试的结果有消息了吗？
1: 你还没有收到通知啊？
0: 已经通知了吗？我没有收到啊。
1: 我想你再等等消息，别着急。

0: 慕言，你电话响了。
1: 喂，我是。真的吗？真的假的？好好好，谢谢你，再见。圆圆，我被录取了，我被乔伊斯录取了。
0: 真的？
2: 哇塞，恭喜你，
3: 美梦成真了，美梦成真。
0: 等一下，那以后你不是就不在这儿上班了吗？
1: 圆圆，圆圆，你就祝福我吧，以后我会常常来看你的。
0: 我不要，我不要跟你分开嘛，我不想分开，别去了。
1: 程心先生，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好好工作的。
4: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有没有这个荣幸一起庆祝？
1: 庆祝？
4: 没关系，改天吧。总之我们以后在公司天天都能见面。
0: 诚心王子，好像没有去公司你们也天天见面。

0: 我相信只要我脚踏实地的经营小本生，书源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嗯，一定是这样。仁义，雄起，像个男人。
1: 嘿嘿嘿，姑娘
2: 你好。
1: 发热杯，我这个发热杯有多好你知道吗？你们张总给我订了很多条啊，去送给那个儿福院。哎，我这个发热杯啊跟一般的不一样哦，盖在身上，暖在心里头。
2: 副董好。嗯，
1: 哎，你好。
2: 先生，我帮您问一下吧。喂，张总啊，这边有位先生想要找
1: 我。姓任
2: 啊。任先生找您。啊，好的，任先生。哎，张总请您进去一下。
1: 哎，好好好。哎，刚才那个走过去的贵夫人是谁呀？
2: 哦，那位啊，那是我们张总的姑姑。
1: 哦，姑姑啊。
2: 任先生里面请。
1: 哎，好好。哎，等一下，姑娘，我这个棉被啊，你要的话可以算你便宜啊。
2: 好，任先生请。
1: 哎，好好好。
3: 喂，
4: 喂，是我。
3: 你还记得我说过欠你一顿大餐吗？
4: 哇，你终于想起来了。我还以为你想赖账呢。
3: 谁赖账？等会儿一起吃饭吧，老地方见。
4: 好，没问题，待会儿见。
5: 嘿，什么事啊？非得让我出来？
3: 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想介绍给你认识。来，上车吧。
6: 我们是和谁吃饭啊？不会是……
3: 不用紧张，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好朋友。
6: 哦，好。
3: 哎，那么早就到了？
6: 陈曦先生。
3: 没想到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
6: 也不是早就认识了，是最近才认识的。因为程心先生有一个笔记本掉在我们咖啡厅了，所以
3: 有个女孩我觉得挺好的，挺想追她的。她呢笑起来甜甜的，又很乖，不是那种贪钱的女人。
4: 你是认真的吗？
3: 想什么呢？
4: 哦，没想什么。
3: 哦，对了，你还没说完呢。后来你是怎么碰到程心的？
6: 乔伊斯啊，乔伊斯集团你知道吗？我正想跟你说呢，我去乔伊斯应聘，结果被录取了。哎，我这辈子啊，唯一想进的公司就是乔伊斯，而且以后还要在程心先生的研发中心工作呢。怎么了，汉宇？你不会连乔伊斯集团都没听说过吧？
3: 哦，听说，听说过。
4: 哎，你们呢？你们怎么认识的？
6: 他呀，是被我害得进了公安局，然后我发现他就是蓝外套。我们之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程心，我跟我妈妈说好了，以后帮我买玩具也要帮你买一份，这样你就不用捡别人的旧玩具了。

0: 喂。
1: 喂，我现在在购物中心，你赶紧来接我吧。
0: 我公司还有事情要处理呢。
1: 你少来，我告诉你啊，我妈要是知道了也会让你来接我的。
2: 再说了，我已经跟我妈说了，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不回家吃饭了。喂。
1: 喂。
0: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配合你演戏是不是？
2: 那不然呢？
1: 不过呢，你也可以不用来接我，
2: 但是一定要从办公室里面给我消失，
1: 明白了没有？就算是我帮你争取了一个假期吧，你不用感谢我，我这个人很大度的啊。就这样吧，拜拜。
2: 哼，倒霉鬼。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2: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3: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2: 副国爷
13: 是干嘛呀？副国，
14: 好喝。
15: 来呀，来抓我呀！
12: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13: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5: 来呀，
16: 赢起来！
13: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7: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8: 哦，粥好好喝呀。
19: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3: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8: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2: 我们又可疑上了，
16: 什么情况？
0: 今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0: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21: 你好，
22: 你好，
21: 你
22: 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21: 姐，
22: 我们中餐厅呢可以开到全世界。
0: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22: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23: 是，现在年轻人值那个整顿职场这样。
24: 是。
2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5: 1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23: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22: 哇，对 ，no， 来看我。
26: 哎，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19: 是狼。

0: 鸭土豆 is my hometown dishes.
1: I love Chinese food.
2: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3: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加油爱人。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5: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6: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5: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心月帅哭了。
3: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
7: 呱呱呱呱呱呱呱。
8: 就像老鼠，
9: 老鼠爱蛋了。
10: 好，回答正确。
0: 哦，厉害厉害。
11: 睡觉。哦。若涵和心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5: 都在看迪哥。
0: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3: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3: 喂，常为您，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一个微笑就永远。
15: 喂，下班了。
16: 我是来等你的。之后在工作上呢，我就是你的上级，所以我今天想以朋友的身份请你吃顿晚饭。

0: 贾姑娘，满十八岁了吗？在这儿喝酒？怎么了？这是那么不高兴？
1: 你怎么才来啊？
0: 你
1: 我就是一个人害怕，我才找你来的。你怎么那么慢？
0: 你以为我想那么慢啊？我这不是先把那个倒霉鬼给解决了吗？
1: 陈心啊，
0: 不是他还有谁啊？我跟你说，我妈现在已经认准了，他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什么成龙快婿。现在没办法，我只能把他当做我的免死金牌。我跟你说，我现在只要跟我妈说，哎，我跟陈心在一起啊，那我去哪儿都可以。有没有听人说话？想什么呢？
1: 你知道任慕言吗？
0: 任慕言？哪号人物啊？
1: 就是那个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缠着你哥的那个服务员。我跟你说，前几天晚上都睡汉宇哥家里了。
0: 真的假的？你弄错了吧？怎么可能？
1: 真的。而且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
1: 汉宇哥好像挺认真的，感觉不对。
0: 那可能是你太在乎我哥了，所以你才会这么想。我跟你说啊，其实男人吧都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呢挺新鲜的，过一段时间你看着吧，说不定我哥就把他甩掉了，让他消失。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可是不对啊。
0: 又怎么了？
1: 汉宇哥看他的眼神是这样的，可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看过我。
0: 这个吧，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是跟我哥都20多年了吗？是不是看新鲜的可能就看两天就和你一样了啊。没事，你别想太多，不会有事的。喝酒。
2: 哇，你点这么多菜啊，我们就两个人哪儿吃得完啊？我妈说了，浪费食物的人下辈子没饭吃。怎么了？不说话啦，光顾着吃，后悔了吧？
3: 你前面说浪费食物的人下辈子没饭吃。
2: 嗯。
3: 每次去餐厅吃饭，我总要点一桌子菜，纵使一个人吃也知道吃不完，但就是克制不住。
2: 为什么？
3: 我从小在儿附院长大，儿附院资源不多，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有一堆人跟你抢着吃。我个头小，老争过那些个头大的孩子，每次能吃到些肥肉，啃到些鱼骨头就已经很开心了，当天晚上做梦还会笑。所以现在自己挣钱了，每次去餐厅总喜欢点一桌子菜。的确该改掉这个坏习惯了。
4: 没想到陈先生你是在儿福院长大的。
3: 怎么了？孤儿很奇怪吗？
4: 不是，
3: 哪天等你有空了，我带你去儿福院，你就会发现那里的孩子其实跟我们长得是一样的。
4: 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陈心先生你在工作上那么有成就感，那么了不起，却没想到是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长大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3: 拿环境作为自己堕落的借口的人是我最瞧不起的人，所以我勤奋好学，力争上游，为的就是证明我可以跟一般正常家庭出身的孩子是一样的，甚至比他们做得更优秀。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就是一个能孤单生活的人。
4: 程心先生，我开始有点佩服你了，你真是太棒了。
3: 你看我现在已经有能力把我小时候吃不到的东西全部点了放在面前。这不是很过瘾吗？来，多吃点。
4: 我觉得吧，虽然没有人能回到过去改变事实，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结局， 晨曦先生，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创造你想要的结局。
3: 对了，
4: 嗯，
3: 你和汉宇认识很久了吗？
4: 嗯，也不是很久吧，但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3: 小时候？
4: 嗯，在他去美国之前。
3: 哦，那你对汉宇了解吗？
4: 嗯，是不多，但是呢，我知道他在小宇宙基金会上班。还有呢，哎，你不是汉宇最好的朋友吗？你应该知道很多事情啊。
3: 哼，你想从我口中知道汉宇的事情？啊，你以为我是那种八卦男人？
4: 哎，是你问我的，说的好像我们女人很爱说三道四似的。

0: 爸，你找我？
1: 自己看。
0: 你找人调查？
1: 要不是你妈盯着你，我还不知道你在外面捅出什么娄子来呢。
0: 这些照片是他找人拍的。
1: 他什么？他是谁？他是你妈！
0: 他要真是我妈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对我。
1: 你什么态度？你还是我赵永国的儿子吗？啊！成天在外面跟一些乱七八糟的人鬼混，还动手打人啊，还进了公安局。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
2: 哥，你们俩在吵什么啊？
1: 你知道他在外头干了什么吗？啊，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啊！都是你，都是你这个当姑姑的惯他，惯成这副德行。
0: 是啊，让你不满意了是吧？
2: 海玉，
0: 要这样的话，你就不该生下我，免得脏了你的眼。
1: 混账！
2: 哎呀，哥，
1: 滚！
2: 哎呀，哥，海玉，哎呀，哥，哎呀，医生不是说了吗？你不能再生气了。
1: 子不教，父之过呀。
2: 哎呀，好了，别生气了啊，哥。
3: 哎，哟，你干什么呢？冒冒失失的。哎，这怎么了？这是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0: 你为什么找人监视我？
3: 什么？我，是你爸爸让我关心你，可你平时连话都懒得搭理我。那你爸问我你在干什么，我总不能一问三不知吧？
2: 大嫂，汉语的事以后就不麻烦你费心了啊，还有我这个姑姑呢。
3: 是是是，我是没有权利过问大少爷的事。回头啊，我就跟永国说去，我干脆离开张家好了，省得你们姑侄俩看我不顺眼。等我离开张家了，你们姓张的就可以抱在一块开心的笑了。
2: 你看看你，明知道他在找你麻烦，你还弄出这些事情来。咖啡厅的那个女孩，别再跟她来往了。你看看你为了她惹出多少麻烦来。
0: 姑姑，我知道我自己现在在做些什么。
2: 你知道啊？你说你知道，你还跟那些不入流的人混在一起。你说你知道，你还被他拍下那些照片啊？汉玉，我告诉你啊，我也没法帮你了。你爸爸决定让你交出执行长的位置。
0: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让我喘一口气呀？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想过的日子，你们能不能不要再干涉我呢？
2: 不能，因为你是张家的独子，你打出生那一刻起就不能随心所欲，你知道吗？你有责任替张家守住这个家业。汉玉，相信我，跟你爸爸，我们真的是为了你好。
0: 为我好？为我好就是我喜欢什么你们就剥夺什么。小时候我想去露营，你说野地脏不让我去。我想养条狗，你说狗有传染病不让我养。我在这里念书，你把我送到外国去。现在我长大了，我想做基金会，你们偏要我进公司，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你们要的就是一个傀儡。
2: 哎，汉语，
4: 别喝了，行不行啊？
5: 酒给我。
4: 你干嘛呀？
5: 把酒给我。
4: 不行，我告诉你啊，我哥最讨厌的就是喝酒的女人，你知不知道？
5: 是吗？
4: 当然是了。
5: 他讨厌我的地方多了，我要喝酒。
4: 哎，别闹了，我求你了，你别闹了。不给。
5: 给不给我？
4: 不给。
5: 你不给我，我就打给他。
4: 你，
5: 我要打给他。
4: 别闹了，
5: 打给他。
4: 这是我手机。
5: 我的手机，我要打给汉语哥，我要打给汉语哥。

0: 他挂我电话，他挂我电话。
1: 你能不能小点声？所有人都看着你，丢不丢人？
0: 他挂我电话。
1: 他挂了就别打了，太晚了。
0: 那我再打给他，我再打给他，他到他接为止。
1: 哎，我说那太晚了，你能不能不打了？
2: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0: 喂，浩宇哥，浩宇哥，你别挂我电话。浩宇哥，我问你啊，我究竟哪儿不好？我不比那个总缠着你的服务员长得好看啊？你干嘛不喜欢我？
2: 病。
0: 他又挂我电话。
1: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别闹了，行不行啊？别闹了，
0: 我好难过，他怎么又挂我电话？哎、
1: 这大家都看着呢。
0: 爷爷，
1: 怎么了？
0: 爷爷，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1: 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哭，是因为爱我的人在意我。我现在哭。我现在哭是因为我知道我爱的人他不在意我。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
0: 浩宇哥，
1: 喂，喂，喂，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去接电话，你在这乖乖的坐着，听见没？乖啊，别走。
0: 韩宇哥，
3: 你找韩宇啊？我跟韩宇很熟啊，他都跟我约好了，让我带你过去。要不要过去？
0: 真的吗？
3: 真的。
0: 那你带我去找韩宇哥。
3: 走啊，现在就去。
0: 你带我去。
3: 走。
0: 韩宇哥。
3: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韩宇哥。
3: 这边。
0: 韩宇哥。

0: 汉宇哥，你说好的，马上带我去找汉宇哥，
1: 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啊！上车。
0: 好，汉宇哥。

0: 陈曦先生，我可不可以把这些打包回去？因为本来今天晚上我是想跟我妈妈一起庆祝找到工作的事。
1: 服务员，麻烦你帮我把这些菜全部打包，然后再帮我做一份八宝鸭、西湖羹，然后再蒸四个大闸蟹。
2: 好的。
1: 哎，不用不用了，这都这么多菜了，不要再破费了。
0: 今天我害你没有能跟伯母庆祝，就当是赔罪了。
1: 嗯，我来。喂，什么事啊？喂，你慢慢说，别哭。
0: 你等我，我马上就来。
1: 啊，文言，不好意思，我现在有急事。
0: 哦，没事没事，你去吧，我待会儿自己回家就可以了。
1: 那你自己小心啊。
0: 嗯嗯，拜拜。
1: 拜拜。

0: 你谁啊？你带我去哪儿啊？
1: 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找乐子去吗？
2: 我没有，我说我要去找我汉语哥的。啊，你在前面让我下车，我要去找我汉语哥的。不可能！
1: 你什么意思？我要下车！
2: 大人，大人，大人！
1: 爷爷，
2: 快停车！爷爷拦路要干嘛？
3: 怎么了？声音怪怪的。
4: 我想见你。
3: 我现在过去呢，得有一会儿才能到。
2: 放我下去！放我下去！你什么意思？

0: 醒了，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我脸好疼啊，怎么回事？
0: 你忘了，我们俩在酒吧喝酒聊天，后来你自己喝多了，你就跟坏人走了。
1: 坏人？对啊，我本来是要去找汉宇哥的，怎么会遇到坏人呢？
0: 没事了，你觉得好点了吗？
1: 他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谁让你来的？
0: 快走快走快走。
2: 方云，你没事吧？哎，慕言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姨姨，你让他走，我不想看到他，你快让他出去出去
0: 啊。啊，你别生气别生气啊。你们俩赶紧走行不行？
2: 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0: 啊，没事啊没事啊。
1: 是你让他来的。
0: 别生气别生气，你伤还没好呢。乖啊，没事。
1: 汉宇哥又跟他走了，我要哭了，他老跟他走。
0: 乖乖乖，没事啊，一会儿哥就回来了，不哭不哭，乖啊。让你瞎跑，
1: 爷爷。
0: 挂了挂了，我一会儿就把哥找回来啊，你先把这个伤口养好，行不行？
2: 慕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范云不知道怎么从车上摔下来，正好被我撞到了，我就把他送医院来了。
2: 哦，怪不得胡英会打电话给我。
4: 张汉宇，怎么又是你啊？啊？难道说范云受伤也跟你有关系啊？
2: 不，姑姑，是慕言把范云送进来的。
4: 他？哼，真是太可笑了。哪有麻烦哪就有你，
2: 这事儿真的跟慕言没关系。
4: 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看见他。张宇，你站在那干嘛？赶紧进去看范云。
3: 你先进去吧，我没事，我先回去了。
2: 回去了以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5: CT 做了吗？
6: 院长，都做了。目前看来没有脑震荡的现象。
5: 嗯，
6: 小姐一到医院，我们就对伤口做了紧急处理。
7: 哎呦，这个范云呢？
5: 妈，你不用担心，范云不是没什么事吗？啊。

0: 肚里会不会毁容啊？
1: 不会的，不会的啊，不会的，放心。你爸技术那么高超，没事。嗯，
2: 范云，
3: 哎呦，
1: 范
2: 云啊，哎呦，让奶奶看看，让奶奶看看。哎呦，这怎么会伤成这样啊？啊，哎呦，宝贝儿，没事吧？让奶奶看看。哎呦，你看看这漂亮脸蛋儿，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4: 老夫人，你放心，刚才整形外科杨医生已经来过了。范小姐脸上的伤只是小擦伤，小心照顾是不会留下疤痕的。
2: 确定是这样吗？振东啊，我可就这么一个孙女儿，要是有点什么，我……
5: 妈，你先不要急，有我在呢。
1: 是啊，是啊，老夫人，你放心，有振东呢。
5: 先回去吧。
4: 是，
5: 好。
2: 范云呐，告诉奶奶，谁把你伤成这样，奶奶一定饶不了他。
6: 就看着我干嘛？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知道啊？胡音，这该问你吧。
7: 问我干嘛呀？那个，我怎么知道呢？再说了，如果不是因为哥你的话，范云他能成这个样子吗？范云在出事之前可是给你打过电话，是你不接电话，他才被坏人带走的。
6: 哎，
1: 你不是说跟程星出去玩了吗？怎么会去喝酒呢？
8: 胆子也太大了，两个女孩子竟然敢出去喝酒。
6: 对不起，副董。是我的错，我有个朋友酒吧开张，所以我请胡英跟范云去捧个场，他们多喝了几杯。我有事先走了，所以没能送他们回家。
8: 不是让你好好照顾胡英的吗？你这……
6: 对不起，是我的疏忽。
1: 好了好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别说了。
5: 范云，不是我说你，酒吧是你去的地方吗？啊？
2: 哎呀，行了，孩子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怪他做什么？汉宇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从小到大，奶奶这么疼你，现在怎么连范云的死活你都不管了呢？啊！
6: 我都说我……
1: 老夫人，是这样的，可能今天汉宇被我哥给教训了几句，心情不太好。我看这样吧，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请老夫人回去。我让汉宇留在这里照顾范云，好不好？
6: 什么？
2: 好，那奶奶先回去了。要是哪里不舒服呢，就跟汉宇讲，让他去找医生，知道吗？
9: 奶奶，你放心吧，赶快回去吧，我没事儿，有汉宇哥陪我呢。嗯，快回去吧。
2: 好了，那奶奶先回去了啊。好。哎，汉宇啊，好好照顾范云。不然奶奶饶不了你啊！
1: 老夫人，请。
2: 嗯。
7: 走了。快走，快走。
9: 再见。汉宇哥。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6: 哎，是该好好揍你一顿。
9: 汉宇哥，你别生气，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真的。
6: 哎，
9: 真的。
6: 你先好好休息吧，我就在旁边，有什么事叫我啊。
9: 我要看着你才能休息得更好，你让我看一会儿吗？

0: 程心，你知道我对你抱有很大期望，我希望你不要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还有，我不希望你带茵茵去那种地方，我怕她染上不好的习惯，你明白吗？
1: 对不起，副总，这次的确是我的错。
0: 我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
1: 不会有下一次了。
0: 你的账我回家再给你算。
2: 不会嫁，不会嫁，会嫁，不会嫁，会。
1: 不会嫁，海燕，这怎么回事？我已经数了那么多次，哎，老天爷，我求求你行行好，我保证以后不会再随便乱投资了。你就让我在家里当个乖乖的家庭主妇，当个体贴的丈夫，好好拜托你，不要让淑媛再把我赶出家门了。拜托你，不要让淑媛真的嫁给那个叫什么东的好不好？拜托你，哎呦，
2: 爸，
1: 啊，
2: 你怎么掺掺这样？
1: 哎呀，女儿，女儿啊，你一定要帮帮爸爸好不好？拜托你，求求你，你不能让你妈妈嫁给那个家伙，知不知道呀？爸爸不能没有你们。
2: 爸，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能不能冷静点啊？
1: 我没办法冷静，我郁闷啊！你真的不能让你妈妈嫁给那个人呐？爸爸真的需要你
0: 是啊，对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回家，妈，我回来了，
0: 来，
1: 怎么都是血啊？你怎么了？啊，
0: 没事，就是路上遇到了车祸。
1: 车祸？那受伤了吗？你有没有怎么样？妈，看一下，我是把别人送进医院，所以才弄成这样的。没事，没事啊，真的没事。哎呦，吓死我了！妈，来，你先坐。那你还好吗？
0: 我很好。啊，没事。
1: 那就好。
0: 妈，
1: 嗯，
0: 爸爸他……
1: 哎，
0: 别提那个人了，都已经没钱还债了。 还买了这么一桌假装是他自己做的，真不知道他那脑子在想什么。你跟爸爸真的没可能了吗？慕言，我们这些年被他害得有多惨，你不也心知肚明吗？为了他，我们到处搬家躲债。 我好好的护士工作也没办法做下去。你呢？从小到大，学校换了一所又一所，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他是不是要让你在公司里待不下去了呀？我只是觉得，爸爸挺可怜的。我跟他。 不可能了，妈只希望我们母女俩以后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用再搬家，不用再躲债，不用再过躲躲藏藏的那种日子。妈要给你一个正常的家，一个能让你抬头挺胸的父亲。
1: 可是妈，好了，花时间谈论那个人是一种浪费。去，累了一天了，全身都是血，快去洗个澡，休息吧，啊。

0: 韩宇哥，你电话忘拿了。
1: 对啊，我们走吧。
0: 嗯，好。
1: 来，我扶你。
0: 哦，对了，我爸呢？
2: 啊，范小姐，院长今天有一台手术。
0: 哦。
2: 啊。
0: 回家，回家喽。

0: 哎呦呵，小心啊！哎，小心小心！哇，
1: 来来来，
2: 樊宇，你少吃点，注意一点，你比以前重了很多。
1: 哎呦，不过我就刚到医院，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宝贝儿啊，汉宇在医院陪了你一个晚上，就笑得这么开心了，不痛了？
1: 不动了。
0: 哎呦，
2: 真是的，
0: 汉宇啊，留在家里吃饭吧。
3: 不了。
1: 我还要去一趟基金会。哦，那好，你在家好好休息吧。嗯，那我走了。哎，好好好，
2: 拜拜。
1: 慢走啊，汉宇。哎，奶奶跟你说什么了？汉宇啊，还是会听他姑姑的。
4: 奶奶，
2: 嗯，
1: 我觉得我这个伤，他来的真是时候。
2: 哎，呸呸呸！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你说你这个孩子为了汉语，连小命都要搭上，是不是？好在你爸爸还是医院的院长。哎呦，
1: 你现在终于知道我有多爱汉语哥了吧？
2: 嗯，知道了。奶奶去给你拿点吃的啊。
1: 嗯，
2: 这孩子，哎呦，
1: 我胖吗？

大学四年，天天泡在实验室里，终于发现了水母体有干细胞。现在，我终于要有属于自己的舞台了。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你正式发表，广为人知。

0: 飘逸丝，我来了，我带着我的理想来筑梦了。这里是员工休息区，这里也是员工休息区，但是具体来说应该是咖啡区。哦，然后这里是营运中心，楼上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办公室。嗯，然后这个房间是。 营运中心副总的办公室，前面就是研发中心。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是市场销售部，然后前面呢就是研发中心。
1: 哦，
0: 这里是研发中心刷卡进门的地方，只有拿着这个才能进出研发中心，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经理，新人报道。
1: 经理好。
2: 你来了。
1: 嗯。
2: 来，我来介绍一下。哎，各位同事，过来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同事，任慕言。希望以后大家在工作上面多多照顾他。
1: 大家好，我是任慕言，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2: 好了，各位先回去工作吧，过来。哎，怎么样，感觉好不好？工作环境能适应吗？
1: 乔伊斯的工作环境真好，我第一天来就爱上这里了。
2: 嗯，那就好，对公司有感情才会产生良好的工作效率。嗯，来，你把这些资料先看一下，这些是乔伊斯目前正在研发的一些产品，把这些先搞懂，这样才能尽快进入状态。
1: 啊。经理，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进度，不给你丢脸。
2: 嗯，以后有问题的话你尽管问我，在公司虽然我是你的上级，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你的好朋友。
3: 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装起来，全都给收起来。
2: 哎，姑姑。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3: 啊，你回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陈思先生，从现在开始，他是小宇宙基金会的执行长。
4: 哎，张先生你好。
3: 小鹿，你带陈思先去，熟悉一下环境。
1: 啊，是，执行长，这边请。
5: 姑姑，小宇宙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这全部都是我的心血，我对他的感情别人不了解，难道你还不了解吗？
3: 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拖，你别忘了你当初回国，你爸爸是要让你回公司上班的。
5: 我说过了，我不想接手乔伊斯，我也没有兴趣，更何况比我合适的人多的是啊，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呢？
3: 谁让你生在我们张家，你就是不愿意也得把乔伊斯扛下来。
5: 那是不是我不姓张就行了？

0: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1: 法官，我要去调解。
2: 张鹏，你别胡说八道！
0: 你们是不是也同意调解？啊，
1: 第二场酒是我跟小梦一起喝的。
0: 那你之前说你的这些同事都瞧不起孟伟，你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那你们散了之后为什么你们俩又出去喝酒呢？
1: 小梦为了请客吃饭身上一分钱都没了，可别人还奚落他，瞧不上他。我这个人平时心挺硬，说真的，那会儿我看小梦挺可怜。
3: 孟伟，
4: 鹏哥，
3: 你这还不回家，在这干嘛呢？
4: 哥，
3: 怎么了？
4: 能借我2块钱买地铁票吗？我没钱了。
3: 2块钱都没有？骗谁呢？
4: 我刚才买单，把钱都花完了，还欠老板娘10来块钱。真的，你看我这手机。
3: 我去，你说你怎么把日子过成这德行了？
4: 我就是住太远了，要么我就走过去了。
3: 你这离发工资拿提成还有一周呢，你把钱都请我们吃饭了，下面怎么办呀？咋过呀？
4: 我还有箱方便，撑一个礼拜问题不大。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就2、3站路，我跑步上班当锻炼了。哥，你别担心，我没问题。
3: 拿着。
4: 谢谢哥，我明天就还你。哥，你知道吧？我今天特别开心。
3: 你高兴个屁呀！刘波、王艳飞对你什么态度？你敬酒，人家不喝，什么意思？人家是觉得你开张纯粹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他们看不上你，明白吗？
4: 这个我知道，可是我也确实什么都不懂，这农村来的没见识，看不起我也正常。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哥，你以后要多骂我，打我都没问题，我绝对不生气。
3: 饿不？
4: 不饿呀，这不才刚吃完饭吗？
3: 我饿呀，这酒也没喝到位。这样，你陪我，咱们换个地儿，喝点儿。
4: 可我真没钱了，哥。
3: 我请客。
4: 那没问题。谢谢鹏哥。
3: 小梦，店里的形势你没看明白吧？
5: 啥？
3: 王艳飞是刘波的人。
4: 这个我知道。刘哥是我们组长，然后我、你还有王姐都是刘哥的下属。
3: 要不怎么说你傻呢？说的是这事儿吗？刘波跟王艳飞到这个店里多少年了？他们打配合干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儿，你知道吗？
4: 啥？
3: 他们一唱一和就付了个定金，就拿下一套笋盘，最近正打算出手，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差钱的富婆，就被你这个没眼力劲儿的小子给截胡了。
4: 我没截胡啊，是客户主动找的我。
3: 那不重要，关键是你 不是他们的人，你开张了就是碍着人家的事儿了，就得整你，得收拾你，明白吗？
4: 那可怎么办？
3: 三个字，换工作。
4: 为啥呀？
3: 你不适合干我们这行。
4: 我这不才刚卖出一套房吗，鹏哥？
3: 你那是走狗屎运。
4: 这怎么是走狗屎运呢？这是我自己的本事。
3: 行，你有本事来吧，向你学习啊！
4: 谢谢方哥，我用这个。
3: 哎，别，行了，你以为你是我呀，这么喝？
4: 就你对我好啊，我谢谢你瞧得起我，我就跟你说点真心话，哥。其实我都快熬不下去了，我到店里半年了，一套房也卖不掉。我平时在店里傻呵呵笑嘻嘻，那都是我装的，我的心跟猫挠的一样难受。
3: 小梦啊，这是命，你知道吗？做人就得先学会认命。
4: 我不，我就不认命。我是能卖房，我能卖出去第一套房，就有第二套、第三套。就算所有人都看不起我，我也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可以，我可以了。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张鹏主动邀约孟伟喝酒，孟伟酒后失足致死，张鹏有部分责任。但是大姐，刚才你也听到了，张鹏呢毕竟主动坦诚了这一点，啊，并且他这个主观还是善意的。我们之前走访也了解过，他们家里的家庭条件情况也确实特别差，这样我来说一个数，你看看。
1: 行不行？能不能接受？你们这个赔偿金额得80%，8万，8万行不行？
2: 8万肯定不行，太少了。
3: 怎么就8万了呢？8万太多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80万，少一分都不行。
4: 别吵，别吵。
0: 哎，你们都别吵，调解就是要你们双方自愿，是吧？但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如果判赔偿金额的比例多少，现在还不好说，也许不止8万。
3: 你来来来。
2: 你们夫妻两个商量商量，你们先商量一下，好不好？张鹏，怎么回事？不说话你能死吗你？明明做的好事，怎么最后还让我们赔钱？你告诉我，你可怜别人，别人可怜你吗？你妈还在医院里呢，我们拿什么钱来赔？怎么赔？你告诉我，怎么办？
5: 你们别吵了，孩子，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不要你的钱。
3: 不是，你犯傻了，凭什么不要啊？那孩子都死了，你不要钱？
2: 他没有坏心眼儿，小薇要是还活着。
5: 肯定不会让我收他的钱。我们穷归穷，可是讲道理，我们谁都不饿。阿姨，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更过意不去了。
6: 听见了吧，姐？
5: 啊，咱没讹人家。
7: 你不收人家的钱，人家心里倒过意不去了，你知道吗？这钱不拿，你下半辈子怎么活？你怎么？
5: 听我说两句啊！
2: 别说，
7: 孩子，我不要你的钱。阿姨，谢谢您照顾我，谢谢，谢谢法官。
3: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8: 张鹏，冯法官，
7: 我想再多跟你说一句啊，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孟伟，以后就少喝点酒。
8: 你这个法官，可算说了句靠谱的话。
7: 你闭嘴吧你！
3: 冯法官，其实我也想少喝点儿，忍不住啊。忍不住你就想想孟伟，你得把他那份活下去，别被困难打趴下，不就戒酒吗？就像今天一样，做个爷们儿，生活不会亏待你的。
7: 您的话，我记下了。

0: 回去。
1: 你回来啦？
2: 啊。弟弟又睡了。
1: 啊。
2: 这是什么呀？
1: 我妈寄来的，这些吃的。
2: 那是药酒啊。
3: 哎呦，我说你这眼睛可真够贼的啊！这么一大堆东西，你就看见他了？

0: 什么意思呀？
1: 这不会是想让咱再生一个吧？啊？那更不能送人了啊！真的，刘豪啊，咱也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要去洗个澡啊。
0: 你真的假的？

0: 你这一路都不说话，想案子呢？加盟商和总店的合同纠纷，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嗯，
1: 这个还是挺难的啊。
0: 为什么很难？
1: 这类公司都精明，一般来说呢，都会请有专业的律师出的格式合同，很难找到破绽的。
0: 格式合同。嗯。哎，叶叶姐，你干嘛去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啊？什么情况？你说的加盟商就是他们？他们跟你们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对你们进行逐句逐条的解释？没有。是这样的啊。 他们跟加盟商签的一般都是格式合同，在签合同之前呢，他们应该对于加盟商有利害关系的条款逐条的去解释。如果他们没有，你们是可以主张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而且现在呢，个人对于公司的这种合同纠纷诉讼里面，法院都是更倾向于保护弱者。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为一个突破口，要求他们对你们进行赔偿。
2: 不用了，姐姐。
0: 我们俩刚刚已经商量过了，这个官司我们不打。为什么呀？我们没钱，也没精力再耗在这儿了，还不如早点回老家另谋生路。嗯，
1: 那么我和你们的想法一样，继续止损吧。格式条款
0: 举证的责任是在总公司，你们也坚持要撤诉吗？
2: 可是他们怎么可能自己证明自己的问题呢？而且他们的律师那么厉害，我们赢不了的。
3: 书成，你也这么想吗？
4: 你觉得我还有赢的可能吗？
2: 你应该相信，法院是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书成，我们赢不了。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反咬我们一口。
0: 找我们赔15万，我们怎么办？我们没钱了，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我们真的耗不起了。可是你们主张自己的权利也很重要啊！如果今天你们放弃了，退缩了，那就意味着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3: 我觉得你们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你们的生计问题，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最优的方案还是撤诉。行，我信你一回，接着搞。
2: 书成，
3: 没事，有我呢。

0: 我觉得吧，这件事你办的有点不太合适。为什么？哎，且不说这个合同有没有问题啊，单从他们俩的情况出发，当务之急是解决升级问题。更何况他们俩已经商量好了，说了不告，你又何苦让他们浪费时间呢？
1: 我不同意。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那我们的社会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他们退缩了，那明天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到时候也像他们一样的，根本不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资本会越来越猖狂，我们人人都会变成受害者。
0: 叶青，你这是不是有点道德绑架了？

0: 李芳宁被性骚扰的时候，王姐也和你说了一样的话。她希望李芳宁能够撤诉，因为她觉得那样对她名声不好。可是如果一个李芳宁忍气吞声了，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李芳宁在职场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和奶茶案是一样的道理。我这怎么就算是道德绑架了呢？
1: 好，那个不争了啊。我多说一句，奶茶加盟商合同纠纷案件呢，这两年很多。
2: 这类公司呢，非常的精明。如果你真的要去调解的话，你得做好万全的准备。
3: 谢谢你的提醒。
1: 嗯，好，走吧。
4: 等不到山自作，流星雨洒满天际，千人人就聚千里把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暂时忘记，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5: 好，奶茶，冷奶茶，
6: 谢谢。
7: 跳舞赢取免费奶茶，谢谢。

0: 你好，我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叶欣，有些情况我想跟你了解一下。
1: 什么事？
0: 我刚刚在吃阿茶奶茶店看见你跳舞了，跳得特别好。
1: 是啊，怎么了吗？
0: 你是每周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吗？你应该很爱喝奶茶吧？
1: 你到底要问什么啊？
0: 我是想你应该很爱喝奶茶，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么辛苦赢来的奶茶没有喝就直接扔掉了？
1: 我不爱喝奶茶，那是因为我跳一次舞他会给我200块啊，怎么了？
0: 所以他们是请你来跳舞的是吗？
2: 这还要聊啊？
3: 到了，
0: 坐吧。你昨天说你去吃阿茶奶茶店参加那个跳舞赢奶茶的活动，为什么呀？
1: 我就是喜欢喝奶茶，昨天我把那个奶茶扔了是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舒服，就是这样。
0: 可是明明你家附近就有那个奶茶店，为什么你一定要到市中心的那家店去跳呢？
1: 市中心那家人多啊，还有很多直播的，我想出名有什么不行吗？
2: 哎，整这一出什么意思呢？哎，你们不会是认为我们是花钱雇人在虚假营销吧？我们可是个正经公司，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幸亏这姑娘来了，把事儿说清楚了。
1: 姐姐，我能走了吗？我从刚进法院开始就好紧张啊。
0: 你可以先走了，谢谢你。郑律师，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帮我理清一下。你们公司和严娜娜还有管书成签署的是格式合同，对吧？
2: 对。
0: 那你们就有义务对他们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做呢？
4: 你们就是没有。当时我和娜娜去你们公司签约的时候，来回骑的都是共享单车。到公司的时候是下午2:40，出来的时候是3:04，在你们办公室我们只待了20几分钟。
0: 书成，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坐下来。除去他们进出你们大楼的时间，他们看合同的时间一共只有15分钟，但你们公司给他们的合同有将近20页，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阅读速度是不可能看完的，就更不用说你们还要逐字逐句的去为他们解释了。
2: 不错，这个点打得好。稍等我一下啊。可以投屏吗？

0: 我们公司是合理合法的正经公司，每次在和你们加盟商签合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逐条逐句的把合同给你解释清楚。为了确保加盟商理解我们的条款，我们会在签约的时候录音录像。你们看，负责签合同的同事正在给他们讲解这个合同的条款，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至于乙方是否清楚和明白，这我们无法确定。但是这一点要值得注意的是，是乙方打断了合同的讲解，而不是我们没有讲。你确实挺厉害的，这么小的案子做这么用心，确实很棒。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律所？
1: 对不起，不感兴趣。
0: 小朋友，拜拜。
2: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
3: 姐，还有办法的是吧？肯定还有办法。
2: 撤诉吧。
3: 不是，撤什么诉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法院会还我们公平公正的吗？
2: 是，但我想出来的办法，对方都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式。
3: 我们先不聊那个合同的事，但是刚刚那个女孩你看到的呀，她说谎的呀，你不能这么让她走的呀，她说谎了。
2: 我们法院不能逼迫她作证，我更没有权利不让她走。
3: 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法院到底能干嘛？可之前说的不是好好的吗？现在怎么又做不到啊？
2: 舒成，你冷静一点。
3: 我冷静什么呀？我冷静。哎，你说一套做一套的，你是不是也拿他们公司的钱啊？
4: 说什么呢你？
3: 说。
2: 舒成，娜娜，这个案子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很抱歉，我也很无奈。现在对你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只有撤诉。对不起，
3: 我接受不了。
5: 舒城，你冷静一点，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舒城。
6: 舒城，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你相信我。
7: 法律解决不了，我就自己解决，你们管不着吧？
6: 舒城，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好，我跟你道歉，好吗？你们本来是想撤诉的，都是因为我，我告诉你们这个案子还可以调，所以才造成现在的这样的局面。如果你有气，你冲我来，你想要砸的话，你砸我好了，好不好？
5: 不怪叶欣姐，这不是叶欣姐的问题，是他们太过分了。舒城，你冷静一点啊。
6: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锤子砸下去会造成什么后果，你知道吗？你不是还想带娜娜回老家吗？不是还要找工作吗？你这一锤子下去，你会有犯罪记录，他们谁还会要你？你未来都不要了吗？啊，你不能干这么蠢的事儿。
7: 我能怎么办？憋得难受啊。
6: 你要是实在憋得难受，你想要撒气，可以，你去法院的信访部门，你可以投诉我，但是你不要拿你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不要伤害自己，好吗？
5: 闹啊，是不是？不闹了。
2: 谢谢你，
6: 快去吧。

0: 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1: 我在想点事儿。
0: 奶茶店的案子让你郁闷了？
1: 没有。
0: 没有？
1: 真没有。
0: 跟一个法官撒谎，你还得修炼修炼。张家都跟我说了，你让当事人撤诉，当事人说你拿钱了。
1: 我没有。
0: 我当然相信你没有。这种事儿，你问问哪个当法官的没听过？你要按照当事人的指控，我早在市中心买房子了。所以啊，不值当的啊。
1: 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但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帮他们解决，还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0: 有些事儿啊，有时候不能太执着。
1: 可是如果不执着，怎么追求正义？
0: 那我问你，你追求的是谁的正义啊？别人的正义还是你自己的正义？小叶啊，你可能没意识到，在这个案件中呢，你潜意识里首先要的是自我满足，所以呢，满脑海里想的全是自己的正义，而不是当事人的正义。
1: 那他们的正义是什么？
0: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然后重新开始生活。性骚扰案当中呢，你坚持的正义观和李芳宁是一致的，你们俩都希望通过发声来改变这个社会的现状，这没问题。可是奶茶店的这个案子，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点让你忽视了。然后凭着自己的热情澎湃，去劝说当事人跟着你的步伐走，你觉得这合适吗？

0: 娜娜，书城，我们是来撤诉的。
1: 走吧，娜娜。哎，等等，书城，我联系了相关组织，说有新的小区，还有一些新的创业园区，如果你们想要，不用了。
2: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那你们将来怎么打算的？
0: 我们投了几份简历，打算先找份工作。
1: 别着急，慢慢来，你们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
2: 娜娜，那我们先走了。

0: 来，这不错啊，来，小叶同学。
1: 来，我这出去散心啊，就随便给你们买了一些礼物，别挑啊。
2: 谢谢飞姐。
3: 哎，谢飞姐啊。
4: 哎，飞姐，你怎么凑这么多狗啊？
3: 就是你飞姐说你是单身狗呢，还没明白。
1: 当时买的时候没想到，这一看还挺恰如其分啊。嗯，
0: 哼，哎，飞姐，为什么你送我的就和他们的不一样呢？
1: 你师傅还不如你呢，这是送给小乐姐的护手霜，叶欣跟小乐姐一样护手霜。
2: 哎呀，谢谢飞姐。
3: 看见没，还不如你呢，单身狗。
5: 单身狗怎么了，毛毛？
3: 替小乐谢谢你啊。
1: 叶欣啊，怎么了？情绪不高啊？
3: 案子闹的呗。
4: 那个加盟商的合同纠纷
0: 案子怎么样了？
2: 当事人撤诉了。
1: 那不省事了吗？
3: 可是咱们这位热血调解员没想省事啊，小叶同志这是想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然后通过一件案子唰的一下解决全社会的问题。愿望是好的，但不现实啊，姑娘。
1: 理解理解，这段心路啊我们也没少走。
2: 那你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难过吗？
1: 难过。
2: 那怎么办啊？
1: 调整情绪，

0: 消化，然后开始下一个案子。
1: 就这样啊？不然呢？
2: 爷，
3: 哎，
2: 前段时间啊，我办了一个案子，醉酒坠楼致死，这个死者母亲呢，就想让跟他儿子一起喝酒的同时进行赔偿。
4: 哦，我好像听米法官说过这么一嘴，
5: 说师傅这个案子
4: 上了院里的专业法官会议，
5: 是吧？您觉得死者的家属
4: 太可怜了，想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吗？
2: 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主要是我害怕。
4: 怕？你怕什么？
2: 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对酒甚至喝酒的人都有严重的偏见，所以我害怕呀，我的这个偏见会影响了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你想，法律制定了这么多流程程序，不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法官感情用事吗？
4: 没错。
0: 叶欣，别自责了，你看你师父办了这么多年案子，还主动找人监督自己不要走偏。嗯，你作为新手调解员，做得很重要。
6: 是的呀，经一事呢长一智，以后啊多听师父教诲。再说了，有人不懂的可以多跟我学学。
1: 得了吧你，师父，我听明白了。谢谢你，谢谢飞姐。
2: 哎，来来来，咱一块儿欢迎飞姐满血归来。
5: 欢迎飞姐啊！
2: 来来来，
5: 来，接二姑娘，
1: 海璇。
5: 哎，
7: 今天看到飞姐还挺开心的，
4: 挺开心的，好久没见，
7: 想到还给我们带礼物了。
4: 是啊，装的还挺好。嗯，看来她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忘掉。
7: 啊，谢谢。
4: 好了，嗯。

0: 其实，
1: 怎么了？你说。
0: 我还是有一些疑虑。你真的觉得总店没有问题吗？
1: 哎，肯定有啊。
0: 对呀，都说邪不压正，那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啊，对不起，我知道我又犯轴了。
1: 好，今天呢，我就把你从牛角尖里拽出来。我跟你说，我刚进法院的时候，我跟师傅办了一个案子，原告呢是海外华侨，
2: 他们的祖辈呢是当时的富商。
1: 建国前，他们离开了大陆，后代辗转在美国落叶生根，他们所以为老太太侵占了他们的祖屋。
0: 然后呢？
1: 然后呢？
2: 老太太是富商的小妾，富商离开大陆的时候，
1: 让老太太等他，说他一定会回来。于是老太太就在祖屋里一等就是大半个世纪，终身未嫁。原来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老太太不知道呀，但是等了她一辈子。
2: 后来富商的后代急需用钱，就把房子给卖了。老太太只能搬走。
3: 徐先生，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你的消息。

0: 我当时和你的心境非常的像，觉得自己特别的无能，想用法律去帮助别人，却什么都做不了。后来师父给我上了一课，师父呢就把这个案子
1: 拖了很久，甚至还申请了延长审讯。一开始愿者不批，因为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后来师父找到了院长，老太太100岁的生日快到了，最后呢他希望无论如何让老太太在老宅过完自己的100岁生日。院长同意了。

0: 欢迎您乘坐秋日行动航班。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空中飞行模式。
2: 实力满级飞，
3: 这女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女性飞行员怎么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4: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进去，
5: 务必拿下这个群。
4: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吧？
3: 哎呀，真的从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6: 在我心里你是陈伟。
5: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5: 你想试？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5: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2: 接下来是底线。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17: 姐，你好。
16: 你好，
17: 你
16: 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7: 姐，
16: 我们中餐厅的可以开在传奇岁。
2: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16: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18: 是，现在年轻人只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19: 是。
16: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0: 1点钟，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18: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16: 哇，对牛，来看吧。
21: 哎，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18: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22: I love Chinese food.
23: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2: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4: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6: 哇，风筝音乐节！哇哦，
21: 好高啊！
24: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6: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5: 选店长，
26: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7: 我全部写米卡。
28: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的，

0: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3: 车呢？我要去机场。
2: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4: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0: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5: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那老太太后来去哪儿了？老太太去了养老院。半年之后，她就去世了。据说，她是在梦里走的，走得很平静。养老院的人告诉我，说老太太走的时候，手里一直捧着那张照片。 说此事已经没有了遗憾。这个案子办完之后，师傅和我说，法律有尺度，是要在尺度之内把事情做好。但是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所以你刚刚说的。 我完全能够明白，不光是我，我相信每个法官，他们都能明白。师傅常跟我说，哪个法官只要心里有光，法律之外，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做。法律有尺度。 法官有温度，你可别多想了。温度要有，但是过了就麻烦了。谢谢你，周法官。你也不用谢我了，要谢就谢我们的师傅。这些呢，也都是师傅教我的。好了，那走了啊。走吧。
1: 本院认为，被告人石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石勇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石勇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但鉴于本案系感情纠葛引发，且被告人石勇到案后。 能如实供述其罪行，并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对被告人石勇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57条第1款、第61条、第64条、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被告人石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西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4份。宣判完毕。
2: 陶先生，您对今天的判决结果满意吗？
3: 您谈谈被害人木子琪为了救葛晴晴才被凶手石勇杀害，而这一次葛晴晴却作为证人出席。
4: 各位媒体朋友，我代表我的委托人陶大明先生，首先感谢法院的公正裁决，其次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持续关注，谢谢。
5: 陶先生，
6: 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您接受一下采访，陶先生，陶先生，陶先生，
7: 陶先生，
8: 陶先生，
9: 您到底会不会起诉葛晴晴？
10: 葛晴晴，木子琪是被你害死的，你逃不掉。

0: 康律啊，为什么非得是我？什么为什么非得是你？人家指定需要你来做他的代理律师。
1: 为什么呀？
0: 不是你怎么了？这个案子很多律所都在抢，人家对你是有过调查的。3年前你还在钱东家的时候，是不是处理过一个跟母子奇案子很相似的案子？
1: 3年前，
0: 啊，
1: 两口子吵架。
0: 女方的闺蜜来劝架，最后男方把闺蜜给杀了。
1: 对啊，法院认为夫妻双方的女方对闺蜜的死负有责任，而且还获了刑了。
0: 这两个案子完全是两码事儿。香港那个案子里边啊，这个女方为了帮助她丈夫掩盖行凶真相，事后参与了对闺蜜的分尸和抛尸。但是穆子琪这个案子，葛晴晴并没有行凶行为，她只不过是躲起来没有救助，仅此而已。
1: 这只是目前得到的信息。 很多重要的细节还要再考证。哎呀，
0: 细节再多，我告诉你，匡律，
1: 葛晴晴那是私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可以说她是缺德，但你不能说她是违法。法律本身就包含道德倾向。我现在不跟你辩这个，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案子现在关注度非常的高，当然了，挑战也很大。不管将来赢还是输。
0: 对于你未来的发展和咱们律所都有好处，人家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不好好试一试呢？哎呀，就这么说吧，王律，这个案子我真的接不了。为什么接不了这个案子？徐律师，你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陶大明，我带他来，等一下我跟你商量。
1: 不好意思，陶先生。
0: 我现在还有工作，咱们改天再聊。徐天儿，徐天儿，匡律，
2: 徐律师，你是不是怕是我？我告诉你，不会是我。
0: 你说来听听，为什么？我不懂法律，但我懂做人的道理。一个人不应该让帮他的朋友被人捅死在门外，自己却躲在屋里面无动于衷。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那样做。我就认这个死理。
1: 那我也告诉你，陶先生，法律不是振臂一挥那么简单。你这个案子，我非常清楚。他缺少太多太多关键性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
2: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这个法律啊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它需要考量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你明白吗？世间所有人都能够想通的简单道理，法律却不支持。我不信，我不信，我要试试，我想看看法律能不能还我家母子一个公道。

对不起，没事，我都能理解。你不可能理解，我什么都没有了。小雨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高中时父母遭遇车祸去世，我一直住在亲戚家里，直到读了大学，遇见了木子，从大学到工作。 我们恋爱7年，存了点钱，准备结婚。我们才刚刚领证啊，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个自己的家，可木子他却不在了。

他在，家就在。他走了，我也没有别的牵挂了。我现在活着，就为一件事，就是拼了命，我也要让葛晶晶承担责任。不管多少人劝我说没有用，赢不了，我也要试试。

0: 这个案子呢，之前我打电话沟通了很多次，现在看来调解是已经完全没可能了。陶大明，也就是起诉方，他认为如果被告葛晴晴全身而退的话，那他这一辈子恐怕都睡不了个安稳觉。而被告葛晴晴呢，也是完全否认自己有责任，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现在双方都在网上玩命的攻击对方，
1: 案子已经立了。
0: 是，所以说。
2: 关于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审理，您看您什么指示？
1: 中院的审理使用这个刑事案的时候，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我们决定，要组织院里的精兵强将，对这个案子严格把关。
0: 那您看，我在不在这个精兵强将的行列里？
2: 这个案子可不好审呐。
0: 我知道。
1: 所以我才想挑战一下。我想申请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这挑战也是把双刃剑。万一有什么闪失，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
0: 我知道。师傅，借这个机会呢，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自从我去了这个立案庭，这事务性的工作事多了，可是案子少了。我这心里边直痒痒，尤其像这种案子啊。
1: 机会比较少，所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想止步眼前。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0: 那您同意了？
1: 但我还要提醒你一句，这个案子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定要慎之又慎。
0: 我明白。
1: 行了，又来了。
0: 谢谢师傅。
1: 赶紧走吧。
0: 我去准备一下。

0: 谢谢啊，宋八卦，陪着我们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行了，你别在这假客气了。我早就知道你要来找我共同穆子琪那案件。哎呀，
1: 要不说还是老同学呢，啊？你们呢，把凶手给判了，但是却把葛晴晴列为证人，所以导致这个陶大明非常不满。
0: 从情感上，我非常理解陶大明。
1: 但是从公安提供的证据来看，葛晴晴并没有参与杀害穆子琪的行为中啊。
0: 所以现在这个陶大明呢，才通过民事诉讼，要追究葛晴晴的法律责任。他现在呢，要诉葛晴晴侵犯了穆子琪的生命权，啊，要葛晴晴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万元。200万？
1: 嗯，
0: 有难度。
1: 是啊，这些卷宗呢，我也都看过。其实呢，我今天来是更希望你，有没有这个卷宗以外的信息，能跟我共享一下。
0: 被告人石勇当时倒是有些指认葛晴晴的话，说案发时是葛晴晴把穆子琪往他这里推的，但是这个说辞，我们最终没有采纳。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石勇和葛晴晴有感情纠葛，他这么说更像是为了报复葛晴晴。嗯，
1: 这倒也说得通。这个案子关注度很高，肯定不少律所都在抢吧。
0: 代理律师最终定了谁啊？
1: 你猜。我认识。
0: 你岂止认识啊？你熟悉得很。
1: 徐天。
0: 要不说还是宋法官，聪明，就是他。
1: 行了，宋法官，感谢啊。客气了。哎，我提醒你一句啊，这案子舆论压力大，多保重。
2: 放心吧，你都挺得过来，我应该也没问题。
0: 好，谢谢啊。
1: 谢谢老公。
3: 小公，
2: 小公。
3: 不送你们了啊！好，留步，留步，留步。
4: 再见。
3: 葛晴晴现在还在装无辜，不承认自己害了木子，其心可诛。我一定要通过法律给木子一个说法，不然木子不会瞑目。
4: 好，好，好，你不要总是这么激动啊！你的诉求我都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冷静的思考。所以我们再见法官之前呢，我们俩必须要把这个案件再重新整理一遍。 包括你太太和葛晴晴之前那些事情，你都要告诉我。嗯，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我们想赢这个案子，我们必须要向法官证明是葛晴晴把你太太拖入到危险当中，她必须要对你太太的安全负全部责任。所以整个案件当中每一个细节，包括佐证这些细节的每一个证据，我们都要找到，都要夯实。
5: 嗯，我明白。是，你明白。那我们开始。嗯。葛晴晴和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方法官，木子是为了保护我才出事的。我当时没劝住他，我真的很后悔、很自责。 但是他被杀，我确实没有责任啊。你说这个木子就是木子琪是吧？是，我和木子从小就认识，他家里人都叫他木子，我跟他又是好姐妹，所以他也让我这么叫他。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和木子从小就是邻居，我比他小一岁，他也一直像一个姐姐一样照顾我。 后来我去外地读小学了，很多年没有联系。偶然间，我得知他要来龙州工作了，我正好也要到龙州工作，觉得很有缘分，就重新联系上了。出事儿的时候呢，
4: 你怎么会住在木子琪的家里？
5: 我当时想跟我男朋友石勇分手，石勇不肯，还一直纠缠我，还到我的住处骚扰我。 木子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很气愤，就主动提出来让我先搬到他那里住，先躲一阵子。
0: 我先明确一下啊。 你是说是穆子琪主动提出来让你到他那儿去住？
1: 没错，我再确认一下，是葛晴晴提出来要住过来，而不是你太太主动邀请他住过来，对吧？对，当时我还不同意，觉得不太合适，因为那个房子是单位的办事处租的，单位要知道了不太好，但是穆子觉得呢，都是在外地的女孩子。 应该互相照顾，而且葛晴晴都已经提了，她要是不答应，也抹不开面子。她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从来不会拒绝别人。
2: 这些都有证据吧？
5: 有啊，我和穆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都在。
2: 那，
5: 穆子琪提出来让你到他那儿去住，你什么态度呢？
2: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5: 为什么？
2: 我怕给他添麻烦。 而且时勇当时纠缠我，他这个人很暴力的，在大学的时候就打过前女友，还被校方给过处分。我怕他万一冲动，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行为，那不就连累穆子了吗？
3: 那你为什么还是住到穆子琪家了呢？
2: 是穆子坚持让我搬过去住的，说我如果太客气的话，就是没把她当成好闺蜜。所以我只好搬过来了。没想到。
5: 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要是不答应他，该多好啊！
3: 你说的这些有没有证据？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什么的。
5: 我们都是面对面说这些事情的，而且我们每天都见面，没必要在微信上说这些事情。
3: 那我再问你，穆子琪，他知道石勇这个人很暴力吗？包括你刚才说的，他之前打过他的前女友。
5: 说过，我都跟他说过。
3: 有证据吗？
5: 有，我在微信上有跟他聊过。

0: 我都截图保存了。法官，你们看。
1: 石勇的案件我看过，说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暴力，大学的时候打过前女友，受过处分，这些事情葛晴晴有没有跟你太太讲过？
2: 说过，木子跟我聊过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吗？
1: 这就说明葛晴晴告知过你太太石勇可能会带来危险，这对我们很不利。
2: 不是，不是的，葛晴晴觉得石勇这个人啊，其实并不危险。虽然他在大学时犯过事，但当时是因为他前女友骗了他钱，而且石勇打人被学校处分之后啊，还跪在地上真诚祈求原谅。后来他脾气就好多了，也没敢再动手了。葛晴晴一再跟木子强调，说那个男的就是个怂货。所以木子当时才会放心的让葛晴晴住在他那里，因为木子觉得那个男的不是亡命之徒，不敢怎么样。
1: 石勇的过去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2: 木子跟我聊的呀，因为当时我们分居两地，而且蜜月期还没有过去，每天我们都会在微信上聊很久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会聊。
1: 这些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吧？
2: 有啊，就在我手机里啊。
1: 手机千万别丢了。嗯。
3: 还有一个问题，那石勇一直骚扰你、跟踪你，甚至威胁你，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打电话报警呢？
4: 我想过，可是木子不让。
3: 他不让？为什么？
4: 木子的住处是他们公司租的，等于是荣州办事处，谁在荣州出差，谁来住。是不能让公司以外的人来住的，家里人也不行，他怕万一报警，他收留我的事情公司就会知道，搞不好他可能会被开除。之前就发生过这类事情。
1: 后来石勇骚扰葛晴晴，追踪他，威胁他，这些事情太太有没有跟你讲过？
2: 讲过，当时我挺担心的，我说你不要为了帮别人自己引火上身。但他说我小题大做，说是石勇应该不知道葛晴晴住在他这里。我让他提议葛晴晴啊，被骚扰就报警，这样至少石勇不会那么嚣张吧。
1: 那你太太怎么说？
2: 他说他自己跟葛晴晴提议过，但葛晴晴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2: 葛晴晴在荣州啊，跟他妈一起卖保险，他自己呢有一个视频号，讲些保险知识，顺便给自己做一下广告。据说呢，在荣州有点粉丝，还算一个小网红。她经常对外说，她男朋友是富二代，工作纯为事业。她怕报警了，把事情闹大了，人设崩了，以后就没法在这混了。嗯，
1: 这就对上了。石勇的案卷里边有这些内容。葛晴晴当初跟他提出分手，就是因为他们家的企业可能要破产。哎，这个石勇家里是做什么的呀？
2: 石勇家里面好像是做酒店的。之前呢，他们投资过一笔钱在泰国，想要发展旅游酒店业务，好像后来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亏了不少钱。我觉得葛晴晴要跟石勇分手，那就是不想过苦日子了。但是他跟木子说呢，只是感情问题，木子他也就信了。他从来就很单纯，容易信任别人。那葛晴晴就不一样了，事事都在耍心眼。徐律师，
1: 这样。咱们再回到案发当天，你这边还掌握到什么情况？
4: 案发那一天，我下午工作的时候，石勇给我发微信说晚上想约我出来谈一谈，我拒绝了。 他每天都骚扰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后来想一想，一狠心就骗他说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
3: 你这么做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
4: 可是石勇他一直自作多情，觉得我对他余情未了。有一次他哭着求我陪他看最后一场电影，我当时看他可怜，念旧情我就答应了，结果就给了他还有希望的错觉，就又开始骚扰我。所以那次我就觉得应该狠下心来，索性就说有男朋友了，以为他会就此放手。
5: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石勇，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行不行啊？
6: 晴晴，我看得出来你还是爱我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7: 你看我表现行吗？
5: 石勇，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咱们俩已经不可能了，你清楚吗？
8: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是不想刺激你，
5: 现在都是你逼我的。

0: 葛晴，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1: 你敢带他出来见我吗？你敢让我跟他谈谈吗？

0: 喂，木子，你在哪儿呢？
1: 我正准备下班呢，怎么啦？
0: 你一会儿可不可以去地铁口等我一起回家呀？
1: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怕。我们一会儿见面再说吧，好吗？
1: 你别怕啊，我现在就过来，你在地铁口等我，不见不散，听见了吗？
0: 好。

0: 放心吧，啊，嗯，哎，他来了，我跟你说了。
1: 不急，哎呀，怎么了你？哎呦，别怕，
2: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然后咱们俩去了再说，好不好？走吧。他们家烤串是特色，特别好吃，你快尝尝。吃啊，凉的不好吃了。
3: 木子，他说他不会放过我的，他还要让我等着。
2: 你不用怕，像他那种给钱扭下跪的男人，一看就是个怂货，他就吓唬吓唬你。不管怎么样，
3: 不是的，不是的，木子，我跟他说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我觉得他特别生气。我觉得他这次不是闹着玩的。你说，他万一要找到你住的地方去怎么办？他万一要杀了我怎么办啊？
2: 杀了你？你现在问他，你杀过鱼吗？真逗了，就算他真找过来，也没什么好怕的。我在呀，他要敢欺负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别哭了，听话，快点，赶紧吃，吃完咱们回家，好不好？哎呀，还要我喂你吗？
0: 快点，
2: 吃嘛。他们家这个特别好吃。嗯。
4: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已经把石勇威胁你的事情告诉了穆子琪。
3: 我说了，我全都说了，而且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可是穆子却不相信石勇敢乱来。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抖，走到楼下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就跟穆子说，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就别回家住了，出去躲一躲。可是木子却说没事儿，就算他真的来了，他还要跟他。

0: 从外面关上门，去跟石勇对峙。
1: 我当时没有看到石勇带着刀，他把刀藏到了口袋里，否则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报警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听到门外有声音。
0: 你听到了什么？
1: 说话的声音。
0: 什么声音？听到他们说了什么？
1: 没听清。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邻居的尖叫声了。
0: 然后你报完警，报完警之后还是没有开门。
1: 没有，因为我不知道石勇走没走，我怕一开门他再冲进来，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木子当时受伤那么严重，否则我就是拼死我也会把他拽进门里的。没想到，那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见。
2: 你是说葛晴晴当天根本就没有把石勇威胁她的事情告诉你太太？
3: 绝对没说。
2: 为什么这么肯定？
3: 因为当天木子在地铁站等葛晴晴的时候正在跟我通电话，
4: 他就说是在等葛晴晴去吃烤肉，完全没有提石勇的事情啊。如果他知道，那是不可能不跟我说的。还有后来吃完烤肉结账，他还在微信上跟我吐槽说烤肉贵，因为是他结的账，那个时候也没有提石勇的事情啊。
2: 微信记录
4: 有啊。徐律师，我现在觉得葛晴晴当时肯定是故意瞒着木子。木子一个女孩在外地生活，警惕性是很高的，她如果知道可能有危险，是不可能直接回家的，那至少也会先报警。那天晚上木子一定是受到了石勇的突袭。
3: 葛晴晴，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所以你觉得是葛晴晴先进了屋，然后你妻子还没来得及进屋，他就把门给关上了，这才导致你妻子在门外遇害。
1: 对啊，葛晴晴从来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她为了自己一定会牺牲掉母子。
0: 那你怎么肯定不是你太太主动要求跟石勇交涉呢？
1: 徐律师，我跟你说了，木子一个女孩在外地独自生活，警惕性向来是很高的，她绝对不可能去逞英雄，去主动要挑衅一个男人的。
0: 陶先生，你不要总是拿自己的猜测来断定案子的细节，好不好？都是无效的。
1: 不是，徐律师，你想一想，那为什么在木子拍打门板的时候，葛晶晶没有开门呢？那为什么在听到邻居尖叫声之后，他还是没有开门查看情况呢？理由只有一个，他早就知道石勇会动手，他早就打算了让木子为他挡
2: 道。说说吧，你们听下来什么感受？
3: 你好好的闺女就这么没了，让家里人这后半辈子怎么过？这渣男太可恨了，真的是。
2: 哎，那个案子已经结了。说回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4: 方婷，我觉得他撒谎了。上午我和方婷去宋法官那里看了卷宗，发现葛晴晴对于案发现场的描述和她出庭作证时的描述那完全不一样啊。卷宗里说的是，她和木子齐看见石勇的第一眼就发现他手里拿着刀，可她刚才跟我们怎么说的？说她没看见石勇拿刀。
3: 这人在紧张的时候，这记忆力有偏差，咱不能就凭这一点。

0: 断定他是撒谎、掩盖真相吧。
1: 还有，他之前也并没有对简峰说是穆子奇把他推进去的，对于前后报警的时间，他说法也不一样啊。他说听到邻居的尖叫就立刻报警了，可是根据简峰的卷宗，当晚一共接到2个报警电话，第一个是邻居打的，过了10分钟后的第二个才是葛青青打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听到邻居的尖叫就立刻报的警，他没有跟我们说真话呀。
2: 一个细节，前后出现的记忆偏差可以理解。如果接连两个、三个都出现了偏差，那这个真实性就得画个问号。所以说啊，就现阶段，我对他的这个说法说辞啊，持怀疑态度。
0: 这个葛琴琴吧，这哭的是挺伤心的，可她说的这话吧，那的确是前言跟后语是搭不上，我有点觉得奇怪的。你看，她说的这些，就像你去看的卷宗，那都是记录在案的，她自己也知道，那她为什么还要撒谎呢？
2: 可能是因为害怕吧，毕竟现在他又成了被告，所以尽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说嘛。等等，徐天那边提供什么证据吧。还有，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叶欣啊，让他也跟一下这个案子。
0: 好，为什么呀？
2: 你现在手上不是有一大批的那个金融案件在调解吗？我是怕你忙不过来。
3: 方圆，方圆，
0: 偏心眼儿是吧？
2: 你看，你看，又多想了吧？我是真的怕你忙不过来嘛。
0: 咱俩谁跟谁呀？你那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看着这案子好，就打算带上自己的小徒弟，真是亲师傅啊！
2: 你真想多了。啊，一是怕你忙不过来，二是，哦，你要觉得你行，你忙得过来，那刚才这话就当我没说，好吧？
0: 那我不行呀。
2: 那你行，你行，你真行。
0: 我真不行。
2: 你傻愣什么？没看见王姐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你说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1: 王姐，其实方庭长也
0: 是……呀，你闭嘴！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傻子一样。
2: 这样，
0: 乐什么呀？这案子我判断十有八九是没法调的，肯定最后还是得开庭判。
2: 哎，
0: 就他现在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呢，把叶欣调过来是好的。你这徒弟，轴，但还真就是李芳宁这案子让我喜欢上他那个轴劲儿了。我相信他来能给你当个好帮手。
2: 看看看看。王姐这什么觉悟啊？既满足了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解决自己的工作，又这么高风亮节。
0: 领导满意吗？
2: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0: 领导，你满意，你请客吃饭啊。食堂不行啊，必须海鲜的干活。
2: 没问题。
1: 我走了，方哥。
2: 想想吃什么啊？
1: 好。
4: 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啊，只能间接的证明葛青青没有把可能要发生的危险告知你太太，但是关键的证据现在是缺失的。
5: 徐律师，那法律就对葛青青这种自私阴暗的人，没办法吗？

0: 你是不是有个公号，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关于这个案子的东西，对吧？对，我是希望用我的文章把真相告诉大家。哎，
1: 陶大明诉葛晶晶这个案件是不是争议比较大？
2: 太麻烦了，所以啊，我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哦，方庭、陈庭，你们慢吃。
3: 哎，好。
2: 刑事法官的人怎么说的？他们那边呢，更关注的还是石永当时杀害穆子琪的一些细节，跟我们关注的点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这边呢。 包括案发之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具体行为，案发当时的一些细节，所获得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
1: 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
2: 陶大明和葛晴晴双方，对于穆子琪和葛晴晴两个人的帮扶关系，说法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案发当时的情况，
4: 有证据吗？
2: 全是一些间接的证据，构不成证据链。下午，陶大明的律师啊。
4: 他过来，
1: 到时候听一下怎么说吧。嗯，
4: 你不吃这个，
2: 我吃啊。
4: 我多吃点。方连长，陈宁，
2: 哎，
4: 您快看看这个文章，十万加了。别抢！
1: 我看看。
4: 这是穆子琪的丈夫陶大明的公共号，针对案发现场写了一篇文章。
1: 这上面怎么说的？
4: 他说呀，当石勇持刀出现的时候，葛晴晴打开门进了屋。
1: 还没等穆子琪进来，就提前把门关上了，这事他自己的推测吧，并没有被证实。刑事判决书里面只是写葛晴晴先进了门，穆子琪后进的门。那他的说法就是葛晴晴进门之后关上了门，他主观上有把穆子琪推向凶手的事实，对吧？
4: 对，
1: 这完全是在误导公众啊！
4: 对啊，
2: 没有证实的事情，就是带节奏。你看，你看，你看这留言。
1: 现在已经搞得群情激愤了，哎呀，这些个自媒体啊，太讨厌了。我
2: 判断，被告马上也要开始搞这个舆论战。
1: 嗯，你把这个情况跟综合办也说一下。
4: 行，那我先去了啊。
1: 好，
4: 您先吃啊。嗯，
1: 你吃饭了吗？
4: 吃过了。
1: 别减肥啊！
3: 吃了。
1: 你老关心人家小姑娘干什么？
2: 哎，我挺关心他们生活的，女孩漂漂亮亮的多好啊。
3: 你这肉你不吃吧？你也给我一块。
2: 别！
3: 我还没吃呢。这是前两天我快递的新证据，用来证明葛晴晴完全没有提前告知穆子琪、石勇的危险性，并且在案发的当天呢，他们回到家以后，葛晴晴先进到房间，并且把门关上了，这才导致。 门口的穆子琪遇害，所以我们认为葛晴晴要为穆子琪的死负责任。徐
2: 律师，我想先说句题外话，这个案子呢现在还没有审理清楚，陶大明呢就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表一些情绪性的言论，这不太好，这会误导公众，你看能不能劝他先控制一下？
3: 话我会带到。
2: 但是我不敢保证，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3: 我知道，
2: 你这没凭没据的，万一把对方惹急了，再告你们一个诽谤，就更麻烦了不？
3: 什么叫无凭无据啊？这不都是证据吗？
5: 方庭长，有事跟您说一下。
2: 你先等一下，
3: 好。

0: 能投屏吗？一起看。
1: 我能够看出来啊，晴晴真的是非常难过，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你这次为什么要选择接受我们的采访呢？
2: 我之前什么也没有说，是因为我一直想着木子，但是现在我发现，某个渣男他在消费木子，他在拿着木子的悲情为自己敛财，我实在是忍不了啊。
1: 某个渣男，晴晴，你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3: 今晚7:3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傅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先带其他学生去了，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5: 傅冰言，听说学校肯定要我们退赛，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6: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届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0: 今晚七点半，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底线。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6: 副国爷。
7: 是干嘛呀，副国？
8: 好喝。
9: 来呀，来抓我呀！
6: 周雨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7: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0: 哎呀，赢起来。
7: 今天学的那个
11: 蜜杏，天上掉了一封蜜杏啊！
12: 哦，粥好好喝呀！
13: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7: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2: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6: 我们又可疑上了。
10: 什么情况？
0: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14: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15: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4: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句？呱呱呱呱
16: 呱呱呱，就像老鼠，
17: 老鼠爱蛋了。
18: 好，回答正确。
19: 哦，厉害厉害，
20: 睡觉。哦，若涵和新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4: 都在看迪哥，
21: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22: 我只能说，这个男人本该是他最亲近的人。
23: 最亲近的男人，我猜猜啊，你说的是不是穆子琪的丈夫陶大明啊？
22: 是。穆子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失眠睡不着觉，我宁愿死的人是我自己，这样至少我不用像现在这样活得这么痛苦。但是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这个时候，木子的丈夫竟然还有心情在公众账号上写文章，而且还开打赏。 他把木子当成什么了？
24: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陶大明有在公众号解释过，他说是为了请更好的律师去打官司，所以说需要钱。
22: 这些都是借口。
23: 现在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了，如果我真的有罪的话，为什么当时法院没有抓我？为什么我没有和石勇一起坐牢？
22: 难道中国的法律是他陶大明制定的吗？
23: 青青，
22: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23: 陶大明告我是假，他骂我就是想带节奏，他想要利用木子赚钱，利用大家的善良赚钱，他不想让木子安息啊！这件事情不结束，他才有热点，他才能利用木子赚钱。
24: 青青，我想这些都是你的个人猜测。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听过双方的表态之后，我相信大家会做出自

0: 大家不要被他骗了，他现在做的是深情人设，说什么刚结婚就失去了一切。木子根本就不是他的一切，他也根本就不爱木子。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他跟木子在一起的时候出轨过，这是木子亲口告诉我的。
1: 把葛晴晴接受采访的视频下载下来，我们保留起诉她诽谤的权利。嗯，徐娣儿，你先别急，回头我会跟葛晴晴再好好的沟通一下，你呢也跟陶大明好好沟通。总之，希望双方都能注意这个舆论。这个事情再这样闹下去，会越闹越麻烦。
2: 我尽力。
1: 现在呢，你们就认为葛晴晴没有把石勇威胁她这个事情告上木子棋？
2: 对。理由就是在案发的当天，木子棋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并没有发任何消息，我指的是危险性的消息，给她的丈夫。这对于一对每天交流的夫妻来说，你觉得正常吗？从我递交的陶大明。
1: 和木子棋关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所以说，那你们现在这边的态度就是坚决要判，不接受调解。
2: 我当事人的态度很坚决，不接受调解。为他人抱心者，不可使之冻毙于风雪。他希望法律。 能给他一个交代，方厅长。你觉得以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我们胜算大吗？
1: 这不像是你问出的问题啊。第一，我不能未审先判；第二呢？ 我是承办法官，但最终还是得参考合议庭的意见。就这么说吧，就我个人的观点看，我认为你们现在所提供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葛晴晴没有对木子棋尽到危险告知义务。所以，如果你们能提供更直接的证据，那就更好了。
2: 我明白了，谢谢你，方厅长，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3: 他说我拿木子敛财，卑鄙！
2: 他这是污蔑吧？所以出轨的事儿根本就没有，对吧？我和木子在一起7年，
3: 我发誓，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你要相信我。
2: 我相不相信你不重要，公众相不相信你才是最关键的。现在审判你的不只是法律了。
3: 葛晴晴是在亵渎我和木子的感情，徐律师，这是他在污蔑我，我不会退缩的。
2: 我要跟你说一件不太好的消息。现在法院呢，认为我们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你先别着急。你现在要做的是谨言慎行。
4: 我很害怕葛晴晴会抓住你的把柄，这样对你会非常不利，所以你的工号要先停一停了。
5: 师傅，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
4: 坐地铁啊？
5: 千万别，外边一大堆做直播的，我打听了，全冲您来的。冲我来的？什么事儿啊？木子棋案，陶大明在公众号上面发文章，葛晴晴都接受大 V 采访了，微博你没看啊？上热搜了。
4: 这不要了命了？

0: 你跟我们走吧，我们送您回去。
1: 也行。
0: 你得躺下。
1: 哦，好。哎呀，你这车也太挤了。
2: 师傅，这不是我的车太小了，是你的腿太长了呀。
1: 哎，你这后座什么味儿？这是。
2: 不好意思啊，师傅，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洗车。你呢，坚持一下啊。
0: 放心吧，师傅，完全看不见，赶紧走。
2: 这万一被发现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用怕，冲出他们的包围圈。
1: 哎，你快点开车吧，你好不好？
0: 走吧。
2: 人还真不少。
3: 人就出来了。
4: 没有，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好像不是那个。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一个法官弄得跟逃犯似的，
0: 真是没想到啊！现在自媒体都这么猖狂了。
2: 师傅，这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那你就别说。
2: 你要这么说，我就偏要说。穆子奇的案子就非得是你什么？
1: 什么意思？
2: 我就觉得吧，咱们法院晋升通道本身就窄，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了，真的有点什么闪失的话，对你非常不利的。
0: 我觉得师傅不可能是为了仕途这么小心计算的人。
1: 你听听，啊，人小叶比你的格局就大。
2: 师傅，他那是嘴上吹捧，你不是实实在在规矩你好吧？行吧，好人没好报，不说行。
1: 哎呀，你们如果非要问我想不想升这个副院长呢，我倒是可以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我当然想啊，因为有成就感、价值感、荣誉感。可是办好眼下这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案子，不同样有成就感、价值感、荣誉感吗？所以放着眼前的机会不要，老去想着那个两年以后虚无缥缈的机会，不是傻吗？
2: 师傅这格局啊，我竟无力反驳啊。
0: 师傅，那如果升副院长和办一个大案子二选一的话，您选哪个呀？
1: 小叶，我觉得呀，有些事儿呢，没有矛盾，不要人为的去制造矛盾。哎，这两个事儿啊，它不矛盾。
0: 学习了。

0: 停一下。哎，不好意思啊。哎呀，
1: 哟，今天怎么小周把你送回来了？哎呦，
2: 这不腰有点不舒服，所以就让小周啊顺道送我一趟。嗯，哎，
0: 小乐姐，
3: 哎，你搬到这边来住了？
2: 没有啊。
1: 那也不顺路啊。
3: 小乐姐，是跟我顺路，他送我，所以就顺便把师傅捎回来了。嗯，啊，对对对对对，哎，给你介绍一下啊，小乐姐。
2: 小叶，最高法下来的。哦，
1: 你好，你好，
0: 小乐姐好。我是方庭长的法助，我叫叶欣。哎，补充一句啊，这个呢是师傅的小徒弟，以后啊有什么事你不用找我，找他就行。
1: 那我还是找你吧，走吧。
2: 好，辛苦了啊。嗯，
1: 好了，哎，师傅，拜拜啊。
0: 有空来家吃饭啊。
1: 注意腰啊。哎，好，拜拜，小乐姐啊。
0: 哎，拜拜。嗯，
1: 好。
0: 哟，
2: 可以啊，那学的挺快的啊。
1: 这叫对案件保密。
0: 啊，你这胡说八道的能力真不错。
1: 部队呀，维持的。哼。

0: 葛晶晶这个案子呀，现在观点很多，争议也很大，尤其是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关注，所以今天组织大家就是想就本案这个审理思路啊，共同讨论一下。在这个案子里面，原告要求葛晶晶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一定要慎重的研究和讨论。从法律上面讲，我们先要认定葛晶晶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还有过错。从道德层面来讲呢，我们要看保护他人于自我保护的冲突和底线。本案的关键在于，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葛晴晴对穆子琪的死亡存在过错。从道德上，我钦佩穆子琪，也同情陶大明，但从法律上，要认定葛晴晴侵犯了对方的生命权，还是很勉强，因为。 凶手的行为是导致穆子琪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葛晴晴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庭审调查的重点。要我说呀，第一，从外表上看，葛晴晴身高不足1米6，瘦弱娇小，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的民众对所处危险程度的判断能够达到像警察一样的专业。这第二呢，从心理上说。 葛晴晴在面对石永行凶的时候关门躲避，不过可能只是懦弱者求生的本能。不可否认，她在危急的时刻这样做与穆子琪的善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是求生欲之下的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必须要有法律依据。
1: 那么大家对穆子琪遇害之后，葛晴晴在网上的这一系列举动有什么看法？
0: 葛晴晴每一次接受采访，虽然哭得梨花带雨，但我总觉得有点假惺惺的。不过这也只能说明她自私、冷漠、懦弱，她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但是如果要判葛晴晴承担侵权责任，我觉得在法律上还是有点障碍，所以我觉得需要慎重。
2: 这个案件啊，社会关注度高，人大代表也很关注，所以我的看法是，最好能上审委会讨论。
3: 喂，张院长。方远，是这样的，这个案子，陶大明的代理律师要求你回避。要求我回避？什么理由？方远是我前女友的朋友，这就是我申请回避的理由。这个理由说得通吗？说不通也要说啊。 根据我上次跟他见面之后，我判断他很可能会因为我们证据不足而驳回我们的诉求，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这个法官必须要换。
4: 那换一个法官，我们就能赢？
3: 不好说。但是民事诉讼呢，这个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比刑事大，值得一试。
4: 这理由也太荒唐了吧！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这理由也能回避？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法院，我们法官就不用办案子了吧？我建议你接受，这样会稳妥一些。
5: 张院长，这很明显就是那个陶大明的代理律师，他故意刁难，这种理由咱不能惯着呀。
4: 这样吧，院里研究一下，到时候再定。你看呢？
5: 李飞，就算这两天你不约我，我还想约你呢。你申请让方远回避？
6: 都跟你告状了。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他可能会对我和我当事人做出不利的判决。
6: 为了赢就可以不择手段？
5: 这怎么叫不择手段呢？ 这是从程序入手，是我们辩护策略很重要的一部分。
6: 但是你拿我们之前的感情去解决工作问题，觉得合适吗？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5: 我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啊。
6: 你考虑我什么感受了？8年前你说走就走，这叫考虑我的感受？
0: 是，那会儿我对你隐瞒了，我伤你心了。但是，
1: 徐天，不是这个原因。你走了之后，我只花了3天时间就决定和你分手。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在你心里一直有一块地方我进不去，这块我进不去的地方，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所以我选择提早抽身。方远回避的事情，我希望你好好认真考虑一下。

0: 没人性，简直就是没人性！怎么了？这又骂谁呢？哎，我想起来了，穆子琪这个案子是不是你们法院审啊？
1: 啊，
0: 谁负责呀？
1: 这我还真不是太清楚。
0: 你跟他说啊，这个葛晴晴绝对得好好的判他，太坏了，穆子琪。
1: 明明是为了他出头，他的好大门一关不管人家了，结果人都被杀了，他才想起来报警。这种人他怎么不怕遭报应啊？
2: 小点声行吗？你让方可丽听见以为你又骂我呢。你这事儿啊，他还没审判呢，你不能轻易下结论。
0: 这还用审吗？我们老百姓都看得非常明白，葛晴晴这个人呐，就属于那种极端的自私自利。
1: 为了保全自己，可以弃闺蜜的生命于不顾，哎，事后还想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的，什么责任都不担，这种人只能靠法律严惩他。你们呀，应该好好听听民意。
3: 哎，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啊。
0: 这太简单粗暴了，这民意要能代表审判，那还要我们法官干什么？
1: 反正现在社会上这些事儿，我都快看不明白了。你就说之前那个什么啊，扶老太太被讹的那个案子吧。
0: 明明小伙子是好心，要去扶老太太，最后还让法院判他赔偿，赔给老太太钱，这样下去以后谁还要做好事啊？
2: 哎呀，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查清楚了，那个小伙子呢确实也是撞了那个老太太，所以才改判的。
0: 啊？他撞了老太太，这事儿又反转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你太忙，顾不过来啊，这快11点了，走走走，睡觉睡觉睡觉。
0: 哎，不是，我得给你们提个意见。我觉得呀，以后像这种引起社会热点关注的事件，你们最后到底怎么判的，得出什么结论，必须得好好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要不然像我这样的吃瓜群众，我还停留在上一集呢。
4: 领导说的对，哎，我明天给我们院打个报告啊，你定期给我们院来讲讲课，
0: 好不好？
5: 给工资吗？
4: 给，我的全给你。
5: 这样啊，我们讨论了一下，觉得要求你回避的理由确实比较牵强，所以现在决定还是由你继续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领导英明，为了慎重起见，我们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把合议庭的人数增加到7人，这样方方面面讨论起来会更充分一些。你没意见吧？
4: 不敢有意见。
5: 你放心，我一定不负众望。
6: 那去吧。行了。葛晴晴对于案发现场的描述，明显就是虚假的，她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但这个问题是，陶大民也没有办法证明，在危险升级的时候，葛晴晴一定没有提前告知穆子琪啊。
5: 法律无法证其无。要照你这么说，葛晴晴就没有责任。我是在对证据进行判断。你们俩收拾一下，咱们出去调查。
6: 查什么？
5: 我们去案发现场再看一下，说不定有新发现。当时穆子琪就是在这儿等着葛晴晴一块回的家。走。
7: 根据卷宗上记录，他们俩吃完烤肉以后，就是走这条路回的家。
8: 哟，这么晚了还去看房子啊？
5: 哎。

0: 卷宗上注明石勇是躲在那个位置，对吧？
1: 是。
0: 那么根据耿金晶的说法是，当时木子季把他一手推进了房间里，而石勇的证词也是说他看到了这一幕。

0: 可是从石勇躲的这个位置啊，根本就看不到门口，也就是说看不到葛青青和穆子琪。这么说，石勇的这个证词是假的。
1: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石勇的逻辑完全是不对的，只剩下葛青青和陶大明的版本，
0: 他们说的都有可能，但问题就在于他们谁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说的就是真相。
2: 你好，哟，看房回来了，这房子都落价了，这生意也不好做吧？<笑>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中介了呀？
3: 你们不是吗？这个是，
2: 看来咱这个衣服辨识度太低了，啊，我们是法院的。哟，哎，您记住了啊，法院的，
3: 是为那个杀人案事来的吧？
2: 那男的不是都判了吗？这事还没完呢。
3: 是啊，
2: 我跟你说。
3: 出事当晚，那女孩让我这买过水果。你跟他们认识啊？
2: 我认识其中一个，我在这儿十多年了，这出入进进的都熟。
3: 您是这儿老板？
2: 对啊。
3: 那太好了，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兴城区法院的方远，这俩是我同事。嗯，你方不方便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2: 方便呢，咱得都说。
3: 走，好好好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
3: 这个，那先辛苦您帮着给看一下啊。你看看，你说那两个女孩是他们俩吗？
2: 是他们俩。这个女孩叫穆芷淇。
3: 哟，那看来确实特别熟，连名字都知道。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天晚上在你这儿买水果的时候，他俩是什么情绪啊？
2: 情绪。
3: 你指的是，
2: 我是说当天晚上他们俩是比较紧张、害怕，还是比较开心？紧张害怕，倒是没有。不过俩人走那时候啊，是有说有笑的。
3: 有说有笑的，
2: 啊。那他们当时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子期这姑娘呢，跟我熟，她老在我这儿买水果。那天她带着她朋友来呢，说要我这儿买的橘子，还夸我来着。 说胖叔啊，人好人实诚，橘子甜又便宜，比超市的便宜多了。哎，临走那时候我还给他俩苹果呢，这一走谁知道又出这么个档子事儿了。你说这么好一姑娘，哎，就这样没了。你说他母亲父母该多难受啊！
4: 老板，这给我装几个。
2: 哎，行，你们先等一会儿。
3: 哎，好好好，您忙您忙。
2: 哎。
3: 如果像老板说的这个情况，他们俩当天晚上有说有笑，并且还在这议论水果的价格，那这就是完全一种不设防的状态。那这基本上可以说明，葛青青没有把石勇威胁她的情况告诉穆子琪，或者就算是说了，说的也不严重。
2: 我就说她是在逃避法律责任。
4: 那我们也不能把老板说的话就直接当证据啊。
3: 那当然不行。
4: 我们还是得拿到监控录像。这样，明天你和韩向公安啊申请这个证据，争取把他们俩下班这一路所有的监控录像咱们都拿到手。如果监控录像也印证了老板说这个情况，那这个案子应该就比较容易破局了。
0: 好。

0: 怎么样了？穆子琪的案子有进展了吗？托你的福，一点进展都没有。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案子啊，有效证据非常难找。正好你来了，你帮我想想啊，这葛晴晴会以什么样的理由？
1: 来故意向穆子琪隐瞒石勇的危险性。
2: 徐律、邝律，证人到了，
3: 请他进来。
1: 好。
3: 什么证人？
2: 穆子琪的邻居，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3: 然后你一打开门就看到石勇把穆子琪刺倒在地。
4: 家人们，今天荣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门口了。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穆子琪的老公和律师都已经进去了。现场人很多，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回事。
5: 我呀是站在葛晴晴这边的，本来呢我是支持那穆子琪老公的，后来我听说他们的出轨，你知道吗？
6: 而且我还发现，各位家人们，这边是支持葛晴晴的，那边好像是什么？
7: 又是要吃什么？穆子琪的老公，啊，多好的小两口啊！这葛晴晴啊，不是个东西，人家骗人。
8: 新南省荣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陶大明诉葛晴晴生命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9: 文文，给你吃点黑芝麻丸解解乏吧。
4: 哎，乐乐姐，你看，这不是你老公吗？原来你老公是穆子琪案的主审法官。
9: 哦，还真是啊！他没跟你说呀？这不是把你当外人了吗？人家法院有规定的，案子的事儿哪能对外乱说呀？跟家里人也不能说。
4: 哎，这案子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吧？你看他就这眼神，躲躲闪闪的，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10: 咱们可不要乱猜，人家法院断案是靠证据的。
11: 审判长，我方陈述完毕。
10: 现在开始举证质证，由原告先根据自己的主张举证。审判长，我们有两个证据。首先，第一个是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用来证明葛晴晴利用穆子琪的善良，主动提出要求入住穆子琪的家里来躲避前男友石勇的纠缠。证据可见，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
12: 第二点呢，关于报警问题，我方当事人曾经多次提出利用报警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可是葛晴晴却以各种理由搪塞，这一点也由我方当事人与穆子琪的微信聊天记录为证。
13: 现在由被告发表质证意见。
14: 审判长，我方反对，因为从现有证据来看，并不能直接证明我方当事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从证据中看，陶大明作为丈夫，他并不认可穆子琪对我方当事人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穆子琪为了不让丈夫继续啰嗦，并未将所有可能面临的麻烦告知丈夫的可能。我说完了。
11: 原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吗？
10: 审判长，我们有证人出庭。
11: 传证人丁芳芳出庭。
15: 审判长好，审判员好，我是丁芳芳，我已清楚证人权利、如实作证的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

0: 原被告双方是否有问题向证人发问？有。证人，请问你跟被害人木子琪是什么关系？
1: 我跟木子琪是邻居，我就住在他隔壁。在案发当天，在你打开门看到石勇捅刺木子琪之前，
0: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 有，我听到有争吵声。
0: 争吵声？
1: 对。
0: 谁和谁争吵？
1: 男的声音应该就是那个凶手，女的就是木子琪。你还记得他们争吵的内容是什么吗？
0: 男的没说什么，女的说了一句，大意就是，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对。沈班长，各位审判员，刚才对方在论述中说到，葛晴晴在当天与木子琪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把石勇知道木子琪的住处以及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告知木子琪了。如果他们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案发当天，当木子琪见到石勇的时候，就不可能说出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这很明显，木子琪在看到石勇的时候是感到意外的，这就说明被告葛晴晴在撒谎，她并没有把
2: 石勇可能要上门报复这一点，提前告知木子琪，并没有尽到危险告知义务。
0: 沈班长，我说完了。下面由被告代理人向证人发问。
3: 证人，我有一个疑问，在隔着门板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清晰地听到当事人对话的？
0: 我本来是正准备出门扔垃圾的。
1: 听到门口有动静，我就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就八卦心里嘛。就是我们那栋楼本来隔音就不好，他是听得很清楚的。
0: 沈班长，我问完了。
1: 证人可以退庭。
4: 接下来，针对案发当晚，本庭还有一些问题想询问被告。根据你的陈述，你在烤肉店吃饭的时候，就已经把石勇对你的威胁完全告知木子琪了。
0: 沈班长，我想强调一下啊，当时我的当事人被石勇威胁，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4: 我说了，我都说了，刚才那个证人根本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木子根本就没有说那句话。 被告，请你冷静。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收到石勇的威胁微信后是什么反应？我很害怕，真的，我觉得他疯了，可能会上门来报复我，所以我才找木子跟我一起回家的。我当然会把事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他呀。
0: 你说你当时很害怕？对。
4: 当时木子一直在安慰我，说没事的。他说，如果石勇真的找上门来，他来跟他谈。
1: 那你觉得，当时木子琪的情绪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也非常紧张，还是完全无所谓？
4: 那当然也还是比较紧张的，毕竟我们两个是女孩子，还是很害怕石勇会乱来的。
1: 下面请法官助理播放相关证据。

0: 我们都看到你和穆子琪有说有笑，这是紧张的表现吗？
1: 我当时是因为穆子已经安慰我了，我觉得有他在没事了，所以我才。
0: 你前面说，你把消息告诉穆子琪之后，他虽然安慰你，但也还是非常紧张的，毕竟你们俩都是女性。
1: 怕石永辉乱来，这是你的原话吧？但是，这两段表述，你自己不认为相互矛盾吗？是穆子自己要来帮我的，人又不是我杀的，我也是受害者呀。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呢？
2: 我什么也没有做，请你冷静，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1: 法官，您听我说，我当时没有开门救穆子，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他，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也是一个弱女子，就算我开门了，不但救不了穆子，我自己也会死的。你怕死？
0: 你这人木子替你去死，他一直在帮你，而你却把他关在门外，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1: 那你是不是非要逼我死才行？
0: 注意法庭纪律。被告，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你当晚和木子琪在地铁站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如实告知石勇可能会来报复你这件事情？我说。
1: 我当说了，我当晚在口头铁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你们要是不信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木子死了，你们都恨我，觉得我是个坏人，觉得我不该继续活下去。那好，那我也死了算了。你们判吧，判我死刑，我去死。
0: 本案由合议庭评议后，择期宣判，日期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0: 我也同意承包人的意见。
1: 我同意房地产的意见。
2: 我也同意房婷的意见。
3: 好，那我们合议庭就形成了一致意见。
2: 方远，我想说几句题外话。
3: 你说，
2: 这个案件的判词特别重要，一定要反复的斟酌。我们让葛晴晴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是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道德谴责。否则的话，会引发民众误解。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葛金廷作为穆子奇的朋友和被救助者，对由于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穆子奇进行告知和提醒。在面临石勇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穆子奇阻挡在自己居所外被杀害，葛金廷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 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1: 本案中，陶大明失去自己的新婚妻子，遭受了巨大伤痛，而葛青青在事发后故意回避陶大明与之面谈的合理请求，继而在网络上发表颠倒是非的言论，进一步伤害了陶大明的情感。
0: 综上，判决如下。
2: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葛青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0: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司法裁判应当维护社会道德底线，弘扬美德义行，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穆子奇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穆子奇对于深陷困境的朋友施以援手，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帮助，并因此受到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 其无私帮助他人这种行为，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相契合，应予褒扬，并且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
1: 接着，师傅合影。
2: 哎呀，
1: 不，继续啊！好，来。

0: 欢迎您乘坐秋日心动航班。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空中飞行模式。
2: 实力满级飞，
3: 这女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挑战。
4: 来之前。还有从西边
5: 去，务必拿下这个群。
4: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码了。
3: 竟然真的从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5: 在我心里，你是鬼。
6: 啊，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6: 你想试？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试航的大家庭。
6: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飞到我心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咦，贼辣贼辣的，
12: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3: 希望我是老板娘。
14: 我们中餐厅的就可以开台传奇噻。
2: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13: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15: 是，现在年轻人值那个整顿职场嘛，
16: 是吧？是。
13: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7: 1点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18: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13: 对。What do you know?哎，
19: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20: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21: I love Chinese food.
22: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2: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

0: 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2: 哇，风筝音乐节！哇
3: 哦，好高啊！
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4: 选店长，
5: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6: 我全部写米卡。
7: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 一点都不意外。
3: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3: 车呢？我要去机场。
5: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7: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3: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8: 请大家注意安全。
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0: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厨房油锅起火，一旦灭火方法不对，很有可能小火变大火，甚至酿成火灾。之前在浙江温州一餐馆后厨发生油锅起火，四个人轮流犯错，短短三分钟把后厨演成火场。那么油锅起火到底应该怎么灭？今天我们走进消防实训场地，在专业消防员全程监护下，通过用水、碳酸饮料、冷油、蔬菜、锅盖等多种灭火方式进行实测，看看实际灭火情况如何。
1: 今天我们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厨房场景，忘记关火，油温持续升高，你看青烟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火怕水嘛，所以泼水肯定能灭火，真的是这样吗？
2: 油锅起火了，喷水！
1: 你看，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水刚进油锅就开始剧烈沸腾爆燃，火焰窜起了一米多高，紧接着滚烫的热油开始四处飞溅。
0: 在起火的锅内倒水，无异于火上浇油。水的沸点远低于油温，当水倒入高温油锅时，会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导致热油喷溅或爆炸。今年三月，在安徽省淮南市一居民家中，因油锅兑水引发大火，而将厨房引燃。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房屋的窗口有火焰窜出，火势十分猛烈。网传说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对油锅起火有覆盖火焰、窒息灭火的作用，真的是这样吗？

0: 碳酸饮料里虽然含有二氧化碳，但是量极少，并不能达到二氧化碳灭火器覆盖住火焰的效果。切记不能用它呼救油类及带电物体的火灾。
1: 用碳酸饮料的话，其实跟水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高压气体，反而会把锅内的明火和热油喷射扩散到灶台的其他地方，极易引燃厨房的其他杂物，造成全屋起火。
0: 作为灭火小技巧，冷油灭火似乎是广大厨师普遍掌握的独家秘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冷油灭火有一定局限性。
2: 起火了，放冷油行不行？哇哇！
0: 可以看到，当火太大，加入少量冷油仍无济于事，它只能降低油温，无法隔绝氧气。而用冷油灭火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比如必须是火灾初期，并且在油量足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灭油锅火。
2: 你看啊，得有足够多的冷油才有可能灭火啊，冷油的量至少是锅里热油的两倍。水不行，液体都不行，固体总没错了吧？这波稳了。很明显啊，像这样还在滴水的蔬菜和泼水没有什么区别，都会让火燃烧得更加剧烈。
0: 油锅起火时，将含水量高的蔬菜倒入锅后，蔬菜的水分与油脂相遇，反而会导致油液飞溅，增加火势。
2: 还有一些人看到起火以后，第一反应是找块湿抹布给盖上，觉得可以隔绝氧气。再来试试。不行，抹布虽然是湿的，但还有很大的缝隙，根本盖不住。
1: 徒手盖抹布的话，容易烫伤自己的手，风险比较大。而且如果湿抹布面积比较小的话，它的面料会比较薄，盖上去的话根本挡不住明火，而且会导致火势会更加的大。
2: 怎么办？我知道了，湿抹布是用来防护的。关火。

0: 油锅起火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氧气，所以用锅盖灭火是最简单、成本最低，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在锅内没有充分冷却到的时候，就打开盖子，还是会继续复燃，火苗还会往上窜。所以盖上锅盖要等它冷却5分钟后再去靠近进行处置。
1: 最近，浙江一家店铺后厨油锅起火，女子立即用锅盖覆盖火苗，但因锅盖尺寸不匹配，大量烟雾排出。过了50秒，她揭开锅盖查看时，热油接触空气，迅速复燃，火势快速向周边蔓延。因此，值得提醒的是，用锅盖灭火必须覆盖充分，完全隔绝氧气，防止复燃。
2: 所以总结了这么多经验，用锅盖灭火是最靠谱的方法。记住这个口诀：关、包、侧、盖、闭。
3: 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那么，当你遇到洪灾的时候，该怎么？
4: 和救援队配合，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
5: 今天遇到来到了大庆防护救援支队，我将参与水域救援训练，并尝试完成挑战。在复杂多变的水域实施救援，需要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
6: 一、二、一、二。
4: 即使前方暗藏危险，队友始终是最坚定的依靠。
5: 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水域救援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团队挑战。今天，十一诺参加训练的第一天，他要先进行一场团队体能赛，提升与队员们之间的默契。
7: 向我看齐，向前看，上去。
8: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搞一个小比赛，进行团票比赛，以组为单位。大家看那个浮漂，先到的是西瓜，后到的是西瓜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9: 有，
10: 我是南方来的，我滑过龙舟，肯定没问题。
9: 要是输了，我以后回长沙。
11: 让一诺，
12: 有回长沙。
11: 让一诺，至上西瓜，好上。
13: 在急救救援过程中，我们通常是以小组为单位。如果我们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接近被困者，或者是我们要到达安全的一个地带，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小组为单位的解锁的形式，保证咱们人员不被冲散。

0: 入水后，前方队员要用双腿夹住后方队员的腰部，彼此之间提供支撑，迅速结成团组。领头的指挥员必须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他不仅需要承受行进过程中巨大的水流冲击，还要第一时间掌握前方的水域情况，给队伍下达指令。
1: 我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这到后面根本就伸不起来手。
2: 你伸手的时候没有伸开，导致他滑水滑不动，走的就特别慢。这是我们一个小组前面的队员就非常的吃力，基本上是在靠拉着你们走的。
1: 哦，明白。所以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力，要不然的话就会拖后腿。
2: 对。

0: 舟艇是实施水域救援的主要装备，操艇是这次训练需要考核的第二个重要科目。
1: 一诺，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训练呢，首先你必须要比这两个艇游得快。
2: 这大的可能游不过，小的我觉得没问题。
1: 试一下，
2: 来。这么快？
1: 机器人的优势就是比较快捷，适用于近距离救援。

0: 根本比不过他，他跑得太快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往后人就不用下水了，就只要操控机器人就行了？
1: 那不对，如果在一个机器人里边浪比较大，他又操控不了了，一下就把他机器就重伤了。
2: 无人艇的营救速度虽然快，但会受到激流和营救距离的限制。那么，如果在激流水域舟艇翻覆了，该如何自救呢？
3: 好，准备，走。

0: 在激流过程中，我们的舟艇经过这种水力的冲击翻覆了，我们人员需要把它给翻正。第一点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必须四个人要达到一个默契度。第二个难点就是人员上船。
1: 抓绳，臂力往上上，
2: 加油加油！
3: 翻舟四救我是我最痛苦的一个体验了。眼看着这个舟就在那，但是我就是爬不上去。
0: 救援人员是在水里的，他没有支撑点，他上去的时候呢，就靠我们人员的臂力

0: 你来，别下去。
1: 上上上上上，
0: 手要抓住。

0: 接下来要参加的是模拟救援考核，在大多数水域救援中，需要操艇手操作橡皮艇与救援人员配合完成救援。操艇救援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困者还有意识，橡皮艇可以快速接近，利用船的离心力带动被困者登上舟艇。
1: 救援人员和操舟手要进行配合，操舟手呢要不断地调控档位接近被困者，我们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要抓握住被困者的手，抓住手了就千万不能松开，
2: 抓他那个手，抓那个手，那个手，抓他，抓他手，抓他后边，后边那个背带后边，背带后边那个扣，抓住，没抓住，没抓住他，上翻，
3: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抓的不太对？
2: 腋下，腋下位置。
3: 哦，抓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缩短和他的距离。
2: 对，尽量缩短和他的距离。
3: 明白明白，
2: 然后
3: 这次一定成。
2: 好。
0: 当救援人员在抓住被困者后，操舟手要以船尾部位为轴心，让整个舟艇进行 O 型旋转，这样产生的离心力可以使船舷压低，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将被困者救上船艇。
1: 虽然说呢，我们的舟艇呢已经是很灵活的，但是它不是什么样的地方它都能达到，比如说一些狭小的空间，就需要我们救援人员把自己当成饵下去接近被困者。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溺水了，你是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
3: 应该是会拼命的抓住，
1: 这就违背了我们的一个救援原理。你抱住我们救援人员了，你不放手了，我们怎么去救你？
3: 这也就是很多的救援人员反而被拖下水的原因。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对于救援人员的这种要求比较高。首先第一个，你游泳的这种速度要快，你要到达的地域呢是被困者的身后，他抓不住你，你只有抓住他，拖住他的腋下，然后我们的舟艇往后倒，利用这种原理将人员快速地拖出这个危险地带。
0: 作为全国第一支航空救援队伍，大庆航空救援支队研创了一系列全灾种空地协同的救援方式。
4: 航空救援支队，我们的主要优势是在这个快速机动，特别是在陆路、水路无法畅通有阻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空地协同，第一时间将救援力量投送到灾害区域。
0: 一诺在这里训练的最后一个科目就是参与直升机协同救援。
5: 现在这个是红外视频画面，它现在成像的这个视频源呢是自然光，
3: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观瞄设备去找到被困者，然后锁定他。
5: 对的对的，我们还可以运用激光测距的功能，可以看到它距离直升机到底有多远。
4: 如果是现场条件不允许我们急降，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吊篮营救。在空中悬停，然后由救援队员实施吊篮。把这个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区。最复杂的情况呢，可能就是群众直接在水中，水的流速很快，无法实施这个吊篮的营救。我们自创的一个新的战法，直升机空投橡皮艇。
0: 飞行员要将直升机的飞行速度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接近水面3到5米的高度依次空投下橡皮艇以及救援人员，这是对飞行员和队员的双重考验。
4: 那么在这个高度飞行呢，速度还不能过快，会对这个救援队员造成一定的危险。速度过慢呢，会吹起一些这个水汽，对我们操纵和视线的观察都已经影响。 如果前面看不到的话，这个水面上飞行还会有一定的水吸力，会把我们飞机直接吸到水面上，造成坠机的危险。
1: 抛艇对于我们救援人员来说呢，它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一个入水的一个速度。因为你要入水方式不对的话，它下水的那一瞬间冲击力会非常大。我们需要把这一个艇放到这个水里边，然后我们人员下去水，它是一个团队，它就可以执行很多种任务。
3: 悬停营救有点像是点对点的形式，而放一个橡皮艇下去是点对面的形式。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人员下水体温流失是非常快的，我们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这种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呢，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0: 大家好，我是胖棍儿。珍珍、啊、你快看，这位网友呀，在钓鱼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吃货大老鼠，用鱼竿敲他的脑袋，不能停下来。
1: 珍珍吃黑了，别吃了，把你妈床上吃的了。嘿，别吃了。
0: 你看他这脑袋瓜都被敲得嗡嗡的，也没放下手里的食物。珍珍，这究竟是什么老鼠啊？生活在水里还吃水草。
2: 这是麝鼠啦，又叫麝香鼠，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水耗子。
0: 麝鼠？那它会分泌麝香哦？
2: 对呀，成年雄性麝鼠会分泌麝鼠香哦。
3: 麝鼠香呢，是成年雄性麝鼠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类似于天然麝香的成分。这种香气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麝香头，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抗炎症的作用，因此在医药和化妆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麝鼠香在麝鼠的生存和繁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具有领域标记作用，警告同种的其他个体进入领域，因此减少了对食物和配偶的竞争，在种个种群的维持社会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繁殖引诱的作用，在繁殖季节，雄性麝鼠散发出浓郁的麝鼠香的气味，可以吸引雌性，用于交配。第三个是社会交流，麝鼠香可能还在社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个体进行了识别，和交流。第四个作用就是防御机制，麝鼠香的强烈的气味可能会对一些天敌具有防御的作用，然后减少被捕食风险。
2: 麝鼠啊，是属于半水栖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和水边度过，特别擅长游泳和潜水，比一般老鼠的水性厉害多了。
0: 哎，那它们是有其他老鼠没有的游泳装备吗？
2: 麝鼠特殊的尾巴和蹼足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游泳哦。
3: 麝鼠之所以能够在水下的生活，这得益于它的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的适应机制。麝鼠的体型比较肥胖，短小，四肢短小，这有助于麝鼠在水中游泳时减少阻力。麝鼠的耳朵较短，并且耳朵外面有耳屏，可以避免水进入耳朵。麝鼠的触角趾之间呢，具有半蹼的结构，脚趾的边缘还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碎毛，这些半蹼和碎毛可以很好的帮助麝鼠推进它游泳。麝鼠的尾巴比较长并且粗壮，这些尾巴就像船的舵一样，具有很好的控制方向和推动作用。
2: 因为水性好，麝鼠把巢穴也建在水里的，它们一般会在池塘或者河川的堤坝上筑巢，巢穴的出入口都在水下。
3: 它的洞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浮筑巢，浮筑巢呢，它是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浮筑巢它主要是由浆糊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编织而成。另外一种是洞穴巢，这些巢穴的洞口多修筑在水下，具有多个洞口，麝鼠呢可以方便出入这些洞口。麝鼠的洞穴具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和隐蔽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它本身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被天敌所捕食。另外呢，具有繁殖和育幼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幼体的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避难的场所。第三个是体温调节功能。麝鼠洞穴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恒定，在夏季比较凉爽，冬季比较温暖，可以有利于它个体的生存。
0: 哦，看起来跟河狸的巢穴好像啊。
2: 确实很像，只不过河狸作为动物界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巢穴比麝鼠的更加精美复杂。
0: 你别说哈，在修房子这块，河狸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2: 可不是吗？所以呀，有的麝鼠就学会了偷懒儿，他们自己不建房子，哼，直接住进了大哥的豪宅里。
0: 啊，还能这样？
2: 这是一处河狸的家。不过先回家的却是一只麝鼠，此刻麝鼠正享受着温暖舒适，而真正的房主却正在外面奔波觅食。 不过麝鼠并不是一直在河狸家白住的，他们偶尔会帮房主修修补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仅蹭住，麝鼠还蹭吃。觅食的时候，麝鼠经常化身河狸的小跟班，大哥吃到哪里，他就跟着吃到哪里。
0: 哎，你别说，这大哥和小弟啊，长得还真像呢。要不是同框对比，这体型差那么多，还真是容易认错呢。不过呀，这麝鼠占便宜住别人家里，那这河狸为什么不驱赶呢？
3: 为什么会这么宽容这些麝鼠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食物的原因，河狸主要是取食植物的一些木质部分，而麝鼠呢，主要是取食植物的草本部分。明显的一些竞争关系。第二个就是体型和生态位，河狸的体型比较大，并且是社会性动物，它的洞穴呢也比较大，因此呢，麝鼠在河狸的洞里面它比较小，无法构成一些明显的威胁。麝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河狸提高了警戒的效率，帮助河狸更早地发现天敌。麝鼠呢可能会对河狸的巢穴具有一些维护的作用，比如说清理里面的一些积水呀，还有一些防止堵塞。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5: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6: 副谷业。
7: 这干嘛呀，副谷？
8: 好喝。
9: 来呀，来抓我呀！
10: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1: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2: 来呀，赢起来。
13: 今天学的那个
14: 蜜信，
15: 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16: 哦，粥好好喝呀！
17: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8: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9: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0: 我们又可疑上了，
21: 什么情况？
4: 今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2: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23: 你好，
24: 你好，你
25: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26: 我们中餐厅呢就可以开在传奇岁。
4: 中餐厅，老板娘来了。
27: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运营官，哦，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28: 是，现在年轻人值那个整顿职场嘛，这样。
29: 是的。
27: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30: 1点，给大象做蛋糕，之后给人做饭。
31: 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27: 对。哇 ，they know， they come。哎。
32: 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33: 是狼牙土豆。It's my hometown dishes.
34: I love Chinese food.
35: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4: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欢迎您乘坐秋月心动航班。
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0: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梦中飞行模式。
2: 实力满级飞，
3: 这女飞太飒了吧！
4: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5: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4: 来之前，太阳从西边升起，
5: 务必拿下这个圈。
4: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吧。
3: 太阳真的从西边。
2: 桃花自然飞，
5: 在我心里你是鬼。
6: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3: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6: 你想吃？
2: 好运向你飞，
7: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6: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2: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8:40，飞到我心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打造党政智能网络办公平台标杆。
0: 毛伟明在湘潭调研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以头雁领飞带群雁齐飞，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
1: 台风沙德尔29号到31号影响湖南，自然资源部对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0: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于9月15至16日在株洲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用户代表对该平台使用情况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以及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持续完善平台功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平台建设，努力打造党政智能网络办公平台标杆。
2: 乡办通是按照省级主建、市县乡主用模式建设的全省党政智慧办公平台，目前已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覆盖 1.73 万家机关事业单位、2.65 万个村社区，日均办件量超20万件。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情况汇报，并观看系统演示。来自基层的用户代表分享了使用感受，大家一致认为依托乡办通平台，办文办会办事更加高效规范，切实为基层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并围绕进一步优化系统功能、加强培训指导、加快平台整合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反映了政府治理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一年来，在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乡办通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明确了平台功能定位，初步实现了全省一张网，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监督效能，增强了第三只眼看经济运行态势的感知，在集约高效、精简节约等方面为信息系统建设树立了标杆。下一步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通过从用户侧不断收集、发现和解决问题，持续推动系统迭代升级，让平台真正管用、实用。要进一步增强省级统筹能力，明确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迭代、统一管理模式，建立省市县三级运维规范标准。要坚持节约高效原则，科学合理确定经费保障，确保可持续运维。要持续扩充完善平台功能，整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走找享促、信访等平台信息，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加强数据采集，提升有数分析能力。要守牢网络信息安全底线，加强对内容、技术、用户等方面的风险梳理和安全把关。省领导郭林记、王俊寿、王一欧出席。
0: 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调研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培育一批规模体量大、带动作用强、创新能力突出、市场前景广阔的链主龙头企业，以头雁领飞带动群雁齐飞，为加快构建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
2: 在蓝思科技湘潭公司，毛伟明一行查看最新产品 AL 加 AR 人工智能终端眼镜，产品整机仅49克，支持实时翻译、空间计算、信息可视化等功能。毛伟明鼓励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集聚优势，提升关键零部件本地配套率，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积极抢占新领域新赛道。锦智光电韩国 OST 株式会社制造基地是2025年全省十大产业项目之一，年底投产后可实现超大型液晶显示模组生产，为三星、LG 等国内外品牌提供配套。毛伟明一行参观项目现场，叮嘱园区负责人要动态跟踪龙头企业服务要求，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落实好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做优做强一批现有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一批潜力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新的龙头企业。要提升龙头核心竞争力，加强创新研发，实施兼并重组，发展先进产能，提升品牌质量，积极参与和主导国内外技术标准制定，放大龙头创新引领力，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开展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面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成果转化，增强龙头链群带动力，支持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战略合作者、外部研发力量等，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信息联通、产能对接、品牌共建、渠道共享等方面开展协作，优化服务龙头保障力，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送解优等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和创新应用推广，更好护航龙头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在长沙市，围绕助推企业服务年行动，合力打好两道融合命题及城市更新、社区改造等工作开展调研。
2: 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毛万春走访了芒果 TV、 中广天泽及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听取企业在内容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链延伸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他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探索文科融合、文旅融合的有效路径，希望相关部门以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切实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在百果园街区，毛万春一行实地查看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公共空间优化、历史风貌保护等情况，详细询问改造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他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注重补齐社区功能短板、消除安全隐患，又注重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留住城市历史记忆。省政协要持续聚焦城市更新中的政策协同、长效管护等关键问题深度调研协商，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助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持续抓好三个高地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今天上午，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2级。受此影响，湖南省内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湖南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8月28日10时对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2: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9号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株洲、永州、郴州有大暴雨；30号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南有大到暴雨，永州有大暴雨；长沙、湘潭、衡阳、娄底、益阳等地发生强降雨风险也较高。省应急委决定，自8月28号16时起，对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益阳市、娄底市等8个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3: 我们需要防范这个台风产生的这个大风对水路交通、这个景区的这个安全，同时户外作业和农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的话，我们也要防范台风产生的这个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2: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台风影响的极端性、不确定性，思想上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加强交通干线、旅游景区、体育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强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于9月15到16号在株洲举行，届时将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并签约多个重大项目，预计总投资额将达43.8亿元。
2: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题为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设置1场开幕式及主旨报告、10场专题论坛、7场学术交流和10场属地特色活动。目前已有亚洲、非洲、美洲的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
4: 峰会将正式揭牌北斗规模应用国际交流促进中心，永久落户湖南株洲，常态化搭建全球供需对接渠道，推动北斗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
2: 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将以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主线，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目前已有133家企业和单位报名参展，10多位北斗领域两院院士及100多位龙头企业负责人将登台演讲，围绕综合 PNT 体系、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多元融合定位等前沿赛道展开交流。 截至2025年底，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应用服务直接带动的核心产值达6290亿元。北斗正从北斗家的简单叠加迈向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的时空底座新阶段。
0: 人工智能怎么从概念走进车间？在湖南，一边发算力券降成本，一边摸底算力需求搭桥梁，老牌工厂的日常活正被 AI 悄悄改变。
5: 大家好，这里是旺旺湖南总厂，我右手边这台设备是我们在线检的视觉设备，可以实时的剔除异常、模糊、不良、漏打的一个现象。
6: 在旺旺湖南总厂，牛奶生产线过去靠人工盯包装瑕疵，现在换了 AI 视觉系统，瞬间就能揪出漏打模糊的次品。厂里算了笔账，单款新品利润率因此拉升超50%，工人们不用瞪大眼睛搞重复劳动了，而是腾出手来看数据屏，发现问题更准更快。
5: 未来智能化的工厂的话，可有人员在车间走动，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的人员就会是在驾驶舱，类似运维工程师的这样一个状态。
6: 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半导体车间， AI 干活更精细。香能华磊光电的外延片生产波长控制是块硬骨头，温度稍微变一点参数就偏了。以前技术员调一次要20分钟，现在 AI 智能体毫秒级响应，实时匹配参数。更关键的是，系统能提前预警，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仅这一个生产环节就可以提升50%以上的工艺效率。
7: 通过 AI 智能体自动分析日志，实时预警，异常处理时间从原来的平均4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工作效率提升了80%以上。
6: AI 也在赋能传统产业，在湖南天文应物的车间里 ，AI 不光管质检，还管印前校对和装订。以前一本20个印章的书，4个人对版本得花6个钟头，现在 AI 系统5分钟搞定，装订线上错帖少帖都逃不过视觉检测。无人运输车来回跑着送料，整个车间高效有序。今年上半年还被认定为湖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8: 生产过程变得透明可控，生产过程越来越稳定有序和可追溯，让他们从操作工逐步变成产线协同监控者。今年上半年我们获得了湖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认定。
6: 眼下湘超正火，那些五彩斑斓的球迷服背后也有 AI 的功劳。英浪体育的设计师设计一款带城市特色的球衣，以前画草图就得3小时，现在通过 AI 助手30分钟出初稿，还可以生成 3D 工程文件，客户自己就能上手

0: 在26号的男子 U10 组比赛中，来自株洲的小将徐瑞奇凭借出色发挥，摘得男子跳板和跳台两枚金牌。
1: 在上午的跳板比赛中，10岁的徐瑞奇因出现失误被对手追上了不少分数，但他没有慌，而是迅速调整状态，凭借着后续出色发挥将这块金牌拿下。而下午的跳台比赛中，他发挥出色，从低跳就确定了领先优势，并保持到结束，最终拿下金牌。
2: 下午这种跳法，不管拿什么名次我都很舒服。
1: 徐瑞奇从6岁开始练跳水，在其亮眼成绩背后离不开勤奋的训练。虽然年纪不大，他却喜欢将细节抠到极致，陆上模拟，水上实跳，一遍一遍纠正动作瑕疵。面对高强度训练，他也很少叫苦，把每次训练都当作是比赛对待，一点点缩小和同龄选手之间的差距。
3: 慢慢的磨啊，一次一次的，经过一些锻炼啊，他拿了成绩之后，他信心就越来越足了。
1: 跳水项目是湖南体育优势项目，涌现出熊尼、何敏等名将。近年来，湖南跳水队大力实施选型计划，鼓励各市州发展跳水队伍，并在赛制上进行改革，把陆上身体素质纳入正式比赛，并打造柔韧、力量、专项等3个大项、13个小项的专业考评，从源头提升后备人才质量。
4: 这几年，明显感觉我们的这个后备人才的就是教学质量有一个进步跟提高，这一届有些地方队的这个整体的水平是在提高。
5: 交通运输部近日出台方案，将依托现有普通国道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湖南不少旅游目的地就在路线上。
1: 张家界、凤凰古城属于交通部日前规划的纵三中部锦绣山岳精品自驾路线，可以走 G209、G352 等国道到达。这个暑假，凤凰古城自驾游持续升温，游客导航南华里游客服务中心，停好车步行就能进古城。漫步青石板街巷，探访沈从文故居等人文景点，感受古城人文底蕴，周边民宿扎堆，玩累了可以就近落脚休息。
6: 来这边还是很方便，下个车就直接进古城了，很方便。在这边的这个环境也很舒服。
7: 我来过好多次了，这是第7次了。也比较热闹。
1: 自驾游最怕停车难、充电难。交通运输部出台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要补齐基础设施，升级智慧安全配套。凤凰古城盘活机关单位闲置车位，增设临时泊位，新建大型停车场。目前城区已有114个停车场，车位超2.7万个，还配套建设了近100个新能源充电站。
8: 我们工作人员联动交警、景区管理部门，做好高峰时段交通分流，最大限度减少拥堵。
1: 不止山水风光，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还将串联起红色研学、露营、户外赛事等多元玩法。郴州就搭上了红色自驾路线，与桂林、瑞金连成一条红色走廊。沿着下蓉高速，首先打卡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不仅可以研学，还有防空洞寻宝、湘南首座等新业态，工矿红色记忆可感可触。
2: 看到那个丁香花剧场，觉得特别好看，全程都在流眼泪。就是我们交矿工的世界还是挺伟大的，很震撼。
1: 在郴州汝城沙洲村，追寻半条被子的温暖初心，再体验山谷漂流。青山绿水间感受壮阔的大好河山，也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土特产销售，
9: 接待700个人左右，到了周末的话可以达到3000人。我们主要的客源来自江西、广东还有这个郴州等地区。
0: 开学在即，湖南各地校园改造、安全排查、服务保障同步推进，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10: 多地学校抓住暑期施工窗口期，对校园进行提质改造。吉首市华新高级中学3栋新教学楼正式投用，教学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开学前，学校专门邀请20名家长代表来学校实地验收，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环境检测，
11: 完成了空气质量、水质检测、光照与噪音、土壤与辐射的室内检测，每一项都有真实的检测报告，随时被查。
10: 武冈市10所中小学校食堂提质改造全部完工，秋季开学前全面交付使用。湾头桥镇中心小学投入40万元专项资金，新增了356个旧餐位，明厨亮灶、高清摄像头全覆盖。食堂人员每个月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
12: 我们食堂里

0: 聘人员全部来自学生家长，从采购到出餐，家长代表全程参与监督，每个环节都晒在阳光下。
1: 开学前，双牌县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给全县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全方位体检。茶陵县对所有学校教室、食堂开展全覆盖消杀，消除卫生隐患。江华瑶族自治县娄底娄星区等地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车辆制动、轮胎、消防器材等设施设备，同步完成驾驶员安全岗前培训。岳阳君山区还联合交通部门对校车途经路线拉网式排查，及时增设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保障师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2: 八月下旬以来，岳阳县组织开展夜鹰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1: 在东洞庭湖与南洞庭湖交界水域，大片周滩裸露，鱼虾汇集到浅水洼塘中，也吸引了成群的水鸟争相啄食。这类区域也成为非法捕捞人员的重点觊觎地带，违规布设丝网、地笼等违禁渔具。
3: 他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鸟啊缠着它的脚或者是翅膀就飞不起来，我们曾经也救助过这样的鸟类。
1: 8月27号傍晚，执法人员通过无人机巡查发现，两名非法捕捞人员驾车进入湿地，准备收取地笼中的渔获物。执法人员立即开展抓捕行动，一名非法捕捞者当场落网，藏身芦苇荡中的另一人被无人机精准锁定，只能主动归案。夜鹰行动开展以来，岳阳县共出动执法人员500多人次，查获涉渔案件21起，依法打击处理25人。后续当地将持续加密重点水域、交界水域的巡查频次，同时聘请专业人员全面清理水域内的残存违禁网具。
4: 有了无人机、夜视仪、沙滩车这些装备后，我们的夜间执法能力大大提升，盯紧非法捕捞的高发时段和重点区域，守护好东洞庭湖生态环境。
1: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正在山东济南顺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湖南22家单位组团参展。展会期间，中南传媒发布出版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智能运营解决方案，并发起成立出版业高质量数据技术创新联盟。湖南人民出版社发布超级画手多格漫画辅助制创平台等融合出版创新成果，并举行签约，推动湘鲁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共赢。
5: 晚上好，我是黄健。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晚到31号，湖南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湘中湘南雨势强盛，湘南局部过程累计降雨量可达300毫米左右。为此，湖南省气象局今天下午4点启动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也是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湘东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株洲中部、郴州北部、衡阳东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影响，图上呢黄色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茶陵县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明晚到后天，雨水覆盖全省，永州、郴州、衡阳西部、邵阳南部、益阳、常德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沙小到中雨，26到31度；岳阳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湘潭晴转中雨，25到31度；株洲小到中雨，26到30度；衡阳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益阳晴转小雨，26到31度；常德晴转多云，27到33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5到36度；吉首晴转多云，24到36度；怀化多云，25到36度；娄底小雨，26到31度；邵阳小雨，24到34度。永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郴州小雨转暴雨，24到28度；山南小雨，11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6到40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小雨，25到32度。
2: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

0: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极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 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而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

0: 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5: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作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

0: 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看去。
1: 哎，
0: 鬼鬼祟祟，有啥不能看的？
2: 不是吧？昨天才澄清说雨东是坏人，今天队长就跑去接人家球衣，这一波操作我看不懂了。
0: 哎，
3: 笑死，真是澄清个寂寞。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
4: 队长都带头跑路了，以北这队肯定有问题吧？这把我站雨东。
0: 现在什么情况啊？
5: 很糟，刚刚又空降了一则新词条，已经热搜第一了。
0: 什么？
6: 家人们谁懂啊？昨天才翻船的以北斗殴事件，今天又翻船了。他们队长顾晨阳被拍到当天就跑去雨东中学接球衣，这是要跑路的节奏啊！更离谱的来了，网友扒出来这支球队全员有料，都很精彩啊！李浩宇住以北有名的别墅区，家里摆的都是金子。
0: 这也太离谱了吧！我爸啥时候这么有钱了？
6: 林清源整个家族都是搞金融的，实力雄厚。
0: 什么？我家也这么有钱啊？
6: 顾晨阳书香门第，家里富了好几代。徐安博，全国最大连锁拳馆的独生子。
0: 我家啥时候有连锁店啊？我怎么不知道？
6: 傅冰妍，妈妈是知名律师，父亲据说是神秘混血富豪。
0: 怎么不干脆说是吸血鬼？
6: 周洋，妈妈是知名的设计总监。好家伙，我真的直呼好家伙！
5: 这根本就不是我妈。
6: 据说篮球社申请没过，少爷们直接掏钱自己运营，艺术节没选上，当场改规则。打架斗殴更是学校帮忙压制热搜，甚至学生会正副主席都在他们队，这待遇我真是服了。少爷们的成绩该不会也是运作来的吧？

0: 完了完了，我们官方账号的评论区全炸了，好多人来围观，要不我把账号注销了吧？
1: 不行，注销就成做贼心虚了。
0: 那怎么办？那放着让大家在上面挨骂吗？
2: 不管怎么说，我转学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必须亲自澄清一下。徐安博，你帮我拍条视频，我自己来说。
3: 行。
4: 等等，
5: 现在澄清只会火上浇油，
4: 我们该做的
5: 是不看手机，
4: 不关注那些网络舆论。
6: 对，你也说了，新闻热度两三天就过去了。
1: 我们动了。

0: 学长帅，怎么了？怎么了？新一周给顾晨阳学长发了成绩微博，还有你体院附中的官微转发了。
1: 什么？大家好，帮我偶像顾晨阳澄清一下，前段时间雨冬中学在招募各校优秀球员，我也收到了定制球衣，如下图。我们跟雨冬联系是在淘汰赛之前，和最近的风波没有任何关系。 他也没有离开易贝，希望大家不要被有心之人误导。Float
2: Eleven，
3: 这不是我们第一个活粉吗？竟然是他！上周体院附中大胜，谢一周拿了30分，初见风头。没想到他会利用眼下的热度来帮我们啊！但是体院附中纪律很严，他用官微贸然转发，会不会有麻烦？
4: 我刚刚问过他了，他让我不用担心，他有计划。
2: 计划？什么计划？不知道。既然这样，我们也要振作起来了，必须找到那个有心之人。
0: 对啊。到底是谁一直在爆料？
2: 哎，等等，我突然想起来，我手里好像还有顾晨阳接球服的照片，说不定仔细看看还能找到一些线索。那你赶快发到群里啊！再找了。
5: 找到了，周阳，等等，郭瑞，原来是他，我们早该想到。哟，这不是现代的风云人物。
6: 以北叛徒顾晨阳嘛，怎么着，又想打人？哎呦，生气了，来，来打我呀！
7: 打完再上一次热搜，你这天之骄子，就彻底沦为过街的老鼠了。你到底为什么栽赃我们？你又上次打架。 害你背了处分是吗？
6: 你别胡说。上次我是传球，不小心碰了一下你们队员。

0: 是你们二话不说上来就打，结果倒好，我杯处分，你们屁事儿没有，颠倒黑白，你到底想干嘛？我不想干嘛，我就想让你们哪儿凉快回哪儿去，少来碍我的眼。
1: 你就不怕我把你曝光到网上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
0: 哎呦，好害怕哟！
1: 别忘了。 你们现在可是网上人人喊打的篮球队，而我只是个普通人，热点人物要网暴我，哼！
0: 你真是嫌自己热度不够高啊！
1: 无论如何，我都会向你学校反映的。
0: 随便你，我现在是一队首发，还要打省联赛。你看，学校是帮我。 也是帮你。

0: 哥哥，听说造谣篮球社的人道歉了，哥哥们还好吗？
1: 不太好，这次的事影响很大，他们学校应该要解除球队，退出后面的比赛。
0: 啊，那他们也太可怜了。
1: 没办法，网上都在骂他们，退出比赛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他们。
0: 那些消息明明都是假的，我讨厌网上那些人。对了，哥哥，那你今天被球队骂了吗？
1: 哥哥没事。对了，我最近可能要干一件大事。
0: 什么大事呀？
1: 等我办完了就告诉你，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
0: 好的。

0: 想好了。
1: 网上的舆论还在发酵，虽然有很多是不实传言，但是在同学和家长之间，还是影响挺大的。
2: 可这些不是你们的错呀。学校呢，本来想借着这次风波，开展一系列关于网络生活的校园主题活动，引导学生们健康上网，啊，理性看待网络事件。
1: 主任，我明白。但我卸任学生会会长，并不是因为篮球社做错了什么，而是为了学生会。只要我还是会长，学生会的威信就会一直被质疑。这对其他努力工作的同学们不公平。
2: 哎呀，总是替别人着想。行吧，跟你们王老师商量一下再说吧。

0: 多好的孩子呀！这么一说，把我整伤感了。
1: 大家好，我是林轩源。因为马上要当哥哥了，所以今天特地跟最靠谱的周养学长学做蛋糕，学会了做给弟弟和妹妹吃。
2: 家里没保姆吗？还亲自做蛋糕，演给谁看啊？
3: 开口就是一副好哥哥的样子，做给谁看呢？
2: 听说他爸妈天天游手好闲，到处玩，这种家庭还要二胎，能不能负点责任啊？

0: 喂，林哥。
1: 小袁，网上的那些我都看见了，你们怎么样？都没事吧？
0: 没事，我们已经找到那个搞鬼的人了，你和叶姐不用担心了。
1: 那就好，网上那些人就是闲的，键盘侠，你们别往心里去啊。晚上给你买了好吃的，放学了早点回来。
0: 嗯，太好了。

0: 学长们真的不是网上说的那样，从来没有什么特权。全省八强是大家一场一场拼下来的，你们去看比赛录像就知道了。打架的完整监控已经发了，转学的时间点也给了证据，大家为什么就不信呢？
1: 你谁呀你？啊？凭什么听你的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是他家亲戚啊？
0: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师哥，你怎么来了？可以啊，几天不见又进步了，看来打球归打球，没耽误正事儿。你大老远过来，就为了夸我？坐。哎，也是来跟你们说一声，我们的
1: Live House 就是之前跟你们说过让你们去，不让演了对吧？我现在在网上已经臭名昭著了。别泄气，会好起来的。演不了就去打球，后面不还有比赛呢吗？但是。
0: 也不一定能打。行，别丧了。破例给你听个好东西，我写的新歌，江毅都没有听过。
1: 真的？
0: 真的。
1: 我本来想写一首，给你们开场用。

0: 来，谢谢妈，吃吧。
1: 来，吃点东西。
2: 爸，妈，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们的事，拳馆也不会被连累。今天连学员都没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几个家长推课是看见我在视频里打架，说什么太暴露，但还有好多人支持我呢。哎呀，今天没人来纯属巧合。
1: 说的没错，
3: 徐安博啊，你知道打拳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你记住，打拳谁都会被打倒，但是得能重新站起来。如果真的站不起来，那才叫输。嗯，
4: 对呀，

0: 陆冰言，今天的小提琴比赛，我现在其他学生去了，不是你不优秀，只是现在网上的舆论，我怕裁判认出你，影响你的成绩。参赛名额难得，希望你理解。
1: 小傅，最近网上的消息要少看，对你的心脏可不好啊，你的情绪不能激动。
2: 傅冰言，听说学校可能要我们退赛。 而且终止社团活动。
3: 高中篮球队要数据分析师，简直搞笑！三件社团里混学分的吧？
4: 听说有心脏病，家里这么有钱，怎么不去买颗好心脏？看来还是不够有钱。

0: 哎，这不是我们给你买的水杯吗？你舍得用了。最近事儿多，多喝点热水，降降火。你们说我们兰州帅还保得住吗？是啊，就算我们不散，要是没有社团的名头，总感觉差点什么。
1: 好冰，傅冰，你怎么喝的冰水？啊？怎么回事？最近心脏不太舒服，带冰块可以随时冰敷脖子，能减缓心率。
2: 为什么不去医院？
1: 我妈已经给我预约了首都的医院，等你们打完下场就过去。我的身体自己有数。 别担心，
2: 但是心脏这么大的事情，万一……
1: 没有万一。如果你们担心我，就好好发挥，别让我太紧张。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Olive Oil 了。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好冰，傅眠，你怎么喝的冰水？
2: 啊？
3: 怎么回事？
1: 最近心脏不太舒服。
3: 为什么不去医院？
1: 我妈已经给我预约了首都的医院，陪你们打完下一场就过去。
2: 但是，心脏这么大的事情，万一……
1: 没有万一。如果你们担心我，就好好发挥，别让我太紧张。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只能看下午家长们和学校的谈判了。
1: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家长们，他们一路支持我们到现在，今天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2: 嗯嗯。

0: 平时你们两口子都是出双入对的，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来了？
1: 实话跟你说吧，换成以前，我俩肯定一块儿来。这可是光明正大翘班的好机会啊。不过现在怀了老二，小圆儿也越来越懂事了，我们就寻思着也该稳重点了。
0: 哦，所以今天就派你出马了。
1: 其实吧，我也是石头剪刀布赢的。
0: 行，够稳重。
1: 喝水。啊，
0: 谢谢谢谢。
2: 哎，
0: 周阳妈妈，浩宇爸爸，
3: 你们好，
0: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5: 是啊，好久不见。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孩子，今天这事儿说什么都得来。
1: 是，
4: 你家那个臭小子也是，说别的事儿可以不来，但今天这个事儿必须得来。二位好，我是李浩宇的父亲李建业。啊，平时学校来的少，篮球社的事儿不太了解，今天跟校方沟通的事儿还得有劳各位。
0: 我觉得今天的沟通难度应该不是很大，咱们跟学校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吗？
5: 放心吧，今天我们这儿啊有高手。
0: 对了，有高手。
3: 高手？
5: 下午的话我就不去了，
6: 有什么事儿你们帮我顶着，我这有个更重要的事情。
5: 高手来了。
6: 挂了。
5: 来，摆满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傅斌言的妈妈傅雨清。
6: 你们好。
5: 清姐是一名专业的刑辩律师。
7: 你好。
6: 今天的事情我们可不能说啊。
8: 哎呦，都来了，快！哎呀，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啊。
0: 钱主任好。哎，
8: 你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篮球社的教练苏丽，苏教练。
0: 啊，苏教练好。
8: 哎，大家快请坐，快请坐。
4: 又见面了，钱主任，好久不见。
8: 是。
9: 哎，宣布，你妈今天怎么没来啊？
10: 哎呀，今天店里生意难得爆棚嘛，她舍不得走，不是全权托付给你妈了吗？
11: 我们家老李怎么回事？今天这么老实？
10: 来，让让。到底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什么都听不到？
11: 你不关心里面的进展吗？
10: 走吧，有我妈在，你们放心。
9: 走吧，去等消息。
8: 今天呢，请各位家长来，主要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啊。家校合作嘛，是吧？现在呢，篮球社搞出这么大的风波，怎么平息？怎么善后？怎么保护孩子？这方方面面的，学校希望听到大家的想法。
0: 我们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一切以孩子为重。孩子们现在最想要的就是继续比赛，毕竟他们好不容易才打进八强。
8: 这个我特别理解。现在啊，网上不实的传闻满天飞，就连在座的各位家长都受到了牵连。当务之急是妥善处理好网络舆情，
5: 这是当然。不过这件事情的源头是雨东中学那个叫郭瑞的孩子，学校这边是不是应该正式出个面，跟他们要个说法呀？
4: 那就先从源头开始处理，搞定搞事的人不就 OK 了吗？那个家长，你说那个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恶人先告状，说我儿子欺负他儿子，钱主任。学校和孩子的事儿我们不方便参与，但是校外的事如果需要，我可以跟那个家长单独聊聊。
8: 这个浩宇爸爸，你先消消气啊，消消气。这个叫郭瑞的呀，在网上散布的这些不实信息，学校都已经澄清了。关键是现在舆论的重点变成了篮球社在搞特殊。就这事儿吧，要澄清起来，不太容易。
12: 那怎么办？
1: 就这么认了，孩子们也太冤了吧。
0: 是啊，
6: 冷处理，与其现在追着去澄清，反倒会让这件事情继续升温，不如冷处理，等着它自然降温。
8: 我呢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想让他们退赛。两周之后啊，再遇到雨冬的话，你的关注度就肯定又起来了。
6: 钱主任，退赛是万万不可取的一步。如果现在学校宣布篮球队解散退赛，那无疑坐实了做贼心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表态，以家长和学校的身份去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维护好孩子们和我们的合法权益。
5: 嗯，是的，这段时间我们先把孩子们保护好，等两个星期过后，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肯定就没有那么高了，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正常参加比赛。
0: 对呀，而且那时候就算再有什么争议，也掀不起今天这么大的风浪了。
8: 话虽这么说，学校这边啊也有难处。其他的学生和家长，还有教委那边，总得看到我们做出点动作呀。说白了，就是要个态度。
4: 表态可以，违心不行。这些孩子们现在都大了，知道是非了，这么做会伤了他们的心。钱主任，您是老师，您告诉我们，孩子们没做错还是受害者，应该怎么表态啊？
1: 就是，那么多澄清声明都发了，这不算态度啊。
0: 嗯，
8: 是。可舆论的矛头，毕竟是指向我们这边的。
3: 各位家长，钱主任，我有话说。这件事儿的源头是我，我当年的事儿是这场风波的起点，所以我愿辞去教练职务，离开以北。
8: 校长，家长们坚决不同意退赛，我那个想法怕是行不通了，还请校长您明示。
7: 明示，
8: 莫非您的意思是让他们都？
7: 我什么意思？我说话了吗？啊！
8: 来。
7: 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
8: 校长？虽然这件事情呢闹得不小啊，不可挽回，但是说到底呢，孩子们没做错什么呀。哼，他们就是赢了场球，获得了一些关注，结果就被架到这风口浪尖上了。家长们有句话，我认为挺在理的。后面的事，孩子们都不怕，我们凭什么要剥夺他们拼搏的机会？
7: 是啊，所以啊，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啊。
8: 哎，
7: 我跟你说啊，这些花花草草啊，有的是要放在室内的，有的呢，必须要让他们经历风雨，才会茁壮成长。
8: 您说的太对了。哎，校长，
7: 嗯。
8: 苏教练那边怎么办？
7: 就按照实习老师的章程，公事公办。
8: 明白。我先去了啊。
7: 好。
8: 哎，好好好。嗯
9: 嗯。教练，你为了我们，真的要离开以北吗？
11: 钱主任跟校长那边真的不能再沟通了吗？
3: 篮球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那个人只能是我。
11: 可你也没有错啊，教练。
12: 要不我们再一起跟学校说一下呢？
3: 作为教练，我也有失职的地方。说实话，以前我没把篮球社当回事儿，混日子。我在哪混不是混，但是跟你们相处的这段时间，我好像就像回到了以前。我也是时候该想想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了。篮球社以后就交给你们二位。

0: 哎，怎么样？怎么样？我刚才演的怎么样？有没有骗到你们？有没有人为我感动落泪？来，我看看，我看看，一个没有吗？
1: 赵岩，你骗我吧？看起来是的。
2: 我刚差点就哭了。
0: 逗逗你们嘛，调节一下气氛。放心啊，学校已经让我留下来了。
3: 真的？
0: 行了，玩够了啊，说正事儿。学校已经让咱们继续参加后边的比赛，郭瑞也受到雨冬的处分了，那咱们更要全力以赴了，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周六对战雨冬。雨冬确实挺强，但在赛场上绝对不缺以弱胜强的故事，更何况咱们有了秘密武器。
4: 抓紧时间，同学们啊！抓紧时间了啊！

0: 陈颂，你好啊，又见面了。
1: 听说你转来我们班了，以后就是同学了。
0: 真的？那以后一起上课，一起打球。
1: 苏教练让我带你过去，他们都在等着呢。走吧。
0: 好。

0: 这就是我说的秘密武器。
1: 谢一周，
0: 从今天起正式加入咱们篮球社。
2: 你怎么跑过来了？
3: 你们体院附中不用备赛吗？你又憋什么坏呢？
2: 你这话也太吓人了。我已经正式决定转学来一北了。啊啊！
4: 你不会是因为上次用账号帮我们澄清，待不下去了吧？
2: 对啊，被开除了，哎，太可怜了。
5: 那岂不是我们害了你？
2: 骗你们的，当时我就决定转学来一北了，将计就计而已。黑心汤圆，
3: 一点没变。
0: 行了，从现在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他们你也熟，我就不介绍了。来吧，欢迎，
3: 欢迎。
2: 哎，傅炳炎呢？

0: 秦医生说，首都那边最近有个创新疗法，我们去看看吧。
1: 好，但能不能让我坚持到八强赛后？这场比赛很重要，我想在现场。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先拍个照吧。来，三二一，耶！
1: 哎呀，技术又进步了。
2: 就是，
3: 我知道你进步了。
1: 是吧？嗯，你看你多帅啊！你去哪儿了？
4: 我刚刚去教室拿点东西。苏教练呢？
5: 他说家里有事，先回家了。
4: 看来他是演不下去了。
2: 演不下去？什么意思啊？
4: 苏教练骗了我们。他已经结束了实习，确定要离开以北了。只不过，他和学校商量好，下场比赛之前还会带我们。

0: 以免影响团队的状态。
1: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2: 学校是按规章办事，没办法。这件事真的没有其他转机了吗？
0: 但是，我有一个办法，也许可以让苏教练重新振作起来。
3: 来了来了，我最期待的一辈团欢时刻。
4: 你太夸张了。
0: 周阳，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翻的学生档案吗？
3: 嗯，当然。
0: 你要找的人，我已经找到了。
3: 真的？
1: 喂，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加密通话了？
0: 所有人接下来都听我指挥，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

0: 教练，我们已经知道你要走了。
1: 教练，我们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2: 礼物？什么礼物？
3: 亮个相吧。

0: 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长，孙队 上就换班了。
1: 队长，我们都好多年没见了都。
2: 看我俩现在胖的不像你，保持的不错，一直保持为我男青年体型。
3: 你还是决定去比赛对吧？
4: 旭哥，对不起，周六的演出我去不了了，我要跟队友们一起打比赛。
5: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李浩宇不对劲儿？
6: 按他的性格，现在应该是最闹腾的才对，但最近总感觉他心事重重的。佳颖学姐，我们找你有点事情。
7: 因为李浩宇吧。
4: 喂，
8: 李浩宇，快来一趟球馆，你记得穿自己最帅的衣服来哦。

0: 人生若只如初见，
1: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2: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1: 真浮夸。
3: 阮小姐，
4: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1: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身上的工程了，我想做
6: 老板娘。
4: 你不如去做梦。
0: 是她，
4: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6: 小阮同学，
7: 阮机长，
0: 阮思琴，
5: 副总，您狠心吗？
2: 再忍。
0: 你为什么来释放？为了我。
1: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8: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0: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0: 任思琴，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1: 我不如做梦。
2: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不想睡的星期五。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中午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入夜喝黑金很浓很顺。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万 APP， 上千万发送不想睡55，领最高55元立减金。我是王者英雄，我为不想睡的星期五联合冠名，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 复古夜
2: 是干嘛呀？复古，
3: 好喝。
0: 来呀，来抓我呀！
1: 周远，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2: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4: 来呀，拧起来。
2: 哇！今天学的那个
5: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6: 哦，粥好好喝呀。
7: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2: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6: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 我们又可疑上了，
4: 什么情况？
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9: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0: 啊，好热呀，巨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怕上火喝王老吉。
11: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2: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2: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3: 去骨的给鸡用。
1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3: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4: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2: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5: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6: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7: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9: 今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8: 在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有一个名叫潮汕的地方。当夜生活的寻访脚步踏上潮汕街头，越夜越美这张名片正在被越擦越亮。在接下来的4天，业务员们将迎来每一个夜都将拥有自己的专属双人部长，他们会在这里经历什么样的故事？你又会爱上潮汕的哪一夜？
1: 咋了？
0: 哎，来了来了，给宵夜了。各位业务员好，明晚是复古夜，请两位业务部部长提前安排好这一晚的夜生活，不要让大家饿到肚子。潮汕地区天气变化多端，多多关注，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才能少走冤枉路。有任何的问题都要和大家及时沟通，保持好心情才能玩得更开心。
1: 我这个是3选1还是什么样？
4: 这就咱俩定是先去哪个是吗？
0: 咱们把人都叫过来，咱得开会。开会了，来啊！
19: 开会。
0: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9: 复古夜啊、
20: 哦，是干嘛呀，复古？剧本杀，
21: 没玩过剧本杀，
20: 没有。
22: 他就给你一个剧本，然后你就看你的角色。
23: 对，你有一个人物小传。
0: 这挺复杂的吧？要动脑子，因为我怕这种特别复杂的话，有些人就放弃了，他不玩了。
6: 这种更多。你有指了一下我呢？
0: 没指你啊，你往这边指了一下。
6: 我就不怕演戏。咱俩明天飙戏吧。
0: 他不是演戏，他是要动脑子。
20: 我的脑子多好使，今天谁钱最多
0: 啊？对对。
20: 我觉得我跟唐唐是用智是是是，
24: 是是我们大聪明，
20: 是脑子取胜的好吗？我们没有那个体力，我们是用脑子。
19: 智力取胜。
7: 哎，你先算一下这个钱，明天这个一个人100块
0: 够不够？我们就这么多。
20: 哎，对，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玩这啥？
22: 钱不够，钱不够，钱不够。你想一这个光剧本杀就要800块啊？
20: 你得合理分配啊，哥。
22: 钱不够，钱不够，
20: 钱不够。钱不够怎么办呀？玩这啥？
6: 你们一共多少？1600。
0: 1600。
22: 钱不够，钱不够。
7: 够了。不行，部长不吃。
0: 不用少吃，大家吃痛快。
7: 可以可以啊，不行咱俩吃米饭呗，就干吃饭。
20: 少吃一点吧，
6: 我可以跟糖糖吃一份，
20: 多点点米饭。
22: 不是我们在家里把饺子都煮好，把主食都带过去拿出去。
19: 哎，那个成都最好吃的橘子这儿还有。
7: 哦，这个剧本杀不穿衣服的话能便宜，
0: 不穿衣服能便宜，不穿衣服他们得给咱们钱。
7: 他说他们不含服装的话就89，含服装是109。
20: 啊，那我可以不穿，我可以不穿的那个。
1: 那就不穿呗，那就不穿呗，都不穿，都不穿。
22: 我们可以从舞会的衣服直接就顺到这儿了，
20: 可以吗？
22: 对呀、啊，
20: 可以啊，哎，完美，完美，
0: 哇，爽死了！那咱们今天晚上咱们可以随便玩，明天也不会有人打搅我们，外边再聊会天。
6: 这我字儿不认识，
24: 你把我好背再说一回，我真服了。
7: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这种情况下，我也很少作为怎么说部长啊，或者说作为领头的那个人去安排一些事情、计划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跟学习的机会。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能想到的事情我都做一下吧，就是。
19: 它这个炒的这个味儿真好，山核桃味儿瓜子。
20: 有汤圆，你想吃汤圆吗？我想吃汤圆。
7: 没事，我煮吧。
20: 怎么样，林姨？
7: 快了，扶起来了已经。啊，
20: 哥，你吃汤圆不？
25: 我不吃。
7: 太自律了，哥。
25: 我不敢。
7: 怪不得你下颌线这么锋利。
20: 还是你会说话啊。
26: 我比较喜欢林一，我很喜欢他，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很有分寸，而且他很聪明。
0: 你拿这个，
7: 这什么？
0: 我不想管钱。哦。
26: 我对林一是非常非常信任的，我是愿意都听他的，他能力比我强嘛，就是让他来决策就行了。
0: 部长，你说。
7: 那就得去这个了，因为这个10点就关门了。
0: 好。
26: 我个人是不喜欢计划，智慧
0: 啊！哎，咱们定一下明天的出发时间，8点出发，6点钟化妆啊！部长，你说
7: 行，6点交妆，
20: 完美。
6: 那我们先睡觉了是吗？
22: 你睡走呗，睡走吧。
7: 万一钱不够怎么办啊，飞哥？
0: 咱俩拿2片面包过去，
7: 胡思一带，谁也不爱。
18: 有人说，潮汕的夜是一部没写完的戏， 百年岁月在这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口鲜烈生烟是潮汕人世世代代的风味，百年存心公馆里音乐与灯光一同起舞，晚风掠过陈词红故居，一砖一瓦都藏着潮汕人的乡愁。那些曾经年轻的人们曾在这样的夜里相聚，也在这样的夜里出发，沿寒江水涨直抵南洋。今夜业务员们将在潮汕开启一场回到旧时光的复古之夜。
2: 三位子子，四位弟弟，我们出发了，
3: 来了，
5: 小生有礼，
2: 请。
10: 姐姐走吧，
11: 走吧。
10: 妹妹走吧，走吧。
3: 请，
10: 请。
13: 走吧，叔叔。
10: 叔叔。
23: 管家，
27: 管家，
23: 跟上，跟上，
13: 跟上。
7: 咱俩大概说一下，咱们今天就是先去舞会，然后去生腌，
28: 好，
7: 然后剧本杀，
28: 好，
7: 都 OK 吧？
28: 好
29: ，OK OK。
7: 然后我昨天做了一下功课，这个，先去舞会的话，他要穿咱们这个已经穿好这个舞会的衣服，
30: 没问题。
7: 但是舞会要去生腌店，这个路上可能有可能不太好走，就看姐姐们或者是咱们要不要
31: 换上旅游鞋跑过去，
7: 换衣服或者换鞋，
32: 功夫的衣服是吧？
7: 对。
10: 我们可以回来换衣服吗？
7: 可以的，很近
32: 啊。好呀，
7: 这个地方离这里就15分钟。
10: 好，那太好了，回来换吧。
32: 好呀好呀。嗯，
7: 生腌店就是我查了一下，有个叫什么啊，雪蛤，它是当地特色，但是它很容易就是肠胃不舒服，
31: 拉肚子。
33: 它是生的吗？
31: 对对对，
7: 就是大家注意一点这个。
32: 好，
34: 胃不好的就不要吃，胃不好就不要吃。
7: 最后去的这个陈词红故居，我查了一下，它是那个阿妈的情书的一个取景地。啊，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参观一下，它应该是有当地的那个故事，
10: 对，
7: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31: 林部长认真负责，
7: 哎，取景了。
32: 你这样会显得我们上一期的无能。我们上一期的部长，
30: 无能的部长们。
32: 我们下次我们等我们当部长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小时，
33: 我们多说一点。哎，这个赶海呢，我们第一步、第二步，我们的工具有什么生物？
32: 对。
30: 行，好，那我们出发，
34: 出发吧，
32: 出发，
7: 走。
34: 随风很紧哦，
32: 想当不去说话，没催我黑色。
30: 林部长，
7: 郭部长，
30: 咱们带领部里的人出发吧。
7: 来呀，朋友们，
34: 来呀！
7: 哎呦，小心，
31: 小心啊！
7: 对，
30: 我们出发了，
32: 出发，
7: 拜拜。
10: 绊我
7: ，sorry sorry sorry， 没事。
10: 我觉得绊我那特别逗，这一定要一定得用。
34: 左手右手拉紧你的手。
31: 150啊，林毅应该会，他你就学这个的吧，这是你专业。
7: 不是，但应该不难吧？
3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林毅是专业的。
32: 哦对，哎你不是，他是跳那个什么？
30: 跳国标的呀，他是专门跳国标的。
10: 国标的呀，哇！
32: 你一会儿会给我们 solo 一段吗，林毅？
7: 不会的，不会的，
30: 必须要，必须要。
7: 不会的，求求了。
10: 你为啥不会的？为啥呢？
7: 因为我就是学跳舞的，就有时候我大爷会说，就是去那广场上，然后是清场。
10: 那你清场？
7: 是，对，说我大侄子是这个北体学国标的，表演一个。
10: 啊，社死。那你怎么办？只能原地消失。
11: 什么叫摇摆舞啊？我先看一下。
10: 摇摆舞就是
7: 摇摆。
10: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男女对跳的，
11: 这种很难。
18: 在潮汕，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人们好像一直都很爱跳舞。从潮汕地区的中华战舞、莺歌舞，到漂洋过海而来的摇摆舞，没有固定舞伴，没有标准答案，陌生人也可以一起跳。他为什么偏偏在潮汕找到了位置？也许因为这里的人相信，热闹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和陌生人跳一支舞，抬起头，迈出一步，让陌生变成熟悉。
19: 哇，你这衣服好适合这里。
20: 对呀、啊、对呀、啊，想象的就是这样的地方。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汕头的复古摇摆舞会。
4: 这里好不一样啊，风格好复古啊。
8: 哎，我刚看你是不是拍了什么展览馆？在下面是不是？
4: 对呀、啊。我来问一下千问 APP 吧，拍张照给他就可以给你讲解，非常方便。千问，帮我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干嘛的，有什么来历吗？
8: 这可比四处问人方便多了，讲解得好详细啊。
4: 千问 APP 回答聪明，办事靠谱，除了拍照还能给千问打电话实时提问呢。
8: 啊，真的？我试一下。千问，存心公馆的窗户还蛮好看的，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9: 这个窗户是近代汕头开埠时期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缩影。
8: 不愧是阿里 AI 助手，以后出门旅游千万就可以当向导啦。
12: 四百行吗，姐姐？姐姐，求求了，姐姐。
19: 哇，你看别人叫姐姐了。
13: 你是这么帅才这么便宜的？
19: 你要说姐姐，
12: 这有点恶心了。
13: 好，谢谢，
12: 谢谢，谢谢。
1: 好。那这位的话呢，是咱们摇摆潮汕的老师庄爽老师。
4: 老师好，
8: 你好。
30: 老师好，老师好。
1: 看到大家都穿的好美好帅。我也是咱们摇摆潮汕的老师兼我们今天舞会的 MC。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学习一点简单的单人的舞步。
4: 好，
1: 你们在跳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是先把自己放松下来，
30: 先找到一个摇摆的态度，然后是想象一下我来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1: 哦，这样
4: 啊啊，优雅糖
1: 啊，全是 freestyle 的感觉 是吧？
8: 对对对，很有自己的风格。
30: 那现在的话，我们尝试来个更大幅度的摇摆，摇摇摆摆。我们尝试回到摇摆节奏。
8: 不、啊、一天一天吗？
14: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30: 哎，对，我们尝试有品味的摇摆。
8: 在点谁呢？
12: 要攻击我的品味，
19: 那是他们不懂。
30: 然后的话，其实你可以尝试把所有人当成你的老师，把所有人当成你的老师。哎呦，
4: 显眼包，
8: 显眼包。
30: 现在的话，可以尝试哎学他的动作啊。
4: 你好开心啊，小贾，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哎
30: 好，现在尝试学另外一个朋友的动作。
4: 我看看林一跳的怎么样？怎么跳啊？这个，我不觉得这么难啊。
8: 他就是节奏切换。哎，不累的，不累的。
4: 啊、哦，好优雅呀，你这个。啊，我喜欢你这个。
19: 来，飞哥来一个呗，飞哥。有点 old 是吧？
30: 耶耶耶！好，大家非常棒，慢慢找到了摇摆的状态。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匹配搭档的时候了。在我们摇摆舞里面呢，会有一个领舞，一般是由男生去承担这个角色，女生一般是作为随舞的角色。啊，
4: 所以女生是跟随男生的感觉跳的那一种。
8: 就不，
4: 我让你跟我。可以可以。
8: 为什么？
4: 可以可以理解。
8: 摇摆舞来到了现在就要跟我。
30: 然后的话，如果尝试邀请他的话，可以尝试非常绅士的走到他面前，用你喜欢的方式邀请他。
1: 女生如果说被邀请的人如果觉得哎同意跟这个人去做搭档的话，可以搭，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12: 怎么拒绝？老师怎么拒绝？
1: 如果你不想要跟这个人跳舞，你也可以跟他说哦，我们休息一下，下一首歌再跳。
4: 很圆滑呀。
30: 下次一定。
8: 看谁敢找我。
19: 飞哥马上来了，
31: 你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说这话？
19: 谁去邀请孙艺姐，不得被骂一顿？
31: 去吧，我看你还挺享受。
19: 我不去。
31: 一二三四，咱们有四个男的，不够分就仨女孩。
4: 等一下他们就是展示一下他们的舞蹈，才会考虑要不要选他们。
31: 我根本不会给你们机会。
4: 你先尝试一下嘛。
31: 我已经想到了，你们三个人一定会，我们休息一下吧。
0: 孩子们，我聪明得很。
1: 来吧。
32: 哇哇哇哇
2: 哇哇！

0: 哎呀，飞哥高兴的，你看他高兴的，啊，嘴都闭不上了。哎，咱们仨一起去邀请他吧。哎呀，多精飞！
1: 不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香饽饽。我们一起玩吧。
2: 好姐妹，
3: 你看我这人缘混的。
4: 好姐妹，
3: 来呀，来抓我呀！
0: 来吧，邀请我们吧。
2: 来吧，
1: 展示。
2: 展示。
3: 你先展示。
0: 我想休息一下，我邀请糖糖姐，
1: 拒绝了，拒绝，
3: 下次一定。
2: 怎么了？
0: 下一位男嘉宾，
2: 展示。你怎么做那么妖娆？
0: 你想休息吗？那邀请的谁啊？我不知道。哎，林毅，你别光展示，你先邀请一下谁呀？他只想独舞，他只想独舞。邀请其他，邀请我吗？耶！好的，好的。啊，好的。
2: 啊，这就行了。我成功了。来，我们看看是哪位幸运儿可以跟我们孙毅姐姐组队成功。
0: 我来邀请你，我就只有态度了，我没有武术。
3: 行吧，
1: 谢谢。着急了，你应该再看看。
3: 对，你再看看，因为还有俩呢。对，
0: 我邀请你吧，Justin。
1: 我心有所属了，我将是邀请了。
0: 我休息一下，我休息一下。他还休息，他继续休息。
5: 你知道你这样也会落单的吗？我不休息了，不休息了。哎，我不想休息了。
0: 哇，你们怎么都有人啊？
5: 小周怎么办呀？
2: 没事，你跟我们玩，你跟我们玩。
5: 邀请老师，邀请男老师吧。
0: 我跟老师不熟，邀请男老师吧。他的邀请舞蹈，你看他的邀请舞蹈，跟我吗？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摇摆舞的世界有时候也是有点残酷的。
5: 在我们的摇摆舞里面呢，没有绝对的男生或跟女生的匹配，
6: 但是最怕的就是他不想跟男生，硬要跟男生的这种。大家已经
5: 找到自己的搭档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挑双人的舞步啦。
2: 咱俩还不错，有咱俩绑在一块儿都落不了单儿。
6: 咱俩是更年搭档，你也有，你也有更年期，当然了，你现在也快进入了。
5: 找到你的搭档之后，哎，一起找到摇摆的感觉。哦，这样子，这样子，对对对。哦，哇哇哇！我跳起来，<笑>
2: 来一个。哇哇！
5: 果然是学过舞蹈的呢，Dancer呢。
2: Dancer。 拧起来，转圈，然后我转，
5: 你转，我也转，哎，
2: 然后开始，哎，先插手，啊，啊，哇哦，Let's go。
1: 哎，打起来了那边！怎么欺负我们呢？就想，你们就想，不要再打了！来，我的搭档来，
2: ，你要把你的专业展示出来。
3: 行
1: ，Dancer，PK
2: 呀！走。
4: 哎呀！
2: 给飞哥拽倒了，
3: 飞哥说的好开心
1: 啊！哎，玩起来了，
0: 玩起来了，
2: 他俩好快乐啊！哇！哎，林一跳很好，
1: 哟，可以，哎，哎，哒哒哒
4: 哒，好，来一个美丽的胖子吧！哇！
0: 可以可以啊！
2: 三二一，站！一，啊，你跑！一，又是这个舞步，周依然。
3: 太空步，太空步。
2: 哎呦，干啥呢你俩？哇！
3: 来了来了，我们来个动作，我们来个动作。
5: 所有的人跟你的搭档一起上场。
6: 我觉得这个舞会好好啊，你只是在自己的那个感受里面 free 就好了。

0: 吧，姐妹们。
1: 家人们，我们那我们回去换衣服吧。
2: OK，
1: 换完衣服去吃生腌。
3: 好的。哎呀，饿了，突然。
4: 我也好饿呀。
3: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5: 464。
3: 没有讲价什么的吗？或者是？
5: 打死不讲。
6: 回去咱俩先煮完饺子先吃。
3: 你换衣服吗？
2: 家里还
3: 有。那我也换衣服，我就马上去换衣服。
6: 没有，我直接先去煮。
3: 行。
6: 然后你换完衣服咱就吃。
3: 多少个呀？这个是6 3 6 18个，3 8 24 54
2: 54个。
3: 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吃几个，三代够了。OK， 我去换衣服。
2: 换衣服吧。
7: 换衣服，换衣服。

0: 整个炒鸡蛋吃啊！哦，可以。哇哦，
1: 大厨
2: ，Let's go，
0: 厉害哦！开动吧，各位。有啊。哇，没吃过这个。哦，熟了，都熟了。嗯嗯。这是我的独家炒蛋。嗯，香。
3: 飞哥跟小冉姐等着去吃饭呢，咱快速倒两口。
2: OK。
4: 那不吃了是吧？
3: 对。
2: 这样。
4: 他们不饿吗？他
3: 们等着去吃那个生腌了。
2: 那玩意儿感觉吃不饱，真好吃啊。
3: 加糖了吗？
4: 没有。
3: 我觉得加酱了吗？加了。
4: 那种酱的味道。
3: 甜甜的，好好吃啊。
2: 嗯，这鸡蛋真好吃。
0: 嗯，这鸡蛋真好吃。这几个鸡蛋啊，
5: 八个，
0: 一人一个来的呗。晚上饭还能当夜宵。
6: 不，我直接吃饭。
2: 哇，好贵啊！
6: 不是，咱们吃不起什么东西啊？
2: 一份四百三十八。
0: 哇塞，声音高谢可不可以？哦，太贵了。
7: 等一下，大家，大家点菜之前先告诉我价格。
0: 这样，我们这样，老板娘是这样，我们呢做游戏呢输了，我们今天只有多少钱？四百二十四块钱。您来安排。哎，你可以这样也行，就是你可以给我们原本一份做小份的给我们吃。
4: 我们就是想多尝一些味道。
0: 对，然后我们就想多吃一点特色的，
4: 生的、熟的都可以，都有，但都来一点。
6: 可以。
0: 得要一道有一道是它是熟的，而且没有海鲜的。
2: 我吃不了生腌。
4: 是吗？你吃不了生腌，
2: 吃不了生腌。
4: 那三文鱼你也不吃？
2: 不吃。
4: 生腌的话，要喝一点白粥的话，会暖胃一点。然后我们这里也建议说，空腹不能吃生腌的。
2: 明白。
4: 小孩、老人、孕妇也不能吃生腌，因为他们肠胃比较小。
8: 我是老人了吗？我是老人那档吗？
4: 不是，老人是60岁以上的。
8: 哦，我也快了，
2: 抓紧时间。
4: 人家手套为什么突然都戴起来了？准备好吃，一共就那点菜，我跟你讲，来了你就赶紧抓。
2: 准备开始抢，抢的吃才好吃。
4: 准备好了。
2: 我觉得生腌龙虾肯定好吃，
4: 肯定好吃。
0: 点。
4: 没钱点，
2: 你钱点。
4: 哎，我们这是哪个组啊？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 你怎么会切这么快呢？
4: 哎呦！哎呀，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跟你讲，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吃。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昨天切牛肉的时候就应该把这盘好牛肉给你，这样就多了600，咱们龙虾就出来了。
0: 哎哎，姐，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然后我们那天宅家日那天我就给它买回来。
4: 没错，因为我们家里花不了多少钱，
2: 我们有2100块钱。
4: 那行，就那个宅家这个可以。
0: 买。
4: 来，我给你们上一下我们自己制作的美食地图，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0: 美食地图，
4: 对，龙眼街路的美食地图。地图，这是啥呀？
2: 这是我们自己制作龙眼南路的美食地图，里面有99%都是我们本地美食的好吃的东西。
4: 啊，全是。
2: 啊，
4: 对对对对对。哦。
2: 都是这一条街。
4: 对，都是这条街的，
2: 这么多好吃的。
4: 很多好吃。我们从小跟着奶奶一起去街边卖生腌，前几年。

0: 这条街没什么人的时候，我就跟我哥靠着我奶奶的手艺开了这家店，然后当时生意还可以。然后我们就为了要扶持一下其他店家，所以我们就特意做了这一张美食地图。
1: 哦，你们店里自己做的？哦，
0: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2: 哎，你们这样做生意很团结呀，就整个大家一起。
0: 我们潮汕是很传统的，就是我帮你，你帮我，我们互相扶持起来，所以这条街才有现在这样子。
3: 真好啊。情谊，
0: 对对，情谊，就像阿妈跟我们经常说的，有潮汕人五情五义，
1: 有情有义、啊。我看那个阿妈的情书也有这个台词，
4: 五情有义。
5: 阿妈给你打，做人吃要得有情义。
1: 非常有意思，非常特别，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说有一家餐厅，我以为是街道办或者这个社区一起做的这样的一张地图呢。结果是他们家自己做的这样一张地图，为了带动来这的客人去旁边别的餐厅吃饭，还挺感动的，就真的没有听说过这样的。
3: 我觉得是从一家店发展到一整条街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很需要凝聚力的事情。
6: 不管是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互帮互助，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好，他们好了，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机遇和爱给到你，你也才会更好。
1: 来菜啦，
0: 来上菜了。哇，这是膏蟹。哇，鱼饭。
2: 鱼饭。
1: 哦，我知道鱼饭
4: 好吃，
1: 就只吃鱼这一顿就叫鱼饭。
4: 对对对，他们把鱼当饭吃。
0: 生腌三文鱼，
1: 古灵豆腐，
4: 膏蟹，就这么点儿。不好意思吃。
1: 好好吃啊。给你一个。哎，
3: 谢谢谢谢。

0: 嗯，这个好吃。
1: 一共是八块吗？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好。
0: 嗯，都不好意思吃了，
2: 吃呗。
3: 站在我面前诱惑我，快转走。
2: 还有最后一片了，姐。
3: 还有好几片，其实。
2: 吃了吃了。
3: 还有一片。
1: 这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菜了？已经。
4: 啊，没了，我们没菜了。
5: 砂锅粥来了。哇哦。它很烫，你们小心一点哦。这是卤水。哇
1: 哦。啊，来盘肉。蛋。
2: 哎，我觉得这豆皮挺好吃。
3: 嗯，粥好好喝呀。
0: 嗯，好喝啊，这个粥
3: 好好喝，
0: 好好喝。
1: 我觉得这个粥早餐喝应该很爽。嗯，睁眼的时候咔咔，
3: 对，胃很养胃，嗯，
4: 很暖。
6: 来一个，都啥呀、啊？这里边？
1: 肠、花肉、
4: 肠、
7: 蛋、
8: 蛋、
7: 苦瓜、
4: 苦瓜。
6: 那不应该是鹅肉啊，鸡
0: 鸭翅啊，
6: 对对对，
0: 鹅脚啊。
4: 我们就400块钱，姐。哦啊，
6: 我可能因为只有400多块钱嘛。
1: 感觉这个手铐用不着了，
4: 没必要。
3: 你们把那个糕吃了吧。
1: 你吃，姐，你吃，你吃。我们都不吃，我们这边都不吃，你吃。
4: 我们都不爱吃，
1: 我们都不吃，给你吃。
3: 很好吃。
1: 你吃吧，没人吃，浪费了。
3: 糖糖，你要不要吃糕？我们俩分，
6: 行。
1: 小姐说：“哎呀，差叫早点。”
6: 就等着这句话呢。
3: 你跟孙一分，我可以吃个这个。我刚刚跟那个孙哥分了一个。
1: 小杨姐说：“哎呦，早点不问你，这边都问过来了。”
6: 对，然后
1: 好不容易快拿到了，
6: 以为我会说：“哎，不吃不吃。”
0: 你吃这个吧，这是黄。啊啊啊！
9: 你吃这个肉，再
2: 来肉。哎，这还有一壳呢，你们吃啊？
0: 我的贴片会，牙齿贴片会刻掉。
1: 要不要？哦，不用。哇，这个最好吃的。哦，
4: 这个，
0: 这里面再没有，
7: 没吃够，
3: 没吃够，
7: 没吃够，
3: 糖皮，切不断呀，
4: 这东西这么好吃啊！

0: 这咱们吃还挺有意思，
1: 就没吃饱饿呀。
2: 我看鱼头这儿，鱼头这儿还有点肉，把它吃掉。
3: 吃了点饺子还是正确。
4: 我们一会儿去玩密室还不能穿人家衣服是吧？只能穿自己的衣服，要不钱不够。
5: 对，
6: 我们自己回家给你们演剧本杀吧。
5: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演。
6: 对，
5: 我们自己写剧本，自己演。
6: 出去费那钱干啥呀？
3: 咱们吃太干净了。
4: 我们真的吃太干净
3: 了，
4: 真
3: 的就差嘬汁儿了。
0: 咱要不剩饭，就是吃的正正好好的，吃完以后特有成就感，是吧？特舒服。
4: 吃饭，
0: 好，
4: 谢谢部长带我们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0: 主要是林部长，林部长安排的好。
4: 谢谢林部长。
3: 姐姐，买单了，我们姐姐。
7: 你们好，这是你们的账单，看一下。
3: 好，哎呦，谢谢您哦。
6: 多少？
7: 405，都是改小份的，所以就是小份的价。
4: 谢谢，
6: 可以。
3: 以后谁来潮汕，我就推荐来您家。
7: 可以，谢谢。有情有义，
3: 有情有义，放心。
4: 有情有义，
8: 有情有义，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要去剧本杀了，
5: 好的，
0: 留点脑子在那儿废吧。
2: 这个是个什么地儿？
4: 我感觉要去拍夜戏的感觉呀。
9: 各位玩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寿康里程进士剧哦。
10: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我是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丽拉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
1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秋日心动航班。
12: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11: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空中飞行模式，
10: 实力满级飞。
2: 这女飞太飒了吧！
13: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14: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挑战。
13: 来之前。还有从西边
14: 进，务必拿下这个区。
13: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马了。
2: 竟然跟着从西边，
10: 桃花自然飞。
15: 在我心里，你是鬼。
16: 啊！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2: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16: 你想试？
10: 好运向你飞！
17: 欢迎你正式加入试航的大家庭。
16: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10: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
4: 我感觉要去拍夜戏的感觉呀。
9: 各位玩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寿康里程进士剧哦。各位玩家跟我来。
3: 多谢。
0: 哎呦，漂亮啊这宅子！
4: 哇，好漂亮啊！哇，
3: 这么大！
9: 这是当时南洋归来的潮商建的宅子，采用了大量南洋进口的瓷砖，同时也保留了中式传统的木雕。
4: 哇！哇，这可大家子！哇！
2: 呀，你看他走在这儿，
6: 走这个腰板都直了，感觉是到了自己家。
9: 各位玩家先入座一下吧。
2: 来坐吧，
3: 入座。
9: 我们如果要换服装的话，一个人是109元，如果不换的话是89元。
3: 那我付出点什么能那个便宜点的？
16: 付出点什么？
9: 那当然不行的。
3: 没有，我就是把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9: 好的，我来给大家颁发一下身份。
0: 好，
9: 也请大家务必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0: 好，
4: 放心吧。
0: 陈怀仁，我叫
4: 陈建蝶。一个姓的。
0: 等
16: 一下，我是女生可以吗？就是
9: 可以的。
16: 好的。
9: 请大家先熟悉一下自己的角色。
1: 清末民初，陈氏以航运、火龙、金融富甲南洋，成为当地名门望族。然而，陈府四房之间明争暗斗，不睦已久。近日，龙都镇连降暴雨，乡间水灾为患。陈家为赈济灾民，开设慈善义卖。
19: 赈灾义卖，中听议事。快来快来啊！
1: 府中四房远亲闻讯而来，陈府上下暗流涌动。
20: 怎么那么吵啊？
21: 哎呀，陈管家，吵死我，吵死啊！
20: 这么多人。
22: 哎，这事闹啊！哎呀，看点路啊！真是的。
23: 回来好啊！回来好啊，各位少爷小姐，一路上舟车劳顿的，吃饱没？
4: 没有吃饱，
23: 是吗？
24: 光说舟车劳顿了，也不见大嫂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哟，这二位衣着华贵的，在外头怎么挣的钱啊？
25: 那当然是靠我。
3: 二嫂啊，挣那么多钱有啥用啊？要我说啊，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你们俩嫩胳膊细腿的，扛得动沙袋吗？
24: 开什么玩笑，我武功那么好。哦，
3: 那好，等会试验试验你。
26: 听说最近做了水灾可严重啦。
20: 哦，是啊是啊。
26: 你们可有什么不是？
20: 还行还行。
19: 诸位少爷小姐们呢，也是许久没有回到这陈府了。既是如此的话，各个房依次介绍一下。
4: 哦，大家好，我叫陈建蝶。
22: 我叫陈好人，人如其名，大好人一个。
19: 你们在海外做些什么营生啊？
4: 工商管理，说是
22: 工商管理，整个这个财会都行啊，
19: 甚是高端。嗯，
4: 对、
22: 啊，您要什么我们有什么。
27: 大家好，我是陈家人，我现在已经帮我们二太太的那个潮菜馆已经做大做强，全国连锁4688家店，啊，马上就要进行新一轮的融资了。
20: 我呢，就是在我们的南阳啊，南阳给我们的二房管理一个钱庄，对。
24: 大家好，我叫陈怀丹，我的武功是咱们这儿最厉害的，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啊！大家好，我叫陈建喜，我是混码头的。你是男的是吧？所以，对，我是那种叫什么见义勇为。哦。然后这次回来呢，是帮三叔撑撑场子。
3: 可以可以可以。
20: 我叫陈内贵，然后我就是一个看病的，有病最好都不要来找我，反正都得死，好不好？
28: 我叫陈怀仁，听这名儿就是一个大人物。
22: 陈坏人，陈好人。
28: 哦，我是开药房的，这里边肯定辈分最就我最高。啊，
24: 上学的，管账的，啊，治病的，打架的，是这个意思。
19: 好，那即使如此的话呢，我们各房也算是相互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晚上的正题啊。此次拍卖三件物品，其中就有我们最重要的陈家之地契了。这个地契是陈府名下商埠地契，竞得者即可获得经营权。那么就请少爷小姐们各回各房，先准备好义卖银两，稍后咱们再进行慈善拍卖。
24: 哦，还够远啊，这家里应该加个管家微信，你知道吗？你得问他呀，好多事儿。然后我们应该是从这边走，
29: 这边这边，二房就在这里。
3: 钱庄，这你的地儿啊？哎呦，哎，这我们这庄长回来了。
30: 少爷小姐，快快请进。
3: 二太，二太，
24: 咱们二房呢，已经给你们预备一些义卖银两。
20: 多少钱啊？
24: 想拿到还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3: 您说，二太太，
24: 你们在外面这么久，还记得家乡的果子吗？
3: 不太记得了。
24: 不太记得？
3: 对。
30: 您这儿都忘记了？
24: 这两盆呢叫做橄榄。
30: 橄榄。
24: 这两盆呢叫做油柑。
5: 哦，油柑跟橄榄。
23: 你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分辨出果子的高低。
5: 这对吗？这对吗？都差不多。
7: 你的味蕾没有我，
5: 我听你
8: 的。作为一个
7: 餐饮的，做餐饮的人，
5: 我不管味道。
7: 好，就这两个不行，这两个都太生了。
5: 我也觉得这两个太生了。
23: 你们答对了。哎呦，
5: 还真跟你说对了。
7: 对。
23: 这两盆橄榄都出自同一棵树，油柑呢也出自同一棵树，采摘的时机不同，当季的就会味道比较清甜回甘，过季的会比较生涩。做生意也是如此，时机很重要。
5: 当然了。
23: 那行吧，给他们支点赏钱。
30: 好嘞。
26: 入了咱四房的门也得懂点医理才对，正好最近府上炎热，我让小梅煮了几壶凉茶，咱们一起来尝尝。
28: 好，可以。
23: 您稍等，
26: 咱们先观看它的颜色，再辨其味道。
10: 哇，这个颜色，不是，这为什么每个颜色都不一样？哦，
26: 尝试一下。
28: 好好好。行吗？你那折根水吧。
10: 哇，好，哇，好好，好喝，好养生。
26: 对，鱼腥草茶入口很深涩，但是腥味会减淡，它不会腥的。哦，而它的功效为我们止咳化痰，金银花为最苦的，你可尝尝。
28: 不，这个好苦啊。
26: 那么我们金银花的功效为清热解毒，这个为荷叶，荷叶是解暑祛湿，沙参玉竹茶呢可以润肺润燥。认识了这些东西，也算入了咱四房的门，也不能身上太寒颤。
23: 少爷，这是您，每人50两。
10: 哟，还有那么多呢。
11: 三爷，哎，有人回来了。
12: 我是三房嫡系姑娘。
13: 不见不见，我要看莺歌舞。
14: 三爷最喜欢莺歌舞，我们三房人不可以不会莺歌舞。你们这样，你们悄悄去找
15: 蔡广海
14: 学一下。
12: 好，我们去学，走。
13: 我们先握住中江这里，看到没有？握住这里，然后我们就稍微旋转一圈回来，这样，对，这样，然后就这样，
12: 这样吧。
13: 对，你们会转就行啦。然后两只手一起，就是最基本的莺歌舞啦。
12: 这样吗？
13: 敲一下锤子，然后转一下敲，
12: 这样啊？对，
13: 这个你看，你们两只手不要同时出去，打一下出去，收回来，再打一下出去，就像打钱一样，跟你们三爷一样。
12: 好，
13: 对。
12: 厉害的呢，
13: 莺歌舞要跳出力量，跳出气势。好，很好，重重有赏。
23: 你们来了这儿啊，不知道还记得家乡话吗？
13: 会讲不会听啊，会听不会讲啊。
4: 我们在国外待了太多年了，都有点忘了。
13: 没事，我小名千问，不好意思。
17: 好了，废话不多说，
13: 您说，您说，
17: 请提。
13: 好嘞，
17: 家崩，
13: 家崩，
4: 吃饭。哎，
17: 聪明。
4: 你看我都记得，哎呦，还是没忘了，没忘。
17: 我们举一反三一下，你来回答啊。家
13: 崩，
17: 家崩，
4: 吃饭。
17: 家崩，
13: 吃蛋。啊？
23: 喝茶。
13: 喝茶。
17: 不错，不错。那我再考考你。还是考你啊。
13: 好啊，谁好？
4: 帅气，
13: 英俊帅气。
17: 不错。来，我问问你，谁你
4: 漂亮？哎，
17: 不错。
4: 谁你大太太比我谁你？
17: 不错不错。
23: 赏
13: 赏
4: 赏，
17: 这是大太太赏你们的
4: Thank you.
22: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0: ？Thank you，
3: 洋文。
0: 洋文，谢谢。
23: 还有啊，为了咱们的赈灾义卖，你们要去多筹集一些银子。嗯。筹钱的同时啊，你们也可以去打探一下各房的奇闻异录，兴许啊会有大用。去其他房看看有没有能帮到他们的。
0: 好的，谢谢。
3: 这就赚不到银子了吗？
0: 这里还有办法可以赚到银子吗？我们俩会跳舞，我们俩是唱跳歌手。
23: 一会儿让你们来展现。
0: 不想看吗？只需20两哦，一个舞精彩的舞台哦。
23: 行吧，行吧，来吧。
22: 请便吧，请便吧。
0: 20两了，白跳吧。
23: 20两，
0: 一人20两哦。今天学的那个。
23: 这是何意味呀、啊？
22: 南洋的舞蹈。
23: 哦。跳得不错。
22: 不错。优雅，
0: 谢谢
22: 优雅，
23: 上。
22: 我还能跳一整晚。
0: 你想看表演吗？只需30两。他倒也不亏。对，只需30两就可以看到，唱歌跳舞
26: 都会。哦，好。

0: 谢谢。
1: 您有积蓄吗？
0: 对，我们有歌舞表演，只需100两。我
2: 来一个最上场的。
0: 我们还自唱自跳。
2: 看跳舞。好了，可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一张，一张。80，哎，才80两，还少20两。
1: 100两
2: 啊。
1: 100两。
2: 那
1: 你，
0: 给我们表演一个吧。那你还有点什么，再拿出来一点吧，是不是？你肯定还有这种。
3: 给你这信了吗？
4: 就这信可重要了。
0: 真的吗？
4: 这里面记着府上的八卦。
0: 哦，好，谢谢啊。走走走，咱俩去那边看去。走。哎呀，
5: 这五真贵。
0: 他说什么？
1: 这五真贵。
0: 哎，你说咱一会儿买哪个房子呀？是买这栋吗？啊？咱是买这栋房子吗？
1: 这片吧。
0: 这个院吧，咱把这个院买了吧。
1: 行啊，
0: 到时候咱们分着住是吧？啊，这两间给你，那两间给我。
1: 行，
0: 给他们盖一个小屋，好吧？
1: 带坏。
0: 咱们，哎，想想都高兴了。
6: 给你看一下什么才叫有钱 ，OK？ 一，
1: 高啊！
6: 我刚有60，我给二房太太说我只有20，他就给我了，全都给我了。
7: 就让他把上个月欠我的那笔钱还回来。啊，一共60两。
6: 因为听说您欠我们二房60两银子啊，必须现在就给我。
2: 来，60两。跟他说我已经还了，结了啊。
6: 他出他只有20两。
7: 钱太少了，都给你吧。
6: 啊，真的假的？行吧。
1: 哎呦，你这个手段比我还溜啊！
6: 我这一层卧底是怎么长大的，你不知道。
1: 那我去坑下钱。
8: 30两怎么样？
6: 十两。
2: 哎，怎么又要说越少？我再给别人了。
1: 那走吧，不要了。
2: 这20两。
9: 阿乔是三房的护院，最近从汕头西医馆的精神科出院。
6: 回去岗没几天。
1: 三爷，
9: 听说这阿乔最近刚从精神科出来。
10: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谁传的？
9: 想知道吗？你就觉得阿乔在你心中值多少吧？
10: 多少？
1: 100两吧。
9: 100两。
10: 100两。
6: 对。
10: 你们两个真黑呀！啊？
9: 阿强值不值？啊？80。
6: 80了，不能再低了。
9: 不能再低。对，这10两就当我们给阿强买点零食。
6: 哎，门在这里，敲敲二房太太。
9: 二房太太，你跟那个。
6: 阿强
9: 的关系挺好啊。
6: 阿强，
7: 我跟阿强有什么关系？
9: 听说他上大学的钱都是你资助的呀。
7: 这陈府的钱都是我管的，何止是阿强的学费啊。
9: 那你知道阿强最近才从
7: 什么
9: 精神病院被放出来吗？
7: 他现在不是治好了吗？
9: 治好了。那还能吗？这样，我们替你保护这个秘密。
6: 对，我们肯定保守这个秘密，守口如瓶。
9: 守口如瓶。
7: 你们怎么净赚自己房的钱呢？
6: 放在我们这也是你的钱，最后也会回到你的手里。
7: 你们想要多少钱？
6: 100两吧。
9: 100两吧。100两要少了，那他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
11: 这儿有个大太太的线索。
12: 自创言情小说，哦，大房陈氏玉兰，
11: 这个玉兰，走，我找大太太要点钱去。
12: 那我再去别的地方找点线索。
11: 哎，这大房学堂，
13: 您是
11: 来找大太太？
14: 来者何人呢？
11: 来人四房，陈德怀、陈仁怀、陈怀仁。
14: 进来说话。
11: 对，这个
14: 坐。
11: 哦，好，哈哈，想必你也都清楚了。男女哈，我个人觉得呢，这也没什么错。那我在这儿呢，也通报一下大太太，这事儿我们知道了。
13: 什么事呢？
11: 你先下去吧。
14: 这事儿你要是往外传，不太合适吧？
11: 是啊，丢了你跟伯年的面子。
13: 到底什么事呀？我咋自己不清楚呢？
14: 哎呀，伯年，别说了。
11: 对，有些事儿该知道知道，不该知道不知道。 我这人呢也不会乱说，但是呢大太太多少表示一下。
14: 五十两可以吗？
11: 一百两。一百两我就把消息给你了，咱们就毁尸灭迹了。
14: 我只能说我能有多少给你多少。
11: 行，凡事咱们与人为善啊。
14: 把这里面钱全给他。
11: 好嘞，多谢多谢。
7: 哇，你这么多钱。
2: 这是给你们义卖准备的，但是你们要先帮我做点事儿。
7: 好，你说。
2: 这些啊，狼牙吊坠啊，分发给那些留洋归来的少爷小姐们。
7: 然后嘞？
2: 分发好了，有重赏。
7: 你先去送，我去别的地方看看。其他人在哪儿呀？
3: 书房在那边。
7: 好的。这是干嘛的？
15: 我们这里是药房，是给人看病的。
7: 我又没病，我来干啥呀？
15: 那你就不用来啦。
7: 哦，好，
15: 慢走。
7: 好，慢走。哎，你刚刚干啥去？你不怎为什么不跟我进来？
3: 小姐，我刚刚有点事去办了。
7: 啥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7: 谁呀？
3: 没看清。啊？
7: 哇，这么多钱，意外收获。好，再去别的房间搜一搜。这是谁的房间啊？哇，珍珠项链。
16: 偷什么东西？
7: 我没有偷。
16: 记不记偷了东西？
7: 没有。
16: 有。
7: 那你也管不着我。
16: 你记不行吗？
7: 你一个下人，你管我借洗？
16: 还进我房间？
7: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16: 你又干什么？哪有进人家房间晃来晃去？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7: 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17: 中听记事，赈灾义卖，中听议事。想必呢，大家刚刚在这陈府当中也与各房的主事们有了些联络。那即使如此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晚的赈灾义卖。此次拍得的这个义款也会用于我们赈灾。
11: 咱老多了钱，
12: 他们也不少。
6: 你刚刚应该多给我们一点钱呀、啊。
10: 这钱也不是大风刮的。
6: 哎，你这话说的。
17: 现在呢，就从这第一件物品起拍。
2: 就前两个东西。
0: 咱们俩抬价，先抬第三个。
6: 我们敢不抬价？抬价敢不抬高一点？
12: 看，地气重要。
7: 啥意思啊？
17: 这第一件物品呢？乃是我手中的这个青花瓷花卉杯，是前段时间从海外习得。
10: 这杯是不是三爷打碎的那个杯、啊、
6: 三爷肯定想要，三爷想要，三爷。
7: 这瓶子有啥用啊？
2: 我没见过，应该是个古董。
12: 想要吗，哥哥？
11: 假的，他管这叫青花瓷，这是汉牙。啊。
17: 五十两起拍，十两起价，请各房的代表呢尽情出价。
2: 六十两，
18: 七十两，
17: 七十两，
18: 七十两，
17: 还有人要比七十两更高吗？
11: 你看这帮缺心眼儿啊！
17: 七十两一次，
7: 那他来干啥？
0: 哎，不是有一个姿势叫点天灯吗？你知道你怎么点？是这个吗？
17: 七十两两次。七十两三次，
19: 八十，
17: 完了，
0: 聊上了。
20: 莫急，还有呢。
17: 就将这个青花瓷杯交于二房了。
2: 还炫耀？你看，你看
7: 什么用啊？有什么用？
0: 那有用啊！
10: 回头卖给他们。
2: 你不是在找这个吗？
7: 对，我要这个。
0: 你要这个啊？哎呀，
7: 那你怎么不说呀、啊？
6: 现在没有两百两不会给你哦。
7: 太，你怎么不说呀？
2: 刚没仔细看的，太远了。
0: 你看有用这些东西，
11: 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地契。
17: 这第二件拍品呢，乃是金雕木漆祈福牌啊。
7: 这个对，这个要不要？
2: 这个我不清楚啊，是那个确实是我家。
7: 那你刚咋不说？你怎么不说呀？你叫啊！
2: 算了，
7: 六十，
0: 七十。
17: 七十。
14: 八十。
0: 九十。
14: 一百。
0: 一百一。
11: 汤米也憋了，要低气。
0: 一百一。
14: 一百二。
0: 一百三。
14: 一百四。
2: 二百。
14: 一百六。
0: 二百了，姐。
14: 没事儿，四百二。
2: 别等一下，你是不是算错了？
17: 四百二是吧？
18: 这多少帮数一下。
14: 这没那么多钱。
18: 这没那么多钱。
0: 别吵。
12: 四百三十两。
14: 四百四。
2: 五百两。
14: 六百两。
17: 六百两。
11: 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17: 当真有这六百两吗？
14: 那当然了，我跑码头，我没这点钱。
2: 六百一十两。
14: 哎，跟你玩玩，六百二。
0: 不要了。
18: 他们俩钱怎么这么多？
11: 你们只要拿住地契，
17: 六百二十两一次，六百二十两两次，六百二十两三次，成交。来，将六百二十两乘以我吧，一、二、三、四，你这金额不足啊，
2: 余额不足，
14: 不是还差多少？
17: 还差三百两，
0: 还差三百呢？
11: 瞎喊，喊爆了。
17: 这样吧。念他这个三房一心也是为民啊，他们的下一轮起拍资金为负三百两起拍，
2: 破产了。
14: 下一个有用吗？啥意思？
17: 接下来呢，便是今晚第三件拍品了，陈府之地契。
20: 哎呀，孩子啊，孩子啊，孩子啊，孩子啊，
2: 怎么了，阿森？
17: 何事惊慌啊？
20: 喜人了，喜人了！官府来报喜了，两个我陈府的人喽。
17: 什么？死了两个我陈府之人？
20: 对，是土匪杀的，然后冒充我们的远亲混子进来。他们说凶手啊，带着那个狼牙吊坠。
14: 等会儿，哎呀，
2: 那儿了，
0: 就那个，
2: 就这儿，
17: 狼牙吊坠。
2: 莫非你自爆了
14: ？No， 这个是他给我的，
7: 三爷给我们的，
14: 他让我们分给大家带。
21: 这些啊，狼牙吊坠啊，分发给那些留洋归来的少爷小姐们。
0: 但是我中途发现了这封信。
14: 最近听说黑风寨的土匪，都把狼牙。吊坠当作随身的信物啊、哦！我知道他为什么了，啊、哦，我知道了，然后我就把它给截下来了。
12: 大义灭亲了！哇！
2: 冤枉啊！没有啊！
12: 三房陈建喜，
11: 你这是贼喊捉贼！
12: 陈建喜，行事莽撞，爱动手，或是闯了一箩筐，此次归乡避风头，瘟神。
11: 你很可疑啊！
12: 三房陈怀丹，
11: 陈坏蛋，
12: 话少手快，功夫了得，
22: 曾与当地帮派勾结，行事狠辣。
12: 果然，我就说他们那桌是土匪。
7: 你们也好不到哪去。
14: 那个东西掉了，
7: 啥东西？
0: 你卧底身份掉了。
7: 陈卧底，常与外人联手欺负府中子弟。
23: 那咋了？
24: 此事我知，人称在世魔丸，此次归府恐另有目的。
1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不是啥好人。
7: 不像啥好人，
12: 一看就不像啥好人、啊、你们那些破事儿我都不想提、
0: 啊、四房的两个娃娃是何道理？留洋归来后一个

0: 个不懂医术，一个不识药材，感觉变了个人。寓意何为？
1: 胡说八道，一个个的。
2: 目前这些线索呢，暂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向。鉴于事态紧张，我们的拍卖暂时告一段落。大家赶紧去府上各处搜寻线索，定要查出今晚汇入陈府的两位贼人。
3: 哎，这儿有东西。
4: 哎，你有没有最近看到我们陈府有一些鬼鬼祟祟，而且都是远亲啊？
5: 你在偷东西啊？你先走，先走，当没看见。快走，快走，阿强，快走！哎，阿强，求你了，阿强。
6: 不要偷东西。
5: 不要不要，阿强，快往买地契，别管我。哎呦，这包越来越沉了。
7: 这哪儿啊？有线索吗？
8: 什么情况？
7: 啊！这
8: 怎么了？怎么了？
7: 有个死人头。
6: 假的，别怕。
8: 哎呦我天哪！
7: 啊，你在这儿？
9: 啊，我在啊。
7: 你怎么在这儿？
9: 我刚刚在里面啊。
7: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
4: 我们差点被杀了。
7: 啊？
4: 我们差点被杀了。
9: 刚刚就是有个坏人。
7: 是不是你们俩就是坏人啊？
9: 我不是啊。
4: 我不是。
9: 因为我们也被吓到了。
8: 进去吧。
9: 这有必要吗？有。
10: 这可能是三爷又小调皮，陪二太太撕衣服的模特搬到这儿来了。
4: 我们可以吓他们一下。
7: 很可疑啊，你们两个。
9: 我们俩没有。
11: 我跟你说，四房纳凉才可以呢。
12: 刚发生命案的时候，官府那边的仵作给我送来的。
13: 仵作勘验，此案必为两名男子协同行凶，无女眷参与。
12: 在场只有咱们房是两名男性，
3: 嗯，
12: 其他都为一男一女。
3: 反正就是矛头就指向我们嘛，
12: 对。
3: 啊。
12: 你们先把香囊给各房送去，顺便去他们那儿找点线索。
3: 嗯、好。
4: 能不能给我们点线索？我们现在不想要钱，我们钱好多。
0: 这是我搜寻到阿生的日记。
14: 陈府恐有大变，此地不能久待。
4: 扫地呢？
14: 他说陈府恐有大变了。
15: 不信，不信你，你没有这么坏。
7: 那谁啊？
16: 凶手就是当官的，一派能拿囊耍死都。
5: 啊，你该讲一遍。
16: 当官的，
15: 当官的，
16: 当官的。
5: 当官的，
16: 当官的，哎。
7: 你说的什么话？
16: 潮汕话喽。
15: 5000两普通话版本。
7: 你先说了，我一定给你。来来来来来，过来，这个值10000两。
16: 不要。
7: 党广改，党广改是个什么东西？潮汕人。
5: 三爷，
16: 怎么了？
7: 潮汕人哈。
16: 对。
7: 党广改是什么？是谁？
16: 党广改。
7: 这是谁？
16: 党广改。
7: 啊，这是谁？我们的。
16: 陈管家的意思。
7: 陈管家。
16: 陈福，
17: 陈福管家，
16: 陈福，
8: 事已办妥，
2: 来，
8: 事已办妥。
0: 福叔，
18: 他们现在都怀疑四房呢，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19: 山万水总是情，
8: 万水千山总是情。
16: 卧龙，
0: 万水千山总是情。
7: 无间同，
16: 别讲，
7: 陌路。
19: 不是不对，
8: 万水千山总是情。
4: 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0: 我们看看。
8: 万水千山总是情。
13: 有三个房间，这边是二房。
8: 给我是良心不行。
18: 哎，你说都问完了呀，没有啊？咱俩到底找谁接头啊？
2: 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咱俩整了半天，他过来。
1: 再给10两行不行？
2: 你们两个人怎么现在才来？
3: 我是黑风寨的二当家，已经混入沉浮许多年了。
1: 你有钱吗？
3: 你等会儿，满脑子都是钱。你们接下来在沉浮的任务，就是隐藏好你们的身份，一定要在赈灾义卖会上拍得沉浮地气。钱的事儿不用担心，够不够？
1: 能装下，
2: 体面一点。
4: 早说呀，咱俩已经不体面了。
1: 我俩干了太多不体面的事儿了，你不早说。
4: 你这太坏了，
2: 收起来。
1: 收拾。
3: 然后与你们一些东西，将嫌疑栽赃给其他房。把这个信封放在一个别人能找到的地方。
4: 懂了。
1: 放给小贾他们，走。
3: 你要干什么？
5: 小心，注意安全啊，阿强，有贼人来，你注意安全。走。
0: 没看见他俩。
1: 小贾。走，快走，他们小贾要走出来了，这边。哎呀，他俩怎么绕了一圈？
6: 累死我！
7: 那我看一心姐了，一心姐，
1: 咱们假装拿10两去跟他换，让他给咱10两，咱给他去。
8: 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0: 什么线索？
1: 非常重要。
9: 为啥你要给我？
1: 我要10两，我给乔然姐也行。
9: 我没钱。
4: 啊，对，他钱没了。
9: 我们负300现在。
1: 你都没人要了啊？这太不体面了。
8: 谁的信封啊？
7: 这是你的吗？
1: 我的。
7: 那你的？
1: 什么人？
9: 密信，从哪儿掉下来的？
7: 走。
9: 知道吗？天上掉，
1: 掉啥？
9: 天上掉了一封密信啊！四房二位远亲携带鹤顶红啊。
0: 然后嘞，
9: 藏于香囊之中，莫非是需要毒害陈家之人？
8: 四房的香囊里面有毒，
4: 四房要下毒。
9: 这事儿我也知道了，你咋知道的呀？哟，
4: 传开了，
8: 四房给大家下毒了。
10: 啊？什么？
9: 四房的香囊里面有毒。
8: 四房给大家下毒了。
11: 四房给大家下毒，
12: 我们又可疑上了。
13: 肯定是有人胡说八道。
14: 中听议事，大家也搜集到了诸多的线索，我们就来一个中堂对证。
13: 好，来，该是不是该我们这边说了？
14: 从大房开始吧。
4: 有一口供，凶手二人均为男性，消息来源于二房啊。
5: 就凶手是两个男生吗？
0: 哎，我是男的哈。
5: 我是女生哈。
13: 他现在都出了指向，都是指向我们。
14: 大房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8: 还有这个，药已备好，三更动手，莫不是谁要给府里的人下药？
0: 四房，两位就是经常带着那个鹤顶红，在那个香囊里边随身携带。
8: 他那香囊里面有毒。
0: 对。
2: 这咱俩那个鹤顶红，
12: 怎么可能？
0: 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10: 那不就是私房吗？
13: 来，我这儿有两封非常重要的书信。这封书信呢，是要澄清我们的冤屈，被冤了这么久。
8: 是不是你自己写的书信啊？
13: 这是真正的验尸报告。
12: 是的。
10: 他们怎么也有验尸报告？
12: 我们这一封信是我们小姐的那个挚友仵作，然后得到了这一封真正的验尸报告。
15: 那现在我相信你们的前提下，你们相信我吗？
5: 当然。
12: 你看着最善良。
15: 这是我的挚友仵作给我的真正的验尸报告。
13: 所行之人确实是两位，但并不是两位男性，是一男一女。
4: 有人栽赃我们二位，
1: 没有，咱不是栽赃法两。
4: 他说一男一女。
1: 他们也是一男一女，他们也是一男一女。闭嘴！咱俩现在的证据最少，别说咱俩。
10: 因为刚刚因为所有人都指向他们，他们两个，
5: 对，
10: 他们就自己改成一男一。
11: 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我觉
0: 得。那有没有可能收买了官府，然后那个信是伪造的呀？哎，
13: 好，
12: 很好，说到点上了。
13: 下一封出现就要来了。哦，银已收，事办妥，官府仵作
12: 上。哦，
13: 哦，请注意信封。臣服，亲启。
9: 哦，就是党光盖吗？党光盖吗？
16: 凶手就是党光盖，
17: 陈管家的意思。
16: 臣服。
13: 哦。此事你作何解释？
14: 我与官府呢，定是商议一些水灾之事，故有一些资金往来，由此有书信为证。
12: 谁信啊？
13: 来来来来。
10: 我看一下，
13: 陈福给官府贿赂，嗯，然后呢，就陈福肯定是办事儿了嘛，嗯，他贿赂仵作修改验尸报告，就是要保护他在陈府中的同伙，这逻辑你明白了吗？那陈福跟谁走的最近啊？在这四家里边，
1: 等一会儿我去问一下管家，我有个不太明白，
9: 问他什么呢？
1: 管家啊，
12: 啊，他俩怎么聊起来了？
13: 就他呀，
0: 一男一女，他们。
18: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0: 啊，好热呀。巨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怕上火喝王老吉。
18: 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3: 就他呀，
0: 一男一女，他们。
14: 请各方投票，三、二、一。啊啊！没错，正是在两位贼人威胁我作假验尸报告。来人呐，将这两人给我捆绑起来！啊，
4: 来，
14: 先押至堂下，明日送到官府。
1: 为啥给咱俩抓起来呀？
9: 哎，真的绑起来了，
1: 这太不体面了。
10: 到了我们活动的时候，
5: 到我们开始。
9: 赶紧把房产证过户了。
14: 那接下来呢，依旧是进行我们的拍卖。这最后一份呢，乃是陈府之地契，100两起拍。
1: 等一下，
4: 我们两个呢？
1: 能拍吗？
14: 不可参与了，
9: 没有权利了，闭嘴。
1: 陈府，陈府，我们不可以拍吗？管家，
14: 你们两个贼人都被人绑起来了，你们拍什么呀？
9: 你怎么说咱俩是贼人啊？
3: 你们两个人怎么现在才来？
14: 将这两人给我捆绑起来！
19: 一定要拍得陈府地契。
14: 那被人绑起来了，你们拍什么呀？不可参与了。
3: 我看他不太对劲儿呢。
14: 来，100两，
12: 200两，
10: 220两，
12: 240两，
10: 260两，
12: 280两，
10: 300两，
12: 320两。
9: 这样吧。咱们就把这个钱啊都拿着立落，看谁的高，好不好？
10: 怎么可能有我们高？
5: 应该有1000两。
13: 我跟你说啊，这个时候啊，他们家财大气粗，咱们两家合体就行了。
9: 不，房产证只能有我们一个的名字。
0: 我们财大气粗，我们的钱用不完。
4: 这么多钱？
9: 来比比，比不过是吧？来比比。
5: 你们中间是夹了点什么吗？
9: 全是钱。
13: 你们哪来
12: 的？他们这个有点。
14: 来，这个各方代表看一下，你们有人要挑战他们吗？
0: 有没有？
14: 有吗？
10: 没有。
0: 来啦！
9: 没有啊。
14: 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
10: 有。有。
0: 来啊！
12: 来看呀。
0: 来啊！你这不算啊，叠写不算啊。嗯。我们这是实打实的。
13: 这上哪儿挣了这么多钱？
0: 都是我。
14: 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啊！我们这个陈府的地契就交于我们的三房了。
0: 好嘞。
14: 好，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0: 有问题？有问题？
4: 管这有问题吗？
0: 对。
10: 别给咱俩卖了，最后咱俩就是那个背锅子。
14: 好，将两位贼人押下去。
11: 他们走
20: 走，
4: 你们的。
8: 我俩不是贼人，
4: 看错人了。
8: 你们冤枉了，冤枉了好人。
4: 等着嘛，我。
8: 你们后悔去吧，一会儿给你们全杀了。
5: 你们全杀？
4: 他说什么？
0: 把你们全杀了。
4: 哎呀！
14: 哎呀，今日各方能够齐聚一堂，甚是开心。然后呢，又是。投得一方善款，能够造福百姓，在下呢也颇感欣慰。那至此的话呢，我们也是略备薄酒啊，来，邀诸位举杯共饮。
8: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喝酒，酒里有毒。
4: 酒里有毒，
10: 不能喝玉茹。
16: 真有毒啊！
21: 真有毒。
8: 其实我们两个是卧龙凤雏，
10: 这是偶像。
8: 然后我们两个冒名顶替进了陈家，想拿到地契。然后呢，他跟我们俩是一伙的，
14: 一派胡言。
8: 其实我们是谍中谍。哦，这些不义之财还给你，还给你。快把陈府抓起来！
14: 我看谁敢，
4: 我来。
16: 阿强，把他拖下去。
10: 把他拖下去。
0: 咋了？
14: 启荣尔等放肆！
4: 走，
14: 我为陈府流过血，不可如此啊，不可如此。
4: 各位，我们二人从此身份明了。
14: 感谢大家进行今天晚上一整晚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今天晚上所有陈府的演职人员上台，跟大家进行最终的谢幕。哦，
10: 辛苦辛苦
0: 辛
10: 苦辛
0: 苦辛苦了，辛苦了。
22: 谢谢谢谢，那么热，穿那么多，
8: 谢谢，辛苦了。
14: 那下面呢，我们就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在台上的所有演员伙伴们，也让他们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好，
0: 好。
23: 大家好，我是四小姐陈韵如。抛开四小姐的身份之外呢，其实我是一名自媒体运营。啊。哦。每天就是对接啊、文案这些东西而发愁。就我不想日复一日的这种生活嘛，所以我找到了这份兼职。在晚上呢，我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角色，或者是不一样的人生。
24: 我平时呢是一名项目策划，非常感谢能够让我在这里诠释这个人生。
25: 我平日里的工作呢是一名模型涂装师，我觉得可以演绎不同的角色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26: 我的工作是一名酿酒师，我热爱我现在的工作，也非常热爱表演。
27: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表演的梦想，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想要为我的梦想努力一下。
28: 感谢各位观众的掌声和目光，让我的双重人生获得了意义。
29: 我很喜欢跟别人说话，所以我找到了这一份工作，让我的夜生活也能丰富起来。
30: 这也是我站到这里的原因，我想学会更好的与人交流。
31: 大家都知道程序员他掉头发，我为了避免这个烦恼，于是我今天站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不要掉头发。
32: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一名高三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支持。
14: 平常呢，我是一个教育公司的项目经理，到了晚上呢，这个陈府就变成了我的天下了。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愿意去做一趟这样很酷的事情，也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啊，对于这样的世界有着自己的向往和努力。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份热爱，无论走在哪里，生活都会为我们亮起那盏属于自己的聚光灯。
0: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8: 演得很好，谢谢。
33: 难以想象他们白天

0: 题，他们也不出戏，
1: 就是纯是热爱呀，
0: 很热爱表演，
1: 真的是热爱呀，我天哪。
2: 对，但是正是他们因为这个热爱，所以他们其实在演的时候是非常认真、非常享受、非常投入。
0: 对对对，他是可以通过一个角色、一个外壳，就对自己包装起来，然后表达白天不敢说的话、做的事，会借这个角色去表达。
3: 对，其实我觉得演戏是一种就是释放
1: 压力，释放压力。对，其实是的。
3: 就尤其是一些情绪戏，反而就是他们，因为很多人说演那种情绪戏会很累，但对我来说我反而很爽，
1: 对，释放的感觉，
3: 释放压力。
0: 但我觉得他们挺爽的，白天有身份，晚上有身份，
1: 晚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啊、
1: 白天为了生活，
2: 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不一定他非得要当演员，
4: 但是他也是在路上的嘛，他是会离他的梦想更近一步，
0: 对，
4: 就会很快乐。
2: 我特别感动的，或者特别欣喜的是，这些年轻人在想尽办法的选择一种方式去调整自己，同时他们还可以结交一些跟他们差不多一样的朋友、他们还可以打开他们的社会关系。
0: 对，
2: 这个就是聪明的、有质量的、健康的年轻人的夜生活。
5: 稍等，我还有两句想说。
2: 好，今天我们当了摄影，不是，今天我们当了部长，然后我们第一
6: 天去了那个群星公馆去跳舞。
5: 要不然说我喜欢林一呢，其实摄像也对，谁让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呢？这一晚走下来，我真的发现好多不一样的美。
7: 好优雅呀！
5: 有朋友们身上各自不一样的美，还有他们带给我的美。第一种是属于夜晚释放的美，复古舞会里面一群下了班的年轻人，卸下一天上班的疲惫，过来交朋友松口气，不用端着，只管尽兴，这是属于夜晚解压的美。吃到潮汕生腌，吃的不只是一口鲜，
8: 潮汕人五成五名，
5: 更是潮汕人骨子里的那份热乎，邻里之间互相帮衬，重情重义，这是烟火人情的美。还有剧本杀那一趴，这帮下班的年轻人跑去当 NPC， 圆自己小小的表演梦，抛开现实里的身份，尽情释放自己，这是普通人追逐热爱的美。
9: 因为热爱，坚持到底。
10: 好，谢谢大家。
5: 你看，不一定非要多么宏大的场面才叫美好，这些细碎的、活生生的瞬间，就是藏在黑夜里最珍贵的美。希望你也收获一个美好的夜生活。晚安。
2: 期待着下一个部长能够带我们玩得更开心。OK。
6: 没错。
2: Good night。
11: 复古夜已经结束了，
2: 啊，对对，复古夜结束了。
0: 哦，有吃的，哇，啊，有番茄，
11: 要不要倒点这个？
1: 可以可以，酸梅粉。嘟哒哒滴哒
2: 哒哒哒滴哒，你把那陈内贵给带回来了。
0: 啊、哦，我也是。
2: 陈内鬼
11: 入戏太深。
2: 哎，来了，
12: 来说，
2: 快，总部邮件，请查收。各位业务员好，明晚是海岛夜。耶
6: 耶耶！部长来吧。
1: 那我是正部长，你是副部长。
12: 我是员工。
0: 你们还分那么清楚啊？
1: 来，小弟。好了，我们来说一下明天需要干嘛。好了，别说话了。明天我们第一件事呢是要去赶海，落日赶海。所以呢，我们要查一下明天的大概
2: 落日时间。
0: 赶海不是早上吗？
13: 一天有两次潮，
11: 退潮。
1: 你要到时候你查一下大概几点，好不好？嗯。然后呢，这个明天我觉得大家要准备两套衣服，因为我们可能衣服湿了呀，或者什么的，可能会要换一下。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要去夜钓鱿鱼。
6: 钓鱿鱼、
11: 这个我想吃，
13: 我想吃铁板鱿鱼。
1: 明天钓上来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吃。
11: 多少钱？明天钓鱿鱼那地儿，它其实就是一个餐厅，我们可以在这那儿直接吃饭了。
1: 鱼排。
13: 好的。
1: 哦，明天的那个夜钓鱿鱼上面有卡拉 OK 哦。哦
0: 哟，正好施展一下我们的才华。
2: 对，去转个音啊。
0: 我今晚上就开始练开嗓。
1: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再没什么了吧？
11: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们？
6: 没有问题
1: 。好，好了，大家解散吧，明天见哦。
0: 好，
1: 拜拜，
0: 明天见。
1: Hello，
0: 明天见。
13: 有点兴奋，明天可以赶海。
11: 我也是，还挺期待的，
0: 感觉明天很好玩。

0: 今天是不行了是吗？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你们别点真的呀！
4: 真的，真的。
3: 谁信啊？都傻呀！
2: 再怕怎么办嘞？
4: 怎么办？
0: 啊！今天是不行了是吗？
5: 全部暂停营业。
1: 为什么？
0: 哎，这什么啊？啊！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7: 完了
6: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7: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4: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6: 这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
3: 嗯，疯了吗？这是。
6: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7: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0: 你上过热搜吗？
7: 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啊！哇！
0: 林毅，差不多得了，收手吧。
8: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劲仔，劲仔香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我是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马上开始。我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我为中餐厅冠名。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
2: 哎，有人吗？
3: 我想要成为合伙人。
4: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学习。当然希望我

0: 老板娘。就是你给指挥。
1: 我们的运营官你在干什么呢？
2: 切菠萝。
3: 今晚客人很多哎，大家要认真一点啊，知道吗？
4: 好的。
5: 今天我们有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6: 我希望我这一餐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城市的一点味道。
7: 我变魔术给你们看。OK, one, two, three.
8: 把我卷下去，
9: 来吧，开始做饭了。
6: 大鱼排
9: ，This is called 荷塘月色。
7: 这边是牛肉。
1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深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1: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3: 正大食品，让每一餐不费功夫。从农场到餐桌，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食材。正大食品，让每一餐安心更放心。
14: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5: 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9: 人生若只如初见，
6: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16: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6: 真浮夸。
17: 阮小姐，
18: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6: 是第二次吗？
19: 我不想做身上的工程了，我想做
17: 老板娘。
18: 你不如去做梦。
17: 是她，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16: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17: 小阮同学，
20: 阮机长，
9: 阮思群，
19: 副总，您很闲吗？
16: 再忍。
9: 你为什么来吃饭？为了我。
19: 跟着眼睛说瞎话吗？
21: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18: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16: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6: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9: 阮思群，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6: 我不如做梦。
10: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22: 古法历今，酱造东方传世之美，唯手工可传承历今方。
15: 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10: 湿寒困扰找藿香有滴丸，中暑不适找藿香有滴丸，水土不服找藿香有滴丸，肠胃刺激找藿香有滴丸，藿香正气有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4: 鲜香酥嫩，
2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6: 欧丽薇兰。
10: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

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0: 有人吗？
1: 哪里进去呢？
2: 哎，怎么没人？
1: 来这边看看。
0: 哎。Okay, so I just make sure. So 1 p.m.
3: 我再帮你找找
0: that we can make the cake for elephants.
4: 我说把这两个萝卜左右扣了啊。
0: 那这个不挨着，这个我一会儿要腌一下。
1: 我想要成为合伙人。可是人呢？
5: 在中餐厅，假设他是您的一种信息，您在里面的角色会是什么样子？
1: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5: 雷厉风行的老板娘，
0: 就是那边指挥。
5: 我们今天也还邀请了一位返场的员工，叫做王俊凯，然后他是我们今年的首席运营官。
0: 首席啊？
5: 对。
0: 哇，那很厉害哦，那不能得罪哦。哎，搞不好我们可以拿一个专利，他是首席运营官，我就是首席之下的那个运营官，就是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直就弄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这个新的概念可以变成我们专利，哇，那我们中餐厅呢就可以开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餐厅，哎，我们的那个版图，
5: 太棒了，
0: 我们中餐厅的版图，哇哦，
1: 我闻到一股香味，我去找。进去看看，哎，我看到有人，啊，这是厨房，啊，小敏哥，
3: 叶童姐，
1: 叶童啊，
3: 我天哪，太开心了，看到你，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学习。哎呀，哦，看到你们的节目超好，
3: 我看到你也好，
6: 叶童姐你好，我是雅琪，
1: 雅琪你好，
7: 你好，叶童老师，
1: 你好。
7: 欢迎欢迎，哎呀，很高兴见到您。来，
3: 我们进去。哇，
1: 这是
3: 外面太热了，
7: 外面太热了。来啦，欢迎。
1: 嗨，大家好，我是叶童。
6: 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3: 先介绍一下，静梦佳。
1: 嗨，梦佳，你好。哎呀，不要。
6: 好了，姐。
0: 你在忙啊？
3: 俊凯。
1: 嗨，你好，你好，你好，不用。哦，
6: 嗨，俊凯，你好。
1: 哎呀，你好。
6: 嗨，
1: 你好。
6: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好，在忙什么呢？
4: 去骨的给鸡用。
1: 在什么？
4: 去骨。
1: 去骨。嗯。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4: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帮忙休息，喝点茶啊什么的。
1: 那这样不好意思吧？
4: 没事没事。
1: 虽然我不介意。可是我也想参与耶，我想成为一份子耶。小明哥是。
3: 我在
1: 负责人是吧？
3: 对，我在后，不是不是，我们这个 COO 是负责人，运营官。
1: 运营官，
4: 同学怎么了？
1: 啊，运营官，我太年轻了吧，这运营官。
3: 是，
4: 现在就是习惯年轻人职那个整顿职场嘛，
3: 是。
1: 懂的。
3: 你看要那个童姐去哪里？
4: 我们童姐去哪儿啊？我想想。行，我先想想。
1: 你先想想。
4: 你先自便。

0: 我都可以。
1: 红姐像是来考察的，
2: 是
3: 大老板来考察。
0: 对，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今晚客人很多哎，
4: 是的，
0: 他想要认真一点啊，知道吗？
4: 好的，好的，
0: 对啊，就是那边指挥。
5: 嗯，我就来了，我的工作就来了。
0: 啊、
5: 您到这儿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0: 整理一下，
5: 因为太乱了里边。就是我把这个拿出来。
0: 好的。
6: 哎呀，大厨，你现在可以指挥叶童姐了，
3: 不
6: 你厉害了，你。
0: 指挥我吧。
6: 长进了，哎呀。
0: 来，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啊！哎呀！来，林大厨。我看到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不要的。我觉得把地方弄干净也是非常重要的。来到中餐厅，感觉他们挺不容易的，所以想多帮忙做点事情。其他的部分，我真的会有难度，可是我很喜欢，我有一点点那种细节控啊。会有时候我看到啊，桌面上有些灰，我也很想，就是去擦，就是那意思。哦，这里我完成了。啊，哦，厉害！
7: 来到这里，我对什么都很好奇。
0: 我帮你清理一下吧。
7: 想要都试试做做看，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0: 就冰箱就 OK 了，我帮你把它包起来吧。这个包包要把它撇掉，对吧？我们的运营官你在干什么呢？
1: 切菠萝。
0: 切菠萝。是这里种的吗？外面买的。
1: 买的。
0: 这里很多菜都是用菠萝的，还有那个菠萝炒饭，你们吃过吗？
1: 对。
0: 我们的灵感是这里，这样吗？
1: 我们的灵感出自于大厨想做什么。
0: 那这个猪手是煮什么？
1: 一会儿是用来是个飞水，一会儿用来做那个蹄花的。蹄花汤。
0: 哇，很补哎，很有那个胶原蛋白哎。
1: 对。压力好大。
0: 怎么了？
1: 红姐刚才问我那个猪脚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我说猪脚是那个做蹄花汤。
0: 我可以做这个分类嘛，对吧？这个我也喜欢。
5: 辛苦了。
0: 里面是什么地方？偷看一下。哦，这就是 chef table。
8: 对。哦。下午五点会开始变身。
0: 下午五点
8: 啊、哦，
0: 对对，在这里煮，在这里表演。
8: 对，啊，这里会是妍姐的舞台。
0: 对对对，
9: 哦，昨天是大厨，今天是我，
0: 太厉害了你。
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也是我第一次做主厨餐桌的服务生，没问题，加油。
10: 我明天什么主题啊？
6: 我们可以。我们明天都是泰国人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这次不用按位上，我们就是按地儿来，中华南北宴，中华南北家宴。
1: 那我们得设计一下菜单。
8: 我可以先帮你搞一个菜单。
4: 有，
6: 林姐，我来跟你定一下那个菜单。
4: 我想做那个烤鸭，北京烤鸭。
6: 广东啊，
4: 广东啊，
6: 广东啊。啊，
4: 肠粉啊，
6: 对呀，肠粉呐。天津，天津，
4: 天津豆腐脑儿。
6: 哎，蹄花行啊。我们有吗？
4: 有。
6: 猪手啊？
4: 这有啊。
6: 那我做个蹄花汤。
10: 我妈蹄花。
6: 对呀、啊。上个蹄我们调个酱。
10: 蒜和辣椒汁儿。
6: 哎，那四川就蹄花了，好吧？
10: 可以蹄花吧。
4: 怎么样？你们喜欢哪一个版本多一点？
6: 你一味一尝还不错。
2: 正好是十，对，我觉得一味比较好。然后那个现在正好是四成。
6: 哎，我做过那个酸野。哦，
11: 这么好。
6: 当前菜吗？
12: 我觉得太棒了，就是那种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或者超越三，但是就这种感觉。小凯就是养的比较多，包括每一个城市有他的歌曲。
6: 拿那个小音响就摆在那块，然后到时候你做好，我准备上，我就放一段，然后上完之后我就停。
12: 行，
6: 对吧？
12: 对，
6: 我就是给你找点歌。
12: 成都行吗？
6: 成都可以啊，就成都最好。老妈电话就成都嘛。
12: 对啊。
6: 对啊。
13: 哦，你都掐得刚刚好，
8: 你已经剪辑了。
6: 对，这是香港的。哦，这个是海南。哦，
12: 包括他让汉娜来录那个英文的欢迎词，
14: 然后到时候他没进来，我就播放语音让昆凌姐录一下，
15: 像广播那个，
14: 就是飞机广告，飞机上面的广播，我就想做成那种。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Flight.
12: 我觉得太好了，找到这么合拍的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可以给食客非常好的体验。
6: 妍姐，我突然想了一下，这个凤爪呀，还是得做成脱骨的那种，不然客人进来有点啃有点奇怪。嗯，
12: 并且感受到我们真挚的这一份诚意在里面。
16: 这个菜有点麻烦，它主要是要时间。
6: 先拿盐水腌一下。我先给你切点配菜。
15: 好呀。小心手哈。嗯。
8: 这个给灌到咱油箱里。
6: 行，马上来，
8: 你来。
6: 油箱是哪？
8: 油箱。
6: 油哪个是咱油箱？
8: 油锅。哦、油箱。
6: 我来，我来。
8: 这样，我扶着这个，这么一扣，等会儿啊，这是被滑手，直接倒就行。擦手啦？
6: 没有，没有，没有。
8: 吓死我！
6: 检查一下。嗯。
8: 哎呦我的妈呀！
6: 什么？
8: 太光亮了，有点能照着我了。等会儿啊，我来。
6: 哇，这个是有点快啊。
8: 是吧？可以。滑手了是吧？
6: 对，我都没滑，我就是抬那个就有点这样。啊。没事。
8: 哎呀，这咋整？
6: 没事，
8: 包起来。
6: 没事。你看这穿罗爹挺可爱的。
5: 累吗，童姐？
7: 我这个风景好，都能看到你们在干嘛。
5: 哎呦，天天忙到不行。
7: 很充实。
5: 对，好多东西。
7: 好充实。
17: 哎，我新学了一个方式，我觉得蛮好的。
7: 啥？
17: 先切一半，然后再切掉，然后这样拍很容易就开了。哦，看，
11: 斜修拍算法，
17: 对不对？嗯，很快。
6: 干嘛了？
5: 哦，来，跟筷子差不多粗细的就可以了。
17: OK。行吗？这种大小
5: 可以，很好。
17: OK 啊，切完了。
5: 来切水果，
6: 切水果好，
5: 切成小丁丁，冰粉的那种的。
6: 来，
17: 切完了，
5: 空下来可以摘了。
17: 好的。
6: 给您弄好了，
5: 谢谢。
16: 我是不是现在是一个很利落的好帮手？
5: 非常利落，你可以当配菜的。
17: 啥都能帮上。
8: 林大厨，因为今天的菜有一点多，所以想和你确认一下我们的菜品。你这边会有一个下饭酱，百香果番茄，海鲜汤鱼子酱，开黄瓜凉拌鸡，还有五指毛桃鸭汤，
18: 对，
8: 怪味牛肉，
18: 对，
8: 鱼香肉丝，干烧石斑鱼，猪肉包子和水果冰粉，
18: 对的。
8: 好，
18: 他们在里面非常的懂得分工。这个应该放前面吧。

0: 天哪，叶童姐，你的衣服都汗湿了，
1: 是吗？
0: 对，
1: 太好了，不用做运动就可以出汗。你的东西很沉呢，
0: 碗筷，
1: 等一下上去帮你，等一下我上去玩，
0: 没问题，你没事儿。

0: 好，这里我完成了。好，我也准备了一些，就是给客人的。
1: 哇，
0: 对，
1: 太好了，我这么多，
0: 对，可以布置，
1: 好可爱呀，好完美，他们都可以看到了。嗯。

0: 妍姐，今天打算做什么带上玩？
1: 老歌不是唱了吗？左手鸡，右手鸭，用橄榄油炒鸡丁，应景又健康。咱们中餐鸭肉、鸡肉都有很多种做法，
2: 但它容易带膻味。欧丽薇兰橄榄油自带天然果香，
1: 既能去腥增香，大火快炒，口感也更滑嫩。
0: 这油这么好用呢？
1: 它含有丰富的橄榄多酚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好吃又健康。
0: 好香啊！好手艺配好油，果然不一样。
1: 现在呢，去京东买放心凉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
3: 今天想说来做一下那个苍蝇头，它就是猪肉末配韭菜花。

0: OK， 各位，我先偷吃一口。哦，有辣椒可以吗？
1: 没关系，来来，
0: 可以吗？
2: 味道正好。
0: 妍姐，你要来尝一口吗？
3: 来呀。
0: 可以吗？
4: 超好吃的。
1: 好，五点半啦，各位，加快速度。
4: 小凯，帮我把这一锅水加进去。
5: 倒这里吧。
4: 哎，对，倒进去。好的。
0: 好的。

0: 咱们现在要把你的虾拿出来。
1: OK。
2: 要不要一起下去迎接客人？
3: 好呀。
4: 迎接客人呢、啊？
5: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
2: 白酒。
5: 这个呢？
2: 橙汁。
5: 橙汁，美酒的。
2: 对的，对。
3: 哎，来了，五位。
5: Welcome to our restaurant。你们好，
3: 萨瓦迪卡，
6: 萨瓦迪卡，
5: 你们好，
3: 是 chef table 还是？
6: 我们是 chef table。今天我们有三位米其林的厨师。哦，对，

0: won't disappoint you.
1: Very excited.
2: 来进来进来，里面比较凉快。
1: 谢谢谢谢，
3: 欢迎你们来到中餐厅。
1: 好。
3: 然后这个是迎宾酒
0: ，Come drink。
3: 啊，这边是橙汁。
0: 啊 ，I drink with you.
4: 干杯！
3: 干杯
1: ！Cheers!
3: Welcome. Thank you.
0: This way, please. This way, please.
3: Chef table.
5: Oh.Hello，
6: 我立刻，
5: 请坐 ，OK，
0: 随便坐
1: ，Thank you， 谢谢。
5: 你们的，
1: 好，谢谢。
0: 还有客人过来吗 ？Welcome， Hello， Welcome to our restaurant， Thank you for coming，
7: for your bag。
0: Okay, for the back. Wow, heavy back. Yeah. What's inside?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对，我们有缘分。
7: 不好意思，你们会不会介意坐到那边呢？因为我们有
0: 六，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好，那麻烦你们
0: 帮你安排椅子啊。
3: Take car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8: Pray for you.
3: Hi.Your plate, here you are. 橙汁。
5: 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小仪式，开始之后就给大家上菜单。
1: 好，可以。哎，
5: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1: OK， 没问题。谢谢。
5: 林姐可以开始了吗？
2: 可以，没问题。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flight CN01. Tonight's destination, China. No passport required, no customs, no delayed flights. Just 14 cities, countless flavor, and a table full of delicious surprises. Please switch your phone to silent mode, fasten your appetite, and prepare for takeoff. Your journey through China begins with the first bite. Enjoy the trip.
5: 对，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菜式都是从中国的各个城市省份用一道特别特色的菜，希望带大家今天去领略一下中餐的味道。
1: 不错不错，东南西北都有。
5: 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个小仪式，是我们上的每一道菜我们都配了一个比较有那个城市特色的歌曲，稍微上菜的时候给大家放一放这个。哦，我去给大家上一下前菜。
1: 谢谢。
5: 好，先放一个壳。
9: 2分钟。
5: 好，我给你看个视频就知道了。广西人就把这个当他们自己的主题曲了，我也给他们上了哈。
0: 去吧。
5: 好，第一个是我们的广西的这个酸野。它的口味是一个酸甜味，带了一点点的辣度，一点点辣椒。这首歌，
3: 姐，你那边 OK 吗？
0: 还可以。
3: 冰量吗？还是排？
0: 什么
3: 冰量？冰量
0: 可以。
3: 好好好，
0: 可以。
3: Hi, hello. This is an appetizer. It's a tomato, sweetest tomato.
1: Thank you.
3: You're welcome.
1: 就是เขาดูดน้ำเหมือนใส่บวยอะไรทั้งอย่างมีมะนาวมีมะนาวมีบวยมีบวยหนึ่ง
10: เอ๊ะ想问这个是不是有放一点梅汁啊
5: 对它有一点对
1: 然后 chill
11: 很好吃
1: refreshing
5: thank you
1: 这做 chill
5: 然后我们今天的大厨是我们这位叫姜岩
10: OK 姜大厨好
12: 你好
0: 鸡爪

然后我看中午哪儿会下药。

0: 么味道？
1: 虾酱。
2: 我们小时候老吃虾酱，青岛人爱吃。哦。
3: 我把虾酱放这儿。
0: 就是两个一块上是吧？
3: 对呀、啊。
4: 然后我开始弄熏鱼。

0: 心语好了哈，
1: 心语好了。
0: 好，先放一下歌。
1: 两分，这个。浪奔，浪
0: 流，万里滔滔。这道菜是我们上海的熏鱼。
2: 上海的熏鱼。
0: 这是我们来自云南的
3: 凤爪，
0: 有点酸辣的感觉，然后可以用那个柠檬汁可以再挤一点在那个凤爪上。
4: OK OK， 好好。
0: 这是虾酱配上那个豆腐脑。
5: 哦，对，这里边是豆腐脑。
4: And this one, Thai.
0: 这个是 from 山东。This is from 山东。
4: Shrimp paste.
0: Shrimp paste. Yes.
6: 山东。山东。山东。
4: มันรสชาติไหนที่เรากินเหมือนกัน
7: แต่รสชาติเขาทำดีนี่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ออกแขกได้เลยค่ะ
8: 他说他觉得你们就完全可以在外面再多开几家分店了
9: 谢谢我太开心了
0: 请慢用啊
4: 谢谢 Thank you.Memorial ใช่ไหม
7: ใช่ไปเมืองจีนทานบ่อยที่สุด
4: โอ้เนี่ยดีครับชิ้นเบลเลอร์เลยมันคือกุ้งอ่ะ
0: 今天给三位喝酒的这一个下酒的一个小零食是我们中国生产的近在深海小鱼这个小鱼是从赤道附近的野生海域去打捞的非常适合下酒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当然
5: 我们干个小鱼杯
0: 干个小鱼杯来开心啊
5: 干杯干杯很好吃很香
10: 这个蛮下酒
0: 配酒非常好
11: Hi, this is for you. Wow, it's so cute, right?
12: Thank you.
11: Yeah, you're welcome.
13: 给人家上一下酒。

0: Try.
1: Wow.
2: It's
3: a
2: vegetable.
3: It's a cucumber, no?
1: A mint, is it a cucumber?
3: Cucumber, yeah. Mint, cucumber. Lemon.
2: I need the beef now.
4: OK, 泰夏饭加一份。海鲜鱼子酱。
5: 冰料番茄。
4: 来，走菜。冰料番茄上的茄子大虾，准备。好。
6: 茄汁大虾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道菜，它不光是作为我家乡青岛的代表菜，也是我在中餐厅第一季就做过的菜。可以说这道菜是我整个中餐厅经历的代表。我觉得第十季中餐厅跟第一季是一个非常好的呼应，这十季下来就像它已经刻在我骨子里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了。人生有几个十年呀，对不对？所以中餐厅也见证了我的成长，然后也给了我很多的成长。
4: 好，好，茄汁大虾。
7: 哇、wow, ，Thank you so much.
4: Thank you.

0: 哇，你这个烤漂亮！你看看，没有。六号台全部走完。好的。再跟大家讲一次，这边鱼香肉丝还有三份，
1: 收。
0: 怪味牛总共有四份，空心菜还有一份，水果有四个，茄大有两个，
2: 马上。
0: 我的打抛猪还有一份。
1: 来来来，怪味牛肉三份走。
0: OK， 好。鱼香肉是一，鱼香肉是二，鱼香肉是三吗？
1: 对。好，非常棒，小明哥四份虾走完。来，冰粉走。哎，和你。
0: 哟，谢谢。哦，一下。
3: 两碗鸭汤，好，没问题。有那个，那你放这儿，我来上。好 ，chicken，
4: 一
3: C，
0: 哇，哦，好，茄汁大虾，这肯定是小朋友非常爱的味道。
4: 对对。哦，我帮你切，谢谢。
3: 一碗米饭，
5: 好，谢谢。

0: 香菜葱花一撒，
1: 咱们走。
0: 你好，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非常烫。哦，刚煮好的，我调了两碗那个酱汁，一个是有点辣的，一个是不辣的，然后这个可以用来蘸那个猪蹄来吃。我一碗一碗帮你们盛出来哈。可以先喝喝这个汤。
2: 好，
3: 好酷，你看。
0: 猪蹄我们是可以蘸一下蘸料直接吃，这个都已经软烂了。
2: 好，谢谢。
3: น้ำซุปอร่อยนะคะคล้ายๆกลิ่นมัน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ขาหมูเลย
2: ทั้งเฮาชิว
4: 好喝
2: 很好喝很好喝
5: next time we go to Sichuan we
2: try the 老妈蹄花ตัวนี้ก็คือจานนี้แหละอร่อย
3: เดี๋ยวจะไปต้มบ้าง
4: ไงไ
3: ปต้มบ้างก็ที่จะพยายามชิมน้ำจะไปดึงออกมาให้ได
4: ้老妈蹄花一直好吃
0: 是吗？谢谢谢谢。
3: 汤就是汤，毛宝宝还宝宝。
4: 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
6: 不错哟。
7: 好嘞。
3: 真棒呀！
0: 真的太开心了。
7: 接下来是北京烤鸭。
8: 之前没有敢想，是不是可以在中餐厅烹饪烤鸭？在前十几是没有的。
7: 有一个蜂蜜，先帮我上一点栀子粉。
8: 因为当提到中餐的时候，经常都会先想到烤鸭。
7: 帮我拿吹风机给他们吹个凉。
8: 我用一简单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让大家对北京烤鸭有更深的印象。
7: 太香了！
0: 太好看了吧！
3: 你是感的有呀。
0: 来了，我们的北京烤鸭来了。
4: 那刚才那个已经光盘了。
7: 啊！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好开心呢。
0: 这个上面写的是“老北京”三个字儿，然后这有甜面酱，如果大家觉得味道不够，可以再蘸一点。
5: 北甜北京，
3: 北京，甜北北京。
2: 他们台北这边呢，连看哪？嗯，
3: 你后面那个对，
2: 你这边呢？
7: 那个炒粉的料汁
8: ，OK。
0: 期待的肠粉，
2: ดูเชฟ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ขาทำไปเขายิ้มไปทำไปยิ้มไป
8: 为什么是一味一程呢？我希望我这一餐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城市的一点味道，那通过这个味道对这个城市有一点印象。我们是一家餐厅，也是一个节目，会有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看中餐厅，他就会了解我们中餐不同的菜肴，这也是我认为主厨餐桌的意义。
0: 大盘鸡来了，新疆的特色菜。
7: 以往的大盘鸡呢是那种带骨头的，我怕你们吃可能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全部去骨了。炒完了之后呢，泡好的线椒放进去一起焖炖，最后再加上土豆，这些就是大盘鸡。那以往的话呢，大盘鸡里面就很大一份，里面还可以做那个扯面。但我想今天我们菜品比较多，所以就不让大家负担那么重。
0: 是是是，
2: 明天
7: 没事没事没事。
2: Very good，
0: 可以吗？
2: 可以。
0: 严姐说非常好。
7: 真的哈、
2: 啊。Very good，
4: 米其林厨师。哎呀，
7: 那我开心。这我 我家乡的，你喜欢我太高兴了。
4: 今天来厨师都是米其林厨师。
7: 我知道，我只当我的朋友来，很想用心的做一顿饭让你们尝尝。
2: 朋友，
7: 朋友，对，
2: 先朋友。
7: 是的，是的。
2: 好吃，好
7: 吃。哦，谢谢，慢慢吃。
6: มันรู้ด้วยมันพิเศษ。ใช่คร
2: ับ，ชิคโช่อร่อย。เสริมชิคโช่แล้วมันได้รสชาติ。
0: 这是黑芝麻双皮奶，上面是一层黑芝麻，然后有点桂花，下面是双皮奶。
2: อันนี้เป็นอีกสไตล์หนึ่งไง，แต่ไม่ค่อยเจอสไตล์นี้เท่าไหร
0: ่。最后一个藕粉。哦。
7: 哇，丢丢桂花就可以了。藕磨出来的粉很润滑，嗯，很舒服。白浪心。
6: อาหารจีนก็เหมือน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นะ a lot of health benefit
3: อาหารจีนน่ะส่วนใหญ่เพื่อสุขภาพเยอะ
2: ค่ะอันนี้อร่อย
7: ฮะไงยัย
9: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就看见有什么我觉得可能需要把它给收拾，我就自己去做了。我觉得大家都好棒，因为做服务真的很多事情需要关注的。
4: Hello， 不好意思，稍微久了一点点。对，有孩子吃的东西吗？
10: 有不辣的吗？
4: 那就来一个蛋糕，给他做一个蛋糕，好不好？
11: You know, in China we have so many different provinces. Yeah. So if you come to China, you could travel different place and then like try different kind of Chinese food.
12: There is an early birthday gift I want to give you. It's a magic thing. Just take a paper. I do rubbing. You can rub. This. A little bird.Keep it as a gift.
13: Really?
12: Yeah.
13: Thank you so much.
12: You're welcome.
9: 因为这个角色需要让客人在这个短短的两个小时的用餐里面，会得到一个舒适的，然后好像回到好朋友家或者是家里那种用餐的那种感觉。
11: Oh, you finished this. You are so good. Oh, oh, that's so good. Amazing.
9: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厉害。
4: 这个可以送礼物。
9: 从那么短短的几个星期里面，可以把啊这么复杂的事情搞到整整有条，不容易。
7: And do you have a little kind of gift? Yeah, you have. 这个。
9: 我也被大家的热情感染到，想要完成好这最后一次营业。
7: For the lady boss.
9: 给这季中餐厅营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你好，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礼物。
2: 好，这是故宫是吗？
0: 是故宫。哦，
14: 啥位不错啊？
4: Hello, hello everyone. Hi, my name is 黄晓明。
0: 他是我们的店长。
4: 谢谢。
2: 今天的菜很好吃。
4: 大厨，辛苦了，大厨。
14: 如果当在他们
0: 啊，他说看出来非常用心。
4: 当然了。
14: 谢谢你炒菜啊，
4: 谢谢你吃了那个虾了哈。
15: 青岛人做的大虾非常好吃。哎
4: 呀，谢谢。
7: 真的，太不错
16: 了。谢谢大
14: 家。Thank you.
16: 谢谢。
14: 拜
16: 拜。拜
17: 拜。Very good food.
16: 拜拜。
4: 谢谢，拜拜，
16: 坤哥 ，Thank you，Good night，Good night。
7: 啊，是月圆之夜吗？
18: 哦，看一看。
19: 对，哦，我今天月亮好圆啊。
7: 人月两团圆。
4: Yeah。 辛苦啦，
17: 辛苦了，
4: 辛苦了，
19: 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4: 辛苦了，吃点东西，开开会，我们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20: 我看他们吃的很好，我就开始有点饿了。
19: 是，并且很香哈。
0: 我来个热面啊。
4: 害得我在点个人剩饭吃。
21: 用的功夫哎。

0: 还有包了一个包子。哎，
1: 尝一下，
2: 谢谢。哦，这个包子外国人极度喜欢。
3: 嗯。这个汤头很好吃，汤头很好吃。
2: 哎呦呦呦呦呦！
0: 真抖呢你。贾明哥，帮我舀一勺这个。哎呀，看着就很香，下饭的。
4: 今天多亏了叶童姐帮忙呢，我们门口进来的那个蔬菜的那条 line， 总算干净了。啊，
2: 谢谢，我很喜欢搞那个。
5: 而且每一个吸水池都打扫了。
6: 谢童姐辛苦了，
4: 谢谢叶童姐。
5: 对，我觉得好辛苦。啊，
6: 那我们拿会儿儿。
5: 好。
6: 这个是中餐厅，太好吃了。谢谢你们的招待，真的太辛苦了。和我一起的法国人和英国人都有了想要去中国的想法。哇哦。这是一段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经历，也将会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
7: 从小就看着你的电视剧长大的，
2: 下次你想到我就会有另外一个话题了。
6: 我该怎么做才能成为合伙人？成为合伙人。哇哦。
8: 我想要加入成为合伙人，该怎么做？
2: 对，
6: 来从后厨，来从我们大洋团队干起吧。
2: 没问题。
6: 接下来读一下楼下的评分。整体满分，整体满分，
0: 你是满分吗？
6: 不是，满分十分，满分十分。
0: 你这个断句真的是，
5: 我
0: 整你满分，
5: 肯定没念完的。
2: 哎呦，老大喘气，你
0: 非得卡一句在这儿，你故意的，
5: 悬念感拉满了，赶紧。
6: 满分十分，整体评分9.5分。哎呀，口味9分，环境9分，服务10分。
9: 主要你的音乐创意很好。
6: 顾客评价所有菜品都很中国，味道很好，特别是猪脚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能喜欢我们泰国的传统美食。来。我们现在说一下大厨到家的情况。大厨到家，客人信息卡啊。亲爱的黄店长，中餐厅将再度开启大厨到家服务。这次我们依旧不分两路，一组合伙人为大象妈妈，用餐时间是午餐；另外一组合伙人将前往一个滑板场，用餐时间晚餐。各位合伙人，请提前一天与他们联系，确认需求，了解口味。大象园10点一定要出发。哦，
0: 那太早了。
6: 到那边要2个小时，1点给大象做蛋糕，然后大象做完蛋糕之后，我们开始给人做饭，然后4点结束。
4: 然后他们吃的是大斋，
5: 对，他们吃素食。
0: 反正那个是滑板比赛的亚军，
2: 小朋友啊。
0: 嗯，小朋友。
9: 他6点开餐，应该4点30出发。
0: 好，那我们定一下明天的人员
4: 分组。
0: 我想去看看大象。
6: 我也想看大象。
2: 早起来我可以的。
6: OK，
4: 那我去大象组。
9: 可以。
10: 那我们这是4个晚上的。
9: 可以。
2: 哎，等一下。

0: 我在那个冰箱里面安排了一个十周年的蛋糕哎。
1: 今年就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今年是中餐厅十周年，很快哦，没想到那么快都十周年了。然后我很荣幸能够参加十周年，所以我就去订了一个蛋糕，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吹蜡烛啊，然后一起庆祝啊，然后一起吃点甜的，就是因为都大家都辛苦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知道今年是你们的十周年，哇！耶！我觉得非常荣幸，我能够参与。
2: 太用心了，
3: 谢谢彤姐，谢谢姐。
1: 也恭喜你们踏入十周年，希望未来的十周年更成功、更受欢迎，让更多人喜欢。
2: 谢谢
3: 小凯，来，
4: 我们所有人一起吧，我们所有人一起来，
2: 好好好，
4: 一二三，十周年快乐，十岁了，
2: 谢谢姐，
4: 过生日了，
5: 新朋友老朋友，我是唯一这十年全在的人，
1: 什么甜酸苦辣都经历过了，
5: 确实挺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太官方了，换一个。我们自己私底下谈话，你要这么官方啊？现在，
7: 我给你整个话题吧。
2: 啥呀？
7: 为你的手背小螃蟹夹了干杯。
5: 手背小螃蟹？
8: 他今天手背小螃蟹夹啊？
6: 你没看过那个哈？我给你找找。小明哥在那说，我不，他不会夹我的，不会夹我的。下一秒就啊！
5: 那时候还年轻。
6: 他夹不着我，
0: 你想直接说啊，
9: 你夹我，你夹我，
0: 你很有节目效果哎，
9: 你夹我，你夹我，
5: 卡姐就来一下。
6: 小明哥正常抓螃蟹是从背后抓，你非得逗人家的钱，
9: 对，
5: 没事找事儿。
6: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休息吧。
1: 晚安啦，我先走啦。
6: 拜拜
5: 拜拜，明天见。

0: 走，今天看我这身装束，就知道我要去见大象了。
1: 让我抱个枕头过来，
0: 这是我带今天的时尚单品啊，
2: 在车上睡觉。
0: 对，
2: 可以。
3: 我来了，大厨。
1: 咋样？
4: 我来搬上车。
3: 这个可以。
1: 叶童姐扳手嘛，她就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
3: 需要搬吗？
2: 这个我要拿一些给他们的礼物。
3: 那我也拿。
1: 六个了，都是素的，记得拿冰块。
0: 好，按满差点忘了，水果拿了吗？
1: 拿了，拿了。
0: 那个椒盐粉呢？
1: 椒盐粉拿了。
0: 好。OK， 东西都带了，走吧。耶、
1: yeah ！出发了，去大象园。
0: 小塔，我们出发吧。
5: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0: Okay, for the elephant，
1: 做蛋糕了，来吧，来吧。
2: 我来一个巨无霸大汉堡。
0: 芒果其实这么切就行，一下切两块就行。
1: 不是，只要你要给它掏掉，那不然吃多了便秘啊。
0: 你又知道？
3: 他很聪明的，他知道什么是籽，他不吃的。
1: 会啊，他要吐出来嘛。
0: 哇，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芒果饭吗？
1: 芒果糯米饭，
3: 好像蛮好吃的，可以回去试试看。
1: 就是那个糯米饭，
3: 对不对？然后香蕉把它合在一块，好像蛮好吃哦。
4: This is very good for them, and especially for the old elephant who doesn't have, teeth to chewing.、Oh. They can mix, like the treat for the herd. When they see the cake, they very happy. They will run. 嗯、mm.。
0: 含糖量很高，香蕉芒果饭。
3: What they know? They come. 哎，
1: 我先来一个。哦哦哦！哎哎！哦哦，它夹下去啊！哦！
0: 哎呦！西瓜要不要？
3: 要。
1: 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太聪明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紧张哎，
2: 来个苹果，好，你看这他一直在上面搜寻这只，这里这里这里，来，
1: 哈哈哈哈，鼻子，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把我卷下去。
4: You can put this color on the top.
2: 嗯。哇呀，这好漂亮！这个是什么米？
3: 这是花。他说不是那个花。
1: 蝶豆花。
2: 蝶豆花。嗯。
0: 蝶豆花，哇，好美啊！
1: 这个多放一点。
2: 你觉得这个怎么了？
1: 这个很好吃的感觉。这酸枣香蕉再加。

0: 啊，这个
1: 真的，
0: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都想咬来一口，
1: 跟我平常吃的都一样。
2: 啊 ，so pretty！ 哇
0: 哇，好漂亮啊，
3: 爱心。
1: 哦，好有创意啊。嗯
2: ，beautiful。
3: 这个爱心。
0: 那我们走了。
1: 我们喂完他们就要做饭了。
4: 小宝，小宝。沙巴 is one of the herd.
1: 沙巴，
4: 沙巴，
0: 沙巴，
5: 沙巴，
6: 沙巴，
0: 沙巴，
7: 沙巴。Leader,
4: leader, yeah.
6: 沙巴，
0: 沙巴，沙巴。来啦，小宝，吃饭喽！吃饭来，
1: 来了，来了。
3: 哎呀，好丰盛啊！
0: 哇，开吃了，开吃了。又来一只，
1: 好开心啊！
0: 又来一只啦。
1: 哦，好开心啊！哇，
0: 你看，
8: 哎，他们真的喜欢吃糯米饭呢，
0: 很喜欢吃糯米饭。
1: 我吃的好干净啊，
0: 瞬间秒关呐、
3: 啊！哎呀，开心了！哎
4: 哎哎哎哎 ！It's okay, it's alright, it's okay。
1: 他是亲他
4: ，Yeah, it's alright。
1: 他是亲他
4: ，She's my baby。
1: 哎，好可爱呀、啊！哦，哎，哇，呀 ，cute。
4: Let's kiss my baby
1: 啊！啊，
6: 紧张点。
4: They were gentle.
1: Oh yeah.
3: Oh， 哎，他比他的脑那个耳朵在打节拍
8: 呀，很开心。哦
1: ，love，
8: 亲亲，亲亲，
1: 这是示爱的一个方式。
4: You know when they get abused.So I treat them with love, and so I trust them, and they trust.
8: They trust you too. 嗯、yeah.
1: mm. ，好有爱的人。
0: 对，脸上刚刚被大象亲过了。
4: That's my face.
1: 好美的笑容，
0: 好美的笑容。
1: 看到大象那么爱他，把他的鼻子照到他的脸上的时候，我们很开心，但同时又非常的敬佩。就是能够去收养这些大象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工作。乐克这么多年的坚持，他把大象当成他的家人，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看到那个乐克，他跟大象的互动那么有爱心的那一瞬间，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有点想哭的感觉都有点，就觉得哇，那世界人和动物的之间的互动是可以这么美好的。今天是很幸福的一天，来到泰国以后，今天我们都听大厨的安排，
0: 需要一个垃圾桶，
8: 垃圾桶，我去问
0: 小凯，你弄一下水果先。
3: 我去找个地儿洗一下这水果。
1: Orange juice.
9: Yes, please. Yeah, of course.
1: Okay.
8: Yeah. 垃圾桶放哪边？
0: 放到这个柱子后边。
1: Orange juice. Well,
4: thank you. Yes, it is.
3: No. No.

0: 可以做什么？
1: 来，帮我分这个，六碟。哦。小凯，我们来准备前菜吧。
2: 可以啊。
1: Spicy sauce，
2: 百香果番茄。哦，够了。
3: 这个水果是有点点的辣椒粉
4: ，OK，
3: 然后酸梅粉拌的这样一个，可以试一下。
5: Enjoy it, enjoy the coconut, enjoy it.
6: Really good.

0: 今天我们做的是全素宴。
1: 对啊，今天是他点的素宴。
2: 第一个菜，
3: 狼牙土豆。
2: 狼牙土豆，炸土豆。我来调个汁儿，豉油、醋来点，然后来点糖。开拌了。看着好香啊，
3: 我觉得他们会喜欢的。
2: 下一道是什么？
0: 头水紫菜汤。
2: 你带的头水紫菜哈？
0: 对，头水紫菜，这我福建带过来的。水淀粉。
2: 你要什么？
4: 洋葱。
2: 洋葱吗？这
0: 快点来，撒一点过来。
2: 撒多少？
3: 一勺的量吧。
0: 好，来彩椒给我拿一点。
1: 这些够吗？
0: 够。
2: 豆腐要给你拿过来。
0: 豆腐拿过来，
2: 给你滑进去啊。
3: 好，漂亮极了。
0: 再炒一道上海青，稍微帮我摆一下盘可以吗？叶彤姐那边有小瓶的矿泉水，帮我拿一瓶。啊、
5: 小瓶矿泉水，
0: 是的。
5: 来，大厨。
0: 哦，谢谢。下一道菜，荷塘月色。
2: 这一天啊，多炒点菜，做点饭，心里都不踏实玩的。
6: 嗯，是狼牙土豆
7: ，Wolf Tooth Potato
0: from Chef Wong Cookies.
5: Beautiful.
6: It's my hometown dishes.
8: Thank you very much.
6: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2: 来来来 ，Vegetables.
1: This is called 荷塘月色
8: Soup.
1: So hot. Be careful.
7: 冬瓜。哦。
9: 哇。Thank you. I never eat like this before in my life. Very good. Very good. I love Chinese food.If I go to some country, I will ask first, can I have a Chinese food? And I always looking for Chinese restaurant. Also, Chinese food have many variety choice of vegan and vegetarian.
8: But thanks to you and the pork,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vegan food.
10: Me too.
8: Yeah.
7: Thank you.
2: 给我。我现在就把它洗了，小明给我。
5: 给我吧。没，我来洗，给我。我是很熟了，已经洗的。这不要了，对吧？
2: 对，这个是多冬。
5: 等一下我帮你洗一下，这不需要了哦。那我帮你洗一下，这用完了。
3: 对。
5: 开餐厅是非常需要一个洗碗工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岗位，所以我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会煮。我也很乐意，因为我知道我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1: 谢谢彤姐，你辛苦了。哇，有你在真好，随手都变得非常干净。
5: 谢谢。
1: 成功结实一点。
2: 来来来来，看我。哎呦，辛苦了，辛苦劳作的大象。哎
3: 呀，勤俭和善有赚。啊，
2: 亲一下。
0: 轻一点，脸上有钻，轻一下。
3: 年糕可以的，蒸笼直接上就可以了。
2: 行，哎，年糕好了。
1: This is Chinese steamer bone. 嗯，
9: 哦。干嘛？哦， Thank you.
2: 这是加白糖的 ，OK。这个是豌豆粉，也是很好吃。
6: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very hot. Careful.
9: Wow. Wow. Wow. Look nice, like a green buns.Beautiful, beautiful.
8: Mmm, very good.
9: Good. Dong E, Dong E. Oh, where are you going, baby?
2: Oh, oh.太美好了！你带的头水紫菜哈？
3: 对。
2: 来，头泡水。
3: 轮流喝了吗？
2: 你喝完第一泡，我来喝第二泡，没那么多冰啊。
4: 大厨过来接受夸奖。
9: It's a very beautiful food.
3: Okay, beautiful food because beautiful people.
9: Thank you so much. The food is so delicious.
3: Thank you so much.
4: This is gifts from China.
10: Oh, thank you.
4: Thank you.
9: Panda. Oh, so nice.
4: Thank you. Bye bye.
9: Thank you, Kakafunka.
11: 我是不是任务完成的？
4: 完成的太好了，
11: 我要回去了。
3: 太快了，没
11: 有，下次。
4: 好，那我跟他们打个电话好不好？哦，跟大家告别一下。
11: 对对对，还没机会跟他们。
12: 嗨，小明哥。
4: 那个叶童姐要走了。
12: 啊，姐姐要走了，
11: 好遗憾哎。啊。其实。嗯，下一次如果我多来一天，我希望也可以跟女子组一起玩。
12: 好呀，好呀，姐。
11: 因为今天跟男子组一起，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被宠哎。
12: 我都不用做点什么，我好像什么。
13: 叶童姐愿意来跟我们一起，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11: 等一下我帮你洗一下，可以了。嗯，你去忙你的。来，给我吧。
2: 没事，
11: 没事。我来洗，给我。
13: 他其实帮了我们很多。
11: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就看见有什么可能需要，我就自己去做了。这几位新朋友我都觉得很有爱心，很喜欢食物，所以是很难得的一个队伍。
1: 你辛苦了。
11: 谢谢。我觉得你们都很厉害，很棒耶，也很会分工。嗯，我会继续关注大家。
12: 好。好的，
11: 拜拜，加油啦！
14: 拜拜，下次再见。
12: 拜拜，辛苦了，
11: 加油啦！
15: 走喽，
11: 走吧，
15: 到喽。

0: 卸下世界的重量，沉浸在松弛的情绪里。和为悦己，是自在随心的精致，是与自我的对话，是忠于内心的舒展。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 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节看点。
2: 整个过程中服务的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小朋友。
3: 哦，慢慢吃吧。
4: 让你们体验一下妍姐这组的从容不迫。
1: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0: 让心慢下来，在悦己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 我是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5: 您的北京朋友，欢迎您乘坐秋日心动航班。
6: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5: 本次飞行，您将进入空中飞行模式，
1: 实力满级飞。
7: 这女飞太飒了吧！
8: 第一名，
9: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挑战，
8: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进去，
9: 务必拿下这个学
8: 校。现在可以加入试航吧。
7: 真的从西边，
1: 桃花自然飞，
9: 在我心里你是鬼。
10: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7: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10: 你想试？
1: 好运向你飞，
11: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9: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1: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飞到我心上。
12: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3: 哇，风筝音乐节！哇
14: 哦，好高啊！
12: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3: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5: 选店长，
16: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7: 我全部写米卡。
18: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3: 一点都不意外。
17: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2: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3: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7: 车呢？我要去机场。
16: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8: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7: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丽金坊古法丽金，酿造东方传世之美。
19: Hello，
8: Hi，
4: Hello。

0: 先给他们上什么好呢？
1: 我们先看一下顺序吧。
2: 好，好。
1: 等油锅好了之后，炸鸡、牙签儿、牛肉，把鸡收个汁儿，炸的里面最后炸鱼。
0: 好吧，那我就先拔辣给他们。
2: 可以啊。
0: 先确定一下我这个拔辣。Something small to start with. 哦、
3: 番石榴。
0: Yes.
3: 法郎。
0: Yes, 法郎。
4: 那我把水果搞好。
5: 哎，要不要给他们上果汁啊？先。
1: 可以。
0: Hi, everyone. 哦。哇哦。果汁。
6: 我们看。
7: Indica.
0: OK.趁现在你们在等待美食的时候，我变魔术给你们看。
4: 好
0: ，Cooper， 你先拿第一张。你 ，Remember your cards？
5: 啊、你们两个可以看。
0: Can you put it back in？ Put it back in？ Anywhere you want？ Okay。Okay。Say one, two, three.
5: Huh?
0: Is this this too? Huh? Am I right?
2: Yes.
0: Hey. Okay, another one. Cooper, choose a pack of cards. Okay. You choose this one? Okay. Tell me when to stop.
2: Stop.
0: Okay. I think...I know your birthday. Do you believe me? 是不是一零十月二号？陈雷 ，You see 1002.
4: 哇，给妈 ！That's amazing.
0: Okay, now your meal is going to start.
4: 超级厉害！谢谢 Hunter 的魔术，非常精彩。
3: 哇，好厉害呀、啊！
1: 南瓜小圆子，整个过程中服务的跟前两次不一样，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小朋友。因为我们今天想他们啊，适合吃什么？除了他们喜欢吃的，那还有一些他们没有吃过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啊，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南瓜小圆子啊，是吧？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是他们没有尝试过的口味，去为小朋友量身制定适合他们的菜单。
0: 哇，感觉这里香喷喷。
5: 是不是有点饿了？这边是牛肉，
7: 牛肉啥来？
1: 哎呦妈了！
3: 孜然嘛，是吧？
5: 有孜然，然后这边是鸡翅，你可以分享一下。
7: 嗯，好吃。
5: 南瓜羹
4: 好，
5: 你们是习惯先喝汤还是最后喝汤？因为我们的汤随时可以，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们那个可以，
4: 那要不先上吧？
5: 可以。哦，
0: 哎，牛肉丸汤来了。
4: 哦，汤来了，
5: 牛肉汤用。泰语应该是
7: soup 和英语一样，呢是牛肉啊
5: ，soup 呢，
0: 可以吗 ？You like？
5: 喜欢中餐？
3: 我喜欢啊，
5: 喜欢中餐的、嗯。
4: 最喜欢吃什么？
3: 小龙虾。
5: 哦，那你有去过长沙吗？湖南长沙？
3: 长沙没有吃过。
5: 哦，那你必去，喜欢吃小龙虾的必去之地。
4: 长沙的小龙虾很好吃，下次带你去。
3: 好，
5: 对对对，那等会儿我们有一个湖南的甜品可以给你

0: 好吃，
1: 真的吗？嗯，哎呀，哎呀，哎呀，慢慢吃。好，他们吃的还挺慢的，
2: 是吧？
1: 这不错，
2: 慢慢吃吧。
3: 让你们体验一下妍姐这组的从容不迫，
2: 太从容了。
4: 我们两个一直都是啊。
2: 我真的，因为我第一次出来，居然还有个厨房。
3: 我们前两次都没有啊？
2: 没有厨房。然后就是那种吃饭要一个一个的按顺序来，一道菜卡着一道菜。
3: 突然觉得这几天我幸福了。
4: 其实因为我们好像
1: 风格不一样，
4: 对，备菜都来得及。
3: 其实会不会林厨也来得及，只是他心里紧张？
4: 有可能。
2: 他就是信奉一句话，前紧后松。
3: 今天来问问他，林哥你松了吗？
4: 好了，把鸡炸一下。原来泰国本地人家也用奥利维栏杆理由做饭。大鱼排，好，这就可以。
3: Hi everyone！
2: 哦，黄金炸鱼，你们刚刚说 ，the fish。还挺好吃，
3: 炸鸡来喽！
2: 好，
5: 改泡，
4: 改泡，
5: 改泡，
4: 叫什么？
3: 改泡，
5: 改
3: 泡，
4: 改泡，
3: 改泡，
2: 炸鸡。嫩带，引流嫩带，
5: 要一个，
3: 拜拜，
2: 拜拜，
3: 阿弟来。
2: 我姐姐他想去玩滑板了。
3: OK， 哇
2: 哦，这就是滑板少年。哇哦，
1: 好的，这是有劲儿了，
3: 吃了鸡翅开始腾飞，
1: 这我还是很开心的。
3: 你看你看，就在旁边。
1: 对呀、啊、
4: 整个过程中客户至上的同时也要想什么是真正适合他们的，他们可能并不适合说一桌团圆菜的感觉，慢慢的一道一道上齐了之后大家慢慢吃，其乐融融聊天，可能不适合这样，那就是适合吃一点去玩一会儿，再回来又有新的吃的到了，然后每一次都有新鲜感，就是觉得真正适合他们的可能就是对的。
1: 哎，好嘞，你来装。
3: OK，
1: 这上面
3: 请。
1: 好嘞，
2: 嗯，这个分工的三
1: 好。哎呀，太好了，
4: 后半程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我想的是因为默契的产生。
1: 我有一个那个红色的那个装酱料的，看看在不在。刚刚你洗的那个碗，
3: 哪一个？
4: 可以，
3: 这个在这里。
1: 啊，我觉得那个挺好，这个应该可以用。
3: 给他炒饭用这锅吗？啊，那我先把它洗起来。
4: 谢谢。
3: 不会。
2: 妍姐要我帮你盛汤不？哎，
4: 或者你这样，你把这个装盘吧。
2: 好。哇，好香啊！
3: 这两个鸡蛋我先给你备在这儿。嗯。
6: 他们等菜的时候可以稍微玩一下，拿两个毽子去。
1: 可以。
4: 他善于和陌生一点的客人去交往，那他就可以多负责前厅的一些事情。
6: You can take. This is blueberry and strawberry.
3: 好
6: ，You can try.
3: 我有了。
7: 很好吃。
8: It's very good, very good.
6: Very good.
8: Delicious.
6: Delicious.
3: Yeah. 辛苦了，辛苦了。
2: 还可以。
3: 好吃。
9: 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吃过，
1: 是吧？就是想着说没吃过的，让你们尝一尝。
3: 谢谢，很好吃，小朋友都很喜欢。
1: 那就好，那就好。
9: 那我们说，是留了这好粉屁屁花呢，替我们谈啊，还有你，啊，1、2、3，
10: 好。

0: 大厨到家，
1: 阿姨好 ，I'm Chef Jacqueline。
0: 让合伙人们走出餐厅，主动走进清迈一户户普通家庭里。
1: 好有压迫感啊！
0: 灶台是人家的，饭桌是人家的，端上桌的却是一桌子的中国菜。
2: 阿嬷家的红烧肉，所以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我的阿嬷。嗯。
0: 备菜时搭把手，
1: 来 ，Yeah, try, come on。
0: 吃饭时拉家常
3: ，It reminds me of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35 years ago, and I ate the dumpling and everything is wonderful。
0: 一来一往，始终态都一样的家常味儿、人情味儿。
4: So good, cooking，
1: 口感很好。
5: Hello,
0: 一顿饭。把陌生变成熟络。
6: 哎呦喂，好玩哎！
7: Got the way！ 哎呀
0: ！Fire，Let's go！ 也让中国味道真正落进了清迈人家的餐桌上。这样主动敲门的交流，让中餐厅的味道很亲切、很温暖。
1: Beautiful，Beautiful，Try it！
0: 更加回味无穷。
3: The dumpling bring me back the memory of。When I was young.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1, 2, 3.
8: 今天吃得很开心啊！
9: 拜拜。
1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2: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4: 人生若只如初见，
15: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16: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3年了，
15: 真浮夸。
14: 阮小姐，
17: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见面。
15: 是第二次吗？
18: 我不想做食堂的工程了，我想做
19: 老板娘。
17: 你不如去做梦。
19: 是他，
17: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16: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19: 小阮同学，
20: 阮机长，
21: 阮思群，
18: 副总，您很闲吗？
16: 再忍。
21: 你为什么来吃饭？为了我。
18: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16: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21: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10: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15: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21: 任思行，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了，那我们就可以。
15: 我不如做梦。
10: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22: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23: 哇，风筝音乐节！哇
1: 哦，好高啊！
22: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23: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24: 选店长，
25: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6: 我全部写米卡。
27: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23: 一点都不意外。
26: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2: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5: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6: 车呢？我要去机场。
25: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7: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6: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0: 明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8: 第2轮掀掉眉毛。
2: 下嘴端吃这道菜，它除了对刀工的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它的鲜味来自于吊汤。
4: 大肘干丝就是一个刀工，还有一个汤底，抿上去啊，就是入口滑爽，回口非常甘甜。
2: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5: 然后它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熟醉，你可以煎，你可以炒、红烧，你甚至还可以油炸。
2: 那么金陵双臭这道菜，臭的成鲜，也是这道菜一大特色。
6: 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7: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9: 工作一忙没时间做饭，吃外卖又担心肠胃有负担，怎么办呢？我选择来瓶美之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一瓶就能补充人体日需约30%的膳食纤维。平时啊，蔬菜吃的少，它就是你的配菜神仙搭子。两种热带水果碰撞的浓郁果香，让我好像回到了清迈，在家也能体验中餐厅的主厨餐桌了。喝美之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清爽解腻，餐餐天轻盈。
14: 最后一天了，
20: 中餐厅舞团全部就位，
24: 来准备啊！来，1、2、3、4、5、6、7、8。哎呀，
28: 跳舞！
29: 上周的优秀员工
30: 就是
29: 今天答谢宴，
31: 欢迎来中餐厅。
30: 1、2、3，5。
32: 富贵大盆菜，
30: 干杯！
31: 干杯！
30: 干杯！
29: 谢谢啊，谢谢阿福，谢谢托尼，
30: 谢谢对我们的照顾。
29: 来来，中餐厅每次来，真的就像一个，真的像是一个梦一样。我觉得这些天真的都很美好。
14: 有时候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这种嬉笑怒骂，但其实内心的情感，有时候是观众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因为我们感性，放下吧。
31: 稍等，哎，
29: 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会哭？是不是会哭？
0: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1: 大圣现在在哪儿？
2: 师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

0: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 复古夜
2: 是干嘛呀？复古，
3: 好喝。
0: 来呀，来抓我呀！
1: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2: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0: 来呀，赢起来！
2: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4: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5: 哦，粥好好喝呀。
6: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2: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5: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 我们又可疑上了，
7: 什么情况？
8: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不想睡的星期五行业指定力量 Less is more， 青年商务男装。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五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更有加时版心愿宅宅乐超前营业等超多精彩内容。不想睡的星期五官方指定 AI 助手千问 APP， 上千问发送不想睡五五零，最高55元立减金。不想睡的星期五合作伙伴百威黑金，周五不想睡，黑金很对味，如也喝黑金很浓很顺。
9: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秋日行动航班。
11: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10: 本次飞行名叫“天空中飞行员”，
9: 实力满级飞。
5: 这女飞太飒了吧！
12: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13: 女性飞行员本来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12: 来之前还要从西边进，
13: 务必拿下这个权。
12: 现在可以加入试航了。
5: 跟着从西边
9: 桃花自然飞，
13: 在我心里你是鬼。
14: 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5: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14: 你想吃？
9: 好运向你飞，
15: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航的大家庭。
13: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9: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16: 那一夜三界震动，大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5: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17: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18: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除了平天大圣，谁站得住？花果山要出事了。
11: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19: 傻子，
11: 你吃桃子吧。
20: 我的桃子。
17: 想吃桃先赢过我的棍。
19: 我会保护老祖的。
16: 花果山是我们的家，
17: 光守是守不住的，这世上的规则没变。
18: 那就看看谁才配当七大圣之首。
11: 没想到大圣没回来，你来了。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在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有一个名叫潮汕的地方，当夜生活的寻芳脚步踏上潮汕街头，越夜越美这张名片正在被越擦越亮。在接下来的四天，业务员们将迎来每一个夜都将拥有自己的专属双人部长，他们会在这里经历什么样的故事？你又会爱上潮汕的哪一夜？
3: 咋了？
4: 哎，来了来了，给消息了。各位业务员好，明晚是复古夜，请两位业务部部长提前安排好这一晚的夜生活，不要让大家饿到肚子。潮汕地区天气变化多端，多多关注，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才能少走冤枉路。有任何的问题都要和大家及时沟通，保持好心情，才能玩得更开心。
3: 我这个是三选一还是什么样？
5: 这就咱俩定是先去哪个是吗？
4: 咱们把人都叫过来，咱得开会。开会了，来啊！
6: 开会。
4: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3: 复古夜。
7: 哦，是干嘛呀，复古？
8: 剧本杀？
9: 没玩过剧本杀？
8: 没有。
10: 他就给你一个剧本，然后你就看
11: 你的角色。对，你就有一个人物小传。
4: 这挺复杂的吧？要动脑子，因为我怕这种特别复杂的话，有些人就放弃了，他不玩了。
12: 你怎么指了一下我呢？
4: 没指你啊，你往这边指了一下。
8: 我就不怕演戏。
12: 咱俩明天飙戏吧。
4: 他不是演戏，他是要动脑子。
8: 我的脑子多好使，今天谁钱最多
4: 啊？对对。
8: 我觉得我跟唐唐是用智是是是，
13: 是是我们大聪明，
8: 是脑子取胜的好吗？我们没有那个体力，我们是用脑子。
3: 智力取胜。
10: 哎，你先算一下这个钱，明天这个一个人100块
4: 够不够？我们就这么多。
7: 哎，对，那要是钱不够怎么办呀？玩这啥？
10: 钱不够，钱不够，钱不够。你想一这个光剧本杀就要800块啊？
7: 你得合理分配啊，哥。
10: 钱不够，钱不够，
7: 钱不够。钱不够怎么办呀？玩这啥？
8: 你们一共多少？1600。
4: 1600。
10: 钱不够，钱不够。
3: 够了。不行，部长不吃。
4: 不用少吃，大家吃痛快。
3: 可以可以啊，不行咱俩吃米饭呗，就干吃饭。
8: 少吃一点吧，
12: 我可以跟糖糖吃一份，
7: 多点点米饭。多点点米饭。
10: 不是我们在家里把饺子都煮好，把主食都带过去，拿出去。

0: 他那天不含服装的话就89，含服装是109。
1: 啊，那我可以不穿，我可以不穿的那个。
2: 那就不穿呗，那就不穿呗，都不穿，你都不穿。
3: 我们可以从舞会的衣服直接就顺到这儿了，
1: 可以吗？
3: 对啊，
1: 可以啊，啊，完美，完美。
4: 哇，爽死了！那咱们今天晚上咱们可以随便玩。明天也不会有人打搅我们，
5: 外边再聊会天。
1: 这我字儿不认识。
6: 你帮我好背，再说一会儿。我真服了。
0: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这种情况下，我也很少作为怎么说部长啊，或者说作为领头的那个人去安排一些事情、计划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跟学习的机会。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能想到的事情我都做一下吧，就是。
4: 它这个炒的这个味儿真好，山核桃味儿瓜子。
1: 有汤圆，你想吃汤圆吗？我想吃汤圆。
0: 没事，我煮吧。
1: 怎么样，林姨？
0: 快了，浮起来了已经。啊，
1: 哥，你吃汤圆不？
7: 我不吃。
0: 太自律了，哥。
7: 我不敢。
0: 怪不得你下颚线这么锋利。
1: 还是你会说话啊。
7: 我比较喜欢林一，我很喜欢他，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很有分寸，而且他很聪明。
4: 你拿这个，
0: 这什么？
4: 我不想管钱。哦。
7: 我对林一是非常非常信任的，我是愿意都听他的，他能力比我强嘛，就是让他来决策就行了。
5: 部长，你说，
0: 那就得去这个了，因为这个10点就关门了。
5: 好。
7: 我个人是不喜欢计划，智慧
5: 啊！哎，咱们定一下明天的出发时间，8点出发，6点化妆啊。部长，你说
0: 行，6点交装，
1: 完美。那我们先睡觉了是吗？
8: 是，走呗，是，走吧。
0: 万一钱不够怎么办啊，飞哥？
5: 咱俩拿2片面包过去，
0: 不思议带，谁也不爱。
9: 有人说，潮闪的夜是一部没写完的信，百年岁月在这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口鲜烈生烟，是潮闪人世世代代的风味。百年存心公馆里，音乐与灯光一同起舞，晚风掠过陈词红故居，一砖一瓦都藏着潮汕人的乡愁。那些曾经年轻的人们，曾在这样的夜里相聚，也在这样的夜里出发，沿寒江水涨，直抵南洋。今夜业务员们将在潮汕开启一场回到金武时光的复古之夜。
10: 三位子子，四位弟弟，我们出发了，
11: 来
12: 来
11: 喽，
13: 小生有礼，
10: 请
6: 姐姐走吧，
14: 走吧。
6: 妹妹走吧，走吧，
0: 请
6: 请
15: 走吧，叔叔
6: 叔叔
14: 管家
16: 来来来，
14: 跟上
16: 跟上
14: 跟上。
0: 咱俩大概说一下，咱们今天就是先去舞会，然后去生腌，
5: 好，
0: 然后剧本杀，
5: 好，
0: 都 OK 吧？
5: 好，
2: OK OK。
0: 然后我昨天做了一下功课，这个先去舞会的话，他要穿咱们这个已经穿好这个舞会的衣服，
8: 没问题。
0: 但是舞会要去生腌店，这个路上可能有可能不太好走，就看姐姐们或者是咱们要不要
5: 换上旅游鞋跑过去，
0: 换衣服或者换鞋。
1: 姑父的衣服是吧？
0: 对，
6: 我们可以回来换衣服吗？
0: 可以的，很近。啊，
1: 好呀。
0: 这个地方离这里就15分钟。
6: 好。

0: 好了，回来换吧。
1: 好呀好呀。嗯，
2: 山岩店就是我查了一下，有个叫什么啊雪蛤，它是当地特色，但是它很容易就是肠胃不舒服，
3: 拉肚子。
4: 它是生的嘛，
3: 对不对？
2: 就是大家注意一点这个。
1: 好。
5: 胃不好的就不要吃，胃不好就不要吃。
2: 最后去的这个陈慈鸿故居，我查了一下，它是那个《阿妈的情书》的一个取景地。啊。对对对。啊。就是大家可以参观一下，它应该是有当地的那个故事，
1: 对，
2: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3: 林部长认真负责，
2: 哎，取景了。
1: 你这样会显得我们上一期的无能。我们上一期的部长。
6: 无能的部长们。
1: 我们下次，我们等我们当部长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小时。
3: 我们多说一点。哎，这个赶海呢，我们第一步、第二步，我们的工具有什么生物？
1: 对。
3: 行，好，那我们出发。
5: 出发吧，
3: 走，
2: 走。
5: 随火很紧哦，
1: 讲讲不出实话，没催我起身。
3: 林部长，
7: 郭部长，
3: 咱们带领部里的人
7: 出发吧！
3: 来呀，朋友们，
5: 来呀！哎
6: 呦，小心，
8: 小心啊！
2: 对，
3: 我们出发了，
1: 出发
5: 拜拜！
0: 拜！伴我
2: ，sorry， 没事。
0: 我觉得伴我那特别逗，这一定要，一定得用。
5: 左手右手拉紧你的手，
3: 摇摆舞啊，林毅应该会，他你就学这个的吧，这是你专业，
2: 不是，那应该不难吧？
6: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林毅是专业的。
1: 哦对，哎你不是，他是跳那个什么的？
6: 跳国标的呀，他是专门跳国标的。
1: 国标的呀，
2: 哇！
1: 你一会儿会给我们 solo 一段吗，林毅？
2: 不会的，不会的，
6: 必须要。
2: 不会的，求求了。
0: 你为啥不会的？为啥呢？
2: 因为我就是学跳舞的，就有时候我大爷会说，就是去那广场上，然后是清场。
0: 那你清场、就
2: 是？对，说我大侄子是这个北体学国标的，表演一个。
0: 啊！社死。那你怎么办？只能原地消失。什么叫摇摆舞啊？我先看一下。
1: 摇摆舞就是。
2: 就是摇摆。
1: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男女对跳的。
0: 啊、这种很难。
9: 在潮汕，如果仔细看，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人们好像一直都很爱跳舞。从潮汕地区的中华战舞、莺歌舞，到漂洋过海而来的摇摆舞，没有固定舞伴，没有标准答案，陌生人也可以一起跳。他为什么偏偏在潮汕找到了位置？也许因为这里的人相信，热闹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和陌生人跳一支舞，抬起头，迈出一步，让陌生变成熟悉。
5: 哇！你这衣服好适合这里。
0: 对啊，对啊，想象的就是这样的地方。
1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汕头的复古摇摆舞会。
1: 好不一样啊，风格好复古啊。
0: 哎，我刚看你是不是拍了什么展览馆，在下面是不是？
1: 对呀、啊、我来问一下千问 APP 吧，拍张照给他就可以给你讲解，非常方便。千问，帮我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干嘛的，有什么来历吗？
0: 这可比四处问人方便多了，讲解得好详细啊。
1: 千问 APP 回答聪明，办事靠谱，除了拍照还能给千问打电话实时提问呢。
0: 啊，真的？我试一下。千问，存心公馆的窗户还蛮好看的，能帮我介绍一下吗？
11: 这个窗户是近代汕头开埠时期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缩影。
0: 不愧是阿里 AI 助手，以后出门旅游，千问就可以当向导啦。
2: 四百行吗，姐姐？姐姐，求求了，姐姐。
5: 哇，你看别人叫姐姐了。
12: 你是这么帅才这么便宜的？
5: 人家说姐姐，
2: 有点恶心了。
12: 好，谢谢，
2: 谢谢。
12: 好。
10: 那这位的话呢是咱们摇摆潮汕的老师庄爽老师，
1: 老师好，
13: 你好，
6: 老师好，
10: 看到大家都穿得好美好帅，我也是咱们摇摆潮汕的老师兼我们今天舞会的 MC。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先学习一点简单的单人的舞步。
1: 好，
10: 你们在跳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是先把自己放松下来，
14: 先找到一个摇摆的态度，然后是想象一下我来到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10: 哦，这样，
1: 啊，优雅堂，全是 freestyle 的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很有自己的风格。
14: 那现在的话，我们尝试来个更大幅度的摇摆，摇摇摆摆。我们尝试回到摇摆节奏。
4: 不一天一天吗？
7: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14: 哎，对，我们尝试有品位的摇摆。
0: 在点谁呢？

0: 然后的话，其实你可以尝试把所有人当成你的老师，把所有人当成你的老师。哎呀哟！现在包，现在包。现在的话可以尝试，哎，学他的动作啊！
1: 你好开心啊，小贾，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好，现在尝试学另外一个朋友的动作。我看看林一跳的怎么样？怎么跳啊，这个？
2: 那我觉得这么难啊，他就是节奏切换，哎，不累的，不累的，啊，好优雅呀，你这个，啊，我喜欢你这个，
3: 来，飞哥来一个呗，飞哥，有点 old 是吧？耶！
1: 好的，大家非常棒，慢慢找到了摇摆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匹配搭档的时候了，在我们摇摆舞里面呢，会有一个领舞，一般是由男生去承担这个角色，女生一般是作为随舞的角色。哦，所以女生是跟随男生的感觉跳的那一种，
4: 就不，让跟我，
5: 可以可以，
0: 为什么？
1: 可以可以，
0: 摇摆舞来到了现在就要跟我。
1: <笑>
5: 然后的话，如果尝试邀请他的话，可以尝试非常绅士的走到他面前。
1: 用你喜欢的方式邀请他。女生如果说被邀请的人，如果觉得哎同意跟这个人去做搭档的话，可以搭。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5: 怎么拒绝？老师怎么拒绝？
4: 如果你不想要跟这个人跳舞，你也可以跟他说哦，我们休息一下，下一首歌再跳。
1: 很圆滑呀。
6: 下次一定。
1: 看谁敢找我。飞
2: 哥马上来了。
4: 你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说这话？<笑>
5: 谁去邀请孙艺姐啊？不得被骂一顿。<笑>
4: 去吧，我看你还挺享受。
2: 我不去。<笑>
4: 一二三四，咱们有四个男的，不够分就仨女孩。
5: 等让他们就是展示一下他们的舞蹈，才会考虑要不要选他们。
2: 我根本不会给你们机会。
4: 你先尝试一下嘛。
2: 我已经
0: 哇哇哇哇哇哇！

0: 哎，你看飞哥高兴的，哎，你看他高兴的，哎，嘴都闭不上了。哎，咱们仨一起去邀请他吧。郭京飞，
1: 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香饽饽。我们一起玩吧。
2: 好姐妹，
1: 你看我这人缘混的。
2: 好姐妹，
1: 来呀，来抓我呀！
0: 来吧，邀请我们吧。
2: 来吧，
0: 展示。
3: 展示。
1: 你先展示。
3: 我展示。
0: 我想休息一下。
3: 我邀请糖糖姐。
4: 他拒绝了，拒绝。
1: 下次一定。
3: 怎么了？
5: 下一位男嘉宾。
3: 展示。
1: 你怎么做那么妖娆？
0: 你想休息吗？
2: 那邀请的谁啊？
0: 我不知道。哎，林毅，你别光展示，你先邀请一下谁。

0: 邀请我吗？Yeah。好的，好的。啊，好的。
1: 啊，这是什么？我成功了。
0: 来，我们看一看是哪位幸运儿可以跟我们孙怡姐姐组队成功。
2: 我来邀请你。我就只有态度了，我没有武术。
3: 行吧。
2: 谢谢。
1: 着急了。
3: 我应该再看看。
1: 对，你再看看，
3: 因为
1: 还有俩呢。对。
2: 我邀请你吧，贾斯汀。
4: 我心有所属了，我将需邀请了。
0: 邀请我吗？
4: 邀请老师。
0: 那我很乐意。
4: 坑走了老师。
5: 依然，你再不去邀请就要落单了。
2: 来了，我来了。
6: 我们尝试有品位的摇摆。
2: 要攻击我的品位？
3: 你敲鼓来的呀？我休息一下，我休息一下。
2: 他还休息，他继续休息。
1: 你知道你这样也会落单的吗？
3: 我不休息了，不休息了。哎，我不想休息了。
2: 哇，你们怎么都有人啊？
3: 小周怎么办呀？
1: 没事，你跟我们玩，你跟我们玩。
7: 邀请老师，邀请男老师吧。
2: 哇，我跟老师不熟。
7: 邀请男老师，男老师吧。
8: 他的邀请舞蹈，你看他的邀请舞蹈。
1: 跟我吗？
2: 周依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0: 摇摆舞的世界有时候也是有点残酷的。在我们的摇摆舞里面呢，没有绝对的男生或跟女生的匹配，
1: 但是最怕的就是他不想跟男生，硬要跟男生的这种。
0: 大家已经找到自己的搭档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跳双人的舞步啦。
5: 咱俩还不错，有咱俩绑在一块儿都落不了单。
7: 咱俩是更年搭档，你也有，你也有更年期。当然了，你现在也快进入了。
6: 找到你的搭档之后，哎，一起找到摇摆的感觉。哦，
4: 这样子，这样子，
3: 对对对。哦，哇，哦，哦，我跳起来。
4: 来一个。哦，
8: 哇哇，果然是学过舞蹈的呢 ，dancer 呢
4: ？dancer。顶起来，
5: 转圈，然后我转，
7: 你转，我也转，哎，
5: 然后开始，哎，先插手，啊啊，哈哈
2: 哈，哇哦 ，Let's go， 呜，呜，
8: 哦。跳完了，
3: 撞我了！怎么撞我舞伴呢？撞我！
1: 哎，打起来那边！
8: 怎么欺负我们呢？
9: 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
5: 了！抬头，来，我的搭档来。
8: 来，搭档，你要把你的专业展示出来。
10: 行。
8: Dancer。
10: Dancer。
3: PK 呀、啊！

0: 威哥说的好开心啊！哎，玩起来了，
1: 玩起来了，
2: 他俩好快乐啊！哇！哎，林一跳很好。哟，
0: 可以，哎，哎。哒哒哒
3: 哒。来了，来一个美丽的 pose 吧。哇！
1: 可以可以呀！哟！

0: Andy Pass。Yeah。 哇！又是这个舞步，周依然。
1: 太空步，太空步。
0: 哎呦，干啥呢你俩？哇！
1: 来啊来啊，我们来个动作，我们来个动作。
2: 所有的人跟你的搭档一起上场。
3: 我觉得这个舞会好好啊，你只是在自己的那个感受里面 free 就好了。哟！
4: 我觉得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很自由的。可以不断的变换，就是你表达你自己，就感觉那个氛围就是好像真的穿越了，回到那个年代去过那个年代的夜生活。
2: 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复古摇摆舞会，当然我们的音乐还会继续摇摆不停，音乐不停。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开大门，让我们上车，音乐护送我们，让我们上车。哎呀！
0: 拜拜，安老师，谢谢。
5: 拜拜，
0: 走吧，姐妹们。
6: 家人们，我们回去换衣服吧。
7: OK。
6: 换完衣服去吃生腌。
5: 好的。
3: 哎呀，饿了，突然。
8: 我也好饿呀。
3: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6: 464。
3: 没有讲价什么的吗？或者是？
6: 打死不讲。
8: 嗯，回去咱俩先煮碗饺子先吃。
3: 你换衣服吗？
8: 家里还
3: 有吐司。那我也换衣服，我就换马上就换你煮。
8: 没有，我直接先去煮。
3: 行。
8: 然后你换完衣服咱就吃。
3: 多少个呀？这个是6 + 3 = 18，3 + 8 = 24，
6: 54个。
3: 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吃几个，三代够了。OK， 我去换衣服。
7: 换衣服吧。
9: 换衣服，换衣服。

0: 整个炒鸡蛋吃啊！哦，可以。
1: ！
2: Let's go！
0: 很厉害哦！开动吧，各位！有啊，没吃过这个。哦，熟了，都熟了。嗯嗯，这是我的独家炒蛋。嗯，香。
3: 飞哥跟小冉姐等着去吃饭呢，咱快速倒两口。
2: 那不吃了是吧？
1: 对。
2: 他们不饿吗？他们等着去吃那个生鸭呢。那玩意儿感觉吃不饱。嗯。真好吃。
1: 加糖了吗？
3: 没有。
2: 我觉得加酱了吗？
1: 加了。
2: 那种酱的味道。
1: 甜甜的，好好吃啊。
2: 嗯，这鸡蛋真好吃。
4: 嗯，
5: 就今天正好吃。
2: 这几个鸡蛋啊，
1: 八个，一人一个来的呗。晚上放两个当夜宵。
4: 不啊，直接吃饭。
5: 哇，好贵啊！
6: 不知道咱们吃不起什么东西啊。
4: 一份四百三十八。
5: 哇塞，
7: 声音高，谢口费。
5: 哦，太贵了。
4: 等一下，大家点菜之前先告诉我价格。
6: 这样。
5: 我们今天只有多少钱？424块钱。
4: 424块钱，您来安排。哎，
5: 你可以这样也行，就是你可以给我们原本一份做小份的给我们吃。
4: 我们就是想多尝一些味道。
5: 对，然后我们就想多吃一点特色的，
4: 生的、熟的都可以，都有，但都来一点。
2: 可以。
4: 得要一道有一道是它是熟的，而且没有海鲜的。
8: 我吃不了生腌。
2: 是吧？你吃不了生腌，吃不了生腌。那三文鱼你也不吃？
4: 不吃。
8: 生腌的话，要喝一点白粥的话，会暖胃一点。然后我们这里也建议说，空腹不能吃生腌的。
4: 明白。
8: 小孩、老人、孕妇也不能吃生腌，因为他们肠胃比较小。
2: 我是老人了吗？我是老人那档吗？
8: 不是。
2: 老人是60岁以上的。
8: 哦，我也快了。
4: 抓紧时间。
8: 人家手套为什么突然都戴起来了？真的，一共就那点菜，我跟你讲，来了就赶紧抓。
9: 准备开始抢，抢的身材好吃。
8: 准备好了。我觉得生腌龙虾肯定好吃，
4: 肯定好吃。
9: 点。
8: 没钱点，
4: 你钱点。
8: 哎，我们这是哪个组啊？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4: 你怎么会切这么快呢？
8: 哎呦！哎呀，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跟你讲，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吃。
2: 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昨天切牛肉的时候就应该把那盘好牛肉给你，你这样就多了600，咱们龙虾就出来了。
4: 哎哎哎，姐，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然后我们那天宅家日那天我就给它买回来。
8: 没错，因为我们家里花不了多少钱，我们有2100块钱。
9: 那行，就那个宅家这个可以。
4: 来。
2: 来，我给你们上一下我们自己制作的美食地图，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美食地图，对，
9: 龙眼街路的美食地图。
2: 地图，
9: 这是啥呀？
2: 这是我们自己制作龙眼南路的美食地图，里面有99%都是我们本地美食的好吃的东西。
8: 啊，就全是。
2: 啊，对对对对对。哦。
9: 都是这一条街。对，都是这条街的。
8: 这么多好吃的。
2: 很多好吃。哇。
9: 我们从小跟着奶奶。
2: 一起去街边卖生腌，前几年这条街没什么人的时候，我就跟我哥靠着我奶奶的手艺，开了这家店。然后当时生意还可以，然后我们就为了要扶持一下其他店家，所以我们就特意做了这一张美食地图。
4: 哦，你们店里自己做的？
2: 啊，对对对，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4: 哎，你们这样做生意很团结呀，就整个大家一起。
2: 我们潮汕是很传统的，就是我帮你，你帮我，我们互相扶持起来，所以这条街才有现在这样子。
4: 真好啊。
8: 情谊，对对，情谊，就像阿嬷跟我们经常说的，有潮汕人无情无义，有情有义。我看那个阿嬷的情书也有这个台词，叫“无情有义”。阿嬷该得打，做那吃药的无情义。非常有意思，非常特别，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说有一家餐厅，我以为是街道办或者这个社区一起做的这样的一张地图呢。 结果是他们家自己做的这样一张地图，为了带动来这的客人去旁边别的餐厅吃饭，还挺感动的，就是真的没有听说过这样的。
4: 我觉得是从一家店发展到一整条街。
0: 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然后很需要凝聚力的事情。
1: 不管是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定要互帮互助。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好，他们好了，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机遇和爱给到你，你也才会更好。
2: 来菜啦，
3: 来上菜了。哇，这是膏蟹。哇，鱼饭。
4: 鱼饭。
5: 哦，我知道鱼饭，
6: 鱼饭好吃，
2: 就只吃鱼，这一顿就叫鱼饭。
6: 对对对，他们把鱼当饭吃。
3: 生腌三文鱼，
2: 普林豆腐，
6: 高蟹，就这么点儿，不好意思吃。好好吃啊，
2: 给你一个。哎，
0: 谢谢谢谢。

0: 嗯，这个好吃。
1: 一共是八块吗？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人，好。
2: 嗯，都不好意思吃了，
3: 吃呗。
4: 站在我面前诱惑我，快转走。
3: 还有最后一片了，姐。
4: 还有好几片，其实。
3: 吃了吃了。
4: 还有一片。
1: 这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菜了？
5: 啊，没了，我们没菜了。
6: 砂锅粥来了。哇哦。它很烫，你们小心一点哦。这是卤水。哇
1: 哦。啊，来盘肉。
3: 上去。哎，我觉得这豆皮挺好吃。
2: 嗯，粥好好喝呀。嗯。
0: 好好喝啊，这个粥。
2: 好好喝。
0: 好好喝。
1: 我觉得这个粥早餐喝应该很爽。嗯。睁眼的时候咔咔。
2: 对。胃很养胃。嗯。
5: 很暖。
7: 来一个。都啥呀、啊、这里边。
8: 肠。
9: 五花肉。肠。
8: 蛋。嗯，
10: 蛋。
9: 苦瓜，
7: 哎，不应该是鹅肉啊，鸡
11: 鸭翅啊，
7: 对，
11: 鹅脚啊。
5: 我们就400块钱，姐。哦啊，
7: 我可能因为只有400多块钱。
9: 反正这个手铐用不着了，
5: 没必要。
4: 你把那个糕吃了吧。
9: 你吃姐，你吃，我们都不吃，我们这边都不吃，你吃，
5: 我们都不爱吃，
9: 我们都不吃，给你吃，
4: 很好吃，
9: 吃吧，没人吃，浪费了。
2: 王涛，你要不要吃糕？我们俩分，
7: 行。
9: 小姐说：“哎呀，差叫早点。”
7: 就等着这句话呢。
4: 你跟顺义分，我可以吃一个这个。我刚刚跟那个飞哥分了一个。
9: 小二姐说：“哎呦，早知道不问你，这边都问过来了。”
7: 对，然后
9: 好不容易快拿到了，
7: 以为我会说：“哎，不吃不吃。”
0: 你吃这个吧，这个是黄。
12: 我们吃这个肉，吃
3: 这个肉。哎，这还有壳呢，你们吃啊？
0: 我的贴片会，牙齿贴片会刻掉。
9: 要不要？我们哇，这个最好吃的。
5: 哦，我吃了。
0: 这里面再没有。
10: 没吃够。
0: 没吃够。
10: 没吃够。
2: 糖皮，皮切不断呀。
5: 这东西这么好吃啊！啊，
1: 这咱们吃还挺有意思。
4: 就没吃饱，饿呀。我看鱼头这儿，鱼头这儿还有点肉，把它吃掉。
3: 吃了点饺子还是正确。
0: 我们一会儿去玩密室，还不能穿人家衣服是吧？只能穿自己的衣服，要不钱不够。
5: 对。
7: 我们自己回家给你们演剧本杀吧。
9: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演。
7: 对，
9: 我们自己写剧本，自己演。
7: 出去费那钱干啥呀？
10: 咱们吃太干净了。
0: 我们真的吃太干净了，
10: 真
7: 的
10: 就差嘬汁儿了。
1: 咱要不剩饭，就是吃的正正好好的，吃完以后特有成就感，是吧？特舒服。
0: 完
1: 了，好，
0: 谢谢部长带我们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1: 主要是林部长，林部长安排的好。
0: 谢谢林部长。
10: 姐姐，买单了，我们姐姐。
13: 你们好，这是你们的账单，看一下。
10: 好，哎呦，谢谢您哦。
7: 多少？
10: 我一定
0: 405。
4: 405，都是改小份的，所以就是小份的价。
0: 谢谢，
7: 可以。
10: 以后谁来潮汕，我就推荐来您家。
13: 可以，谢谢。有情有义，
10: 有情有义，放心。
7: 有情有义，
5: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我们要去剧本杀了，
5: 好的，好的，
1: 留点脑子在那儿废吧。
4: 这个是个什么地儿？
7: 我感觉要去拍夜戏的感觉呀。
14: 各位玩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寿康里程进士剧游。
15: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5: 人生若只如初见，
16: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17: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3年了，
16: 真浮夸。
5: 阮小姐，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8: 是第二次吗？
11: 我不想做市场的工程，我想做
18: 老板娘。
19: 你不如去做梦。
20: 是他，
21: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22: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23: 小阮同学，
24: 阮机长，
25: 阮思群，
11: 坐走。
8: 您很闲吗？
22: 再忍。
5: 你为什么来市场？为了我。
8: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22: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5: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22: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8: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5: 任思行，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那我们就可以。
8: 我不如做梦。
15: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26: 那一夜三界震动，大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7: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28: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29: 群龙无首，妖界各方蠢蠢欲动，除了平天大圣，谁站得住？花果山要出事了。
30: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31: 傻子，
30: 你吃桃子吧。
32: 我的桃子。
28: 想吃桃，先赢过我的棍。
31: 我会保护老祖的。
26: 花果山是我们的家，
28: 光守是守不住的。这世上的规则没变，
29: 那就看看谁才配当七大圣之首。
30: 没想到大圣没回来，你来了。
26: 你们走了，我还在。
31: 我是齐天小圣。

0: 不想睡的星期五，现在继续。
1: 不想睡的星期五由王者英雄联合冠名播出，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福利来袭，请注意！披荆斩棘2026，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正在热播中。芒果周五一键三连活动已火热开启，三档综艺祝你愉快过周末。打开芒果 TV APP 搜索一键三连参与互动，有机会解锁公演门票惊喜。
2: 我感觉要去拍夜戏的感觉呀、啊！
3: 各位玩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寿康里程进士聚游，各位玩家跟我来。
4: 多谢多谢，
5: 哎呦漂亮啊这宅子！
6: 哇，好漂亮啊！哇，
4: 这么大！
3: 这是当时南洋归来的潮商建的宅子，采用了大量南洋进口的瓷砖，同时也保留了中式传统的木雕。
6: 啊！哇，这可大家子！哇！呀，你看他走在这儿，
7: 走这个腰板都直了、哎，感觉是到了自己家。
3: 各位玩家先入座一下吧。
6: 来坐吧，
8: 入座入座。
3: 我们如果要换服装的话，一个人是109元，如果不换的话是89元。
4: 那我付出点什么能那个便宜点了？
8: 付出点什么？
3: 那当然不行的。
4: 没有，我就是把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3: 好的，我来给大家颁发下身份。
5: 好，好。
3: 也请大家务必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5: 好好好，
6: 放心吧。
5: 陈怀仁，
6: 我叫陈建蝶。一个姓的，
5: 一个姓的。
8: 等一下，我是女生可以吗？就是，
3: 可以的。
8: 好的，
3: 请大家先熟悉一下自己的角色。

0: 清末民初，陈氏以航运、火龙、金融富甲南洋，成为当地名门望族。然而陈府四房之间明争暗斗，不睦已久。近日龙都镇连降暴雨，乡间水灾为患，陈家为赈济灾民开设慈善义卖。
1: 赈灾义卖，中听议事，快来快来啊！
0: 府中四房远亲闻讯而来，陈府上下暗流涌动。
2: 怎么那么吵啊？
3: 哎呀，尽管家吵死我，吵死啊！
2: 这么多人。
4: 哎，这事闹啊！哎，看点路啊！真是的。
5: 回来好啊，回来好啊！各位少爷小姐，一路上舟车劳顿的，吃饱没？
6: 没有吃饱，
5: 是吗？
7: 光说舟车劳顿了，也不见大嫂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哟，这二位衣着华贵的，在外头怎么挣的钱啊？
8: 那当然是靠我。
9: 二嫂啊，挣那么多钱有啥用啊？要我说啊，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你们俩嫩胳膊细腿的，扛得动沙袋吗？
7: 开什么玩笑，我武功那么好。哦，
9: 那好，等会试验试验你。
10: 听说最近做了水灾，可严重啦。
2: 是啊是啊。
10: 你们可有什么不适？
2: 还行还行。

0: 诸位少爷小姐们呢，也是许久没有回到这陈府了。既是如此的话，各个房依次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陈间谍。
2: 我叫陈好人，人如其名，大好人一个。
0: 你们在海外做些什么营生啊？
1: 工商管理，说是。
2: 工商管理，整个这个财会都行啊，
0: 甚是高端。
1: 对、啊。
2: 您要什么，我们有什么。
3: 大家好，我是陈家人，我现在已经帮我们二太太的那个潮菜馆已经做大做强，全国连锁4688家店，啊，马上就要进行 C 新一轮的融资了。
4: 我呢，就是在我们的南阳给我们的二房管理一个钱庄，对。
1: 大家好，我叫陈怀丹，我的武功是咱们这最厉害的，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啊！大家好，我叫陈建喜，
5: 我是混码头的。
1: 你是男的是吧？所以，
5: 对，我是那种叫什么见义勇为。哦。然后这次回来呢，是帮三叔撑撑场子。
6: 可以可以可以。
7: 我叫陈内贵，然后我就是一个看病的，有病最好都不要来找我，反正都得死，好不好？
8: 我叫陈怀仁，听这名儿。就是一个大人物，
2: 陈坏人，陈好人，
8: 哦，我是开药房的，这里边肯定辈分最，就我最高啊。
1: 上学的，管账的，治病的，打架的，就这个意思。
0: 好，那既是如此的话呢，我们各房也算是相互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晚上的正题啊。
9: 此次拍卖三件物品，其中就有我们
0: 最重要的。陈家之地契了，
9: 这个地契是陈府名下商埠地契，竞得者即可获得经营权。那么就请少爷小姐们各回各房，先准备好义卖银两，稍后咱们再进行慈善拍卖。
5: 还够远啊，这家里
1: 应该加个管家微信，你知道吗？你得问他呀，好多事儿。然后我们应该是从这边走，
10: 这边，二房就在这里。
3: 哦，钱庄，这你的地儿啊？哎呦，哎，这我们这庄长回来了，
11: 少爷小姐，快快请进。
3: 二太，
12: 咱们二房呢，已经给你们预备一些义卖银两。
7: 多少钱？
12: 想拿到，还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3: 您说，二太太。
12: 你们在外面这么久，还记得家乡的果子吗？
3: 不太记得了。
12: 不太记得？
3: 对。
11: 您这儿都忘记了？
12: 这两盆呢叫做橄榄。
11: 橄榄。
12: 这两盆呢叫做油柑。哦，
3: 油柑跟橄榄。
12: 你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分辨出果子的高低。
3: 这对吗？这对吗？都差不多。
7: 你的味蕾没有我。
3: 我听你
13: 的。作为一个
7: 餐饮的人，做餐饮的人。
3: 我不管味道。
7: 好，就这两个不行，这两个都太生了。
3: 我也觉得这两个太生。
12: 你们答对了。哎呦，
3: 还真跟你说对了。
7: 对。
12: 这两盆橄榄都出自同一棵树，油柑呢也出自同一棵树，采摘的时机不同，当季的就会味道比较清甜回甘，过季的会比较生涩。做生意也是如此，时机很重要。
3: 当然了。
12: 那行吧，给他们支点赏钱。
11: 好嘞。
14: 入了咱四房的门也得懂点医理才对，正好最近府上炎热，我让小梅煮了几壶凉茶，咱们一起来尝尝。
8: 好，可以。
15: 您稍等，
14: 咱们先观看它的颜色，再辨其味道。
7: 哇，这个颜色，不是，这为什么每个颜色都不一样？哦，
14: 尝试一下。
8: 好好好。腥吗？你那煮根水吧。
7: 哇，好，哇，好好，好喝，好养生。
14: 对，鱼腥草茶，入口很深涩。但是腥味会减淡，它不会腥的。而它的功效为我们止咳化痰，金银花为最苦的，你可尝。

0: 我唱。
1: 哇，这好苦啊。
0: 那么我们金银花的功效为清热解毒，这个为荷叶，荷叶是解暑祛湿，沙参玉竹茶呢可以润肺润燥。认识了这些东西，也算入了咱四房的门，也不能身上太寒颤。
2: 少爷，这是您每人50两。
3: 哟，还有那么多呢。
4: 少爷，哎，有人回来了。
5: 我是三房嫡系姑娘。
6: 不见不见，我要看莺歌舞。
7: 三爷最喜欢莺歌舞，我们上房人不可以不会莺歌舞。你们这样，你们悄悄去找
8: 蔡广海
7: 学一下。
5: 好，我们去学，走。
1: 我们先握住中江这里，看到没有？握住这里，然后我们就稍微旋转一圈回来，这样，对，这样，然后就这样，
5: 这样吧。
1: 对，你们会转就行啦。然后两只手一起，就是最基本的莺歌舞啦。
5: 这样吗？
1: 敲一下锤子，然后转一下敲，
5: 这样啊？
1: 对，这个你看，你们两只手不要同时出去，打一下出去，收回来再打一下出去，就像打拳一样，跟你们三爷一样。
5: 好，
1: 对。
5: 厉害的呢，
6: 莺歌舞要跳出力量，跳出气势。好，很好，重重有赏。
9: 你们来了这儿啊，不知道还记得家乡话吗？
10: 会讲不会听啊，会听不会讲啊。
11: 我们在国外待了太多年了，都有点忘了。
10: 没事，我小名千问，不好意思。好了，废话不多说，
12: 您说，您说，
10: 请听题。
12: 好嘞，
10: 驾崩，
12: 驾崩，
11: 吃饭。哎，
10: 聪明，
11: 你看我都记得，哎呦，还是没忘，没忘。
12: 我们举一反三一下，你来回答啊。
10: 驾崩，驾崩，
11: 吃饭。
10: 驾崩，
4: 吃蛋。啊？
2: 喝茶，
4: 喝茶。
12: 不错，不错。那我再考考你。还是考你啊。
4: 好啊，
1: 谁好？
11: 帅气，
12: 英俊帅气。不错。来，我问问你，谁你
11: 漂亮？哎，
12: 不错。
11: 谁你大太太比我谁你
12: 谁？不错不错。
2: 少
4: 少
11: 少，
12: 这是大太太赏你们的
11: 啊。Thank you。
12: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Thank you。
4: 洋文，
11: 洋文，洋文，谢谢。
9: 还有啊，
13: 为了咱们的赈灾义卖，你们要去多筹集一些银子啊。筹钱的同时啊，你们也可以去打探一下各房的奇闻异录，兴许啊会有大用。
9: 去其他房看看有没有能帮到他们的。
11: 好的，谢谢。
4: 这就赚不到银子了吗？
11: 这里还有办法可以赚到银子吗？我们俩会跳舞，我们俩是唱跳歌手。
9: 一会儿让你们来展现。
11: 不想看吗？只需20两哦，一个舞精彩的舞台哦。
9: 行吧行吧，来吧，
12: 请便吧，请便吧。
11: 20两了，来跳吧。
9: 20两，
11: 一人20两哦。今天学的那个，
9: 这是何意味呀？
12: 南洋的舞蹈哦。
9: 跳得不错。
12: 不错，优雅。
11: 谢谢。
12: 优雅。
9: 赏。
4: 我还能跳一整晚。
11: 你想看表演吗？只需30两。
9: 他倒也不亏。
11: 对，只需30两就可以看到唱歌跳舞
9: 都会。哦，好。

0: 谢谢。
1: 您有积蓄吗？
0: 对，我们有歌舞表演，只需100两。我
2: 来一个最上场的。
0: 不是，我们还自唱自跳。
2: 看跳舞。好了，可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一张，一张，80，哎，才80两，还少20两，
1: 100两
2: 啊，
1: 100两，
0: 那你给我们表演一个吧。那你还有点什么，再拿出来一点吧，是不是？你肯定还有这种。
3: 给你这信了吗？
4: 就这信可重要了。
0: 真的吗？
4: 这里面记着府上的八卦。
0: 哦，好，谢谢啊。走走走，再去那边看去。走。哎呀，
2: 这五真贵。
0: 他说什么？
1: 这五真贵。
0: 哎，你说咱一会儿买哪个房子呀？是买这栋吗？啊，咱是买这栋房子吗？
1: 这片吧。
0: 这个院吧，咱把这个院买了吧。
1: 行啊，
0: 到时候咱们分着住是吧？啊，这两间给你，那两间给我。
1: 行，
0: 给他们盖一个小屋，好吧？
1: 带坏。
0: 咱们，哎呀，想想都高兴了。
5: 给你看一下什么才叫有钱 ，OK？ 一。
1: 高啊！
5: 我刚有60，我给二房太太说我只有20，她就给我了，全都给我了。
6: 就让她把上个月欠我的那笔钱还回来。啊，一共60两。
5: 因为听说您欠我们二房60两银子啊，必须现在就给我。
2: 来，60两。跟他说我已经还了，结了啊。
5: 他说他只有20两。
6: 钱太少了，都给你吧。
5: 啊，真的假的？行吧。
1: 哎呦，你这个手段比我还溜啊！
5: 我这一层卧底。

0: 强。
1: 你就觉得阿强在你心中值多少吗？
2: 多少？多少？
3: 一百两吧。
1: 一百。
4: 一百两。
2: 一百两。
4: 对。
2: 你们两个真黑呀！啊？
1: 阿强值不值？啊？八十。
4: 八十了，不能再低了。
1: 不能再低了。对，这十两就当我们给阿强买点零食。
4: 哎，我们暂时敲敲二房太太。
1: 二房太太，你跟那个
4: 阿强，
1: 阿强的关系挺好啊。
4: 阿强，
5: 我跟阿强有什么关系？
1: 听说他上大学的钱都是你资助的呀。
5: 这陈府的钱都是我管的，何止是阿强的学费啊？
1: 那你知道阿强最近才从
5: 什么
1: 精神病院被放出来了？
5: 他现在不是治好了吗？
1: 治好了，治好了，那还能吗？这样，我们替你保护这个秘密。
4: 对，我们肯定保守这个秘密，守口如瓶。
1: 守口如瓶。
5: 你们怎么净赚自己房的钱呢？
4: 放在我们这也是你的钱，最后也会回到你的手里。
5: 你们想要多少钱？
4: 一百两吧。
1: 一百两吧。一百两要少了，那他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
6: 这儿有个大太太的线索。
7: 私藏言情小说。哦，大房陈氏玉兰。
6: 这个玉兰。走，我找大太太要点钱去。
7: 那我再去别的地方找点线索。
6: 哎，这大房学堂，
8: 您是
6: 来找大太太？
9: 来之何人呢？
6: 来人四房，陈德怀、陈仁怀。陈怀仁，
9: 进来说话。
6: 对，这个
9: 坐。
6: 哦，好好好。啊，想必你也都清楚了，男男女女哈、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也没什么错。那我在这儿呢，也通报一下大太太，这事儿我们知道了。
8: 什么事呢？
6: 你先下去吧。
9: 这事儿你要是往外传，不太合适吧？
6: 是啊，丢了你跟伯年的面子。
8: 到底什么事儿呀？我咋自己不清楚呢？
5: 哎呀，伯年，别说了。
6: 对，有些事儿该知道知道，不该知道不知道。我这人呢也不会乱说，但是呢，大太太多少表示一下。
9: 五十两可以吗？
6: 一百两，一百两，我就把消息给你了，咱们就毁尸灭迹了。
9: 我只能说，我能有多少给你多少。
6: 行，凡事咱们与人为善啊。
9: 把这里面钱全给他。
6: 好嘞，多谢多谢。
10: 哇，你这么多钱、啊、
11: 这是给你们义卖准备的，但是你们要先帮我做点事儿。
10: 好，你说。
11: 这些啊，狼牙吊坠啊，分发给那些留洋归来的少爷小姐们。
10: 然后嘞，
11: 分发好了有重赏。
10: 你先去送，我去别的地方看看。其他人在哪儿啊？
12: 是房在那边。
10: 好的。这是干嘛的？
13: 我们这里是药房，是给人看病的。
10: 我又没病，我来干啥呀？
13: 那你就不用来啦。
10: 哦，好，
13: 慢走。
10: 好，慢走。哎，你刚刚干啥去？你怎么为什么不跟我进来？
12: 小姐，我刚刚有点事去办了。
10: 啥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0: 谁呀？
12: 没看清。啊？
10: 哇，这么多钱，意外收获。好，再去别的房间搜一搜。这是谁的房间啊？哇，珍珠项链。
14: 偷什么东西？
10: 我没有偷。
14: 记不记偷了东西？
10: 没有。
14: 有。
10: 那你也管不着我。
14: 你记不行吗？
10: 你一个下人，你管我借钱？
14: 还进我房间？
10: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14: 你又干什么？哪有进人家房间晃来晃去？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10: 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15: 赈灾义卖，中听济世。赈灾义卖，中听济世。想必呢，大家刚刚在这陈府当中也与各房的主事们有了些联络。那即使如此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晚的赈灾义卖。此次拍得的这个义款

0: 也会用于我们赈灾。
1: 咱老多了钱，
2: 他们也不少。
3: 你刚应该多给我们一点钱呀、啊。
4: 钱也不是大风刮的。
3: 哎，你这话说的。
0: 现在呢，就从这第一件物品起拍，
5: 就前两个东西。
6: 咱们俩抬价，咱们抬第三个。
3: 我们咱们抬价格，把价格抬高一点。
2: 看，地契重要。
6: 啥意思啊？
0: 这第一件物品呢，乃是我手中的这个青花瓷花卉杯，是前段时间从海外习得。
4: 这杯是不是三爷打碎的那个杯啊？
3: 三爷肯定想要，三爷想要，三爷。
6: 这瓶子有啥用啊？
7: 没见过，应该是个古董。
2: 想要吗，哥哥？
1: 假的，他管这叫青花瓷，这是汉窑。啊，
0: 50两起拍，10两起价，请各房的代表呢尽情出价。
7: 60两，
8: 70两，
0: 70两，
8: 70两，
0: 还有人要比70两更高吗？
1: 你看这帮缺心眼儿啊！
0: 70两一次，
6: 那他来干啥？不是有一个姿势叫点天灯吗？你知道你怎么点？是这个吗？
0: 70两两次，70两三次，
9: 80，80，80，80，
0: 完了，
6: 聊上了。
10: 莫急，还有呢，
0: 就将这个青花瓷杯交于二房了。
6: 拿来炫耀？你看，你看什么用啊？有什么用？
11: 那有用啊！
4: 回头卖给他们。
5: 你不是在找这个吗？
6: 对，我要这个。你要这个啊？哎呀，那你怎么不说呀、啊？
8: 现在没有200两不会给你哦。
6: 太，你怎么不说呀、啊？
5: 刚没仔细看呢，太远了。
6: 你看有用这些东西，
1: 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地契。
0: 这第二件拍品呢，乃是金雕木漆祈福牌啊。
6: 这个对，这个要不要？
7: 这个我不清楚啊，是那个确实是我想要。
6: 那你刚才咋不说？你怎么不说呀？你叫啊？
5: 算了。
6: 60，
9: 70，
0: 80，
9: 90，
6: 100，
9: 110。
1: 他们也憋着，要地契。
9: 110，
6: 120，
9: 130，
6: 140，
7: 200，
6: 160，
9: 200了姐。
6: 没事儿，420。
7: 别等一下，你是不是算错了？
0: 420，
6: 这多少？帮我数一下，这没那么多钱，
5: 这没那么多钱，
6: 别吵。
8: 430两，
6: 440，
7: 500两，
6: 600两，
0: 600两，
1: 你们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0: 当真有这600两吗？
6: 那当然了，我跑码头，我没这点钱。
7: 610两，
6: 哎，跟你玩玩，620。
4: 不要了。
5: 他们俩钱怎么这么多？
1: 你们只要拿住地契，
0: 620两一次，620两两次，620两三次，成交。来，将620两乘以我吧，1、2、3、4，你这金额不足啊，
7: 余额不足，
6: 不是还差多少？
0: 还差300两，
9: 还差300呢？
1: 瞎喊爆了。
0: 这样吧。念他这个三房一心也是为民啊，他们的下一轮起拍资金为-300两起拍，
7: 破产了。
6: 下一个有用吗？啥意思？
0: 接下来呢，便是今晚第三件拍品了，陈府之地契。
5: 哎呀，孩子啊！
7: 怎么了，阿三？
0: 何事惊慌啊？
5: 喜人了！官府来报喜了，两个我陈府的人喽。
0: 什么？死了两个我陈府之人？
5: 对，是土匪杀的，然后冒充我们的远亲混子进来。他们说凶手啊，带着那个狼牙吊坠。
6: 等会儿，
5: 哎呀，
7: 那儿呢？
9: 就那个，
7: 这
0: 狼牙吊坠，
7: 莫非你自爆了
6: ？No， 这个是他给我的，
11: 三爷给我们的，
6: 他让我们分给大家带。
4: 这些啊，狼牙吊坠啊，分发给那些留洋归来的少爷小姐们。
10: 但是我中途发现了这封信。
11: 最近听说黑风寨的土匪都把狼牙吊坠当作随身的信物。哦，我知道他为什么了。哦，我知道了。
10: 然后我就把它给截下来了。
2: 大义灭亲了。哇，
8: 冤枉啊。没有啊。
2: 三房陈建喜，
1: 你这是贼喊捉贼。
2: 陈建喜，行事莽撞爱动手，或是闯了一箩筐，此次归乡避风头瘟神。
3: 你很可疑啊。
2: 三房陈怀丹，
1: 陈坏蛋，
2: 话少手快，功夫了得，
12: 曾与当地帮派勾结，行事狠辣。
2: 果然我就说他们那桌是土匪。
10: 你们也好不到哪去。
13: 那个东西掉了。
10: 啥东西？
9: 你卧底身份掉了。
10: 陈卧底常与外人联手欺负府中子弟。
1: 那咋了？
2: 那咋了？
14: 此事我知，
15: 人称在世魔丸，此次归府恐另有目的。
2: 你怎么知道？
15: 你不是啥好人。
10: 不像啥好人。
2: 一看就不像啥好人、你们那些破事儿我都不想提。
9: 四房的两个娃娃是何道理？刘洋归来后，一个不懂医术，一个不识药材，感觉变了个人，寓意何为？
2: 胡说八道，一个个的。
0: 目前这些线索呢，暂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向。鉴于事态紧张，我们的拍卖暂时告一段落，大家赶紧去府上各处搜寻线索，定要查出今晚汇入陈府的两位贼人。
1: 哎，这儿有东西。
3: 哎，你有没有最近看到我们陈府有一些鬼鬼祟祟，而且都是远亲啊？
10: 你在偷东西啊？你先走，先走，当没看见。快走，快走，阿强，快走！哎，阿强，我求你了，阿强。
16: 不要偷东西。
10: 不要不要，阿强，快往买地去，别管我。哎呦，这包越来越沉了。这哪儿啊？有线索吗？
15: 什么情况？啊，这怎么了？怎么了？
10: 有个死人头。
16: 假的，别怕。
15: 哎呦我天哪！
10: 啊，你在这儿？
17: 啊，我在啊。
10: 你怎么在这儿？
17: 我刚刚在里面啊。
10: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
3: 我们差点被杀了。啊？我们差点被杀了。
17: 刚刚就是有个坏人。
10: 是不是你们俩就是坏人啊？
17: 我不是啊，
3: 不是，
17: 因为我们也被吓到了。
15: 进去吧。
17: 这有必要吗？有
4: 这可能是三爷又小调皮，给二太太撕衣服的模特搬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可以吓他们一下。
10: 很可疑，你们两个。
17: 我们俩没有。
18: 我跟你说，四房那辆才可疑呢。
13: 刚发生命案的时候，官府那边的仵作给我送来的。
2: 仵作勘验，此案必为两名男子协同行凶，无女眷参与。
13: 在场只有咱们房是两名男性，其他都为一男一女。
1: 反正就是矛头就指向我们嘛。
13: 对。啊。你们先把香囊给各房送去，顺便去他们那儿找点线索。
3: 好。能不能给我们点线索？我们现在不想要钱，我们钱好多。
6: 是我搜寻到阿生的日记。
17: 陈府恐有大变，此地不能久待。
3: 扫地呢？
17: 他说陈府恐有大变了。
4: 不信，不信你，你没有这么坏。
10: 那谁啊？
19: 凶手就是当官的，一派能拿人耍西楼。
10: 啊，没该讲一遍。
19: 当官的，
4: 当官的，
19: 当官的。
10: 当官的，
19: 当官的，哎。
10: 你说的什么话？
19: 潮汕话喽。
4: 5000两普通话版本。
10: 你先说了，我一定给你。来来来来来，过来，这个11万两。
19: 不要。
10: 党广改，党广改是个什么东西？潮汕人。三爷。
19: 怎么了？
14: 潮汕人哈。
7: 对。
14: 党光盖是什么？是谁？
7: 党光盖。
14: 这是谁？
7: 党光盖。啊，
14: 这是啊，这是谁？我们的。
7: 陈管家的意思。
20: 陈管家。
7: 陈福。
16: 陈福管家。
7: 陈福。
15: 事已办妥。
0: 来。
15: 事已办妥。
9: 福叔，
21: 他们现在都怀疑四房呢，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22: 哦。暗号。千山万水总是情。
15: 万水千山总是情。
7: 卧龙。
9: 万水千山总是情。
10: 无间同。
14: 别讲。陌路。
15: 万水千山总是情，你
3: 跟着我们干嘛呀？
9: 我们看看。
15: 万水千山总是情。
3: 有三个房间，三个房间，这边是二房。
15: 给我是良心不行。
21: 哎，你说都问完了呀？没有啊？咱俩到底找谁接头啊？
0: 万水千山总是情。
10: 咱俩整了半天，太怪了。
21: 再给十两行不行？
0: 你们两个人怎么现在才来？我是黑风寨的二当家，已经混入陈府许多年了。
21: 你有钱吗？
0: 你等会儿，满脑子都是钱。你们接下来在陈府的任务，就是隐藏好你们的身份，一定要在赈灾义卖会上拍得陈府第七。钱的事儿不用担心，够不够？
21: 能装下，
0: 体面一点，体面。
15: 怎么说呀？咱俩已经不体面了。
21: 我俩干了太多不体面的事儿了，你不早说。
15: 你这太坏了。
0: 收起来。哎，然后与你们一些东西，将嫌疑栽赃给其他房。把这个信封放在一个别人能找到的地方。啊、
23: 哦，懂了。
21: 放给小贾他们，走。
16: 你要干什么？小心，注意安全啊，阿强！有贼人来，你注意安全。走。
10: 没看见他俩。
21: 小贾。走，快走！他们小贾要走出来了，这边。哎呀，他俩怎么绕了一圈？累死我！
15: 那我看一心姐了，一心姐。
21: 假装拿十两去跟他换，让他给咱十两，咱给他去。嗯。
9: 好，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10: 什么线索？
21: 非常重要。
20: 为啥你要给我？
21: 我要十两，我给乔然姐也行。
20: 我没钱。
15: 啊，对，他钱没了。
20: 我们负300现在。
21: 你都没人要了。啊，这太不体面了。哎，
14: 谁的信封啊？
15: 这是你的吗？这是你的吗？
21: 我的。
15: 那你的？
21: 什么人？密信，从哪儿掉下来的？
15: 走。
21: 知道吗？天上掉。
20: 掉啥？
21: 天上掉了一封密信。啊？
10: 四房二位远亲携带鹤顶红。啊？然后嘞，藏于香囊之中，莫非是需要毒害陈家之人？
9: 四房的香囊里面有毒。
15: 四房要下毒。
10: 这事儿我也知道了，你咋知道的呀？哟，
15: 传开了。
9: 四房给大家下毒了。
3: 啊？什么？
20: 四房的香囊里面有毒。
9: 四房给大家下毒了。
17: 四房给大家下毒了。
15: 我们又可疑上了。
1: 肯定是有人胡说八道。
0: 中听议事。

0: 方开始吧。
1: 有一口供，凶手二人均为男性，消息来源于二房啊。
2: 就凶手是两个男生嘛？
3: 哎，我是男的哈。
2: 我是女生哈。
4: 他现在都冲指向都是指向我们。
0: 大房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5: 还有这个，药已备好，三更动手，莫不是谁要给府里的人下药？
3: 四房，两位就是经常带着那个黑顶鹤顶红，在那个香囊里边随身携带。
5: 他那香囊里面有毒。
3: 对对对。
6: 就咱俩那个鹤顶红。
7: 怎么可能？
3: 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4: 那不就是四房了吗？
1: 来，我这儿有两封非常重要的书信。这封书信呢，是要澄清我们的冤屈，被冤了这么久。
5: 是不是你自己写的书信啊？
1: 这是真正的验尸报告。
8: 是的。
6: 他们怎么也有验尸报告？
8: 我们这一封信是我们小姐的那个挚友仵作，然后得到了这一封真正的验尸报告。
9: 那现在我相信你们前提下，你们相信我吗？
1: 当然。
8: 你看着最善良。
9: 这是我的挚友仵作给我的真正的验尸报告。
1: 所行之人确实是两位，但并不是两位男性，是一男一女。
10: 有人栽赃我们二位？
5: 没有，怎么不是栽赃咱俩？
10: 他说一男一女。
5: 他们也是一男一女。闭嘴。咱俩现在的证据最少，别说咱俩。
4: 因为所有人都指向他们，他们两个，
10: 对，
4: 他们就自己改成一男一。
11: 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
3: 但有没有可能收买了官府，然后那个信是伪造的呀？
1: 哎，
8: 很好，说到点上了。
1: 下一封书信就要来了。哦，银已收，事办妥，官府仵作
8: 上。哦，
1: 哦，请注意信封。臣服亲启。
12: 哦，就是党广盖吗？党广盖吗？
13: 凶手就是党广盖，陈广家的意思。臣服。
1: 哦，此事你作何解释？
0: 我与官府呢，定是商议一些水灾之事，故有一些资金往来，由此有书信为证。
8: 谁信啊？
1: 来。
4: 我看一下，陈福给官府贿赂，然后呢，就陈福肯定是办事儿了嘛，他贿赂仵作修改验尸报告，就是要保护他在陈府中的同伙。这逻辑你明白了吗？那陈福跟谁走的最近啊？在这四家里边。
5: 等一会儿，我去问一下管家，我有个不太明白。
9: 问他什么呢？
5: 管家啊，
8: 他俩怎么聊起来了？
1: 就他呀，
3: 一男一女，他们。
14: 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下节更精彩。
15: 欢迎您乘坐秋日心动航班。
16: 好漂亮呀！我说的是那个姐姐，她真的很漂亮哎。
15: 本次飞行即将进入梦幻飞行模式，
14: 实力满级飞。
17: 这女飞太飒了吧！
18: 人家是全飞院的第一名。
19: 女性飞行员怎么就是凤毛麟角？无论任何条件，
18: 来之前还要从气管吸，
19: 务必拿下这个球。
18: 现在可以加入世豪吧？
17: 竟然跟你在西边。
14: 桃花自然飞，
4: 在我心里你是鬼。
19: 哦，他追女孩子都一样的套路。
17: 那你又是什么套路？
19: 你想试？
14: 好运向你飞，
10: 欢迎你正式加入世豪的大家庭。
19: 在我心里，你会成为世豪最优秀的飞行机长。
14: 请系好安全带。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8:31晚8:40，飞到我心上。不想睡的心。

0: 期五，现在继续。
1: 就他呀，
2: 一男一女，他们。
3: 请各方投票，三、二、一。
4: 啊？啊？
3: 没错，正是在两位贼人威胁我作假验尸报告。来人呐，将这两人给我捆绑起来！
4: 啊？
5: 来，
3: 先押至堂下，明日送到官府。
6: 为啥给咱俩抓起来呀？
7: 哎，真的绑起来了，
6: 这太不体面了。
8: 到了我们活动的时候，
9: 到我们开始。
6: 赶紧把房产证过户了。
3: 那接下来呢，依旧是进行我们的拍卖。这最后一份呢，乃是陈府之地契，100两起拍。
6: 等一下，
9: 我们两个呢？
6: 能拍吗？
3: 不可参与了，
7: 没有权利了，闭嘴。
6: 陈福，陈福，我们不可以拍吗？管家，
3: 你们两个贼人都被人绑起来了，你们拍什么呀？
7: 你怎么说咱俩是贼人啊？
3: 你们两个人怎么现在才来？将这两人给我捆绑起来！
10: 一定要拍得陈府地契。
3: 都被人绑起来了，你们拍什么呀？不可参与了。
11: 我看他们还没信儿呢。
3: 来，100两，
12: 200两，
13: 220两，
12: 240两，
14: 260两，
12: 280两，
15: 300两，
12: 320两。
7: 这样吧，咱们就把这个钱啊都拿着一摞，看谁的高，好不好？
8: 怎么可能有我们高？
9: 应该有1000两。
16: 我跟你说啊，这个时候啊，他们家财大气粗，咱们两家合体就行了。
7: 不，房产证只能有我们一个的名字。
17: 我们财大气粗，我们的钱用不完。
9: 这么多钱？
7: 来比比，比不过是吧？来比比。
9: 你别，你们中间是夹了点什么吗？
7: 全是钱。
16: 你们哪来的？
12: 他们这个有点。
3: 来，这个各方代表看一下，你们有人要挑战他们吗？
17: 有没有？
3: 有吗？
8: 没有。
17: 来啊！
7: 没有啊。
3: 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
12: 有。有。
17: 来啊！
12: 来看呀。
17: 来啊！你这不算啊，叠起来不算啊。我们这是实打实的。
16: 这上哪儿挣了这么多钱？
17: 都是我。
3: 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啊！我们这个陈府的地契就交予我们的三房了。
17: 好嘞，
3: 好，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6: 有问题，有问题，
8: 管家有问题吧？
6: 对，
9: 别给咱俩卖了，最后咱俩就是那个背锅的。
3: 好，将两位贼人押下去。
18: 他们走
9: 走，
5: 你们的，
6: 我俩不是贼人，
5: 看错人了，
6: 你们冤枉了，冤枉了好人。
5: 等着嘛，我
6: 你们后悔去吧，一会儿给你们全杀了。
9: 全杀！
8: 他说什么？
7: 把你们全杀了！
8: 哎呀！
3: 哎呀！今日各方能够齐聚一堂，甚是开心。然后呢，又是投得一方善款，能够造福百姓，在下呢也颇感欣慰。那至此的话呢，我们也是略备薄酒啊。来，邀诸位举杯共饮。
6: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喝酒，酒里有毒。
5: 酒里有毒，
12: 不能喝玉乳。
9: 真有毒啊！
16: 真有毒啊！
6: 其实我们两个是卧龙凤雏。
12: 这是偶像。
6: 然后我们两个冒名顶替进了陈家，想拿到地契。然后呢，他跟我俩是一伙的，
3: 一派胡言。
6: 其实我们是谍中谍。哦，这些不义之财还给你，还给你。哦，快把陈福抓起来！
3: 我看谁敢，
5: 我来。阿强，把人拖下去。
16: 把人拖下去。
7: 咋了？
3: 岂容尔等放肆！
5: 走，
3: 我为陈福流过血，不可如此，不 可如此？
9: 各位，我们二人从此身份明了。
3: 感谢大家进行今天晚上一整晚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今天晚上所有陈府的演职人员上台，跟大家进行最终的谢幕。
1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7: 辛苦了辛苦了，
8: 谢谢谢谢，那么热穿那么多，
6: 谢谢辛苦了。
3: 那下面呢，我们就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在台上的所有演员伙伴们，也让他们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好，
6: 好。
11: 大家好，我是四小姐陈韵如。抛开四小姐的身份之外呢，其实我是一名自媒体运营啊。哦。每天就是对接啊、文案这些东西而发愁。就不想日复一日的这种生活嘛，所以我找到了这份兼职，在晚上呢，我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角色，或者是不一样的人生。
14: 我平时呢是一名项目策划，非常感谢能够让我在这里诠释这个人生。
15: 我平日里的工作呢是一名模型涂装师，我觉得可以演绎不同的角色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18: 我的工作是一名酿酒师，我热爱我现在的工作，也非常热爱表演。
19: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表演的梦想，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想要为我的梦想努力一下。
20: 感谢各位观众的掌声和目光，让我的双重人生获得了意义。
21: 我很喜欢跟别人说话，所以我找到了这一份工作，让我的夜生活也能丰富成。
22: 这也是我站到这里的原因，我想学会更好的与人交流。
23: 大家都知道程序员他掉头发，我为了避免这个烦恼，于是我今天站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不要掉头发。
24: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一名高三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支持。
3: 平常呢，我是一个教育公司的项目经理，到了晚上呢，这个陈府就变成了我的天下了。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愿意去做一趟这样很酷的事情，也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啊，对于这样的世界有着自己的向往和努力。只要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份热爱，无论走在哪里，生活都会为我们亮起那盏属于自己的聚光灯。
14: 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6: 演得很好，谢谢。
25: 难以想象他们白天干的是跟表演毫不相干的一份工作，然后晚上到这来演戏，就真的是好像他们找到了另外一种释放自己白天工作压力的一种形式。
6: 我能感受到他们是很热爱表演的，舍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
26: 你会热爱，坚持到底。
3: 好，谢谢大家。
6: 辛苦了，谢谢
9: 谢谢
6: 谢谢
9: 谢
6: 谢谢。他们都有人物设定的，每个人
25: 他们很专业，就是跟他聊一些其他的话题他们也不出戏，
6: 就是纯是热爱呀，
25: 很热爱表演，
6: 真的是热爱呀。我天哪。
16: 对，但是正是他们因为这个热爱，所以他们其实在演的时候是非常认真，非常享受，非常投入。
22: 对对对，他是可以通过一个角色，一个外壳就自己包装起来，然后表达白天不敢说的话，做的事可以借这个角色去表达。
27: 对，其实我觉得演戏是一种就是释放压
6: 释放压。对，其实是的，
27: 就尤其是一些情绪戏，反而就是他们，因为很多人说演那种情绪戏会很累，但对我来说我反而很爽。
6: 对，释放的感觉，
27: 会释放压。
22: 那我觉得他们挺爽的，白天有身份，晚上有身份，
6: 晚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白天为了生活，
16: 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他不一定他非得要当演员，
28: 但是他也是在路上的嘛，他是会离他的梦想更近一步。
22: 对，
28: 就会很快乐。
16: 我特别感动的或者特别欣喜的是，这些年轻人在想尽办法的选择一种方式去调整自己，同时他们还可以结交一些跟他们差不多一样的朋友，他们还可以打开他们的社会关系。
22: 对，
16: 这个就是聪明的、有质量的、健康的年轻人的夜生活。
29: 稍等，我还有两句想说。
16: 好，今天我们当了摄影，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当了部长，然后我们第一
30: 天去了那个纯心公馆就跳舞。
29: 要不然说我喜欢林一呢？其实摄像也对，谁让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呢？这一晚走下来，我真的发现好多不一样的美。
6: 好优雅呀！
29: 有朋友们身上各自不一样的美，还有他们带给我的美。第一种是属于夜晚释放的美，复古舞会里面一群下了班的年轻人，卸下一天上班的疲惫，过来交朋友送口气，不用端着，只管尽兴，这是属于夜晚解压的美。吃到潮汕生腌，吃的不只是一口鲜，
0: 潮汕人五成五名，
29: 更是潮汕人骨子里的那份热乎，邻里之间互相帮衬，重情重义，这是烟火人情的美。还有剧本杀那一趴，这帮下班的年轻人跑去当 NPC， 圆自己小小的表演梦，抛开现实里的身份，尽情释放自己，这是普通人追逐热爱的美。
26: 因为热爱，坚持到底。
16: 好，谢谢大家。
29: 你看，不一定非要多么宏大的场面才叫美好，这些细碎的、活生生的瞬间，就是藏在黑夜里最珍贵的美。希望你也收获一个美好的夜生活。晚安。
1: 期待着下一个部长能够带我们玩得更开心。OK，
30: 没错。
1: Good night。
2: 复古夜已经结束了。
16: 啊，对对，复古夜结束了。
14: 哦，有吃的。哇！啊，有番茄。
2: 要不要倒点这个？
6: 可以可以，酸梅粉。嘟哒哒滴哒
16: 哒哒哒滴哒。你把那陈内贵给带回来了。
14: 啊、哦，我也是。
16: 陈内鬼
2: 入戏太深。
16: 哎，来了。
30: 来说，
16: 快，总部邮件，请查收。各位业务员好，明晚是海岛夜。耶
30: 耶耶！部长来吧。
6: 那我是正部长，你是副部长。
30: 我是员工。
14: 你们还分那么清楚啊？
6: 来，小弟。好了，我们来说一下明天需要干嘛。好了，别说话了。明天我们第一件事呢是要去赶海，落日赶海。所以呢，我们要查一下明天的大概
16: 落日时间。
14: 赶海不是早上吗？
4: 一天有两次潮，
2: 退潮退潮。
6: 你要到时候你查一下大概几点，好不好？嗯。然后呢，这个明天我觉得大家要准备两套衣服，因为我们可能衣服湿了呀，或者什么的，可能会要换一下。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要去夜钓鱿鱼。
30: 钓鱿鱼、
2: 哦，这个我想吃，
4: 我想吃铁板鱿鱼。
6: 明天钓上来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吃。
2: 多少钱？明天钓鱼那地儿，它其实就是一个餐厅，我们可以在这那儿直接吃饭了。
6: 鱼排。
4: 好的好的。
6: 哦，明天的那个夜钓鱿鱼上面有卡拉 OK 哦。哦
14: 哟。正好施展一下我们的才华。
16: 对。去转个音啊。
14: 我今晚上就开始练开嗓。
6: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再没什么了吧。
2: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6: 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们。
4: 没有问题，
6: 没有问题
2: 、啊、
6: 没有。好了，大家解散吧，明天见哦。
14: 好，
6: 拜拜。
14: 明天见。
6: 拜拜。
14: 明天见。
5: 有点兴奋，明天可以赶海。
2: 我也是，还挺期待的，
14: 感觉明天很好玩。

0: 啊啊啊！今天是不行了是吗？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你们编点真的呀！
4: 真的真的。
3: 谁信啊？都傻呀！
2: 再怕怎么办嘞？
4: 怎么办？
0: 今天是不行了是吗？
5: 全部暂停营业。
1: 为什么？
0: 哎，这什么啊？啊！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7: 完了
6: 完了！
3: 这一晚上啊，捡不到啥玩意儿。
7: 这是什么物种？这啥呀？拿回去做海肠捞饭。
4: 我都没钓上鱼，我不想走。
6: 在哪个真人秀里都这么说啊？
3: 嗯，疯了吗？这是。
8: 肌肉这么大，打针了吧？
7: 等一下，哪里有肌肉？不想删掉的热搜是什么？
0: 你上过热搜吗？
7: 还在骂人呢，还在骂人啊！哇！
0: 林毅，差不多得了，收手吧。
9: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上微博，参与不想睡的星期五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厨房油锅起火，一旦灭火方法不对，很有可能小火过大火，甚至酿成火灾。之前在浙江温州一餐馆后厨发生油锅起火，四个人轮流犯错，短短3分钟把后厨点成火场。那么油锅起火到底应该怎么灭？今天我们走进消防实训场地，在专业消防员全程监护下，通过用水、碳酸饮料、冷油、蔬菜、锅盖等多种灭火方式进行实测，看看实际灭火情况如何。
1: 今天我们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厨房场景，忘记关火，油温持续升高，你看青烟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火怕水嘛，所以泼水肯定能灭火，真的是这样吗？油锅起火了，喷水！你看，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水刚进油锅就开始剧烈沸腾爆燃，火焰窜起了1米多高，紧接着滚烫的热油开始四处飞溅。
0: 在起火的锅内倒水，无异于火上浇油，水的沸点远低于油温，当水倒入高温油锅时会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导致热油喷溅或爆炸。今年3月，在安徽省淮南市一居民家中，因油锅兑水引发大火，而将厨房引燃。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房屋的窗口有火焰窜出，火势十分猛烈。网传说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对油锅起火有覆盖火焰、窒息灭火的作用，真的是这样吗？

0: 碳酸饮料里虽然含有二氧化碳，但是量极少，并不能达到二氧化碳灭火器覆盖住火焰的效果。切记不能用它扑救油类及带电物体的火灾。
1: 用碳酸饮料的话，其实跟水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高压气体，反而会把锅内的明火和热油喷射扩散到灶台的其他地方，极易引燃厨房的其他杂物，造成全屋起火。
0: 作为灭火小技巧，冷油灭火似乎是广大厨师普遍掌握的独家秘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冷油灭火有一定局限性。
2: 起火了，不冷油行不行？

0: 以看到，当火太大，加入少量冷油仍无济于事，它只能降低油温，无法隔绝氧气。而用冷油灭火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比如必须是火灾初期，并且在油量足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灭油锅火。
1: 你看啊，得有足够多的冷油才有可能灭火啊，冷油的量至少是锅里热油的两倍。水不行，液体都不行，固体总没错了吧？这波稳了。很明显啊，像这样还在滴水的蔬菜和泼水没有什么区别，都会让火燃烧得更加剧烈。
0: 油锅起火时，将含水量高的蔬菜倒入锅后，蔬菜的水分与油脂相遇，反而会导致油液飞溅，增加火势。
1: 还有一些人看到起火以后，第一反应是找块湿抹布给盖上，觉得可以隔绝氧气。再来试试。不行，抹布虽然是湿的，但还有很大的缝隙，根本盖不住。
2: 徒手盖抹布的话，容易烫伤自己的手，风险比较大。而且如果湿抹布面积比较小的话，它的面料会比较薄，盖上去的话根本挡不住明火，而且会导致火势会更加的大。
1: 怎么办？我知道了，湿抹布是用来防护的。关火。

0: 油锅起火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氧气，所以用锅盖灭火是最简单、成本最低，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在锅内没有充分冷却到的时候，就打开盖子，还是会继续复燃，火苗还会往上窜。所以盖上锅盖要等它冷却5分钟后再去靠近进处置。
1: 最近，浙江一家店铺后厨油锅起火，女子立即用锅盖覆盖火苗，但因锅盖尺寸不匹配，大量烟雾排出。过了50秒，她揭开锅盖查看时，热油接触空气，迅速复燃，火势快速向周边蔓延。因此，值得提醒的是，用锅盖灭火必须覆盖充分，完全隔绝氧气，防止复燃。
2: 所以总结了这么多经验，用锅盖灭火是最靠谱的方法。记住这个口诀：关、包、侧、盖、闭。
3: 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那么，当你遇到洪灾的时候，该怎么？
4: 和救援队配合，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
5: 今天遇到了大型防洪救援支队，我将参与水域救援训练，并尝试完成挑战。在复杂多变的水域实施救援，需要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
6: 一、二、一、二。
5: 即使前方暗藏危险，队友始终是最坚定的依靠。
4: 只有经过潜水百炼的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水域救援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团队挑战。今天，十一诺参加训练的第一天，他要先进行一场团队体能赛，提升与队员们之间的默契。
7: 向右看齐，向前看，双击。
8: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搞一个小比赛，进行团票比赛，以组为单位。大家看那个浮漂，先到的吃西瓜，后到的吃西瓜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9: 有，
10: 我是南方来的，我划过龙舟，肯定没问题。要是输了，我游回长沙。
11: 让一诺，游回长沙。
12: 让一诺，至上西瓜，好上。
13: 在急救救援过程中，我们通常是以小组为单位。如果我们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接近被困者，或者是我们要到达安全的一个地带，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小组为单位的解锁的形式，保证咱们人员不被冲散。

0: 入水后，前方队员要用双腿夹住后方队员的腰部，彼此之间提供支撑，迅速结成团组。领头的指挥员必须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他不仅需要承受行进过程中巨大的水流冲击，还要第一时间掌握前方的水域情况，给队伍下达指令。
1: 我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心肺被拉爆了，这到后面根本就伸不起来手。
2: 你伸手的时候没有伸开，导致他划水划不动，走的就特别慢。
1: 嗯，
2: 这是我们一个小组前边的队员就非常的吃力，基本上是在靠拉着你们走的。
1: 哦，明白。所以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力，要不然的话就拖后腿。
2: 对对。

0: 舟艇是实施水域救援的主要装备，操艇是这次训练需要考核的第二个重要科目。
1: 一栋啊，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训练呢，首先你必须要比这两个艇都快。
2: 这大的可能游不过，小的我觉得没问题。
1: 试一下，
2: 来。这么快？
1: 机器人的优势就是比较快捷，适用于近距离救援。

0: 根本比不过他，他跑得太快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往后人就不用下水了，就只要操控机器人就行了？
1: 那不对，如果在一个机器人里边浪比较大，他又操控不了了，一下就把他机器就重伤了。
2: 无人艇的营救速度虽然快，但会受到激流和营救距离的限制。那么如果在激流水域舟艇翻覆了，该如何自救呢？

0: 在激流过程中，我们的舟艇经过这种水力的冲击翻覆了，我们人员需要把它给翻正。第一点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必须四个人要达到一个默契度。第二个难点就是人员上船，
1: 抓绳，臂力往上上，
2: 加油加油。
3: 翻舟自救，我是我最痛苦的一个体验了。眼看着这个舟就在那，但是我就是爬不上去。
0: 救援人员是在水里的，他没有支撑点，他上去的时候呢，就靠我们人员的臂力

0: 站起来，别僵持！
1: 现在上下的，手要抓住。

0: 接下来要参加的是模拟救援考核，在大多数水域救援中，需要操艇手操作橡皮艇与救援人员配合完成救援。操艇救援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困者还有意识，橡皮艇可以快速接近，利用船的离心力带动被困者登上舟艇。
1: 救援人员和操舟手要进行配合，操舟手呢要不断地调控档位接近被困者，我们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要抓握住被困者的手，抓住手了就千万不能松开，
2: 抓他那个手，抓那个手，那个手，抓他，抓他手，抓他后边，后边那个背带后边，背带后边那个扣，抓住，没抓住，没抓住他，上翻，
3: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抓的不太对？
2: 腋下，腋下位置。
3: 哦，抓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缩短和它的距离。
2: 对，尽量缩短和它的距离。
3: 明白明白，
2: 然后
3: 这次一定成。
0: 当救援人员在抓住被困者后，操舟手要以船尾部位为轴心，让整个舟艇进行 O 型旋转，这样产生的离心力可以使船舷压低，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将被困者救上船艇。
1: 虽然说呢，我们的舟艇呢已经是很灵活的，但是它不是什么样的地方它都能达到，比如说一些狭小的空间，就需要我们救援人员把自己当成饵下去接近被困者。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溺水了，你是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
3: 应该是会拼命的抓住，
1: 这就违背了我们的一个救援原理。你抱住我们救援人员了，你不放手了，我们怎么去救你？
3: 这也就是很多的救援人员反而被拖下水的原因。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对于救援人员的这种要求比较高。首先第一个，你游泳的这种速度要快，你要到达的地域呢是被困者的身后，他抓不住你，你只有抓住他，拖住他的腋下，然后我们的舟艇往后倒，利用这种原理将人员快速地拖出这个危险地带。
0: 作为全国第一支航空救援队伍，大庆航空救援支队研创了一系列全载种空地协同的救援方式。
4: 航空救援支队的我们的主要优势是在这个快速机动，特别是在陆路、水路无法畅通有阻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空地协同，第一时间将救援力量投入到灾害区域。
0: 一诺在这里训练的最后一个科目就是参与直升机协同救援。
5: 现在这个是红外视频画面，它现在成像的这个视频源呢是自然光，
6: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观瞄设备去找到被困者，然后锁定它。
5: 对的对的，我们还可以运用激光测距的功能，可以看到它距离直升机到底有多远。
4: 如果是现场条件不允许我们急降，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吊篮营救。直升机在空中悬停，然后由救援队员实施吊篮。把这个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区。最复杂的情况呢，可能就是群众直接在水中，水的流速很快，无法实施这个吊篮的营救。我们自创的一个新的战法，直升机空投橡皮艇。

0: 飞行员要将直升机的飞行速度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接近水面3到5米的高度依次空投下橡皮艇以及救援人员，这是对飞行员和队员的双重考验。
1: 那么在这个

0: 饕餮对于我们救援人员来说呢，它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一个入水的一个姿势。因为你要入水方式不对的话，它下水的那一瞬间冲击力会非常大。我们需要把这一个艇放到这个水里边，然后我们人员下去水，它是一个团队，它就可以执行很多种任务。
1: 悬停营救有点像是点对点的形式，而放一个橡皮艇下去是点对面的形式。
0: 对对对，是这样。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人员下水，体温流失是非常快的。我们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这种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呢，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棍儿。真真、啊、你快看，这位网友呀，在钓鱼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吃货大老鼠，用鱼竿敲他的脑袋，不能停下来。
2: 真真吃黑的，别吃了，把你满厨房吃掉了。嘿，别吃了。
1: 你看他这脑袋瓜都被敲得嗡嗡的，也没放下手里的食物。真真，这究竟是什么老鼠啊？生活在水里还吃水草。
0: 这是麝鼠啦，又叫麝香鼠，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水耗子。
1: 麝鼠？那它会分泌麝香哦？
0: 对呀，成年雄性麝鼠会分泌麝鼠香哦。
3: 麝鼠香呢，是成年雄性麝鼠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类似于天然麝香的成分。这种香气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麝香头，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抗炎症的作用，因此在医药和化妆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麝鼠香在麝鼠的生存和繁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具有领域标记作用，警告同种的其他个体进入领地，因此减少了对食物和配偶的竞争，在种个种群的维持社会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繁殖引诱的作用，在繁殖季节，雄性麝鼠散发出浓郁的麝鼠香的气味，可以吸引雌性，用于交配。第三个是社会交流，麝鼠香可能还在社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个体进行了识别，和交流。第四个作用就是防御机制，麝鼠香的强烈的气味可能会对一些天敌具有防御的作用，然后减少被捕食风险。
0: 麝鼠啊，是属于半水栖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和水边度过，特别擅长游泳和潜水，比一般老鼠的水性厉害多了。
1: 哎，那它们是有其他老鼠没有的游泳装备吗？
0: 麝鼠特殊的尾巴和蹼足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游泳哦。
3: 麝鼠之所以能够在水下的生活，这得益于它的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的适应机制。麝鼠的体型比较肥胖和短小，四肢短小，这有助于麝鼠在水中游泳时减少阻力。麝鼠的耳朵较短，并且耳朵外面有耳屏，可以避免水进入耳朵。麝鼠的后脚趾之间呢，具有半蹼的结构，脚趾的边缘还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碎毛，这些半蹼和碎毛可以很好的帮助麝鼠推进它游泳。麝鼠的尾巴比较长并且粗壮，这些尾巴就像弹个舵一样，具有很好的控制方向和推动作用。
0: 因为水性好，麝鼠把巢穴也建在水里的，它们一般会在池塘或者河川的堤坝上筑巢，巢穴的出入口都在水下。
3: 它的洞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浮筑巢，浮筑巢呢，它是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浮筑巢它主要是由浆浮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编织而成。另外一种是洞穴巢，这些巢穴的洞口多修筑在水下，具有多个洞口，这时呢

0: 输入这些洞穴。射鼠的洞穴具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和隐蔽的功能。射鼠的洞穴为它本身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被天敌所捕食。另外呢，具有繁殖和育幼的功能。射鼠的洞穴为幼体的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避难的场所。第三个是体温调节功能。射鼠洞穴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恒定，在夏季比较凉爽，冬季比较温暖，可以有利于它个体的生存。
1: 哦，看起来跟河狸的巢穴好像啊。
2: 确实很像，只不过河狸作为动物界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巢穴比射鼠的更加精美复杂。
1: 嗯，你别说哈，在修房子这块，河狸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2: 可不是吗？所以呀，有的射鼠就学会了偷懒儿，他们自己不建房子，哼，直接住进了大哥的豪宅里。
1: 啊，还能这样？
2: 这是一处河狸的家。不过先回家的却是一只射鼠，此刻射鼠正享受着温暖舒适，而真正的房主却正在外面奔波觅食。不过射鼠并不是一直在河狸家白住的，他们偶尔会帮房主修修补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仅蹭住，射鼠还蹭吃。觅食的时候，射鼠经常化身河狸的小跟班，大哥吃到哪里，他就跟着吃到哪里。
1: 哎，你别说，这大哥和小弟啊，长得还真像呢。要不是同框对比，这体型差那么多，还真是容易认错呢。不过呀，这射鼠占便宜住别人家里，那这河狸为什么不驱赶呢？
0: 为什么会这么宽容这些射鼠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食物的原因，河狸主要是取食植物的一些木质部分，而射鼠呢，主要是取食植物的草本部分，明显的一些竞争关系。第二个就是体型和生态位，河狸的体型比较大，并且是社会性动物，它的洞穴呢也比较大，因此呢，射鼠在河狸的洞里面，它比较小，无法构成一些明显的威胁。射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河狸提高了警戒的效率，帮助河狸更早地发现天敌。射鼠呢，可能会对河狸的巢穴具有一些维护的作用，比如说清理里面的一些积水呀，还有一些防止堵塞。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林汉街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河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不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1: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硕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0: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碳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1: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探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0: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1: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

0: 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1: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0: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精细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他完成。
1: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这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1000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0: 城市内河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淋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1: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0: 它搭载自研五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1: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它能胜任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2: 新闻

0: 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都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测一次排期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2: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个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边先变强，下边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一画，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0: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考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2: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3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总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1: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这3种风呢，可以用3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的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的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到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这样看起来呢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0: 推边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边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2: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像老师手语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像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叫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扔纸团，如果总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总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一次多了，下次就能更快地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造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0: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 ，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啊，而是数学。
1: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0: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3: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4: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5: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6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3: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4: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初衷是什么？
5: 我们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啊，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4: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5: 对，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的仿生，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的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3: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5: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4: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5: 对，
4: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5: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4: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5: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它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它们去做这种快接式飞行器，是以这种比如说4-1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的一个外形，所以水下的这种运行速度就比较低。那么在空中以后，因为它的一个飞行是需要4个螺旋桨同时提供动力才能够维持一个飞行的，它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做到水下更快，空中更持久的一个续航，那么你需要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路线是以一个固定翼的架构来推进的这个技术路线。
4: 它出水面的话，它展开那个翅膀是大概2秒钟的时间。
5: 对，
4: 那它是有一个什么感应的装置？
5: 比如说前面的机头它离开水面以后，它可以前面的螺旋桨就可以旋转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翅膀打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在加速的过程中，翅膀折叠起来它的这个就是阻力也是更小的嘛，我可以更快的加速到一个更大更快的一个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3: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瞿光习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在今年4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瞿光习带着他的海空两栖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5: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6: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5: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6: 什么痛点？
5: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6: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7: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8: 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7: 对，激发他。嗯，
5: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1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之后，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个谦卑的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4: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5: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4: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3: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瞿光习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0: 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9: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10: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0: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11: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0: 你好呀。
11: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3: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斌，
12: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呢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0: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11: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0: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11: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12: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0: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11: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12: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你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0: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11: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12: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 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啊，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0: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11: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12: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11: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0: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11: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12: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11: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蚤，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
10: Cool。
3: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记忆，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0: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儿。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7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10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1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它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Lady, go!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打螺丝？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1: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
0: 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
2: 没错，就算是深海它也能做到，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铝

代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侧扫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1: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3: 哎，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2: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4: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2: 对，
4: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1: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3: 哎，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2: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4: 6000米
2: 啊，
3: 6000米什么概念？
4: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2: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3: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2: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1: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3: 但是这个线路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4: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1: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3: 扳手比我这个大，
4: 比我这个还大，
3: 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2: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犁，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4: 哦，所以它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2: 对，
1: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
3: 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ROV 的哪儿？
2: 这个是我们 RO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吊放系统把它拉上来。
4: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排头兵呢？
2: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里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率融合在一起，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3: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吧，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2: 对，我
4: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4: 哦，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2: 对，
0: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3: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2: 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4: 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七八吨，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2: 对，
3: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2: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0: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2: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攻破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0: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式、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气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

0: 沙漠硬皮追着跑。
1: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0: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2: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来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蜱虫。我们会用利得开因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地取出。
0: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手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
2: 爸爸，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3: 小蓝色。哇
1: 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
2: 最后一个呢？
3: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4: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

0: 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好，好，开动喽！
1: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2: 是。
1: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2: 气味也很像。
0: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七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1: 雪碧吗？
0: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1: 难道是绿色吗？
0: 哇塞，
1: 果然不出我所料，是绿色。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2: 有点像。
0: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1: 哎，
0: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1: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2: 这水滴吧？你看。哎，
0: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1: 哎，
0: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2: 纯净水。
1: 纯净水吧，
2: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0: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1: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0: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1: 哦，
0: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1: 在冒气泡。
2: 这个是
0: 什么？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1: 我找找。粉色。
0: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1: 什么味道？
2: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嗯，
0: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1: 紫色。哦，
0: 它变成了偏紫色啊。
1: 这是啥？
0: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1: 最高的。
0: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哦，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0: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哦。
2: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呵呵，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3: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0: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2: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2: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4: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0: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2: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3: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2: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3: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
0: 嘿嘿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2: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哦。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1: 我很可爱吧？
0: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2: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0: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2: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5: 也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面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啊，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1: 你逃不过的。
5: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 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然后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能量转化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0: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2: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6: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2: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0: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2: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的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根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跃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烧伤病人。如果要进行治疗，需要从身上取一块完好皮肤去补创面，但是取皮处又会新增一道永久伤疤，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烧伤患者一辈子被疤痕、关节僵直、无感知困扰。如今瑞典科学家造出一款细胞墨水，往伤口一注射， 3D 打印一铺，就有望直接长出完整真皮，不用再割肉救人。那生物墨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好 ，My name is Yuan Junker.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2: 烧伤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医疗难题，患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终生身心创伤。我们想要研发全新的技术，生物墨水来治疗重度烧伤，依靠细胞加生物材料重建完整皮肤。
3: So this material, this settling or micro.
4: 我们把这款材料命名为微墨水，核心成分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我们只需要取患者的一小块皮肤组织样本进行活检，就能在类似人体胶原蛋白的微球上培养扩增细胞，获得大量可供移植的细胞，然后与人体皮肤原生的透明质酸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使用的生物墨水。它既可以装入医用注射器，由外科医生直接注射到创面。也能送入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可移植的皮肤组织。
0: 那传统的烧伤治疗是什么样的呢？又存在哪些局限呢？
1: It varies a little bit around the world.
2: 如果面部、手部等部位的深度烧伤，医生会优先选择从患者身体其他完好区域取一块完整厚度的皮肤移植到创面，因为这些部位对外观和功能要求更高。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取皮位置会新增一处同等大小、同等深度的创伤，等于拆东墙补西墙。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烧伤，如果烧伤面积超过体表50%，患者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皮肤用来移植。目前临床通用标准疗法是韧后皮片移植，用取皮刀从患者后背、腿部切取一层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极薄皮肤，只包含表皮和极少一部分真皮，用来覆盖创面，以保住患者性命。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皮肤覆盖，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所以这无疑是一种救命手段。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能修复表皮，无法重建真皮，皮肤会被瘢痕组织所替代，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瘢痕组织并不具备正常皮肤的功能，还会持续收缩。如果烧伤累及手臂、颈部，瘢痕收缩会导致患者无法伸直手臂、抬起下巴，带来终身功能障碍。儿童烧伤后遗症尤为严重，瘢痕无法随身体生长，会终身限制肢体活动。真皮是皮肤深层的组织，占了皮肤总厚度的95%。长期以来，业内都在攻克真皮再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生物墨水，从患者自身采集细胞进行移植，实现真皮再生。
0: 光说理论没有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是实验数据说了算。
1: Yeah, it's, basically to kind of explain it.
2: 我们已经完成小鼠创面实验并发表论文，实验中已经观测到血管能自主长入移植材料，保障细胞供氧功能。生物墨水细胞全部取自患者自身，墨水载体由胶原蛋白微球和透明质酸组成，都是人体真皮成分，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重度炎症，也不会触发过激疤痕修复通路，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组织更新机制，修复出原生皮肤而非疤痕组织，这是核心优势。
4: 移植后的细胞存活稳定，会自主分泌各类胶原蛋白，这代表细胞具备完整再生功能。同样重要的是，移植后的细胞也会新陈代谢、降解更新、替换成自体机制，这说明这种材料被认可并接纳，融合效果十分理想。
5: 其实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听到用墨水去修复伤口，那是什么类型的伤口都可以修复吗？
6: 我之前就有被烫伤过，然后这个烫伤伤口它在治疗的时候真不算轻松。那这个生物墨水它操作起来简单吗？
7: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一留疤的疤痕体质，就是经常在这个膝盖啊、手肘上面就经常会留一些疤痕，有磕碰什么的。那这种情况，这个生物墨水也可以有用吗？
1: But I mean, in principle,
2: 理论上所有皮肤创面都适用，需要任何植皮的伤口都可以用生物墨水治疗。传统分次植皮需要多次手术，清创、抗感染、整体住院周期极长。体外表皮需要培育3到4周才能用于极端大面积烧伤，而生物墨水仅需1周就能完成细胞扩增培育，大幅压缩术前等待时间，为危重烧伤患者争取救治窗口。流程简单，成本更低，普通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都有条件开展。这款材料未来也可以用于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慢性创面，成为难愈创面的全新治疗方案。
4: 这套理论不仅适用于皮肤，未来可拓展至人体器官修复，比如人体骨骼、其他软组织。我们已经搭配多种人体细胞开展实验，均取得不错效果，未来有很大拓展空间。
2: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防溺于未然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的防溺水必修课，赶紧来看看。
8: 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哪些颜色的泳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哪些又相对比较安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室内游泳馆，可以看到大家的泳衣颜色啊，真的是五彩缤纷。
9: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小孩子穿颜色比较鲜艳的泳衣，这样安全性更高一些。颜色鲜艳的泳衣在水池里面，它的可见度更强，救生员更容易观察到它的情况。
8: 要知道泳衣颜色对于游泳安全的影响，还是要靠实验说话。我们选购了14种颜色的泳衣，基本上呢涵盖了市面主流的泳衣颜色啊，有红色、紫色、蓝色，还有一些深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下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下它的可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个浅蓝色池壁、光照非常充足的室内泳池。现在呢，14种颜色的泳衣都已经下水了，它们在距离我大概15米的位置。我现在肉眼来看啊，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水面条件下，那个红色特别明显啊，啊，浅黄色也不错，绿色我也看得到，就是那个浅蓝色，还有白色吗？中间，它们不太明显啊。那接下来呢，实验升级，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制造一下我们在游泳时产生了水波纹和浪花的情况下，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制造一些浪花。当我们模拟游动起来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现在依旧很明显，但是呢，那个浅蓝色和白色几乎就在水里面隐形了。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之前还能够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2: 为了让大家看清效果，我们在5米处再进行拍摄。在浅蓝色池壁、灯光明亮的室内泳池内，我们发现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白色、浅蓝色、青色泳衣是很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8: 因为户外水域和室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来到了一处户外水域。一会儿呢，我们就将14种颜色的泳衣再次的放入水中，再来观察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呀，我们看所有颜色的泳衣，它的可见度都要大打折扣，很多颜色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要说哪些颜色相对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话，那些比较鲜艳的呀，像红色、黄色、荧光绿啊，尤其是带有荧光色的，确实更显眼一些。
2: 求真实验员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水域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泳池、水上乐园等地方玩水，不要给孩子选择白色、浅蓝色、青色的泳衣。
8: 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对比度更强烈的荧光色泳衣，这样呢，无论是在室内和户外都更容易被识别到，比如说霓虹黄啊，还有荧光绿、荧光橙这样的，或者呢，选择有大面积荧光色拼配的花色泳衣，这样呢，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被家长和安全人员识别到，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如果意外落水了，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们怎么说。
10: 我会先把头先往上抬，想让自己先浮起来就可以呼吸，再大声呼救。
11: 我会举起手来，让别人看到，他们就可以救我起来。
12: 我会大声呼救吧，吸进海水，然后，要使劲往上蹬。
13: 我会把自己身上的重物都取下来，然后呢再去大声。
8: 刚刚呢，有孩子说到了要双手啊举起来呼救，同时呢要双脚使劲的踩水。那我觉得我的水性还不错，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在意外落水的时候，不同的姿势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好的，我接下来呢，先是踩水啊，之后将手慢慢的举高，看看结果会怎样呢？好，我先踩水，踩水啊，让自己尽可能的浮在这个水里面。好。不行不行，孩子们这个方法呀太危险了。
14: 实验中，求真实验员模拟落水后高举双手，发现身体反而沉得更快。虽然在用同样的力持续踩水时，将手依次从水中慢慢举高，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在手举高时会慢慢下沉。当手完全举出水面，水基本漫到了求真实验员的下巴，这对于自救来说非常不利。那么一旦

0: 水如何自救最省力？答案就是仰漂。首先将双手放于水中，人往后仰，保持口鼻浮出水面，进行缓慢换气。当下沉时，闭上嘴巴，鼻子出气，微微推水，等待上浮。漂起来的技巧是在水中让身体放松，待吸满气之后，头部慢慢后仰，避免身体重心集中在身体下部，同时调整呼吸的节奏，只有在吸气时空气贮存在胸腔，让胸腔充满了空气，才有办法带动身体上浮。学游泳的过程中，大家首先会的一定是憋气。那你听说过潜水晕厥吗？潜水晕厥是指在小于5米水深的潜水中，潜泳者大脑缺氧引起的意识丧失。目前潜水晕厥被认为是经验丰富者的头号溺水原因，而且因为它发生的无声无息，所以很难被发现。曾经我们就做过实验，我们请来了3位志愿者，他们的泳龄分别是1个月、2年、10年。为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教练将不断和水下的实验者进行憋气实验的安全确认。第一次实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憋气，他们的憋气时间分别是34秒、1分30秒和34秒。而第二次，3名志愿者分别会在憋气之前先快速的深呼吸。结果惊人，3位志愿者分别得到了1分01秒、2分15秒和1分05秒的好成绩。经过2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深呼吸之后他们憋气更容易。
1: 很多人在潜水之前都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呢，不是吸收更多的氧气，而是来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了。我们在医学上面来讲，过多的二氧化碳排出之后，二氧化碳浓度过低了，我们叫做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它导致头晕。我们的呼吸的启动是靠二氧化碳浓度增高来启动的，但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之后，要达到这样一个启动的标准，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往往我们把氧气消耗完了，二氧化碳浓度还没有达到要启动的标准，它还没有启动呼吸，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吸收氧气。
0: 善泳者溺，游泳最好选择安全正规的场所，有专业人员看护下进行。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时，我们又该如何实施有效救援？有哪些简易道具可以帮助溺水人员呢？
2: 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2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0: 这暴雨下个不停，路上难免积水。哎，我就想知道，遇到积水路面，我怎么开车才能安全通过啊？
1: 尾气管的高度是25厘米，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前车牌的高度是45厘米。
0: 以上三条线，积水淹到哪一条就不能过车了呢？燃油汽车的涉水极限深度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用实验告诉大家。接下来的实验中啊，我们会分别看到三种不同深度的积水坑，分别是35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稍后实验车辆会分别涉水通过，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刚刚我们已经用卷尺测量了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辆涉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了，话不多说，实验开始。

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啊还是可以正常驶出水坑的。那现在我们来加高水位，把水位调至60厘米的深度，让它没过前车牌。

0: 车内积水了。在实验测试中可以看到，当积水没过前排罩时，车辆已经将近一半都泡在水中了，车内也开始进水，但是车并没有熄火，还是继续开了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加高水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1: 积水池里面的最高水位深度已经达到了80厘米，完全可以没过车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车辆还可以顺利的通过吗？这会是车辆的涉水极限吗？我们拭目以待。

0: 分在点火了，别动别动，我们用车给你拖出来。
1: 实验结果证明，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淹没整个轮胎的时候，涉水中的实验车辆就发生了熄火，失去了动力，停在了水坑当中。
2: 其实车辆可以承受多深的水，完全是靠进气口位置决定的。那么在刚才的实验中，积水没过了轮胎的2/3，排罩甚至排气筒都没有熄火，原因就是因为积水没有超过进气口位置。当水位完全没过轮胎后，积水就会涌入进气口，造成发动机熄火。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尝试二次点火，因为此时发动机已经进水，二次点火会给发动机带来更大的损害。那么在这里我要建议大家，在经过涉水路面前一定要先预估下水深，当水位超过2/3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建议贸然前行了。
3: 说完了燃油车啊，不少人也很关心新能源电动汽车它能不能涉水啊，毕竟它是以锂电池作为动力系统的。锂电池一般是存放于车辆的底盘或者是后备箱，这样的车啊是没有进气口还有出气口的，所以不存在因为进气口进水而导致熄火的情况发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涉水极限深度会有所不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实验。
1: 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水位深度15厘米的位置，大概在车轮的1/4处，那这辆车能否顺利通行呢？

汽车涉水到十五厘米水深时，虽然水花时有溅起到车门三分之一处，但是引擎盖内、底板电池都还未接触到水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把水加到三十五厘米水深，大概。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动车驶入涉水隧道最深位置时，车内是没有进水情况的，车辆顺利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次测试，这次水位在60厘米，60厘米相当于半个车身的位置了，还能顺利通行吗？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半个车身都行驶在水里的时候，车辆依然没有熄火，可以安然通过。这是不是意味着新能源电动车拥有比机动车更好的涉水性呢？
1: 新能源汽车在涉水的情况下，它发生故障的概率比燃油车要低得多，因为它这个电池包的防护等级达到了一个标准的 IP67， 它可以在一米深的水下长时间才能待30分钟。但如果说水过深的话，纯电动汽车尽量不要在水里面去跑。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像高压线束的接头啊，这些防护的级别都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它几乎不防水。那么一旦有水溅入或者说浸泡在水里面的话，它就有可能会产生短路，甚至造成零部件的损坏。
2: 最后提醒大家，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在涉水行车时啊，最重要的是讲究预判。如果这个水深超过了车轮深度的2/3，就不要贸然行动了。而即便是在安全水深之内啊，涉水行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一是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二，涉水过程啊，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三，在驶出积水路面后啊，低速行驶一段时间，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的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当然，下雨天如果您的车啊不是在积水路面行驶，而是奔驰在高速上，那就更加要注重安全了，小心车辆打滑失控。
0: 现在我们以100公里时速驶入积水路段，开始急刹车，让车辆打滑失控。好的，已经打滑失控了，现在握紧方向盘，然后松开刹车。5秒后，车辆恢复了控制，成功通过了积水路段。再次，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雨季行车时还必须要检查轮胎的轮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因为胎纹磨平的轮胎几乎没有排水能力，抓地力会变得很差，非常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轮胎的轮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是最低的安全标准。发生事故后该如何处理？因为高速公路全程封闭的特点，所以高速上发生事故的危险程度远高于普通公路。一旦发生事故，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第二步就是在车后150米处放好危险警告标志牌。第三步就是迅速撤离至护栏外，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切记不要继续待在车内，最好是立即拨打高速交警电话报警。
2: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不要急刹。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极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大变局的核心引擎，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硬核帮手。为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抓住"十五五"开局的发展窗口期，AI 和实体经济玩到一块儿了。2026长三角人工智能发展大会8月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看看我们的记者童欢在现场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样有趣的新闻。

0: 大家好，现在我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天我们来参加2026杭州人工智能展览会。像以往啊，这样的科技类展会，大家在乎的是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技术、最牛的科技。但是这场展会呢，它会特殊一点，因为它更在乎的呢，是这些牛的技术有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来造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以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1: 因为它是轮组的嘛，它一个灵活性，整个的四肢它是可以完全摊平的，就比如说车底下这种缝隙它是可以直接钻过去的，所以呢它是可以覆盖这种全地形的侦测任务的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它的一个防护等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啊，它的防护等级是更高的，它防这种大雨以及比较浅的这种池塘，它是可以完全趟过去的，只要它的水不漫过它的一个机身啊，它都是可以平趟过去的。
0: 它一般会使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像一些密闭环境下的一个侦测，比如说晃动，比如说管廊这些啊，它都是可以去的。然后像应急层面的一些三段场景，断电、断网、断路的，它也都是可以过去做一个侦测的。然后它可以搭载这种自组网设备，把通讯拉起来。
0: 我身边这个小朋友，大家看眼不眼熟呢？他就是今年央视春晚上和蔡明老师一起出演小品《奶奶的最爱》中那个最小的孙子，来自松岩动力的小布米。那这次展会上呢，松岩动力也带来他们今年四月份推出的最新产品，一个大美女，来看一看这个人头仿生人形机器人，叫做小月。它的最大亮点呢是眼神追踪，我不用唤醒它，你看我过来它感应到了，就会眼神自动看向我。接下来我们来和它聊聊天。你好小月。
2: 我在。
0: 哦，我想来看看这个展会上有什么最亮的最新的科技。
2: 那太巧了，我正好在这儿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不光身体能动，脑子也变聪明了。它能通过视觉和触觉感知环境，自己学会怎么走路，怎么拿东西，不用我们提前写好每一步指令。而且现在算力共享做得好，反应特别快。
0: 现在机器人呢，无人机啊，我们都很常见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展馆中呢，依然有一个产品吸引到了我们，因为它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更像一种武器装备，对不对？一台搭载着这个类似于导弹的产品的超大型无人机。首先呢，一看你就发现它的不同，有两层旋翼，并且呢，它整个直径啊，来我们来比一下，啊，和我一个成年的这个双臂展开是一样大的。再重也很了不起啊，我们看看它这个数据啊，来，起飞的最大重量120公斤，也就是240斤，真正的空中庞然大物。
3: 首先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控制的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主控系统。那么我们今天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硬件呢，首先它是由这个12旋翼的这个无人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无人机。为什么没有称为无人机？我们把它称为智能飞行灭火机器人。因为在很多咱们大家现在常见的水系带以及挂粉舱呀、水这种舱体类的这种灭火的无人机的这种形式，一般需要通过车载到达现场。另外一个需要通过专业的飞手，然后开始进行实际上的操作，这种高空的一个灭火。那我们的这个智能飞行机器人呢，在接到灭火任务过程中，是不需要通过人来控制的，就是它的这个可以部署在我们的像我们那个消防车辆的顶端，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商业写字楼、摩天大楼，或者是住宅小区的楼顶。那我们是就近部署。我们会在系统里面去建整个防范区域的这个楼宇模型，那么发现火灾会第一时间能通知到调用我们的单架无人机或者是多架进行协同灭火。
0: 在现场我们看到能够投射灭火弹的飞行机器人一共有两种，一种可以向前平行发射灭火弹，主要用于高层灭火，还有一种可以垂直投放灭火弹，主要用在开阔场地灭火，例如森林啊、平原啊这样的地方。
3: 这个飞机是一机四弹，就是一个飞机上挂4枚载荷4枚。那么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这种在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如果火源还没有完全扑灭的情况下，它还有多机协同，就可能我同时根据火情的这个态势， 那么我同时会派用两架或者是多架飞机进行到现场去执行灭火任务。那么甚至于到后面，如果火灾实在形势还有点没有控制的，我们还有换弹的这个自主换弹系统，就不需要人来。
0: 这个可以自动换弹。
3: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蜂巢类的这个，在后面我们在整个的在优化过程中会加入进来。
0: 是不是以为我在开卡丁车呢？是，但不全是，因为我现在开的呢是一辆空中卡丁车，这是一辆单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也就是 eVTOL。我现在所坐的这一架，你看四轴一共8翼，那么它整个的要求啊，其实跟卡丁车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它的整体的重量在116公斤以下，所以呢，开它是不需要任何驾照的，包括汽车驾照。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坐上这架飞行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简单操纵它。你看这个操纵杆上也很简单，一共就3个按钮，一个是起飞，一个是悬停，还是下降。然后方向的话呢，哎，就这样摇杆操作就行了。是不是特别像操纵这样的玩具汽车呢？那么它的最高飞行高度呢是300米，主要的使用场景呢目前是在文旅观光还有个人娱乐上面。说起来简单，那坐起来是不是也真的这么简单呢？真机展会现场肯定是飞不了的，但我们可以上模拟机啊。这个呢就咱们空中卡丁车的模拟机，我们就出发来体验一下。出发，帅哥，我们要怎么飞来着？
4: 好，首先就是我们这有一个调节马力的，然后可以先给它推到最高，因为现在是已经在空中了，所以推到最高保持它一个动力。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您要控制它飞机的一些姿态，一些机动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摇杆的前后左右还有甚至转动来进行一个飞机的飞行控制。
0: 那我要怎么样往前？往前就往前推就好了。
4: 是的。
0: 诶，有点往下栽
4: 就是对，往前走它就是说后面的

0: 那个电机动力会大一点。
1: 初次体验的我把这个不需要飞行驾照的空中卡丁车给开成了空中碰碰车。
2: 大概一般的普通人来经过模拟器训练多久的时间，我就可以驾驶咱们那个空中卡丁车？
0: 一般的话我们选择的一个周期也是7天左右，也不全是真机的模拟，我们也会有法律法规啊一些
2: 理论的学习，
0: 对理论的一些知识也会有培训啊，这种也要根据培训才会让你进行一个上真机体验这种。
1: 还是想得太简单了，空中卡丁车虽然不需要驾照，但理论和实操一点不能少。果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过空中卡丁车也拥有定点自动飞行功能，未来呢，想体验空中卡丁车的人可以在固定的 A 点登机，飞机将自动飞往 B 点，依靠系统自主完成行程。前两天飞行救生圈的短视频刷爆了网络，那在开展当天我们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产品。
2: 我手上呢，这个是飞行救生圈，是不是很神奇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我有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人落水，我就会特别的着急，那下呢我就会希望有一个救生圈，能不能他自己飞过去或自己开过去把这个人给救了。因为这样呢，既可以防止有人入水去救他面临的风险，也可以让这个落水者更快的获救。那你看现在这个想法就实现了。这救生圈啊，其实特别像一个放大版的无人机，有没有？它有4个这样的螺旋桨，可以垂直起降。然后整体的材质呢是硬的，用这个 EPP 材质，也不用担心它在水里的时候会漏气。那么整体的这个浮力呢是有200公斤，也就是说我手中这样的一个救生圈，一次就可以救3个成年人。
1: 在飞行救生圈的基础上，开发者还进行了迭代。展柜上的救生圈不仅有能飞的，还有下方配备了小螺旋桨能在水里开的，甚至还有像担架一样能让人躺的。
3: 它主要是一个产品的痛点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延伸一个更好的更优解的一个产品去做到一个延伸或者一个升级。
2: 这一款就是在它之后的。
3: 对，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漂浮的平台嘛，我们做的是一个整体了。然后就是说这中间都没有留空了，只需要让人趴在上面，然后趴在上面过后，它就可以下面的推进器就可以做到一个像那种平台的移动平台的漂浮的浮板，然后把人拖回岸边。
2: 展会现场见到了我们首发的老朋友。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拍摄一家无人机照明公司，当时呢他们为这个断水断电断路的地震灾区送去了这个应急照明，让这个灾区群众的转移和安置效率提升了1倍以上。那我们当时还去他们公司做了个实验啊，看是不是真的那么能照，结果呢一展无人机它就把一整个操场都点亮了。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浙江绍兴，天呢是已经完全黑了，对我们的这个拍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展现一下我的特殊能力了，亮。怎么我今天拥有了掌管光明与黑暗的能力呢？秘诀啊就是空中的这盏照明无人机。那现在过去了1年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变化呢？胡总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4: 好的，真的很开心，我们在这里见到老朋友了。
2: 是的，
4: 对，这1年半以来呢，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演化，除了晚间应急照明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包括建筑施工啊、纹理啊，我们日常的出去旅、露营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
2: 这个就是露营用的。
4: 露营用的，它整个重量3.5公斤，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重量只要250克，110到220的一个宽电压的即可嘛。所以它只要配上充电宝啊，或者是电小二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无线的，只要有电，它可以一直飞在那。这个就是浙江小无人机可以占领2000平方。
1: 去年我们在极客桥公司拍到了能自动放飞和回收无人机的极潮系统，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被用到了全新的照明无人机上。
4: 它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的，可以通过后台控制，把那个机槽打开。对。然后这个无人机的话飞到天空以后，它这个机控又会关起来，然后它这个在风雨无阻的状态底下，七级风的情况、大雨的情况，它都可以正常的在天空当中停留在照明。这架无人机呢可以照亮3万平方。
2: 三万平

0: 海滩等需要照明但不适合树立电线杆的文旅场景中，特别适合拥有机场系统的照明无人机大显身手。只需要提前在景区里各个地方布置好机场，在后台设定起飞与降落的时间，天黑时所有照明无人机就能自动升空照明，天亮后再回机场休息。在这次的人工智能展会上，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温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旅游玩耍、工作场景，还是危急时刻，人工智能都能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这些高大上的技术正在一一落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科技改变生活正在一步步发生。
1: 北京时间8月19号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随后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完成软着陆回收，本次飞行试验圆满收官。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朱雀三号正式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作为国产新一代液氧甲烷可复用火箭，本次试验为舰体检修复用、商业化运营筑牢根基，助力提升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发射能力，服务大型星座组网建设。很多网友刷到新闻都会有点懵，我们不是已经有了火箭回收了吗？海上网兜回收和这次的陆地落地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今天咱们就来完整拆解这次重大试验，看懂技术亮点。
2: 4、3、2、1，点火。
0: 8月19号早上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点火升空，二级顺利把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昂贵的火箭一子级飞跃上百公里，稳稳降落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划重点，这是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是用着陆支腿完成陆地垂直回收。这里要分清两条技术路线。此前长征十号乙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好比张开巨网把火箭兜住。朱雀三号支腿回收则更像飞机放下起落架硬着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朱雀三号全舰66.1米，约等于22层居民楼，起飞总质量约570吨，一子级装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可在40%到110%大范围调节。正是这种宽裕变推力能力支撑一子级返程多次减速，一子级完整完成调姿再入减速，支腿展开缓冲全流程，标志它从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要知道一子级占用整件成本70%，过去发射完直接扔掉，就像客机跑完航班直接报废，回收就是要让这台昂贵的大推力发动机落地，实现多次重复使用。朱雀三号遥一虽然成功入轨，但着陆点点火异常，回收失利。研发团队吸取教训，做了3处关键升级。第一，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着陆发动机。航天工程讲究零件越少，故障越少。第二，升级舰上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功能，相当于给返程火箭装上智能刹车。第三，强化载入热防护，扛住大气层1000000度的高温灼烧。本次还搭载飞火攻压井释放装置，为未来多星组网做技术储备。很多人好奇，液氧甲烷加不锈钢这套组合好在哪儿？对比传统液氧煤油，甲烷燃烧几乎没有积碳，就像汽车发动机不会堆积油泥，更适合反复点火复用。而不锈钢相比昂贵的碳纤维，耐高温、易焊接，适合大批量生产。这不是技术降级，是面向商业复用的工程取舍。当然，变推力、多次点火、热防护依旧是不小难关。不少人拿它对标猎鹰九号，猎鹰九号采用液氧煤油，经过10余年迭代，实现数百次回收，但煤油容易积碳，每次回收都要拆解检修。那朱雀三号是更新一代液氧甲烷路线，理论维护更简单，但客观来说，我们目前仅完成单次回收，距离猎鹰九号海量常态化复飞经验仍有差距。 那南建自身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那今年三月，他们的

总设计师张晓东在深圳举办的商业航天展上就公开表示，实现回收只是第一步，实现高性能的回收是第二步，常态化复用才是终点。那这一次成功也搅动资本市场，作为国内首家走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申报民营液体火箭企业，这一次完整的发射入轨回收闭环是南建冲刺 IPO 的重要技术背书，计划募资75亿元提升复用火箭产能。现在商业航天赛道资本不再只看方案 PPT， 真实飞行数据成为硬门槛。那资本关注点也延伸到火箭检修复飞运维全链条，但单次成功不等于资本一路绿灯，回收箭能否顺利复飞才是资本真正关注的核心。试验成功不等于商业化成熟，业内专家提醒，回收落地只是第一步，火箭回来后还要全面检修更换部件。南建目标争取半年内完成回收箭再次发射，国内复用火箭赛道已经从比拼能不能回收进入比拼工程稳定性的新阶段。南建已经拿到千帆星座一箭18星合计3亿元发射订单，但想要真正压下发射成本还需要一轮又一轮飞行验证。总的来说，朱雀三号遥二陆地之腿回收成功，补齐了我国可回收火箭关键的一块拼图，国家队海上回收，民营商业航天陆地回收双线并进。但火箭真正从试验落的回来走反复飞了出去，复飞才是真正的大考。

0: 当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落地回收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任务的另一半重头戏。就在一子级掉头返航冲向着陆场坪的同时，火箭的二子级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着太空轨道全速飞行，把红星科技自主研制的红狐零三星精准送进预定轨道。入轨之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所有遥测数据全部正常，从此太空迎来新的常驻客红狐零三星雄安一号。这颗卫星来头不小，是我国首颗雄安造卫星，重541公斤，外形扁扁平平。它不是普通的商用通信卫星，是专门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打造的技术验证星。一个多月前，我就去了趟雄安，提前和这颗卫星见了一面。
1: 今天我们来参加一场特别的活动，我们将见证一颗卫星的出征。那这颗卫星就是在去年当年投产当年制造的一颗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到这现场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一颗小小的卫星将在我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言甚细时，
3: 言甚细时，
2: 逐梦苍穹，
3: 逐梦苍穹，
2: 出征必胜，
3: 出征必胜，
2: 使命必达，
3: 使命必达。
1: 很荣幸我们见证了雄安一号出征的现场，那在3天以后它将抵达酒泉，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将会得到最后的一个验证，检查完毕之后将会上舰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
0: 这趟雄安之旅，其实我不只是要见证红狐零三星雄安一号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时也是想要搞清楚这个首颗雄安造卫星这次奔赴太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作为项目经理，今天看到这个出征的现场，把这个仪式这个旗子交在你手上，什么感受？
4: 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确实非常激动，因为很不容易，一年多整个项目团队日日夜夜的奋战在一线，那么目前交出这么一份答卷。
0: 在接下来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做哪些工作和准备？
4: 可能就是没有发射之前，我们还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研制的一些工作。虽然我们全部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航天人来讲的话，我们会全部再梳理，一个个再重新的去核对我们是不是做到位了。
0: 他叫郑书强，雄安一号项目负责人，从事航天领域已有13年。自去年项目成立以来，过去可能是他从业以来时间过得最紧迫、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他带着团队快马加鞭、争分夺秒，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红狐零三星雄安一号所有技术的研制、交付、试验等工作。
5: 现在加一个技术创新，加一个超级的一个时间周期，然后还要完成一个相对可靠的，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的。直观上的理解就是，就比如你

0: 整个团队工作一年多，然后你可能花了几千万，有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两天时间，把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撕毁掉给你。这个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1: 为什么这么快马加鞭的要做这件事情？
0: 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发展比较急迫吧，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商业航天比别人相对起步慢一点。
2: 这颗卫星身上有三套国产自研的核心单机，还起了很有国风感的名字，金乌赤与白泽，分别对应卫星的动力、能源和智慧大脑。
0: 核心解决行业痛点的这个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柔性太阳翼，解决星上能源供电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综合电子，因为星上它相当于一个大脑嘛，它需要一个智慧的智能处理的一个中枢，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星上所有的软件任务调度都是在上面去运行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氩气电推进这个技术。电推进它解决什么呢？就是整个卫星在轨、变轨、爬轨、保轨、离轨这么一个系统。
2: 除此之外还有两项关键技术突破，一是给卫星装上变频中央空调，国内低轨卫星首次使用主动流体回路热控方案，散热更强还能实现减重；二是国内首台 TPS 级星载路由器，是其交换能力的突破，意味着星间信息公路从乡道升级为高速干线，为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高效分发提供了核心枢纽，为天地一体六G网络打下基础。比单项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它背后批产卫星的工程能力。鸿鹄零三星诞生于雄安新区国内首条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
3: 这个产线呢，是目前是国内唯一的面向卫星批量生产的总装产线。目前呢，它是有一个流水式的一个卫星产线，这边共有11个工站，其中呢4个是全自动化的工站，2个呢是人机协同的，还有5个呢是这个人辅助的一个工站。我们是以这个自动化为主，人机协同为辅，包含了整个装配的全流程，可以实现30多个小时一颗卫星下线。
2: 雄安这条产线借鉴汽车流水线思路，自动化率超过70%。过去造卫星如同手工打造奢侈品，周期漫长，现在追求工业化批量生产。
4: 那以往手做一颗卫星总装需要7天，那在这里呢，这条生产线能同步支持3颗卫星生产，产线也只需要6到8名员工就可以实现年产100颗卫星的能力，人员效率提高10倍以上。
2: 这刚好和朱雀三号形成完美的产业搭档。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攻克的是发射太贵的难题，鸿鹄零三星验证的是造星太贵的解决方案。火箭实现可回收，卫星实现可批产，这两块拼图同时补齐，才有条件支撑未来的低轨星座大规模组网。
5: 如果我们需要10000颗卫星，并且保证它的一致性，自动化产线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答案。对，我们做这个产线，因为早期我们是跟一些做汽车产线的团队去联合研发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助力和信心。不只是汽车，包含手机产线，我们也去做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争取的去做复用，然后最后再结合我们的产品，再做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定制。
2: 一次发射任务同步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雄安一号、鸿鹄零三星入轨两大事业，是我国商业航天崛起的生动缩影。朱雀三号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取得里程碑突破。鸿鹄零三星奔赴太空，也把卫星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的工程样板送上轨道。可回收火箭压低进入太空的成本门槛，一边用自动化产线破解卫星造得慢造价高的痛点，国家队与商业企业协同发力，但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果。火箭复飞，卫星长期在轨验证依旧面临挑战。此次星舰协同探索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航试技术根基，推动航天新质生产力落地，向着规模化商业航天时代迈出坚实一步。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在翰林院公职的曾国藩鸿运当头。三月大考升官，五月考差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在清朝，这种派到外地办理公务被称为德差。乡试主考官所得的朝廷补贴加上地方辛苦费相当可观。当时曾国藩虽为从五品官，年薪仅为80两，外加80斛米和养廉费500两，却要支付一家五口在京的费用、房租费以及老家亲人的生活费和弟弟们的学费，只能靠不断腾挪度日。这次德差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之时的久旱逢甘霖。
1: 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得到了一个美差，就是当四川的主考。到四川主考了，这个就有另外的收入了，是吧？比方说有出差费，我看的记得是800两，两个400两。另外的这个还有一些车马费。回到北京啊，就还账啊，要到处还账啊。
0: 但是曾国藩没有料到，这笔费用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家庭矛盾。这一年年末时，曾国藩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将寄回家中的1000两银子做了分配，拿出600两还债，剩下400两分给亲戚族人。没想到对于大哥这个4/6分的计划，两个弟弟在回信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2: 600两还债，但是400两呢，接济那些穷亲戚啊啊，谁家过得更不如意？结果这封信写回去，惹了一个大祸了。两个弟弟不干了，曾国华、曾国权，对吧？啊，一个是特别聪明，一个是脾气特别暴躁的，写了封信来就指责大哥，说你寄钱就寄钱，对不对？爹还没死呢。家里头主事的是咱爹，这个钱怎么花呢？应该是爹是吧？你一倒好啊，你把每分钱的使用都说明白了，你显得那么大度，还接济这个穷亲戚、穷朋友，啊，说600两还债。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老大，你读书，你出走出头，欠了多少债吗？到现在整整欠了1000两白银了，一寄回来的钱刚好全还债，对吧？不要提什么改善生活了。结果好，等于你去做好人了。
3: 他看了信以后啊，他汗都流出来了。他马上自我反省，他的信啊，寄回荷叶塘，那么乡下都会知道，啊，乡里人看了信之后，都会感觉这个大哥很厉害，那么无形中就等于说是抬高了自己，贬低了弟弟啊。你这样一对比，那么弟弟们的面子在哪里啊？这就是弟弟们，怼他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这个方反省到以后，就马上就给弟弟们去道歉。
0: 事后，曾国藩思考了很久，这表面上是如何分配钱的问题，实际上则是兄弟之间沟通太少，弟弟们不理解他的处事态度。于是曾国藩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几位弟弟，耐心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世上的人都追求圆满，但越满则亏。目前家中两代高堂健在，兄弟姊妹俱全，又加上他官运亨通，人世间的好事他们一家已经占了太多，如果还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就会引来别人的嫉恨，甚至会影响这份福泽。
4: 家是一个温情的地方，你除开有这个家规家法、家教家风的约束以外，更重要有感，要有情感。这个家庭就是血脉相连嘛，骨肉相亲嘛。 大家要和蔼，温情脉脉嘛。这两方面都要有。苏英和民呢，苏是原属，就是他讲的主敬啊，就是端庄啊，敬啊，这个家庭之和，大家也还有家规家法啊。庸呢，就是和蔼和气，温馨。
0: 在这封4000字的长信中，曾国藩充满深情地写道：“为骨肉之情欲至，则望之欲殷；望之欲殷，则责之欲切。何芥蒂之有哉？”最终，这场意外的家庭矛盾，因为这封长长的家书，而随春日暖风融化。
3: 世人一般都只知道曾国藩是最好的父亲，却不知道他也是最好的兄长。曾国藩的家书收入曾国藩全集的有1485封，其中写给四个弟弟的有986封，这在古今中外很多名人家书里面都是非常罕见的。
0: 曾国藩一直坚信，兄弟和，虽穷忙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由于常年在外，书信就是曾国藩和弟弟们沟通的桥梁，他也多次以真情来处理兄弟间的隔阂。而对于长辈，曾国藩的孝不仅在于物质上的优待，更在于情感上的尽心。1840年初，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这是现存家书中年代最早的一封。曾国藩在信中详细地叙述了进京路途的情况和在京居住的情况，以免父母对他的挂念。后来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每月必给父母写一封长信，这一写便是一辈子。
4: 第一封家书有一个简单的描述，离开家乡到哪儿，讲给家人听。家书嘛，拉家常嘛，就从拉家常开始。文中的家书并不是都是讲大道理的，啊，他把理融在家常当中了，重理重情都是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文之姑在那儿一个特定的年代，工作也好，学习也好，都非常繁忙，啊，他能够拿起笔来。给自己的家人老辈写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情感，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孝的一种表现。不管我走到哪儿啊，我都想着我的家人。
0: 又一次，曾国藩陪道光皇帝读书的空闲之余，道光问他的家庭，得知36岁的曾国藩，祖父母、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儿子都健在，四世同堂，家庭和睦，在京城四品官中十分难得。
4: 这样的这个圆满无缺的家庭，除开他没有第二个。啊，道光皇帝就把他记下了，他说：“这个人呢是上天给我们赐来一个全福者，我要重用他。”所以后来不久啊，这个曾国藩他第二年就这一次性的连升四级嘛，从四品到从二品。
0: 这份全福的根基，便是他一直提倡的孝友之家。在他看来，人生的福分是需要珍惜的，对待家人如此， 对待邻里同样如此。咸丰初年间，曾国藩已经成为著名的湘军统帅，群势正隆，踌躇满志之时，却突然收到了老家的一封来信。信中称，自家准备在原来宅子黄金堂旁边新建一些房屋，这块地本来就属于曾家宅基地，但邻居却以新房会挡住光线为由进行阻止，双方相持不下，官司便打到了县衙。老家人都在观望，一旦官司打输，曾家就会被乡里邻居们所嘲笑，于是家人希望曾国藩能出面干预，帮曾家增添面子。对于家里人的要求，曾国藩十分理解，作为大孝子，他自然希望父母亲人能在老家扬眉吐气，但若是为了几分宅地和邻里相争，会伤感情。而且他一向不利用权势地位去欺凌邻里。
1: 后来曾国藩知道这个情况，就写信了，给家里，就引用了这个清初的名臣，就是张英的一首诗，是吧？千里萧疏啊，只为钱，让他三次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0: 他建议家人主动换一个地方修建新房，并与邻居修和。乡里四邻得知事情原委后，非但没有取笑曾家，反而更加钦佩其门风。
5: 首先，这个睦邻友善是曾家历来的一个传统。你像曾国藩的爷爷当年在提出这个“叔叔有粥，早上考宝”这个治家八绝的时候，这个“宝”字要求自己的子孙要睦邻友善，他认为人待人才是无价之宝。
0: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大凡做官之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死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若录入教风，除堂上干纸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他时常提醒家里人，对于家族中那些家庭贫困、地位不高的人，一定不要怠慢和轻视。正是受这种家风影响，曾家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在邻里亲友之间有着良好的口碑。对待家人，曾国藩一向宽严相济，对待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他同样有自己的原则。

0: 曾国藩一向以善谋大事而著称，但当他被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时，他上任处理的第一件事儿却看起来十分细小。他拟定了一份欲巡捕门房牵押三条，要求身边人严格遵守。第一条，不准凌辱州县，人无贵贱贤愚，皆宜以礼相待。第二条，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起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进而收集鞍马、衣料，进而收集金银、古玩。第三条，不准见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牵押，事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见指营盘，或进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概不准见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属，亦不准各营各属收受。
1: 曾国藩的性格很沉稳，他实际上很精细的人。他在做京官、当统帅、做督抚时，他就发现这个晚清的社会，晚清这个社会啊，晚清政界、晚清官场是疏利膨胀。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大吏啊，他政务繁忙，有些具体事情啊，都要假手于疏利等些下人嘛，他们就趁机利用手段的权利、办事权，鱼肉百姓，搜刮钱财，危害一方。这个方对此深恶痛绝的。
2: 当时这个官场呢，有很多这个陋习，叫做门包，有一个陋习叫门包，就是你到传台寺来，你要见官员，你给他钱，给传台寺钱，你看这个，比如说你根本见不到这个人的，是吧？你也想见到，你就红包要打得很大，或者你有急事要马上见的，也得要打红包。
1: 古代有句话，叫宰相门房三品官，所以这个方对其中之道非常了解，他为政清廉，而且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施政理念，就是管理好身边人。这身边人不管大小，可能是他地位很低，他的权力很大呀。
0: 因此，曾国藩明确要求身边人不许依仗自己的位置收礼，不要欺凌辱慢地方官员，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在他心中，这些身边人如同家人一样，唯有治好家，方能治好国。曾氏家族自曾国藩祖父兴刚公曾玉平开始，逐渐形成了其治家之道。曾国藩在给家人近1500封的书信中，包含了修身、劝学、治家、理财、交友、为政、用人等多方面，用激荡人生和奋斗经历总结出八本三志祥的家训，并被曾家儿媳郭云等后代进一步发扬。历经数代人的更续，形成了勤俭孝友、读书明理、向上向善、爱家报国的家风，跨越百年风雨，历久弥新。湖南双峰曾家的老屋原名为八本堂。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侍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 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按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3: 今天我们来看曾国藩家训的这种现实的意义啊，尤其是他的家训思想啊，他的这个家风文化中的智慧，它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们现在讲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和谐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其实认知得非常的深刻，所以你看他的家庭、他的家族、他的团队最后都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何以治家，何以治国，那我们的文明状态追求的也是一种和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个体修身达到和谐状态，然后齐家啊，家庭社会，哎，然后治国平天下。从曾国藩家训的这个细微的智慧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文明的智慧。
0: 作为毁誉争议强烈、评价褒贬不一的晚清著名人物，曾国藩的61载人生写满了故事。作为一个并不算特别聪慧的人，他一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并让家族和下属人才辈出。正如他作战原则一样，不以一时得失为要，而是稳扎稳打，持之以恒，将古代人生智慧的精髓融入自身实践中，并提炼出简洁易行、固本致远的修身齐家之道。曾国藩积淀的治家之道，如一股股清风，吹拂至今，令人受益，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时光长河，奔流不息。良好的家风，可春风化雨，一

0: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如约上演。这场以好车上场为主题的年度汽车盛会，用综艺化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的汽车盛典。晚会播出后，本栏目记者带您重返彩排现场，回顾这场全民汽车狂欢，并近距离感受四台好车的真实实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好车上场。大家好，我是海涛。
2: 大家好，我是傲然。
3: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在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恰逢汽车之家成立21周年，818全球汽车节也已迈入第8年。晚会以好车上场为主题，搭建豪华满

0: 闪电、全能、智能四大实景体验专区，用综艺挑战的方式把枯燥的汽车参数变成观众看得懂的真实场景。
1: 汽车之家一路见证中国汽车市场从选择有限到现在的好车层出不穷啊！究竟什么才叫做好车呢？
2: 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请出四位我们的好车合伙人了，好车
1: 准备上场。
0: 四位明星好车合伙人李莎敏子、季梦佳、谭威、王凯慈分成红蓝两队，分别代表四种典型购车人群，通过四轮实景对决，为直播间观众解锁大额购车券和实物福利。
3: 我希望啊，我的爱车是内外兼修的，比如说出门在外，它要撑得起2.8米的气场。哎呀妈呀！但是这个里子呢，又要给得起头等舱的豪华。
4: 那我喜欢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呢，只要这个续航不焦虑啊，日复千里 so easy，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中情车。
5: 其实呢，我是爱组局的 ENFP 快乐小狗。对我来说，全家出游要装得下，闺蜜 party 要玩得开，才是我选车的硬指标。
6: 我的要求很简单，车要比我停车灵，车就自己倒腾进去，我呢就负责拎包甩头发，美美的下车啦。
0: 晚会设置了四轮红蓝对战游戏，仰望 U8L 顶舱版的红毯过山车，女明星手持高脚杯坐进车内，通过交叉轴、挂壁坡、驼峰坡考验底盘滤震。哎呀！
1: 它是用电机以最快的速度要匹配四个轴，让它保持最好的状态。哎呀！
7: 上坡啦，抓紧扶好。
8: 我觉得对这台车来说还是太轻松了。哇
7: 哇！
8: 其实这个车它有陡坡缓降功能的。
0: 蓝图追光 S 的外放电跑步机答题，车辆外放供电带动跑步机，展示稳定供电能力。
7: 波浪，吹波浪，吹浪姐，乘风破浪，耶，
1: 过了，好。
8: 推背感，耶，
1: 三。二一，挑战开始。
0: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的极限收纳，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
7: 大件了，只给我
1: 感觉这个车好大，好空间好多。好，现在还有30秒啊，这个门也可以打开。10秒倒计时，3、2、1，好。
0: 这台 V8X 的智能泊车挑战，在人工设置的严苛障碍中，48秒自动泊入。
9: 现在是他自己在停吗？
10: 对，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他这个后轮，你看他后轮也是在转的。
2: 哦，我知道了，他躲开了那些障碍。
10: 是的。
1: 太聪明了。
2: 哦，那这不一把就成功了。
0: 整场晚会中，四台车的核心卖点都通过一个个直观的游戏场景呈现出来。而早在晚会播出前，本栏目记者就赶赴彩排现场，和四位汽车达人、三位汽车之家专业编辑一起逐一解读四台重磅车型的性能。
11: 我现在在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的彩排晚会现场。那这次晚会主题是好车上场。作为汽车行业的年度盛典，818全球汽车节每年都会如约的拉开大幕。
0: 仰望 U8L 顶舱版百万级国产豪华旗舰，东方美学内饰，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四座行政座舱，高端豪华与商务舒适兼得。
11: 嘉阳老师、AK 老师，你们
12: 好。
11: Hello. 你们在研究什么？
13: 车标
8: 啊，说一个冷知识，这台仰望 U8L 顶舱版，它这个车标24K 金的，
11: 纯金，
13: 纯金，
11: 那这台车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点？
13: 就是它的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就是过沟过坎的时候整体的悬挂，它就能够很高效很好的吸收这个路面的颠簸，无论是你开它还是你坐着它，感受都特别好。
8: 从坐的体验上来说，它的这个云辇 P 能把很多路面的这种细碎的震动啊都基本上给化解掉，而且这台车它的座椅也非常牛，就是又有支撑，然后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所以你久坐呢也不会特别累。 我觉得是这台车它因为定位就是更高端的一个型号，所以其实这台车对于它目标消费群体的私密性照顾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它第二排有一个智能调光的玻璃，然后那玻璃只要一键你按下去之后，它就能从比较通透的模式转为很私密的就一键隐私的模式，然后这时候你人从外面看里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人在。
13: 这辆车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是一个四座版嘛，然后它各种的配置啊都会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一定需求经常商务接待的人的话，这辆车还是挺适合你的。
0: 仰望 U8L 顶层版面向追求极致豪华与私密性的商务人群，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兼顾舒适与从容，四座独立座舱配合智能调光隐私玻璃，也是移动的私密商务空间。蓝图追光 S 开创 FUV 新品类 C 级豪华新标准，98.1度电池包，700公里续航，5C 超快充10分钟左右补能近500公里，低风阻轿跑造型，乾坤 ADS 5智驾系统。
11: 我一过来看到这辆车，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它的整个造型非常的流线。
9: 这台追光 S 整体的长度其实更长，然后你像车顶这个区域它是往后有一个延伸的，后边还有这种往下斜的快背的设计，你的风阻系数就低。纯电车啊，高速行驶你怕的就是风阻大，你风阻大你高速的时候你续航就不扎实，就哭哭往下掉。
11: 那它的电池会不会小一点，或者它充电会不会慢一点？
9: 那不是，它是支持 5C 的超快充的，你找到合适的充电桩你插上开始充电了之后，你旁边喝杯咖啡10分钟左右500公里续航都能补上。
11: 哎，我发现一个亮点，它有一个拨片。
7: 对，很少有在新能源车上有这个拨片的这个东西，它是通过动能回收，然后它会模拟 V8 的声浪，就是就降档和升档然后可以减档。对，我觉得它是极致硬核的一台车，然后又保持了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家庭那种车，然后又保持硬核，我觉得这个很少有车是这样同时兼顾的。因为这台车它搭载比较领先的乾坤 ADS 5的一个系统，然后我自己就比较向往，所以超喜欢这台车。而且像有些女生她有长指甲，对不对？很多车它是开不开的，但是这个就可以很轻松，这个就能开得了，就对女生特别友好。
0: 蓝图追光 S 面向热爱长途自驾、追求驾驶乐趣的年轻消费者。低风阻造型搭配 5C 超快充解决里程焦虑，模拟 V8 声浪保留驾驶激情，乾坤 ADS 5智驾减轻长途疲劳，是兼顾个性与实用的双面选手。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中大型 MPV 七座大空间，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纳帕航空真皮座椅，16点按摩，通风加热，15.6英寸翻转大屏，混动系统省油可靠。
12: 就你现在这儿能看见所有东西，全是从这辆车里卸下来的。然后这个第三排呢，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不是像其他的似的要往前推，它这有一个内藏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能折叠到后边，这里边就直接是一个特别大的超大的后备箱。
14: 而且你看到这个空间啊，叠起来以后这个纵向高度会变得很高，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可能拉个什么小自行车孩子的东西什么的，这高度很关键的呀。
12: 就我对这台车用了一天以后呢，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大，然后开起来非常舒服，即使调到了我最舒适的位置，我后边1.9米的人也是随便正常乘坐的。
14: 是，
12: 对，而且第三排这个给它全放平以后呢，有一个超大的储存空间。你像我们如果说去机场，我们带的行李比较多，弄个7-8个箱子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它肯定细节上面还是挺多东西的，比如这个杯托啊，它可以放很多瓶子，不同环境你可以放杯子、奶瓶、茶杯，它最起码得有十几个。
14: 日系车大家一直以来啊，这个公认的质量好、省油，它的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而且大家都认识这车。其实这车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它的车宽比较宽。你坐起来在车里，你横向宽度其实也是体现一个车是否是真大以及是否真豪华的这么一个小细节小标准。
0: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七座可变空间，丰田混动系统省油耐造，宽大的横向空间与丰富储物设计，是一台安心可靠的出行伙伴。魏牌 V8X 智慧驾控5座旗舰，激光雷达加26个传感器，后轮转向卸行模式，园区漫游泊车，英伟达4U 芯片 VLA 大模型支架，
15: 首先我啊，代表着广大的新手的司机来体验了一下这台车在长沙的魔鬼停车场啊，以及走街串巷这些窄路，这台车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它的激光雷达还有26个传感器，在感知上面，在一些摄像头的体现上面都非常的清晰。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10: 夜市，四方坪夜市。
15: 对，四方坪的夜市，
10: 人很多，车很多，有很多外卖小哥，而且并没有很多特别标准的车位。我们在穿行这个夜市的时候，会用到车辆的楔形功能。就是像螃蟹一样行走，车辆可以近乎于平移的这种方向去挪动。那后轮其实也是带有双向一共20度的这种后轮转向的能力的，比如说我往左打方向，后轮也会跟随你前轮的方向一起向左，最多有一个10度的范围。
15: 这个在窄路啊，以及说我们在躲避一些左右同时出现的障碍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的。
10: 这台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在支架方面用的是英伟达的索尔优700 TOPS 算力的芯片。那其次呢，它有 VLA 大模型，也就是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空间以及说外观的设计啊，前排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等，这些你想要的、需要的其实都有了。
15: 两位同学，开启漫游泊车，
16: 园区漫游功能启动，车辆自主巡航。
0: 魏派 V8X， 激光雷达全域感知覆盖200余种泊车场景，后轮转向带来楔形平移与更小转弯半径，高阶智驾与豪华配置下放至亲民价位，用智能降低日常驾驶门槛。一场2小时的晚会，四台覆盖全场景的好车，背后是汽车之家对当下汽车消费市场的深度洞察。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迈入第8年，今年好车上场的主题又传递了怎样的新理念？
17: 今年汽车之家818的购车节，我们与芒果超美开启战略合作，扩大了内容生态，引进了超过2500名的创作者入驻。第二个变化就是今年的818全球汽车节，汽车之家的商城可以在线上直接买车了。海尔在去年8月27号战略入股了汽车之家，当时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零售，一个就是 AI 转型。线上商城现在已经有79个品牌，覆盖712款车型，我们的用户可以搜索你喜欢的车，直接在 APP 上直接下单。深圳、西安、苏州、济南、石家庄、武城，我们在试点送车上门。
0: 在 AI 大模型时代，专业内容的价值如何体现？汽车之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7: 汽车之家的主 APP 的 DAU 在5月份开始持续的上升。今年的 QM 发布了中国的互联网 AI 的数据。国内的5大 AI 主流的应用商，汽车之家是超过84.5%的引用率，位居 AI 平台汽车咨询类信研引用率第一，比第二名高出了25个百分点。
0: 从内容平台到一站式汽车生态服务平台，汽车之家用了21年。21年间，汽车之家始终用专业的内容和服务，帮每一位消费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台好车。当豪华不再遥不可及，当续航不再让人焦虑，当全能装下全家幸福，当智能降低驾驶门槛，汽车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汽车之家818，让每一台好车都不缺席你的精彩生活。
18: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迎来首个陶瓷主题遗产。这座拥有2000年制陶史、600年御窑史的千年瓷都，一边守住古法手工瓷根脉，一边以数字科技、年轻创意激活瓷文化新生。本期首发走进景德镇，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座适宜城市的活态传承之路。
0: 景德镇能拿下世界遗产，底气就来自这片珍贵的古代窑业遗址。作为申遗的核心部分，地上地下留存的窑炉、作坊，还有成堆的瓷片，都是古时候最高规格制瓷生产留下的实物。 想要读懂完整的手工制瓷体系，就离不开这些遗址。从唐宋一直到现在，景德镇的窑火就从来没有熄灭过。
19: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翁院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翁院你好。
20: 夏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御窑厂。
19: 今天我想要请邀请你帮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看这些遗址，然后它这里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特殊的意义。
20: 所谓世界文化遗产，它一定要是有物质遗存，有形的物质遗存来支撑它的价值。简单说了，您看啊，最靠近我们的呢，这个有两堵墙。最外这道呢是御窑厂的厂墙，里面那道呢是宣德到万历时候的窑炉的护窑墙。这个护窑墙里面呢就是一排馒头窑炉，馒头型的，叫马蹄型的窑炉。
19: 它原来的厂址大概有多大呢？
20: 它整个厂址面积包括南北加起来呢至少有13万平方米。然后在这里刚才说的两道墙之间，就填埋了大量的落选瓷片。在明早期时候呢，它的拣选制度特别严格，要分类掩埋，挖坑分类，还不能混了。比如说红色归红色，黄色归黄色，蓝归蓝，白归白，因为不同的祭祀对象。后来呢，到明中期时候，这个正统开始，它的填埋方式就变了，往后院堆，堆着堆着就起了一座山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珠山，那座小山坡全是御窑落选的碎瓷片堆起来的。
0: 一处处古老窑基、斑驳的窑墙，还有数量庞大的出土瓷片，实实在在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绵延千年的发展历程。几百年来，窑火代代相传，新工艺不断出现，新的瓷器样式不断诞生，人们的审美也一直在更新。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向外传播，带动了民间各个窑厂，慢慢形成官办窑厂和民间窑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创新发展，也正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最关键的原因。
2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底气，来自于它是连续创新、包容、活态，就它上千年它没中断，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并且它这种创新、这种延展，它是通过包容的方式不断的吸收，一直到今天都是活态的存在。就这点也是在世界上它是独一份、无可比拟，而且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0: 对于千年的陶瓷文化来说，保留老手艺固然重要，但更难得的是让这些古老手艺在今天能有一批愿意学习、愿意实践、愿意创新的传承人。景德镇的传承早就不只是传统师傅带徒弟这一种模式，这里既有本地匠人一辈辈坚守，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景漂创作者，大批年轻人带着新的审美和多元的艺术想法投身陶瓷行业。传统不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东西，而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
21: 景德镇的活的传承，根源一句话叫匠从八方来。因为现在我们手工业者里面，大概理了一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讲师徒关系，也是最传统、最有魅力、最有根基的，我们讲非遗传承。景德镇据不完全统计哈，现在有国家级的是50多个，省市非遗传承人有3000多个，这个是我们景德镇活代传承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我们讲师生关系，占最核心也是最大量的也是最活跃的，我们讲创客。我们景德镇创客现在已经达到10万之多，他们是大量的年轻人，富有青春、富有活力、富有创造力。正是因为他们扎根于景德镇，在景德镇开花结果，常常这一份职业活代传承更充满魅力。
0: 老师傅口传心授，学校系统培养，年轻创客踊跃加入，几股力量汇聚在一起，让古老的制瓷手艺一代代传下去。什么叫活态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古时候的做法，而是守住手工制瓷的根本，让千年陶瓷文化真正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无数景漂从四面八方来到瓷都，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思路，给陶瓷创作注入现代的创意。而土生土长的本地匠人，靠着家族代代传下来的手艺，不再一味地模仿古瓷，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去做创新。两群人互相碰撞，共同给传统陶瓷艺术写下属于

0: 在我们绘画里面呢、啊
1: 嗯，
0: 都有。但是呢，在右下像这样坡的话呢，外面可能见的还不多。坡很关键，就是坡你要能够坡出它色彩的所有的结构变化来。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画家来画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运用呢，跟其他的画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画的是这个颜色，但是它烧出来以后呈现出来又有变化，
1: 嗯，
0: 这才是我们跟其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因为它那个画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还通过烧出来以后，它这个颜色，你像我们现在这里所有的成色都会起变化，这就是陶瓷它的火的魅力。
2: 外来的景漂带来新颖的创作理念，本土代代相传的匠人也在家族手艺的基础之上不断求新。熊烨就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手艺人，家里五代人都做瓷器，他没有一位复刻古董瓷器，而是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搞创新。
3: 我们讲创新有一句话叫笔墨当水时代、
1: 哦、
3: 那么我的父辈爷爷辈他们是一座高山，在这个收藏期被国家博物馆啊，以及这个名人收藏出口创万会啊，国礼瓷等等等等，他们的荣耀已经有很多了。我是14岁随父亲学艺的哈，
1: 嗯，
3: 就是我们通过工艺到美术去系统化的了解了，所以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这个突破。当时我们家的很多器物它是要在博物馆当中或者用这种玻璃罩去收藏起来的，
1: 嗯，
3: 那么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景，就希望通过我们窑口品牌化之后做到让国胎瓷赋予更多可能性，走向千家万户。
1: 嗯，
3: 所以我提倡了做到了喝茶不烫手，博胎不易碎。我付出了近20多年的努力跟深耕，就是我一直在把这个原材料做升级，提高它的硬度、密度、烧成温度。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的瓷虽然薄，但它不烫手。
2: 在御窑博物院的古陶瓷基因库里存放着大量瓷片标本，把古代制瓷的工艺密码好好保存了下来。光靠实物保存还远远不够，想要把这份世界遗产长久保护好，景德镇也用上了现代科技，为浩如烟海的陶瓷文化建起一套全新的数字记忆档案。
4: 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古陶瓷基因库的1期库房，里面存放了3400套我们的古陶瓷标本，然后时代序列从晚唐到民国涵盖了各个时期。
5: 像这一片的话就是明代御窑1221号白釉的碗，我们的命名的话它是有规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名字上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一个底款，所以它是一个碗的底部，对，它是用青花双圈的一个款
1: 啊。那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这个是它的一个截面形态，它是取自我们的标本，通过这样的制作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胎釉彩等等，它就可以涵盖掉它可以检测的基因信息的部位。
2: 依托8价 X 基因信息框架，每一件标本都会完整记录它的考古出处、胎釉特点、花纹款式，同时还汇集了全世界博物馆同类瓷器的资料，通过三维扫描、显微检测这些技术，破碎的古瓷变成可以查阅、可以研究、可以复用的数字资料，既方便专家研究文物，也能给现在做陶瓷的匠人提供古人的工艺参考。
1: 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数字资产版本库，一共有多少件这样的作品啊？
6: 这个2年多，
1: 嗯，
6: 我们一直在针对景德镇这个申遗的这个项目啊，景德镇陶瓷研究在做配套的数字化的这种工作，
1: 嗯，
6: 像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最新的具有国有知识产权的这种技术，我们突破了，去掉了原来我们在数字采集过程中有人工干预的，
1: 嗯，
6: 不能真实反映的，不能高清还原的，
1: 嗯，
6: 这种技术，我们采取的是更加符合我们陶瓷数字展陈的配套申遗的这项工作，积极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据版本库的这个建设。所以这个整个数据版本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涵盖了有很多，有古陶瓷、艺术家陶瓷，还有我们在50、60、70年代我们的这个十大瓷厂的大师的参与这种设计的国礼瓷、出口陶瓷，还有80年代以后这个个性化定制的高端的艺术陶瓷。
1: 哦，那我们总共有多少个作品呢？像用了2年多功夫，
6: 断断续续的，我们采集的有近万件。
1: 现在还在。
6: 目前我们在这库里面比较好一点的，大概5000件左右。

0: 针对的我们的这个各种工艺、各种材料、各个时代，还有它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围绕着我们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我们来配套数据版本库的这种建设。
1: 景德镇号称千管之城，这里也是千管万瓷项目的起点。项目从本地馆藏资源做起，联动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实现数字让文物回家。现在还对接上不少海外机构，面向全世界推广，借助数字技术，让更多人看见景德镇陶瓷的千年魅力，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申遗成功对景德镇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做好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的全新开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不光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遗址，更来自这份绵延千年、从未中断的活态产业。以古法为根基，靠匠人不断创新，用科技做好守护。站在世界遗产这个新起点上，景德镇正在向全世界讲好属于中国的陶瓷故事。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好了，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3: 从给草原测呼吸到用机器人放牧，他们扎根草原，探寻草畜平衡的最优路径。
2: 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4: 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3: 从摸清施肥增产门道，到深耕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几代科研人接续长跑，交出一份从吃饱到吃好的答卷。
5: 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向下扎根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首先去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站是我国温姓草甸草原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野外观测研究站，主要承担草原长期生态定位监测、草原修复与合理利用以及生态遥感与智慧牧场等任务。在这里，有一位女科学家，18年前第一次踏上这片草原，就被它的辽阔与丰饶深深吸引。从此，她把青春和梦想交给了草原。她叫严瑞瑞，是呼伦贝尔草原站的监测副站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和同事们如何扎根草原，奉献青春。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0: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生长季，每周五早上9点，严瑞瑞和学生们都会来到这个放牧实验平台，给草原测呼吸。
1: 进行测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然后氧化氩氮的浓度和甲烷的浓度，就是综合的来

0: 说反映，就是说这个草原它的温室气体整个这个大气循环是什么样的。
1: 每75亩草原有3个采样点，每个点隔10分钟采样一次，需要重复4次。而这样的实验地在这里有18块，每一块每一周都在做着同样的实验。
0: 我们整个放牧强度实验呢，设置了6个放牧强度，然后3个重复，每个75亩地里头分别是2头牛、3头牛、4头牛、6头牛、8头牛这么一个梯度。我们希望就是定量化的放牧强度呢，长期的去研究揭示到底哪个放牧强度下比较最优。哦，这中间那个。
1: 严瑞瑞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人，但他出生的地方并没有草原。他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是荒漠草原。2008年，严瑞瑞来呼伦贝尔草原站做博士后，初次来呼伦贝尔，他被草甸草原资源的丰富性震撼到了。
0: 呼伦贝尔草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降水比较好，相对原来研究的荒漠草原，所以它这个草原的一个物种多样性呀、草地的生产力呀，都是偏高的。
1: 正是因为呼伦贝尔的资源丰富性，让老一辈科学家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做科研。早在1956年，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同先生就来到谢尔塔拉开展草原植被调查，后续李博院士、首任站长唐华俊院士先后实地踏勘调研，最终于1997年建站于此。几代科研人接续深耕，通过几十年对水土气生的长期定位观测，累积了2000多万条数据，摸清了草原变化的家底。
2: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艰苦，有时候就是包括住宿的条件也不行，到当地做实验去，我们中午就不回来了，就带点那个饽饽呀、咸菜呀、就榨菜呀、葱袋的那种的，我们就在野外就吃了。
0: 站上呢，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小面包，我们拿那小面包车跑遍了我们各个样地的取土取样，取完了回来，我们觉得实在是累了、脏了，然后就站上的小面包车再带着我们去下面的希尔塔拉镇的公用浴室啊，或洗个澡。
1: 一代代人默默坚守，沉淀出台站独有的精神底色，扎根草原，奉献青春。而这片丰饶草甸的科研价值和前辈们吃苦实干的精神，也指引着严瑞瑞沉下心深耕草原科研。长期放牧、割草等人为活动叠加气候波动，持续引发呼伦贝尔草场退化。为厘清不同放牧强度对植被、土壤、大气、家畜的综合影响，找到兼顾生态稳定与生产效益的再出标准。2008年，严瑞瑞和导师、现任站长辛小平一同搭建起这个放牧梯度试验平台。那到底养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给它多大的草原最合适呢？
0: 应该是6.5到8亩地每只羊单位，转化成牛就是32到40亩地这么一个跨度。
1: 依靠试验结果，团队形成了地方标准，来指导当地牧民科学放牧。那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场又该如何修复呢？2012年，辛小平、严瑞瑞和同事们开始做改良、修复与对照示范实验。
0: 我们也设置了不同的改良的方法，针对这个看哪种然后比较更优。有的就也许就直接就有机肥，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通过疏松解决它土壤的板结问题。
1: 团队还配套研发草原打孔疏松一体机及草场改良专用有机肥，制定打草场修复与合理一割技术标准，分区施测治理退化草场，经过切根、松土、施肥结合科学一割的综合改良修复利用措施，草地草产量提升2到3倍，羊草等优良牧草占比大幅上涨。
0: 就是去的一个是呼伦贝尔承巴尔虎旗的一个家庭牧场。
1: 这些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技术也辐射到了当地。这些年，严瑞瑞和团队伙伴在呼伦贝尔牧业四旗的家庭牧场、企业谢尔塔拉国营农牧场开展了十多万亩示范推广。
0: 做的，就那头还有四个是吧？明天能完事儿。
1: 2023年以来，团队为牧民尔登的几千亩退化草场定制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方案，利用阶段性禁牧、分区轮牧、异牧轮换的方式，让草场样貌焕然一新。相较于未改良的区域，草地产量实现1到2倍增长，牧场经济效益提升20%到25%。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有机肥巩固修复。
0: 对，你看这效果，尔登你没看过吧？
3: 嗯。
0: 改良以后和没改良以后它的差别，你看这一条一条这个。
2: 我像发抖音。
4: 大哥，
2: 就
4: 是看上我们这个黄花，真的好。
0: 你要是发个抖音，我们家草场改良了，这家我没有。
2: 我
0: 非要来你家看草场。
2: 我明天就给你看。
1: 要想把牧民家的示范做好，首先还是得牧民有保护草原的意识。根据计划，这片放牧场第一年修复后没有放牧，第二年草场进行了打草，第三年才进行放牧。而今年专家的建议是让它再休息一年，看到效果了，尔登自然是欣然接受。
2: 密度也上来了，秧草也足够了，比以前好多了。因为呀，这是操场好了，就当然就是那好了呗。
1: 鄂温克旗锡尼河西苏木的牧民巴图家的草场，今年专家们也帮他改良了250亩。
0: 5月6号我们进的这儿，
5: 所以它有个明显的对比。我们动完了以后，它的那个密度和那个高度，还有那个
0: 优势种、
5: 生物的多样性都提高了。那个优质牧草的这比例也提高了。
0: 它这个高度是高的呢，高度、密度和盖度它都增加了。我今年会
1: 亲眼见证草场蜕变，巴图满心欢喜。更难得的是，他还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自己切根，把牛羊粪利用起来当有机肥，极大降低了成本。
6: 并不是我自己，挺多他们家的都想改良的。给我来电话，他们说他们还得来不来，都欢迎这个改良的草场的
0: 牧民对我们这个工作，挺认可。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1: 得到了牧民的肯定，严瑞瑞也很高兴，但在他的故事里，也有着难以平衡的羁绊。
0: 没接到你的。电话实在抱歉，
7: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一会儿如果我需要打车的时候我找你，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随时接到电话
0: 啊，可以可以随时啊，妈妈这会儿把它调成有声音。
1: 每年放牧季，严瑞瑞绝大多数时间驻守草原，陪伴孩子的时间十分有限。好在女儿从小跟着母亲往返试验样地，理解母亲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十分自律懂事。
0: 我觉得现在她也长大了，内驱力更关键吧，那自己能懂得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更欣慰。
1: 辽阔草原，地广人稀，传统放牧全靠人力长时间野外值守，风吹日晒，人工成本高，年轻人不愿留在牧区放牧，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这些现实原因加速了人工智能在牧区的应用。
8: 大哥，你家养了多少只羊啊？
9: 600多只。
8: 你能接受这个无人机放牧和机器人放牧吗？
9: 肯定能接受啊，以后都是机器人了，说这个无人机了，现在顺丰啥的送快递都有机器人了都。
10: 为什么那玩意儿？这羊毛一见它，我羊还老实呢，别让你看看像兔子似的，心疼好。
8: 没你干得好啊？
10: 你要人圈那个机器圈成这样吗？
1: 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联合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呼伦贝尔做智慧牧场技术示范。老牧民的疑问，也正是科研团队想。

0: 要攻克的难题，他们要让机器人更像人。
1: 今天的话，我们想针对机器人是本身它的避障性能的一个测试，我们是想测一下这个功能，就是点到点的路径规划，还有多点的路径规划，或者是动态点的路径规划。
0: 今年团队将全面升级智能放牧云平台，放牧机器人开机后，后台即可远程统筹全场管护工作。平台依托多年草原监测数据建模，能直观显示草场长势、牛羊位置，一旦出现过度放牧就自动提醒，还能自动生成轮牧、休牧方案，大幅减少牧民实地巡场的工作量。
2: 我们这个精准管控不是凭空说来的，是依托于我们长期的实验科学数据建立的模型，所以说我们是升级了，但是这个升级以后也是离不开我们前期的这个大量人工监测获取的数据。
0: 严瑞瑞说，18年前初见呼伦贝尔，望见无垠的草甸与待解的生态课题，有一种一眼万年的触动。从此，他的青春、他的事业都和这片草原一起变得丰盈。严瑞瑞的坚守是几代草原科研人的缩影，未来也还需要更多草原儿女扎根草原，一同绘就草原永续发展的牧歌。
2: 我老跟我学生说，不要怕辛苦，我当年也是青春，从青春来到了现在，但我现在依然在做这项工作。草原生态变化、草畜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它有它的价值，它会去揭示一定的大自然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规律。来到草原上，你就想想，就感觉到啥都不是事儿了，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昌平土壤质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1987年开始，几代科研人在这里做着同一件事，给土地体检，给肥料打分。将近40年来，台站紧跟国家农业发展需求，围绕土壤回答着如何从吃饱到吃好，从增产到环保的问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土壤健康、生态安全三条底线。下面我们去看看昌平站的科研人员深耕土地的故事。
1: 取一个20公分的，
2: 这是 CK， 这个就是什么肥都不施的一个空排处理。
0: 北京昌平这片玉米地远看起来和华北平原上任何一块农田没什么两样，但走近一看，同时期种下的玉米长势却各有不同。
2: 氮磷钾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只施氮不施磷钾，只施钾只施磷，然后氮磷氮钾不同的这个组合的方式。
0: 这里在做的是褐土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3个不同施肥方式的处理连续观测几十年，要回答的是长期施肥对作物产量、耕地地力的影响，为农民科学配肥提供依据。
2: 和单施化肥相比，那么我们这个配施了有机肥，它的这个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
0: 昌平站站长刘洪斌今年56岁，每年有200多天泡在田间。但早在学生时代，他并非最初就选择了农学方向。
3: 当年我们比较喜欢学化学，报的全是化学化工一类的专业，但是高考嘛，调剂就调剂到了这个农业大学。农业大学里边这个专业里边又带化学，原来就叫土壤农业化学。
0: 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洪斌进入北京市土肥站工作，为期1年的基层田间蹲点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农业科研的认知。
3: 这些年来我都深深感到，这1年虽然时间不长，只有1年的时间的蹲点，但是确实是接触到了，比如说在北京这小麦是怎么种的，经播的量是多少，播种以后该怎么进行镇压、水分管理、越冬等等，就是这一系列的生产实践的活动，实际上是从实验室的盆盆罐罐走向了真正的生产实际，也真正的认识到农民的需求和我们的能够做些什么。
0: 农民的真实需求正是昌平站科研的出发点。上世纪80年代化肥大面积推广，科研的首要目标是要提出科学施肥和土壤培肥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于是布置了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试验。2001年，刘洪斌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这一时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时代新考题，他便把科研重心转向农田灭源污染防控。如今，他同时兼任农业农村部灭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这块玉米地看上去平平无奇，它的地下却另有玄机。
2: 昨天啊，下了一天的雨，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0: 上世纪末，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关闭了工业点源，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建起来，部分流域水质仍未实现根本好转。科研团队意识到，农业灭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诱因。为了搞清楚不同施肥方式对水污染的影响，2007年团队布设了褐土硝酸盐磷溶长期监测试验，理清了施肥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为全国农业灭源污染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2: 从我们20年的实验上来看，粪肥和化肥各占1/2，这个比例是最佳的。吉林0到20厘米，90年10月采样人采样的位置。
0: 昌平站的土壤库不仅存放着本地褐土样本， 还包括吉林公主岭的黑土、湖南祁阳的红壤、陕西杨林的黄土在内的我国九大土壤类型的土样都在这里有保存。
3: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便于追溯，随着社会关心的这个角度不同，有了这个基础的样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样品在必要的时候给它拿出来，做一些包括土壤的污染元素、重金属啊，或者是有机污染物啊等等这些个是吧检测。
0: 这些泛黄的历史资料揭开了昌平站的身世。
3: 从87年到现在，将近40年，当年为申请肥类网撰写的整个的任务申报书。
0: 1987年，刘耕令、李纯忠、陈子明三位土壤科学家牵头申报全国肥力监测网络，申报方案规划布局了9处观测场地，代表全国70%以上的耕地土壤类型。所有站点统一建设方法，统一试验设计，统一监测规范。从吉林的黑土到广东的赤红壤，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中国耕地的肥力变化。
3: 这一份就是当年国家纪委对这个申报书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批复答复，总投资是878万元。
4: 在当年那个经济条件下，国家能拿出这么样一大笔钱来建设这个9个站点的肥料效益和肥力的这个观测基地，下了很大决心。我想这也是国家这个系统长远的谋划，也是老一辈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所长所学贡献给国家智慧。
0: 经过多年发展，昌平站成为了这张监测网络的核心大脑与数据中枢，各观测点既独立保存土壤样本，同时每5年还寄送一套完整样本到昌平站。受城市化进程影响，广州赤红壤监测基地已被征占，昌平站保存的广州赤红壤样品也成了了解当地土壤肥力演变的珍贵历史资料。吉林公主岭，我国黄金玉米种植带，脚下的黑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肥力网黑土监测基地就坐落于此。
5: 这氮磷的，这一到秋收的时候，如果有风，1到5就这个处理。
0: 和昌平站一样，这里开展了30多年的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试验。主持项目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换了好几代，无论人员如何更迭，这份科研使命与协作传统始终在传承。在公主岭的土壤库，建国初期的土壤依旧保存完好。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为土地建档立卡。而肥力网运行的30几年里，各个基地都经历过人员更替、办公场所搬迁等各类难题，但长期定位试验观测从未中断。
4: 任何一个事儿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专业、一个人所不能够全面完成完善的，实际上就是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0: 长期定位试验不仅系统阐明了我国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带去能直接落地的科学用地养地技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6: 这个量非常大，你看这密度、这高度。
0: 李振军是公主岭朝阳坡镇东新村的种植大户，今年种了1500亩地。从15年前开始，他就和公主岭黑土基地合作，做有机肥、化肥配施和秸秆还田示范。养殖场的粪污和农作物秸秆处置不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只要方法得当，两者均可变废为宝。粪肥下地能化解养殖污染难题，秸秆深埋更可提升地力。李振军家的农田采用2项还田技术后，每亩能增收1-2百元。
6: 我们深翻秸秆旱春旱年头，那有能增产30%-20%都不止，雨水调和年头也能增产5%-10%。
0: 从吉林的黑土地向南2000多公里，湖南祁阳肥力网红壤观测点所在地，一场秋水切埋秸秆还田技术现场会正在这里举行。该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是昌平站90后成员樊炳前。
7: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种长期悬耕的这种背景下，现在耕程的厚度呢普遍在降低，威胁的是我们水稻的产量。
0: 秋水切埋技术起源于东北寒地稻区，秋是把传统的春季还田提前至上一年的秋季，水指的是秋收后田间适量补水，东北地区气温低，秸秆腐解慢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还田。昌平站创新秸秆切埋还田方法，借秋冬春三季200多天休闲期的积温腐熟秸秆，既避免伤苗，又培肥改土。目前这项技术正加快向长江流域试验示范，测产显示每亩产量增幅达到12%左右。
8: 稻田耕成的变薄，特别是双季稻区还可能面临着土壤的酸化、重金属的提升，那么这是影响稻米质量的，秸秆的这种剪断，秸秆的压埋进土壤，有利于这个双季稻区跟稻油农作区产量的提升和土壤的保护。
9: 这个蛮好，压的实，这个就是像那个草在里面，它有质多一点，它就透气一些，透气好一点。
10: 团长你好。
11: 哎，你好。
0: 在昌平站有一个面圆跑团，刘洪斌是发起人，樊炳前是团长，团里每个人每周至少要跑15公里，每年会评选出年度最佳跑友。
11: 这边有56个人，然后每周日的话会统计大家的跑步成绩。今天早上起来跑步，一方面是唤醒自己，另一方面是开始思考昨天的工作有没有做完，然后今天有什么计划。所以我经常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两件事。
0: 刘洪斌已经坚持跑步10多年，在他看来，跑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锤炼韧劲儿。而从1987年老一辈科学家起草监测网申报书算起，这场关于耕地守护的科学马拉松已经跑过了将近40个年头。跑道上有人接过接力棒，有人正在冲刺，他们跑遍全国，让脚下的土地越种越肥。
4: 我觉得只有一个字儿，是干，一切都是干出来的。遇到困难就是用来考验你的，只有走过了这个坎儿，你才能够更进一步。一旦心有所属，那我想你和你的团队在做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苦了，就会其乐无穷。
0: 一张深耕近40年的全国土壤肥力监测网，一群跨区域并肩同行的科研工作者，从老一辈科学家高瞻远瞩布局肥力网，到新时代科研人接续创新，几代人以长跑般的韧劲儿持续为耕地体检，为种地开良方。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看得见的增产实效，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切实干出实效，这就是他们交出的答卷。
1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儿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哈。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0: 这次发射的东方新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TOPS 的强大新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传。
1: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啊有啥区别？
2: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1: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2: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新载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

0: 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1: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2: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紧，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载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核，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
1: 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2: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在2032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部署，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目标更是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当大量智能卫星在轨运行时，考验的就不再是单颗卫星的技术，而是延伸出轨道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跨境数据使用、 AI 责任界定等一系列全新的课题。可以说，商业航天的发展，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
1: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载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2: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警，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
0: 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AI 领域

0: 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
1: 这么看来，AI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呢？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2: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0000颗？ 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
0: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它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现在的
2: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 他自己做决策啊，比如他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上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这两颗新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 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 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3: 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墩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 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的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 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三、二、一。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哎
0: 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格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格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0: 确实哈，贴了这个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哼，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呵呵，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4: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 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0: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0: 珍珍，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呀？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得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首先啊，北极兔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极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它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

0: 实在他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两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两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那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啊，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1: 哈哈，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哎，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2: 啊，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0: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啊，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两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他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2: 可不是嘛。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1: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厨房油锅起火，一旦灭火方法不对，很有可能小火变大火，甚至酿成火灾。之前在浙江温州一餐馆后厨发生油锅起火，四个人轮流犯错，短短三分钟把后厨点成火场。那么油锅起火到底应该怎么灭？今天我们走进消防实训场地，在专业消防员全程监护下，通过用水、碳酸饮料、冷油、蔬菜、锅盖等多种灭火方式进行实测，看看实际灭火情况如何。
1: 今天我们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厨房场景，忘记关火，油温持续升高，你看青烟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火怕水嘛，所以泼水肯定能灭火，真的是这样吗？油锅起火了，喷水！你看，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水刚进油锅就开始剧烈沸腾爆燃，火焰窜起了一米多高，紧接着滚烫的热油开始四处飞溅。
0: 在起火的锅内倒水，无异于火上浇油，水的沸点远低于油温，当水倒入高温油锅时会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导致热油喷溅或爆炸。今年三月，在安徽省淮南市一居民家中，因油锅兑水引发大火，而将厨房引燃。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房屋的窗口有火焰窜出，火势十分猛烈。网传说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对油锅起火有覆盖火焰、窒息灭火的作用，真的是这样吗？

0: 碳酸饮料里虽然含有二氧化碳，但是量极少，并不能达到二氧化碳灭火器覆盖住火焰的效果。切记不能用它扑救油类及带电物体的火灾。
1: 用碳酸饮料的话，其实跟水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高压气体，反而会把锅内的明火和热油喷射扩散到灶台的其他地方，极易引燃厨房的其他杂物，造成全屋起火。
0: 作为灭火小技巧，冷油灭火似乎是广大厨师普遍掌握的独家秘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冷油灭火有一定局限性。
2: 起火了，不冷油行不行？哇哇！
0: 可以看到，当火太大，加入少量冷油仍无济于事，它只能降低油温，无法隔绝氧气。而用冷油灭火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比如必须是火灾初期，并且在油量足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灭油锅火。
2: 你看啊，得有足够多的冷油才有可能灭火，冷油的量至少是锅里热油的两倍。水不行，液体都不行，固体总没错了吧？这波稳了。哇！很明显啊，像这样还在滴水的蔬菜和泼水没有什么区别，都会让火燃烧得更加剧烈。
0: 油锅起火时，将含水量高的蔬菜倒入锅后，蔬菜的水分与油脂相遇，反而会导致油液飞溅，增加火势。
2: 还有一些人看到起火以后，第一反应是找块湿抹布给盖上，觉得可以隔绝氧气。再来试试。不行，抹布虽然是湿的，但还有很大的缝隙，根本盖不住。
1: 徒手盖抹布的话，容易烫伤自己的手，风险比较大。而且如果湿抹布面积比较小的话，它的面料会比较薄，盖上去的话根本挡不住明火，而且会导致火势会更加的大。
2: 怎么办？我知道了，湿抹布是用来防护的。关火。

0: 油锅起火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氧气，所以用锅盖灭火是最简单、成本最低，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在锅内没有充分冷却到的时候，就打开盖子，还是会继续复燃，火苗还会往上窜。所以盖上锅盖要等它冷却5分钟后再去靠近进行处置。
1: 最近，浙江一家店铺后厨油锅起火，女子立即用锅盖覆盖火苗，但因锅盖尺寸不匹配，大量烟雾排出。过了50秒，她揭开锅盖查看时，热油接触空气，迅速复燃，火势快速向周边蔓延。因此，值得提醒的是，用锅盖灭火必须覆盖充分，完全隔绝氧气，防止复燃。
2: 所以总结了这么多经验，用锅盖灭火是最靠谱的方法。记住这个口诀：关、包、侧、盖、闭。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强降雨。
1: 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3: 那么，当你遇到洪灾的时候，该怎么和救援队配合，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
1: 即使前方暗藏危险，队友始终是最坚定的依靠。
4: 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5: 水域救援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团队挑战。今天，十一诺参加训练的第一天，他要先进行一场团队体能赛。
4: 提升与队员们之间的默契。向我喊去！向前看，上去！同志们，下面让我们搞一个小比赛，进行团票比赛，以组为单位。大家看那个浮漂，先到的是西瓜，后到的是西瓜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7: 我是南方来的，我滑过龙舟，肯定没问题。
8: 要是输了，我游回长沙。
9: 让一诺，游回长沙。
10: 让一诺，至上西瓜，好上。
11: 在急救救援过程中，我们通常是以小组为单位。如果我们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接近被困者，或者是我们要到达安全的一个地带，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小组为单位的解锁的形式，保证咱们人员不被冲散。

0: 入水后，前方队员要用双腿夹住后方队员的腰部，彼此之间提供支撑，迅速结成团组。领头的指挥员必须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他不仅需要承受行进过程中巨大的水流冲击，还要第一时间掌握前方的水域情况，给队伍下达指令。
1: 我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心肺被拉爆了，这到后面根本就伸不起来手。
2: 你伸手的时候没有伸开，导致他划水划不动，走的就特别慢。
1: 嗯，
2: 这是我们一个小组前边的队员就非常的吃力，基本上是在靠拉着你们走的。
1: 哦，明白。所以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力，要不然的话就拖后腿。
2: 对对。

0: 舟艇是实施水域救援的主要装备，操艇是这次训练需要考核的第二个重要科目。
1: 一诺，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训练呢，首先你必须要比这两个艇游得快。
2: 这大的可能游不过，小的我觉得没问题。
1: 试一下，
2: 来。这么快？
1: 机器人的优势就是比较快捷，适用于近距离救援。

0: 根本比不过他，他跑得太快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往后人就不用下水了，就只要操控机器人就行了？
1: 那不对，如果在一个机组里边浪比较大，他又操控不了了，一下就把他机翼就撞翻了。
2: 无人艇的营救速度虽然快，但会受到激流和营救距离的限制。那么如果在激流水域舟艇翻覆了，该如何自救呢？

0: 在激流过程中，我们的舟艇经过这种水力的冲击翻覆了，我们人员需要把它给翻正。第一点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必须四个人要达到一个默契度。第二个难点就是人员上船，
1: 抓绳，臂力往上上，
2: 加油加油。
3: 翻舟自救我是我最痛苦的一个体验了，眼看着这个舟就在那，但是我就是爬不上去。
0: 救援人员是在水里的，他没有支撑点，他上去的时候呢，就靠我们人员的臂力

0: 你来，别下去，
1: 上上上上，
0: 手要抓住。

0: 接下来要参加的是模拟救援考核，在大多数水域救援中需要操艇手操作橡皮艇与救援人员配合完成救援。操艇救援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困者还有意识，橡皮艇可以快速接近，利用船的离心力带动被困者登上舟艇。
1: 救援人员和操舟手要进行配合，操舟手呢要不断的调控档位接近被困者，我们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要抓握住被困者的手，抓住手了就千万不能松开，
2: 抓他那个手，抓那个手，那个手，抓他，抓他手，抓他后边，后边那个背带后边，背带后边那个扣，抓住，没抓住，没抓住他，上翻，
3: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抓的不太对？
2: 腋下，腋下位置。
3: 哦，抓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缩短和它的距离。
2: 对，尽量缩短。

0: 埃及旅。
1: 明白明白，
0: 然后
1: 这次一定成。
0: 好。
2: 当救援人员在抓住被困者后，操舟手要以船尾部位为轴心，让整个舟艇进行 O 型旋转，这样产生的离心力可以使船舷压低，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将被困者救上船艇。
0: 虽然说呢，我们的舟艇呢已经是很灵活的，但是它不是什么样的地方它都能达到，比如说一些狭小的空间，就需要我们救援人员把自己当成饵下去接近被困者。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溺水了，你是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
1: 应该是会拼命的抓住，
0: 这就违背了我们的一个救援原理。你抱住我们救援人员了，你不放手了，我们怎么去救你？
1: 这也就是很多的救援人员反而被拖下水的原因。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对于救援人员的这种要求比较高。首先第一个，你游泳的这种速度要快，你要到达的地域呢是被困者的身后，他抓不住你，你只有抓住他，拖出他的腋下，然后我们的舟艇往后倒，利用这种原理将人员快速地拖出这个危险地带。
2: 作为全国第一支航空救援队伍，大庆航空救援支队研创了一系列全灾种空地协同的救援方式。
3: 航空救援支队，我们的主要优势是在这个快速机动，特别是在陆路、水路无法畅通有阻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空地协同，第一时间将救援力量投送到灾害区域。
2: 伊诺在这里训练的最后一个科目就是参与直升机协同救援。
4: 现在这个是红外视频画面，它现在成像的这个视频源呢是自然光，
1: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观瞄设备去找到被困者，然后锁定它。
4: 对的对的，我们还可以运用激光测距的功能，可以看到它距离直升机到底有多远。
3: 如果是现场条件不允许我们急降，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吊篮营救。直升机在空中悬停，然后由救援队员实施吊篮。把这个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区。最复杂的情况呢，可能就是群众直接在水中，水的流速很快，无法实施这个吊篮的营救。我们自创的一个新的战法，直升机空投向你点。
2: 飞行员要将直升机的飞行速度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接近水面3到5米的高度依次空投下橡皮艇以及救援人员，这是对飞行员和队员的双重考验。
3: 那么在这个高度飞行呢，速度还不能过快，会对这个救援队员造成一定的危险。速度过慢呢，会吹起一些这个水汽，对我们操纵和视线的观察都已经影响。如果前面看不到的话，这个水面上飞行还会有一定的水吸力，会把我们飞机直接吸到水面上，造成坠机的危险。
0: 抛艇对于我们救援人员来说呢，它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一个入水的一个速度。因为你要入水方式不对的话，它下水的那一瞬间冲击力会非常大。我们需要把这一个艇放到这个水里边，然后我们人员下去水，它是一个团队，它就可以执行很多种任务。
1: 悬停营救有点像是点对点的形式，而放一个橡皮艇下去是点对面的形式。
0: 对对对，是这样。 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人员下水，体温流失是非常快的。我们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这种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呢，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棍儿。真真、啊、你快看这位网友呀，在钓鱼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吃货大老鼠，用鱼竿敲他的脑袋不能停下来。
2: 真正吃黑的白吃了，把你满床吃的了，嘿，白吃了。
1: 你看他这脑袋瓜都被敲得嗡嗡的，也没放下手里的食物。真真，这究竟是什么老鼠啊？生活在水里还吃水草？
0: 这是麝鼠啦，又叫麝香鼠，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水耗子。
1: 麝鼠？那它会分泌麝香哦？
0: 对呀，成年雄性麝鼠会分泌麝鼠香哦。
3: 麝鼠香呢，是成年雄性麝鼠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类似于天然麝香的成分。这种香气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麝香酮，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抗炎症的作用，因此在医药和化妆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麝鼠香在麝鼠的生存和繁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具有领域标记作用，警告同种的其他个体进入领域，因此减少了对食物和配偶的竞争，在种个种群的维持社会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繁殖引诱的作用，在繁殖季节，雄性麝鼠散发出浓郁的麝鼠香的气味，可以吸引雌性用于交配。第三个是社会交流，麝鼠香可能还在社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个体进行了识别和交流。第四个作用就是防御机制，麝鼠香的强烈的气味可能会对一些天敌具有防御的作用，然后减少对捕食风险。
0: 麝鼠啊，是属于半水栖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和水边度过，特别擅长游泳和潜水，比一般老鼠的水性厉害多了。
1: 哎，那它们是有其他老鼠没有的游泳装备吗？
0: 麝鼠特殊的尾巴和蹼足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游泳哦。
3: 麝鼠之所以能够在水下的生活，这得益于它的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的适应机制。麝鼠的体型比较肥胖短小，四肢短小，这有助于麝鼠在水中游泳时减少阻力。麝鼠的耳朵较短，并且耳朵外面有耳屏，可以避免水进入耳朵。麝鼠的后脚趾之间呢具有半蹼的结构，脚趾的边缘还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碎毛，这些半蹼和碎毛可以很好的帮助麝鼠推进它游泳。麝鼠的尾巴比较长并且粗壮，这些尾巴就像船的舵一样，具有很好的控制方向和推动作用。
0: 因为水性好，麝鼠把巢穴也建在水里的，它们一般会在池塘或者河川的堤坝上筑巢，巢穴的出入口都在水下。
3: 它的洞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浮筑巢，浮筑巢呢，它是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浮筑巢它主要是由香蒲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编织而成。另外一种是洞穴巢，这些巢穴的洞口多修筑在水下，具有多个洞口，麝鼠呢可以方便出入这些洞口。麝鼠的洞穴具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和隐蔽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它本身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被天敌所捕食。另外呢，具有繁殖和育幼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幼体的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避难的场所。第三个是体温调节功能。麝鼠洞穴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恒定，在夏季比较凉爽，冬季比较温暖，可以有利于它个体的生存。
1: 哦，看起来跟河狸的巢穴好像啊。
0: 确实很像，只不过河狸作为动物界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巢穴比麝鼠的更加精美复杂。
1: 嗯，你别说哈，在修房子这块，河狸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0: 可不是吗？所以呀，有的麝鼠就学会了偷懒，他们自己不建房子，哼，直接住进了大哥的豪宅里。
1: 啊，还能这样？
0: 这是一处河狸的家。不过先回家的却是一只麝鼠，此刻麝鼠正享受着温暖舒适，而真正的房主却正在外面奔波觅食。 不过麝鼠并不是一直在河狸家白住的，他们偶尔会帮房主修修补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仅蹭住，麝鼠还蹭吃。觅食的时候，麝鼠经常化身河狸的小跟班，大哥吃到哪里，他就跟着吃到哪里。
1: 哎，你别说，这大哥和小弟啊，长得还真像呢。要不是同框对比，这体型差那么多，还真是容易认错呢。不过呀，这麝鼠占便宜住别人家里，那这河狸为什么不驱赶呢？
3: 为什么会这么宽容这些麝鼠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食物的原因，河狸主要是取食植物的一些木质部分，而麝鼠呢，主要是取食植物的草本部分。明显的一些竞争关系。第二个就是体型和生态位，河狸的体型比较大，并且是社会性动物，它的洞穴呢也比较大，因此呢，麝鼠在河狸的洞里面它比较小，无法构成一些明显的威胁。麝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河狸提高了警戒的效率，帮助河狸更早地发现天敌。麝鼠呢可能会对河狸的巢穴具有一些维护的作用，比如说清理里面的一些积水呀、还有一些防止堵塞。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的夏天往往是一夜之间到来的，外地人受不了这炎炎酷夏，但当地人自有对策。
1: 我言我爱恨下北上，
0: 这必定是在与火辣小龙虾的轮番厮杀中以热制热。双手开弓，一拧二转。 在汗流浃背中大口吃下这消暑的精神食粮。倘若时光倒流到没有冰啤酒配小龙虾的年代，聪慧的湖南人则是在田埂地头上寻找消暑的良方。
2: 大姐妈，
3: 哎，
2: 爸有了，快看！
0: 湖南中部的小城桃江，群山环抱，绿水秀雅。
2: 应四十而居的陶江人，饮食里拿捏着返璞归真的从容。
4: 初夏的午后，丽姐夫妻俩正熟练地刨出地里的小菜。
0: 经过他们的妙手腌制，一道截然不同的初夏凉菜——酸辣酵母，就此诞生。
2: 酵头叶子形似香葱，球茎酷似大蒜，但又规避了两者的腥臭气息。剥开球茎外层薄皮，晶莹剔透的体肉展露无遗。洗净，充分沥干生水，进一步去除辛辣味儿。加入食盐，充分揉搓，酵头细胞壁内的水分自动渗出。 如果说教头是湖南人心头的白月光，那么剁辣椒则是朱砂痣。家家户户人均一坛的剁辣椒，为酸爽的教头注入一剂香辣之魂。饮食约而精，原书欲珍馐，简单却不失精美的田园开胃小菜，在悠长夏日中，胜过山珍海味。
0: 比较开胃的野菜。一眼初夏，一口教头，是自然赐给人们的一剂清凉。它撩拨着人们的食欲，让接下来的日子有滋有味。如果说吃教头是一种闲情野趣，那么真正打开夏天的方式，则需要一个庄重的。 仪式，顺着桃江的西南对角线，伫立着中国最迷人的丹霞地貌——砀山。这里流传着与山野世代共居的生活习惯。砀山人入夏的第一顿饭，竟然是以牛作为主角，量身定制而来的。
2: 今日在牛生日，我们家放牛，我生日去嘞。
5: 啊，家家户户我也放牛，洗个澡嘞。
2: 家长面来要门子听的。农历四月初八是牛的生日，在这一天，人和牛的地位互换，牛被准驾休息，冬休节一家集体出动，采来新鲜叶子筹备大餐，再将特殊香叶捣碎涂抹在牛背上。 沐浴按摩，
5: 你好听我，好卫生的哇！你看咱，卫生你看啊，哈哈，你还真家风月家嘞。
2: 庆祝完牛节，人也想凑热闹，同牛分食一半草。乐观的砀山人不怕麻烦，不惜去山上采集十几种叶子，做成砀山地区特有的一种美食——乌饭，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黑色料理。

0: 以后也吃。
1: 哎呀，我好厉害呀！你的哥哥好饿呀，那爷爷这样鬼火。
2: 在深山里，这种低调且毫不起眼的树叶楠竹，让冬秀姐如获至宝。它是制作乌饭的精髓，也是白糯米碗子的关键材料。
1: 哎呦，锅里头那就像我们，它挺好放到碗里头，像喷点再好吃嘞，好多鱼腥草呢，像喷点锅里似的。
2: 冬秀姐进山如鱼得水，她口中不断蹦出一些我们既没听过更不认识的名词，那是浪山地区的各种植物，也是做乌饭必不可少的18个配角。有了这些叶子的加入，我们开始好奇乌饭的味道了。
1: 万香叶，新鲜乌饭香喷了锅。
2: 以楠竹叶为主，其他嫩叶为辅，将之捣碎，用水浸泡，过滤出汁水。楠竹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在浸泡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多酚氧化酶，白糯米浸泡在其中，色素就会强力附着在糯米上，同时发生褐变，所以刚浸泡好的糯米是褐青色的。在蒸煮中，各种多酚被催化，相互作用，形成至黑色的复杂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和糯米中的蛋白质结合，于是产生染色效果。此时，糯米从褐青色进阶为乌色。乌饭和腊肉的搭配，犹如天作之合，让简单的主食也多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1: 它就好吃得很呢，像喷尿过来，也有腊肉个香味，也有像乌饭叶子个香味的，太香了。
2: 每一颗饱满的米粒都被油脂裹挟，晶莹透亮。熏制的腊味渗透进散发着草本清香的糯米饭里，是劳动者化繁为简的想象力。
1: 哎呀，这些五万那个的拿得十块来敲五万呢。哎呀，拿。
3: 好下来。
1: 拿下来的
2: 吃乌饭是冬秀姐一家每年农历四月的一个仪式，有的邻居懒得做，她就吆喝大家一起围坐，共享着来自山野的朴素美味。
1: 呀，你那个娘的过呢？
4: 那么牛？
1: 你那个老牛娘的
5: 老牛？
1: 老牛。
4: 你说你孙子？
1: 你孙子了，那娘
4: 的。你孙子？你孙子快乐。
1: 住在农村里面就是这样哦，靠山吃山呐，靠水吃水。他上山就是为了赚钱了，养活一家老少啊。我上山就是采些乌饭叶啊，做乌饭吃啊，就是去看一下，观一下景一样的那样的，好玩。
2: 同事进山，丈夫为了生计，冬秀姐则为了休闲，再用一桌美味犒劳彼此，这是普通百姓家最为常见的分工方式。而这种巧妙的平衡，正是大自然赠予他们的默契。

0: 自然有一种谦卑，在细微处，也在最强悍之处，叶子一动，恰如微风所指令的那样，一点也不超量。
1: 整个湖南，如今也只有砺山一带依然保持着吃乌饭的传统。从这之后，一天天变长的日头提醒着人们，夏天开启了。鱼米之乡的洞庭湖区域，稻田广，池塘多，沟沟洼洼里盛产鳝鱼。俗语云：“小暑鳝鱼赛人参”，六月的鳝鱼最是肥美，是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错过的应季佳肴。选用粗壮紧实的芦鳝，

0: 去骨切断上花刀，热油下姜片爆香，随后放入鳝鱼，煸炒至表皮皱紧，大把干辣椒一加，色彩鲜艳，注水焖煮，煨出一锅红红火火的。柔滑中带着姜辣浓鲜。地处洞庭湖腹地的沅江市，是湖南四大水系湘资沅里的汇聚之地，奔腾了上千年的流水，也将湘菜的活色生鲜沉淀在傍水而居的寻常百姓家里。这里的鳝鱼又是另一番鲜掉舌尖的滋味。
1: 爸爸，等我一下喽，爸爸。前面很车好看哎，这天气好舒服。
2: 那再带点猪肉就去。
1: 要得了，好久没吃过腊鱼了，到我去煮啊。
2: 一点点水的地方也煮啊。
0: 初夏的暖水铺成了鳝鱼生长的温床，它们不再安分，在泥地里开始出没活动。从冒出气泡的地方探下去，十有八九能捉到一条鳝鱼。
1: 我下去抓到刀下，我现在抓不到的。
2: 不是搞的嘞，来来来来，那个是过来一点嘞，
1: 看见
2: 吗？看见吗？马上干！
1: 哎，来我来，我来，我来啊！来，你挨到吧，你挨到吧！
2: 哎呦，好厉
1: 害！哎呀！
2: 来来来来。有几条吗？有几条，有几条。
0: 圆圆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她最近从城里回归故乡，回到这片养育她的稻田。抓鳝鱼属于圆圆孩童时期的过去式，同时也是四十年来以此为生的父亲的正在进行时。
1: 厉害厉害厉害，你看
2: 厉害了，能不能不会记得了？
1: 厉害嘞！啊，看到我镜头。阿弟去笑一下，来对着你，哎，笑得不够，只能继续笑，继续。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计划会以自己跟农村生活为主嘛，后来我突然之间发现，好像很多人更喜欢我爸爸，喜欢我爸爸淳朴的笑容啊。
2: 我们也不是外地的喜欢我哟。
1: 哎呦，很多人喜欢我嘞。
2: 啊，我是屁股好大，俺都喜欢你。
1: 喜欢你叫做有你有没你喜欢我们光屁股好大，俺都喜欢。
0: 圆圆是初出茅庐的短视频拍摄者，父母一日三餐的朴实生活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当下正值吃鳝鱼的季节，圆圆想围绕父亲拍摄一期他捉鳝鱼的视频。
1: 我爸爸最大的一个特点的话应该是捉鳝鱼，在我们这里的话很出名的，人家都叫他鳝鱼小专家。所以小时候我跟我姐吃的最多的就是鳝鱼，我爸爸给予我们最多爱的一种感觉就是让我们多多吃鳝鱼。
0: 为了抓住夏天这段黄金时期，父亲选择下笼捉鳝鱼提高收获量。在圆圆看来，这种颇为猎奇的方式或许正是粉丝眼中的看点。
1: 爸爸转过来笑一下，爸爸脚就来笑一下。
2: 我过来笑就虚了。
1: 你多笑一下吧，屁股都喜欢看你笑。那你转来弟弟脚就过来笑一下，笑不去都要笑一下。听见吗？听见吗？
2: 鸭子嘞。
1: 哦，吓都不想我过条视频，我拍得远呢。
2: 我好早就挂。
1: 我搞嘞，我这条视频，我视频这里面不得更大，
2: 面不得更大啊！我不晓得搞啊。快起来，来，谢谢，来。
1: 出生开始，他就抓鳝鱼。他靠着种田，然后抓鳝鱼，把我跟我姐姐拉扯长大。

0: 因为他真的很忙，我每一个镜头让他不停地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耐烦，更何况是他呢，对不对？他最起码没有扔下我就跑了，或者就对我很凶很凶，他只是说有一点点生闷气，自己一个人往前走，他也不会把他的脾气留给我。所以我调整过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父亲还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在选外边看第一集，他已经抱起朱恒的橘子往回走了。不提了第一集，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下，自己慢慢地拔下去，再抱起橘子走。等他的背影愤怒到奶奶欧恩的人里面，再也找不到的，我便进来坐下来，我的眼里去又来个他。
1: 这个有没有啊？这个冷一下一条啊。
2: 善于之于父亲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生计，至于圆圆，则是重新解读父爱的密码。生活中的百般愁绪，往往一道美食便可以短暂化解。蒸莲煮鲫焖鳝鱼，鳝鱼切成片状，热油爆香姜蒜，放入鳝鱼片煸炒，待到起泡后加入剁辣椒，一次性加足水，在此期间不宜搅动，否则会破坏肉质完整性，也会露出腥气。沸腾后加入去籽黄瓜段、新鲜青红辣椒、紫苏，这一湖南人的万能香菜，它的宜人芳香掩盖了淡水鱼的土腥味儿。紫苏不宜久煮，下锅后只需短暂与汤水结合，就能既见其形，又闻其味。
0: 哎，爸爸妈妈，试一下我做的腊鱼。哎呀，
1: 儿子，
0: 来品评一下我做的腊鱼，可以不？
1: 下个三四十年那边是古山味道正经了。
3: 看来我还是差不
0: 多。我你爸爸第一次跟我做的比你做的好恰恰。
1: 配料放的多点啦。
3: 差不多，记得吧？
0: 上次看到你爸爸去做腊鱼，我确实吃亏，尤其还有第一个带几多斤啊，背到我点熬鸡啊，真的是，我这小小的背影看得都比较心塞。还是很幸福吧，有两个女，对不？小命啊，生龙圈的两斤命啊，还是你会晓得
1: 不？我老爷干的只穿当不子啊，我不是全部的命啊。我也是个。
0: 难怪在老年子给我发气，搞得人家人们估计命啊有点厚啊。
1: 不是学了这个门子还不到啊，学命啊。
0: 之前觉得在外面赚钱的话，就是想给父母买套房，后来才发现他们可能需要的只是你早上的一杯豆浆，或者只需要你跟他们做顿饭，在旁边叫他们一声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就足够了。
4: 哎，爸爸，你太阳穿个吧，好好看哦。
1: 哦，听你看啦。
2: 生活中的理解与包容，往往包裹在这些不值一提的矛盾里，在细水长流中，很快便烟消云散。
0: 下了课加油，难的嘞。

0: 湘东第一高峰大围山是湖南人心中的避暑胜地，山脚下的浏阳市宛如一颗绿色的明珠，成为小清新的代名词。
1: 快点吃草，快点吃草，在地上。
0: 每个早上，当露水消散，是黑山羊吃草的最佳时期，霞姐都会上山和羊儿度过一段悠闲时光。
2: 快来，我们去找妈妈去啊！来，过来啊！
3: 家人，家人，
4: 啊！我老婆明早明天的那个。
2: 哎呀！
4: 我来用的那个哥。
2: 太过病。
0: 入伏前的盛夏是专属于霞姐和弟弟之间的相聚时光，为何选择这一时节？姐弟俩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4: 喂给哥哥，喂给屋里，我见不到说我喜欢这，你肯定是红用的给他。好多老兄都过来问，啊，欺负大，搞得又哭了家了。
0: 弟弟在石家庄开湘菜馆子，霞姐在外打拼多年后回到家乡浏阳，养羊开农家乐。一年一度的夏日重逢，既是生意上的需要，更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口舌之好，吃一口老家的粉皮炖黑山羊。浏阳黑山羊是中国少有的纯黑山羊品种，曾经是贡品，如今是国家地理标志，被称为羊村的三河水村地属山地丘陵，其中山丘面积占77.9%，植被繁茂，水质优良，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黑山羊羊中极品的霸主地位。青缎色的羊皮是它最显著的标识，皮薄且比较紧致，脂肪少，肌纤维细，膻味极小。霞姐精心挑选了黑山羊的前腿肉，羊是天然的攀爬型选手，其前腿活动量大，肉质劲道，用来炖煮再合适不过。
5: 挑水的话，它就是去除它肉质里面的一些血水，把姜放进去之后煸出香味，控干水分的那个羊肉放到里面去煸炒，再加上我们本地的古酒，锅里面一定要冒火，煸炒时间要久，羊肉它那个膻味跟这个酒味也挥发了。
0: 加入当归、桂皮、干辣椒等佐料，随后进行小火慢煨，这种黄金焖法保留了黑山羊肌纤维细、肉质细嫩的先天优势，使得口感不油不腻，不浓不咸。当羊油颗粒悬浮在汤里变成胶状质地，味道也随之渗透。在浏阳的食俗中，黑山羊肉是各种宴席聚会的重头菜。从前食物匮乏，一锅珍贵的羊肉刚被端上桌就被哄抢而光，聪明的浏阳人想到了以红薯粉皮打底铺上羊肉，满满当当的一锅，尽显待客之道。久而久之，这种吃法便延续了下来。
5: 粉皮、羊皮都是同样的软肉，搭配就是它就有灵魂了。

0: 在漫长的湖南夏日里，伏日吃羊看似反其道而行，实际对身体是以热制热，靠近这道美味，浓香都来照来，即便食欲低迷，胃口也会被瞬间激活。在大汗淋漓中，早已忘却身体的燥热，感官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捕捉舌尖上的鲜，牙齿间的糯，如入无人之境，四体通泰，
1: 就是爽妙。
2: 你叫林，

0: 后燥热难耐，但回到家乡，心也会平静下来。傍晚，一场阵雨带来片刻的清凉，霞姐带着家人去曾经的水库看看。如今这里大变了样，唯有当年种下的树帮他们回忆着过去的美好时光。
1: 桃花岛，
2: 桃花岛，
1: 意思因为马的死在个树啊，求到我的屋里名字那个树啊，所以我就每到树就都哈都会有一个故事吧。
3: 就证明下次你那个找的女朋友，你也在那里种两棵树。
4: 我觉得我们家的传统应该是怎么的，找了你们
0: 一棵树，承载着一段故事，它默默无言，总会提醒着人们关于家的依恋。
3: 管管。
1: 我跟我弟说，就是以后这是我们的养老的事业。他会回来，他说等十年。我说我那跟他开玩笑，我说等十年家里面都大变样了。所以说我就是这么有信心把这份事业把它做好。别人哎呀你们的家真舒服啊，听到这句话之后特别高兴。
5: 那个衣服都邋遢湿的一件，
6: 衣服那是能放毛洗澡啊。
0: 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应时而作的菜肴是人们对四季缤纷的回应。这是湖南人的夏天故事。在阆山、益阳、浏阳之外的很多地方，在圆圆、东秀姐、霞姐之外的很多人家，都依然保持着因时而食的习惯。这是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方式，一种口味的留恋，更是生活中无法轻易抛弃的传统。岁月有百味，人间是烟火。
7: 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9: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打造党政智能网络办公平台标杆。
0: 毛伟明在湘潭调研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以头雁领飞带群雁齐飞，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
1: 台风沙德尔29号到31号影响湖南，自然资源部对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0: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于9月15至16日在株洲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用户代表对该平台使用情况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以及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持续完善平台功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平台建设，努力打造党政智能网络办公平台标杆。
2: 乡办通是按照省级主建、市县乡主用模式建设的全省党政智慧办公平台，目前已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覆盖 1.73 万家机关事业单位、2.65 万个村社区，日均办件量超20万件。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情况汇报，并观看系统演示。来自基层的用户代表分享了使用感受，大家一致认为依托乡办通平台，办文办会办事更加高效规范，切实为基层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并围绕进一步优化系统功能、加强培训指导、加快平台整合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反映了政府治理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一年来，在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乡办通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明确了平台功能定位，初步实现了全省一张网，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监督效能，增强了第三只眼看经济运行态势的感知，在集约高效、精简节约等方面为信息系统建设树立了标杆。下一步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通过从用户侧不断收集、发现和解决问题，持续推动系统迭代升级，让平台真正管用、实用。要进一步增强省级统筹能力，明确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迭代、统一管理模式，建立省市县三级运维规范标准。要坚持节约高效原则，科学合理确定经费保障，确保可持续运维。要持续扩充完善平台功能，整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走找响促、信访等平台信息，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加强数据采集，提升有数分析能力。要守牢网络信息安全底线，加强对内容、技术、用户等方面的风险梳理和安全把关。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王一欧出席。
0: 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调研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培育一批规模体量大、带动作用强、创新能力突出、市场前景广阔的链主龙头企业，以头雁领飞带动群雁齐飞，为加快构建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
2: 在蓝思科技湘潭公司，毛伟明一行查看最新产品 AL 加 AR 人工智能终端眼镜，产品整机仅49克，支持实时翻译、空间计算、信息可视化等功能。毛伟明鼓励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集聚优势，提升关键零部件本地配套率，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积极抢占新领域新赛道。锦致光电韩国 OST 株式会社制造基地是2025年全省十大产业项目之一，年底投产后可实现超大型液晶显示模组生产，为三星、LG 等国内外品牌提供配套。毛伟明一行参观项目现场，叮嘱园区负责人要动态跟踪龙头企业服务要求，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落实好千百十企业培育行动，做优做强一批现有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一批潜力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新的龙头企业，要提升龙头核心竞争力，加强创新研发，实施兼并重组，发展先进产能，提升品牌质量，积极参与和主导国内外技术标准制定，放大龙头创新引领力，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开展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面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成果转化，增强龙头链群带动力，支持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战略合作者、外部研发力量等，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信息联通、产能对接、品牌共建、渠道共享等方面开展协作，优化服务龙头保障力，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送解忧等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和创新应用推广，更好护航龙头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在长沙市围绕助推企业服务年行动，合力打好两道融合命题及成

0: 城市更新、社区改造等工作开展调研。
1: 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毛万春走访了芒果 TV、 中广天泽及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听取企业在内容创新、技术研发和产业链延伸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他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探索文科融合、文旅融合的有效路径，希望相关部门以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切实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在百果园街区，毛万春一行实地查看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公共空间优化、历史风貌保护等情况，详细询问改造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他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注重补齐社区功能短板、消除安全隐患，又注重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留住城市历史记忆。省政协要持续聚焦城市更新中的政策协同、长效管护等关键问题，深度调研协商，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助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持续抓好三个高地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今天上午，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2级。受此影响，湖南省内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湖南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8月28日10时对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9号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株洲、永州、郴州有大暴雨；30号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南有大到暴雨，永州有大暴雨；长沙、湘潭、衡阳、娄底、益阳等地发生强降雨风险也较高。省应急委决定，自8月28号16时起，对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益阳市、娄底市等8个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3: 我们需要防范这个台风产生的这个大风对水路交通、这个景区的这个安全，同时户外作业和农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的话，我们也要防范台风产生的这个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1: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台风影响的极端性、不确定性，思想上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加强交通干线、旅游景区、体育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制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强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于9月15到16号在株洲举行，届时将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并签约多个重大项目，预计总投资额将达43.8亿元。
1: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主题为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设置1场开幕式及主旨报告、10场专题论坛、7场学术交流和10场属地特色活动。目前已有亚洲、非洲、美洲的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
4: 峰会将正式揭牌北斗规模应用国际交流促进中心，永久落户湖南株洲，常态化搭建全球供需对接渠道，推动北斗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
1: 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将以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主线，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目前已有133家企业和单位报名参展，10多位北斗领域两院院士及100多位龙头企业负责人将登台演讲，围绕综合 PNT 体系、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多

0: 资源融合定位等前沿赛道展开交流。截至2025年底，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应用服务直接带动的核心产值达6290亿元。北斗正从北斗家的简单叠加迈向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的时空底座新阶段。
1: 人工智能怎么从概念走进车间？在湖南，一边发算力券降成本，一边摸底算力需求搭桥梁，老牌工厂的日常活正被 AI 悄悄改变。
2: 大家好，这里是旺旺湖南总厂，我右手边这台设备是我们在线检的视觉设备，可以实时的剔除异常、模糊、不良、漏打的一个现象。
3: 在旺旺湖南总厂，牛奶生产线过去靠人工盯包装瑕疵，现在换了 AI 视觉系统，瞬间就能揪出漏打模糊的次品。厂里算了笔账，单款新品利润率因此拉升超50%，工人们不用瞪大眼睛搞重复劳动了，而是腾出手来看数据屏，发现问题更准更快。
2: 未来智能化的工厂的话，可有人员在车间走动，然后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的人员就会是在驾驶舱，类似运维工程师的这样一个状态。
3: 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半导体车间， AI 干活更精细，相能华磊光电的外延片生产，波长控制是块硬骨头，温度稍微变一点参数就偏了，以前技术员调一次要20分钟，现在 AI 智能体毫秒级响应，实时匹配参数，更关键的是系统能提前预警，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仅这一个生产环节就可以提升50%以上的工艺效率。
4: 通过 AI 智能体自动分析日志，实时预警，异常处理时间从原来的平均4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工作效率提升了80%以上。
3: AI 也在赋能传统产业，在湖南天文应物的车间里 ，AI 不光管质检，还管印前校对和装订。以前一本20个印章的书，4个人对版本得花6个钟头，现在 AI 系统5分钟搞定，装订线上错帖少帖都逃不过视觉检测。无人运输车来回跑着送料，整个车间高效有序。今年上半年还被认定为湖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5: 生产过程变得透明可控，生产过程越来越稳定、有序和可追溯，让他们从操作工逐步变成产线协同监控者。今年上半年我们获得了湖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认定。
3: 眼下香超正火，那些五彩斑斓的球迷服背后也有 AI 的功劳。英浪体育的设计师设计一款带城市特色的球衣，以前画草图就得3小时，现在通过 AI 助手30分钟出初稿，还可以生成 3D 工程文件，客户自己就能上手调颜色、挪图案，从设计到排料全线提速，订单交付周期从7天缩到3天。公司还建立了服饰个性化定制多模态垂直工业大模型智能平台，政府提供的算力补贴和算力券为其降低了成本。
6: 通过算力券降低模型的训练、3D 渲染和调用成本，以年算力投入100万元测算，理论上最高可节约约30万元。
0: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跳水项目的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在26号的男子 U10组比赛中，来自株洲的小将徐瑞奇凭借出色发挥，摘得男子跳板和跳台2枚金牌。
7: 在上午的跳板比赛中，10岁的徐瑞奇因出现失误，被对手追上了不少分数，但他没有慌，而是迅速调整状态，凭借着后续出色发挥，将这块金牌拿下。而下午的跳台比赛中，他发挥出色，从低跳就确定了领先优势，并保持到结束，最终拿下金牌。
8: 下午这种跳法，不管拿什么名次我都很舒服。
7: 徐瑞奇从6岁开始练跳水，在其亮眼成绩背后离不开勤奋的训练。虽然年纪不大，他却喜欢将细节抠到极致，陆上模拟，水上实跳，一遍一遍纠正动作瑕疵。面对高强度训练，他也很少叫苦，把每次训练都当作是比赛对待，一点点缩小和同龄选手之间的差距。
9: 慢慢的磨啊，一次一次的经过一些锻炼啊，他拿了成绩之后，他信心就越来越足了。
7: 跳水项目是湖南体育优势项目，涌现出熊倪、何敏等名将。近年来，湖南跳水队大力实施选型计划，鼓励各市州发展跳水队伍，并在赛制上进行改革。 把陆上身体素质纳入正式比

0: 赛，并打造柔韧、力量、专项等三个大项、13个小项的专业考评，从源头提升后备人才质量。
1: 这几年明显感觉我们的这个后备人才的就是教学质量有一个进步跟提高，这一届有些地方队的这个整体的水平是在提高。
2: 交通运输部近日出台方案，将依托现有普通国道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湖南不少旅游目的地就在路线上。
0: 张家界凤凰古城属于交通部日前规划的纵三中部锦绣山岳精品自驾路线，可以走 G209、G352 等国道到达。这个暑假，凤凰古城自驾游持续升温，游客导航南华里游客服务中心，停好车步行就能进古城。漫步青石板街巷，探访沈从文故居等人文景点，感受古城人文底蕴，周边民宿扎堆，玩累了可以就近落脚休息。
3: 来这边还是很方便，我下个车就直接进古城了，很方便。在这边的这个环境也很舒服。
4: 我来过好多次了，这是第七次了，也比较热闹。
0: 自驾游最怕停车难、充电难。交通运输部出台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要补齐基础设施，升级智慧安全配套。凤凰古城盘活机关单位闲置车位，增设临时泊位，新建大型停车场。目前城区已有114个停车场，车位超2.7万个，还配套建设了近百个新能源充电站。
5: 我们工作人员联动交警、景区管理部门，做好高峰时段交通分流，最大限度减少拥堵。
0: 不止山水风光，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还将串联起红色研学、露营、户外赛事等多元玩法。郴州就搭上了红色自驾路线，与桂林、瑞金连成一条红色走廊，沿着下蓉高速，首先打卡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不仅可以研学，还有防空洞寻宝、湘南首座等新业态，工矿红色记忆可感可触。
6: 看到那个丁香花剧场，觉得特别好看，全程都在流眼泪。就是我们交矿工的世界还是挺伟大的，很震撼。
0: 在郴州汝城沙洲村，追寻半条被子的温暖初心，再体验山谷漂流。青山绿水间感受壮阔的大好河山，也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土特产销售，
7: 接待700个人左右，到了周末的话可以达到3000人。我们主要的客源来自江西、广东还有这个郴州等地区。
8: 开学在即，湖南各地校园改造、安全排查、服务保障同步推进，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9: 多地学校抓住暑期施工窗口期，对校园进行提质改造。吉首市华新高级中学3栋新教学楼正式投用，教学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开学前，学校专门邀请20名家长代表来学校实地验收，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环境检测，
10: 完成了空气质量、水质检测、光照与噪音、土壤与辐射的室内检测，每一项都有真实的检测报告，随时被查。
9: 武冈市10所中小学校食堂提质改造全部完工，秋季开学前全面交付使用。湾头桥镇中心小学投入40万元专项资金，新增了356个就餐位，明厨亮灶、高清摄像头全覆盖。食堂人员每个月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
11: 我们食堂礼聘人员全部来自学校家长，从采购到出餐，家长代表全程参与监督，每个环节都晒在阳光下。
9: 开学前，双牌县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给全县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开展全方位体检。茶陵县对所有学校教室、食堂开展全覆盖消杀，消除卫生隐患。江华瑶族自治县娄底娄星区等地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车辆制动、轮胎、消防器材等设施设备，同步完成驾驶员安全岗前培训。岳阳君山区还联合交通部门对校车途经路线拉网式排查，及时增设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保障师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2: 八月下旬以来，岳阳县组织开展夜鹰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9: 在东洞庭湖与南洞庭湖交界水域，大片周滩裸露，鱼虾汇集到浅水洼塘中，也吸引了成群的水鸟争相啄食。这类区域也成为非法捕捞人员的重点觊觎地带，违规布设丝网、地笼等违禁渔具。
12: 他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鸟啊缠着它的脚或者是翅膀，就飞不起来。我们曾经也救助过这样的鸟类。
9: 8月27号傍晚，执法人员通过无人机巡查发现，两名非法捕捞人员驾车进入湿地，准备收取地笼中的渔获物。执法人员立即开展抓捕行动，一名非法捕捞者当场落网，藏身芦苇荡中的另一人被无人机精准锁定，只能主动归案。夜鹰行动开展以来，岳阳县共出动执法人员500多人次，查获涉渔案件21起，依法打击处理25人。后续当地将持续加密重点水域、交界水域的巡查频次，同时聘请专业人员全面清理水域内的残存违禁网具。
13: 有了无人机、夜视仪、沙滩车这些装备后，我们的夜间执法能力大大提升，盯紧非法捕捞的高发时段和重点区域，守护好东东林湖生态环境。
9: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正在山东济南顺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湖南22家单位组团参展。展会期间，中南传媒发布出版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智能运营解决方案，并发起成立出版业高质量数据技术创新联盟。湖南人民出版社发布超级画手多格漫画辅助制创平台等融合出版创新成果，并举行签约，推动湘鲁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共赢。
2: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2: 哎，小心！
3: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4: 我真不倒。
6: 马上。
7: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8: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2: 没关系。
3: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4: 一个，两个。
3: 可是，对老小孩呢？
9: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0: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5: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8: 又打得落花流水。
11: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2: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3: 赶紧生啊！
1: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3: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3: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加油爱人。
1: 人生若只如初见，
2: 切，有些初见就算了。
3: 总裁，那个女人已经记仇三年了，
2: 真浮夸。
4: 阮小姐，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吧？
2: 是第二次吗？
5: 我不想做食堂的工程，我想做
4: 老板娘。你不如去做梦。
1: 是她，
4: 白特助，你哄过女人吗？
3: 想要挽回她，得一忍。
6: 小阮同学，
7: 阮机长，
8: 阮思群，
5: 祝总，您很闲吗？
3: 再忍。
1: 你为什么来试话？为了我。
2: 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9: 是时候得上点手段了。
1: 你要是再不躲开，我就去找你。
3: 直到他忍不住爱上你。
2: 他总是一次次坚定地向我走来。
1: 任思雪，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了，那我不就可以？
2: 我不如做梦。
0: 好感度未达标，请总裁继续努力。8月31日晚8:40，飞到我心上。

0: 你怎么把衣服弄成这样？怎么不跟我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衣服拿去洗吧。如果洗不掉，我赔你钱。
1: 赔钱？我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而且它还是限量的，你上哪买来还给我啊？
0: 你出来一下。
1: 哎，我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吗？真的是限量的？
0: 哪来那么多限量的？谁信？
1: 你没事吧？
0: 你给我回家去。
1: 我偏不回家，我就要喝这的咖啡。慕言是我的朋友，你把咖啡洒人家一身，把人家弄伤了，一句道歉都没有，还叫人家给你赔不是，你过不过分呢？阿宇哥，你是不是瞎了？他也弄我一身咖啡，我也很疼，好不好？你在他面前这么欺负我，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那天，那天在胡同现场，你把我丢下，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啊？
2: 快点，快点！哎，收收收，抽一下，抽一下！哎呦，还行吗？啊，疼不疼啊？
0: 哎呦，这不是个办法，我去给你买药啊，你等着。那个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吗？慕言，我看看还疼吗？
2: 都这样了，赶紧涂点药。疼不疼？嗯。你别介意啊，凡云他其实就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小妹妹，她这个人没什么恶意，就是她说话直了点。没关系，如果衣服洗不干净，你告诉我，我赔她钱。
0: 那你欠我的呢？嗯。开玩笑的，哎，今天记得这只手别再碰水了。 知道吗？
2: 哦，
0: 这个药膏给你，记得，你还欠我一杯咖啡啊，走了。
2: 哦。

0: 喂，爸。
1: 慕言，慕言啊，爸爸活不了了！哎呦，
2: 仁义，走，你跟我走。今天咱哥俩一起去见阎王。
3: 小玉，
2: 我也封上火了。
3: 你疯了？你这样跳下去会死人的。我跟你说，我老实告诉你，我赔的钱绝对不会比你少的。你别这样子。
2: 你赔个屁！你有我惨吗？我连家产都没了。我不活了。咱俩都别活了！
3: 哎呦，救命啊！救命啊！
0: 爸，
1: 慕言，
0: 小云叔叔，你别冲动，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啊！
2: 慕言，你别管我，你爸把我害惨了，跟我说投资什么发热器肯定能赚大钱，我傻呀！我的钱全没了，老婆还要跟我离婚，我的钱都没了。
0: 爸，你又去做什么投资了？
3: 你先不要管那么多，你先救我就对了。你都还没嫁人，我舍不得现在就死呀！
2: 你爸害我害得这么惨，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3: 小鱼啊，你不要冲动啊！
0: 小鱼叔叔，你别冲动，你别冲动，我爸的钱我替他还。我爸的钱我替他还。
3: 你听到没有？我女儿都说了，她会替我还的。
2: 你真的还？
0: 我真的还。
2: 好，
3: 好，好，你就快走，
2: 你走走走，快走，
3: 走走走走走。你有病啊！跳下去会死的。
0: 早知道让你死算了。
3: 我。哎呦，你的手怎么了？哎呀，不是啊！我跟你说啊，这次投资失败也不是我的错呀，我看得很准的，肯定会赚的。好了好了啊，
4: 范云啊，你这是怎么了？哎呦，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来。哎呀，怎么了这是？来来来，坐下坐下。这衣服怎么弄成这样了？
5: 哎，范云，怎么哭了？
6: 姑姑，
5: 你这是怎么了？哎，你这衣服怎么弄成这样子？
6: 姑姑，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5: 什么？
6: 汉宇哥他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5: 啊，哎呀，没有啦，怎么会呢？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啊！怎么了？跟我说。
6: 我今天去找他，我看见他跟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他们俩有说有笑的。
5: 跟咖啡馆的服务员有说有笑的，就把你惹哭了啊？乖，不哭了，不哭了啊！肯定是这个汉宇跟他多说了两句，把你惹哭了，是吧？
6: 不是那样的，姑姑，不是这样的。
5: 好好，别哭，别哭，别哭。
6: 汉宇哥他因为那个女的，他都骂我了。
5: 啊，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乖，不哭啊！他骂你，这个臭小子。没事，姑姑给你报仇，我去骂他啊！不哭了，不好看了，乖啊！不哭了，不哭了。
4: 妈，嗯，他说的那个女孩，不会是那天把哥哥害到公安局的那个吧？
5: 闭嘴！你胡说什么呢你？你哥怎么会看上那种女孩？啊，没有的事，你别听他瞎说哈。
4: 是是是，我跟你说，那天我见着那个女的了，就是庸脂俗粉，我哥看不上，看不上啊！放心放心，
6: 真的。
5: 哎呀，相信姑姑。好了好了，一会儿啊，给她做点好吃的啊。我上班去了，不哭了啊，乖。嗯，不哭了啊。
6: 姑姑再见，
5: 再见，
4: 妈拜拜。
6: 妍妍，你要帮我，
4: 你干嘛呀？
6: 哥被人抢走了。
4: 等会儿，哎，我本来就是你这边的人，对不对？再说了，这不是还有我妈在吗？我跟我妈两个人强强联手，把那个狐狸精打败他，嗯，好吗？好了好了，过来过来啊，
7: 快点。
8: 我们执行长现在不在，
5: 发生什么事了？在这大呼小叫的。
8: 副董，这两个人说要找执行长，但是执行长现在还没来，怎么办呢？
5: 打电话叫保安。
8: 哦，好。
7: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张涵宇什么人啊？
5: 我是张涵宇他姑。怎么了？
7: 姑，
5: 你们找他什么事啊？
7: 姑姑，这个姑姑那就对了。那任慕言你知道吧？他是张涵宇的爱人，这么算下来，你们也就是一家人了。任慕言他老爸任毅欠我们钱， 我们来找张翰宇商量商量的。
5: 别在这胡说啊！什么一家人，什么爱人，你们说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嗯，请你们马上离开。
7: 你什么态度啊？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你？
5: 如果他们再不走，报警。
9: 我还不走了。
7: 你怎么无赖了你啊！
9: 别拉我，别拉我！哎哎
7: 哎，别抓，别抓
9: 我呀！
7: 哎，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哎呦，
9: 我也
7: 啊！你少无赖啊！少无赖！
9: 你等着吧，我找你算账。
7: 走，过来呀，别吵。
8: 哎，执行长，执行长，那个副总现在在您办公室里。
10: 什么？
8: 而且刚刚有两个特别凶的人来找您要钱，还有他们提到那个，人木岩什么的，你小心点哦。
10: 哎，姑姑，你怎么来了？
5: 我问你，你最近在外面忙些什么？搞什么名堂？怎么会惹上一堆流氓呢？
10: 你别担心，都是一些小事，我会处理的。
5: 那好，那我问你，那天跟你一块进公安局的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姓任？那今天你把范云惹哭了，也是因为她是吧？
10: 范云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他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大惊小怪的。
5: 汉宇，你将来是要接手乔伊斯的人，能配得上你的只有像范云那种大家闺秀，而不是那种来路不明的女孩子，你知道吗？
10: 姑姑，你不了解任慕言，他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
5: 我看人还从来没有看错过。
10: 姑姑，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角落的人你是不了解的。
5: 哼，我不了解，那是你的不谙世事。我告诉你，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我后悔答应让你晚几年才进公司，看看你都惹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了。汉宇，你还是听我的啊！那些对你没有帮助的人，赶紧跟他断了关系，你明不明白？很多时候，一个人会做错事，就是他该用脑子的时候却错用了感情。你好好想一想吧。别整天让杨桂华高兴地在那看你捅娄子。
10: 不明白。
11: 哎，你不是那个善心王子吗？早上来，晚上也来，挺行的。
10: 慕言在不在？
11: 慕言不是早就下班了吗？他家里今天好像出了点事情。
12: 哎呀，不要这样子嘛！哎，女儿啊，你不要跟爸爸生气嘛！你跟我生气有什么用呢？啊，好，我这样子，我把自己手剁掉好
13: 了。你干嘛？他是我爸。
12: 哎呦，我郁闷啊！你这小混蛋，
13: 你活该！
12: 我疼啊！
10: 伯父，刚才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来找慕言麻烦的。
12: 你发什么神经病啊？我干嘛找我自己女儿麻烦呢？你在哪儿混呢？啊？
10: 啊？
12: 啊什么啊呀？我是问你在哪里工作，你这傻小子。
10: 哦，我在基金会工作。
12: 基金会？
10: 哦，就是那种帮助弱势群体的基金会。
12: 弱势群体，我就是那种人，我是弱势群体，很需要帮忙。你看我的脸被打成这样，身上都是伤啊！哎呦，我这是悲催呀！
13: 爸，他帮不了什么忙，你快走吧。
10: 哎，伯父，我这里。
13: 你走不走？你走，我生事了。
12: 女儿，我现在很弱，我现在没办法走，我需要帮忙啊！哎呀，
13: 走，
12: 那个，
13: 走，
12: 你看医生总得花钱呢。
13: 走吧你，走。
12: 哎呦，我悲催呀！
13: 还给你。
10: 哎，生气了？
13: 我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可是你为什么给我爸钱？你是在施舍我们吗？
10: 不是，我刚刚是没有忍住，想要保护你。
13: 保护我？你凭什么？
10: 因为 你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好朋友。你怎么了啊？
13: 不关你的事儿，离我远一点，别跟我沾上边。
10: 我帮你吧。
13: 不用你帮忙，我的事不用帮，你帮不上。我已经把你害得够倒霉的了。
10: 有时候呢，一个人解决不了问题，两个人力量会大一点。你看，我的专长就是帮助别人，一点都不会觉得麻烦。

0: 好像比之前更严重了。回到家了以后，记得按时涂药，别忘了。给我你的电话。
1: 哦。
0: 有什么紧急事情的时候，记得打给我。当然，我也希望你没有事情的时候也可以打给我。好了，那我走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记得小心一点啊，小不点儿。
2: 小不点儿，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

0: 请喝水。淑云，吃饭了吗？
1: 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我之所以让你进来，只是想跟你说清楚，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我就当从来没见过面，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淑云，
0: 你先听我说好吗？
1: 我已经跟我妈说了，我会娶你的。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娶你的决心，知道吗？
0: 樊振东，当年是你抛弃我，现在你想回头就能回头吗？我好不容易忘记你，为什么你还要来折磨我？
1: 我当年抛弃你不是我的本意，你知道吗？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让我来弥补你好吗？啊，我求你了。
0: 很多事是弥补不了的。我现在跟我女儿过得很好，不需要因为你而改变现状。
1: 淑媛呐，别再骗我了。你说你现在的生活好吗？我知道仁义在外面欠了很多的钱，他现在……
0: 你怎么知道仁义？你调查我，你都查到了些什么？对不起啊。
1: 我不是诚心要调查你，所以你知道吗？当我知道你现在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我心疼你啊，淑媛。我想问问你，当年你为什么不当护士了？
0: 不关你的事。
1: 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包括你的女儿啊。
0: 知道你现在过得并不开心，你为了那个人义四处躲债，是不是？你想想，如果你嫁给我的话，你女儿未来的生活也会过得好一点，对不对？啊？
1: 虽然那个人义没出息，可是莫言跟他爸爸的感情很好。
0: 是。 我知道，让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成为自己的亲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在想，孩子现在已经大了，他可能会慢慢接受我的。你说呢？我说了这么多，我只想告诉你一点，我现在决意已定，你知道吗？没有人能改变我的想法。
1: 当年你母亲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现在。
0: 他就能接受我吗？
1: 淑媛，你听我说行吗？淑媛，人的一生就这么一辈子，你知道吗？我们俩经过了那么多无可奈何，错过了那么多机会，现在老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绝不能放手，你知不知道？我妈的事你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那我就想问你一点，如果我妈同意的话。 你能回到我身边吗？
0: 这事。

0: 什么时候我才能在这样的大公司里上班啊？
1: 慕言，
0: 哎，妮娜，哇，这进了乔伊斯工作果然不一样了啊！
2: 好消息，慕言，我听说我们公司的研发中心在招新人了。
0: 真的？什么时候？
2: 什么时候公布还不知道，这两天有消息啊，我马上通知你。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0: 哎呀，还不知道人家用不用我呢。
2: 那肯定没问题。大学的时候，你不是每年都拿乔伊斯的奖学金吗？你呀，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哦，回去把简历和资料准备一下，明白吗？
0: 好。来，你的咖啡。
2: 那我先进去了。
0: 嗯，等你好消息。
2: 嗯。
3: 哎呀，怎么回事啊你啊，走路冒冒失失的，真是。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你，程心。
4: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你把笔记本忘在了咖啡厅，上面有你的名字啊。谢谢。
4: 董事长夫人，
3: 副总在吗？
5: 在的，我为董事长夫人通报一声。
3: 不用了。
0: 哎，你也在这儿工作啊？
4: 哎，你手怎么了？受伤了？
0: 哦，没事没事，不小心烫伤的。哦，对了，你的笔记本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吧。
4: 没关系，不用麻烦了，我下次自己去拿。
0: 好，那再见。
4: 好，再见。

0: 什么事？
1: 副董，董事长夫人找您。
0: 他来干什么？张优敏，这彩星的老板是我的老朋友了，你却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是吧？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事来找我的啊！哎，彩星的报价单一送过来，我就让公司的人做评估了，没选择他们成为我们的合作厂商，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2: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介入不让乔伊斯跟彩星合作，你可别忘了，这件事可是永国同意的。
0: 你不用抬出我哥来打压我啊！现在的乔伊斯是我在管理，公司在选择合作厂商有一套自己的作业流程，不是靠关系、靠交情就能做成生意的。大嫂，你呢？我奉劝你一句啊，没事就在家享享福啊，做做美容，做做 SPA。你看看你这两年，这明显老很多嘛，看看脸上的皱纹。
1: 你，
0: 好了，我还要去开会。没事，你走吧，不送。
3: 哎，桂花，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2: 还不是你那能干的老婆，你不是说跟彩星的合约没问题了吗？
3: 哎呀，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这事儿啊，是让副董给拦下来的，我也没办法呀。
2: 副董，副董，副董，在家被他欺负，在公司还要被他压着打，你不觉得窝囊吗？啊？
0: 我真是替你不值啊！你想想，为了张家，为了乔伊斯，你做牛做马多少年了？可人家感谢过你吗？啊？人家兄妹俩哪个不是眼巴巴的盼着张汉宇回来接管公司呢？而你呢？这么多年了，也只是个营运中心的副总。那张永敏宁愿自己兼任总经理，也不肯指认给你。